0: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19号星期六，农历8月初9，北京多云，27度到20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就发展先进制造业作出的重要指示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
0: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1: 赵乐际、王沪宁分别会见埃及参议长。
0: 918事变爆发95周年，各地开展多种形式纪念活动，铭记历史，缅怀先烈。
1: 15/57，我国将新开工改造11.5万个城镇老旧小区，大力推动好房子建设。
0: 美官员称，对伊朗战争中美军死亡人数高于公开数据。
1: 日本核心 CPI 连续60个月同比上涨。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习近平总书记近日就发展先进制造业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总书记的重要指示在广大干部群众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将把发展先进制造业作为一项重要战略任务持续用力，久久为功，坚定不移朝着建设制造强国目标迈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的18大以来，我国先进制造业不断发展壮大，创新力、竞争力、综合实力显著增强，制造强国建设迈出坚实步伐。国家发展改革委产业发展司副司长邵济：
3: 今年是15五开局之年，党中央召开全国先进制造业大会，对加快推进制造强国建设意义十分重大。习近平总书记作出重要指示，为新征程上建设制造强国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我们将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扎实推动重点产业提质升级，促进迈向中高端，加快推进新旧动能转换，多措并举，大力发展先进制造业，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
2: 工业和信息化部规划司司长姚俊：
4: 我国先进制造业发展取得重大成就，根本在于习近平总书记领航掌舵，在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科学指引。我们将牢牢铆定实现新型工业化基本目标，推进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强化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深化科技成果转化应用，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提升产业链自主可控水平，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巩固壮大实体经济根基，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大家表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深刻阐述了发展先进制造业的重大意义、方向路径和重点任务，具有很强的战略性、指导性、针对性，为做好相关工作提供了重要遵循。财政部经济建设司副司长方兴：
5: 习近平总书记作出的重要指示高屋建瓴，思想深邃，内涵丰富，为先进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根本遵循。制造业是立国之本，强国之基，是国民经济命脉所系，立足公共财政职责，我们将进一步发挥财政政策引导作用，支持先进制造业更好更快发展。
2: 中国航空工业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郭胜杰：
6: 作为高端装备领域的中央企业，深刻认识到这既是重大战略机遇，更是沉甸甸的使命责任。我们将心怀国之大责，持续攻坚关键核心技术，做强航空先进制造能力，以航空装备自主可控的实干成效服务制造强国建设。
2: 发展先进制造业离不开各方的共同努力，大家一致表示要聚焦重点领域，综合施策，精准发力，扎实推动各项任务落实，不断提升先进制造业的创新力、竞争力、综合实力。国务院国资委规划局副局长尚鹏：
7: 中央企业是我国先进制造业的骨

0: 干力量，我们将提升原始创新能力，探索制造业转型新路径，扎实推进央企现代产业链链长建设，持续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
1: 中国机械工业集团有限公司战略发展部部长张大亮：
2: 我们将按照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聚焦重大装备、农机装备、高端仪器仪表等领域，掌握关键核心技术，培育打造专精特精企业集群，实现产业链价值链向中高端迈进。
1: 中国移动政企事业部总经理刘刚：
3: 贯彻落实本次会议精神，我们以新一代通信网、一体化算力网和人工智能基础设施承接国家六张网工作部署，创新打造 5G 工业专网，形成地面与卫星互补的新型基础设施。
1: 中国工商银行公司金融业务部总经理张峰：
4: 目前工商银行的制造业贷款余额已突破5.8万亿元，我们也将紧跟国家战略部署，继续把更多金融活水精准引向实体经济主战场，以实实在在的金融投入护航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稳定，为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贡献更多力量。
5: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听取老龄工作情况汇报，研究推动体育赛事健康发展有关工作，部署实施医疗康复护理扩容提升工程，审议通过中医药传统知识保护条例草案，讨论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等15部法律的修正案草案。会议指出，要全面客观认识人口老龄化带来的影响，深入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推动老龄事业全面发展进步。要着力提升老年人服务保障水平，在养老服务、健康促进、社会保障等方面持续用力，健全多层次多支柱养老保险体系，打通居家、社区、机构养老服务联动渠道，扩大普惠养老服务。要针对老年群体特征，丰富银发产品和服务，培育银发消费新场景，更好满足老年人消费需求。会议指出，体育赛事对于满足群众多元化生活需求，提高人民生活品质具有重要意义。要增加高质量体育赛事供给，盘活用好各类体育场地设施和赛事资源，统筹发展竞技体育赛事、职业赛事和群众赛事。要推动体育赛事与文化、旅游、商务等融合发展，提升观赛体验，放大综合效应。要提高赛事管理保障能力，培育一批专业化赛事运营主体，健全场地、人员和机构管理制度，促进各类赛事安全发展。会议指出，要以基层为重点，建强医疗康复护理服务体系，推动康复护理资源向社区家庭延伸，增强城乡居民康复护理服务可及性。要依靠科技创新提升医疗康复护理水平，开发更多智能康复技术和设备，丰富服务场景。要强化医疗康复护理支持保障，动态调整康复医疗长期照护服务项目目录，深化医疗康复护理服务价格改革，完善人才培养政策，不断增强职业吸引力。会议指出，要全面加强中医药传统知识保护管理，守护好中医药生存发展根基。要统筹做好中医药资源保护和利用，持续深化对中医药基础理论、诊疗规律、作用机理的研究阐释，加大中医药传统知识推广应用力度，加强对外交流合作，在互学互鉴中提升我国传统医药国际影响力。会议讨论并原则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等15部法律的修正案草案，决定将草案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6: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在北京会见埃及参议长法里德。赵乐际表示，本月初，习近平主席对埃及成功进行历史性访问，两国元首一致同意推进中埃命运共同体建设，为新形势下双边关系发展擘画了新蓝图。中方愿同埃方一道，落实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更续传统友谊，夯实政治互信，深化务实合作。

0: 共同开创中埃关系更加美好的未来。中国全国人大愿同埃及议会加强各层级多领域交往，深入开展民主法治建设经验交流，助力中埃命运共同体建设。法里德表示，埃中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在各领域取得务实成果，埃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与中方共同把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落到实处。埃参议院愿与中国全国人大加强交流合作，为两国发展提供保障。
1: 本台消息，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昨天在京会见埃及参议长法里德。王沪宁表示，前不久习近平主席对埃及成功进行历史性访问，两国元首达成广泛共识，为双边关系发展进一步指明方向。中方愿同埃方一道，全力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更续传统友谊，拓展互利合作，推进中埃命运共同体建设。中国全国政协愿进一步加强同埃方的交流交往，为推动中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发展贡献力量。法里德表示，70年来，埃中两国关系保持健康稳定发展，合作成果丰硕。埃及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积极参与一带一路建设，加强与中方在经贸、科技等领域合作。埃参议院愿与中国全国政协加强交流，积极参加中国经济社会论坛等活动，服务两国经济社会发展。穆宏、王东峰等参加会见。
0: 本台消息，918事变发生95周年之际，勿忘918撞钟民警仪式昨天上午在辽宁省沈阳市918历史博物馆残立碑广场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李鸿忠出席仪式并讲话。上午9点左右仪式开始，全场高唱国歌，9点18分击响警示钟。14响钟声寓意着中国人民14年艰苦卓绝的抗战历程。沈阳全城拉响防空警报，火车、轮船、汽车鸣笛。王晓红等出席仪式，在辽参加过抗日战争的老战士、老同志代表、抗战烈士遗属代表、中央党政军群有关部门和各界群众代表等约1000人参加仪式。
1: 各地昨天组织开展多种形式的活动，纪念918事变爆发95周年，以庄重的仪式缅怀先烈，传承弘扬伟大抗战精神，凝聚奋进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昨天上午，社会各界代表齐聚位于江苏南京的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参加升国旗、唱国歌、撞响和平大钟仪式，以此铭记历史、缅怀先烈。撞钟人之一，75岁的南京市民尹刘春：
3: 我们要缅怀我们的先烈，不忘国耻，牢记历史，珍爱和平，为我们伟大的祖国的复兴做出我们贡献。
4: 昨天上午9点18分，哈尔滨侵华日军第731部队罪证陈列馆举行了勿忘918爱国主义教育活动。400多名大中小学生、医护、军警、铁路及企事业单位青年代表参加，通过纪念仪式与实地研学，铭记历史，缅怀先烈。哈尔滨市公安局干警张月：
5: 先辈们曾以血肉之躯捍卫家国，接过接力棒的我们把爱国心融进每一次出警、每一次走访里，兢兢业业守护好万家灯火，做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
6: 吉林省通化市辉南县曾是东北抗联第一路军主要游击区之一。918事变后，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东北抗联将士挺进辉南的深山密林，依托当地山区开展游击战争。
7: 迎仪式第三项，向烈士敬献花篮。
6: 昨天，吉林辉南社会各界群众拜谒革命英烈，参观烈士纪念馆，传承伟大抗战精神、东北抗联精神，汲取奋进前行的力量。辉南县第一中学学生马静露：
8: 我会永远铭记这段历史，把先烈留给我们的精神力量化作勤学奋进的动力，成长成才，将来报效祖国。
9: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住房和城乡建设部相关负责人介绍，15.5时期，我国将大力推动好房子建设，加快构建房地产发展新模式。同时，全国将推动完整社区建设改造，更新加装住宅电梯，建设改造城市绿地，为居民营造高品质生活空间。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10: 15.5时期，围绕好房子建设，我国将做三件事：把新房子建好，把老房子改好，把服务做好。住房和城乡建设部总工程师李小龙介绍，我国将全链条提升住房的标准、设计、材料、建造和运维水平，推动智能建造、绿色建造、绿色建材、模块化建筑在好房子建设中的应用。
11: 有的项目叫管线分离，就是水暖带和主体结构分离，同层排水，它会解决将来你的维修和装修的开墙打洞，减少邻里之间的影响。有的项目的居室是可变的，它可以调整，它可以增加收纳的空间，同时也为后来的改造呢预留空间，就是适配你将来的多子女家庭啊、养老这样留足空间。我们相信15.5期间，这样的好房子会越来越多。
10: 当前，我国房地产市场供求关系发生重大变化，进入存量时代。住房和城乡建设部房地产市场监管司司长张雪涛表示，将积极适应房地产的新形势、新变化和新要求，加快构建房地产发展新模式，健全多主体供给、多渠道保障、租购并举的住房制度。
12: 今年前八个月，二手房交易占比已经达到了52%，超过50%，就标志着房地产进入到了存量时代。我们将全力推动在房地产开发上落实项目公司制，在房地产融资上推行主办银行制，在商品房销售上推行现房销售制。现房销售已经是大势所趋。另一方面，我们将着力做好住房保障工作，进一步完善以配租型的保障房和配售型的保障房为主的住房保障体系。
10: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城市管理监督局局长张强表示，城市更新是民生工程，要把最好的资源留给人民，同时还要兼顾发展和安全，让城市更新有力推动城市高质量发展。
13: 15.5时期，全国将新开工改造11.5万个城镇老旧小区，在5000个社区实施完整社区的建设改造，更新和加装住宅电梯57.5万台，建设改造城市绿地50000公顷，来为居民营造高品质的生活空间。我们将实施1500个老旧街区厂区的改造提升，积极推动导入新产业新业态，通过存量资源的盘活利用，来为城市发展注入新的动能。
1: 医药工业发展15.5规划日前印发，规划提出，到2030年，我国生物医药研发应用稳居世界前列，生物医药产业加速成为国家新兴支柱产业，持续守护增进人民生命健康福祉。总台记者张绵绵、张永鹏报道。
14: 规划提出，到2030年，我国规模以上医药工业企业营业收入超过3.5万亿元，创新药产业规模增速年均达到20%以上，首创新药占全球比例达到25%以上，创新医疗器械上市数量达到200个以上，千亿级医药产业园区数量达到20个。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研究院生物医药领域首席研究员曹慧丽说，
15: 规划围绕产业规模效益、创新发展、企业培育以集群发展等方面，提出规模以上医药工业企业营业收入、研发投入强度、创新药械上市数量、龙头企业以千亿级园区培育等10项具体指标。
14: 规划提出25项重点任务，具体举措包括加快研发应用一批前沿性引领性高端医疗器械，实施专利过期药物高效替代行动，支持零售药店扩展专业服务、健康促进等功能，推动中医药文化传承创新，加强重点药品生产供应信息监测，加速临床急需进口药械上市并引进在境内生产等。
0: 平陆运河正式通航后，南宁杨浦江海直达航线首航船舶于昨天中午顺利抵达杨浦港。随着该航线的首航，一条连接广西西南腹地与海南自贸港的水上新通道正式开启。总台记者孔颖、徐舒阳、张伟克报道。
2: 16号，平陆运河正式通航，执行南宁港、杨浦港、江海直达航线首航任务的广星798号货船，从南宁港六井作业区出发，沿着平陆运河一路向南，经钦州港出海，最终抵达杨浦。

0: 国际集装箱码头，船长陈嘉文介绍，这一趟船上拉的全是广西本地出产的货物。
1: 这个杨浦港码头现在变化很大，航道变宽了。这次我们从南宁港直达杨浦港号，我们以后的货源会越来越多，我们船以后会经常来杨浦港。
0: 首航船舶一路航行，安全保障也全程在线。杨浦海事局依托海巡船加无人机加 VTS 电子巡航船舶交通管理系统立体护航体系，实施全程动态跟踪，确保广星798轮安全高效进港。平陆运河通航后，广西内河水运经由北部湾直接入海，西南地区由此增加了一条距离更短、衔接江海的出海通道。杨浦港与平陆运河出海口形成天然的空间呼应。杨浦港、北部湾港、平陆运河物流通道的构建，使杨浦港从区域支线港跃升为连接西南腹地与东盟市场的核心枢纽。杨浦经济开发区交通运输和港航局港航物流科负责人王真：
2: 随着平陆运河打通广西内河与北部湾，杨浦港作为西部陆海新通道国际航运枢纽，江海联运中转和集散功能进一步提升。
3: 本台消息，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四位退役军人事务领域代表围绕永葆军人本色、退役再续荣光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分享各自在基层治理、移民管理、英烈褒扬、建设航天强国等领域扎根基层、实干担当的先进事迹，在“十五五”宏伟蓝图中勇毅前行、再续荣光的自觉追求，展现了新时代退役军人主动融入社会、不懈拼搏进取的昂扬风采和崭新面貌。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5: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3: 财政部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前八个月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15.66 万亿元，同比增长 5.7%， 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 18.15 万亿元，同比增长 1.2%， 其中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增长 6.5%， 卫生健康支出增长 9.2%。
5: 国家邮政局昨天发布，今年前八个月邮政行业寄递业务量累计完成1454.6亿件，同比增长 4%， 其中快递业务量累计完成1340.6亿件，同比增长 4.6%。 国家邮政局相关负责人表示，今年以来快递收入增速持续高于业务量增速，突破万亿元较去年提前一个月，显示行业反内卷治理的积极成效。
3: 全国农业机械化发展“十五五”规划近日印发，规划明确，到2030年，我国农作物耕种收综合机械化率超过80%，小麦、水稻、玉米三大主粮实现更高水平机械化，人工智能、新能源等新技术、新装备在农业机械化领域广泛应用。
5: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第140届广交会将于10月15号到11月4号分三期在广州举办。本届广交会3.2万家参展企业中，专精特新、单项冠军等优质企业超过1.1万家。此外，本届广交会还首次推出22个智慧应用场景和16项 AI 特色应用。截至目前，已有超过21万境外采购商完成预登记。
3: 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签约活动昨天在广西南宁举办，现场集中签约一批项目，产业投资项目中制造业占比超90%。平陆运河经济带沿线巴士签约项目41个，国际合作项目19个，覆盖7个东盟国家，人工智能项目21个，涵盖算力、半导体、机器人、数字服务出海等方向。
5: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总台记者18号了解到，据6位美国官员透露，对伊朗战争期间美军实际死亡人数超过公开披露的数字，其中5位官员表示至少有22名军人死亡，这一数字比隶属于美国防部的国防伤亡分析系统所显示数据多了4人。还有1位官员表示， 自2月28号美以联合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以来，已有23名美国军人死亡。
3: 俄罗斯国防部18号发布的战报显示，9月12号到18号，俄军控制10座居民点，击落超过5700架固定翼无人机，同时打击了16艘服务于乌军的船只。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8号发布战况信息称，过去一天，乌军摧毁俄军12套地面机器人系统，超过1800架无人机。
5: 日本总务省18号公布的数据显示，剔除生鲜食品后，日本8月核心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 1.7%。 目前日本核心 CPI 已连续60个月同比上涨。分析人士指出，日本即便维持当前抑制物价的相关对策，到本财年末，物价涨幅仍存在冲高至 3% 左右的可能性。
3: 联合国安理会18号就下一任秘书长遴选举行第三轮意向性投票，现任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任期到今年12月31号。根据惯例，前期意向性投票不区分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和非常任理事国，后期投票五个常任理事国使用与非常任理事国不同颜色的选票，候选人必须获得至少9票鼓励，且五常均不劝阻，方可获得安理会推荐，经联合国大会任命。
5: 国际原子能机构18号宣布，11个新当选国家将加入国际原子能机构理事会，任期为2026年到2028年。新当选的理事会成员国包括安哥拉、巴西、科威特等国。
3: 诺贝尔基金会18号决定，2026年每项诺贝尔奖的奖金都将增加100万瑞典克朗，约合68万元人民币，达到1200万瑞典克朗，约合815万元人民币。今年的诺贝尔奖奖项将于10月5号到12号公布。
6: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7: 今天到21号，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旅游展区将在桂林国际会展中心举行，聚焦中国与东盟文旅经贸合作。今天起到21号，2026世界公众科学素质促进大会在北京召开，届时将正式宣布成立世界公众科学素质组织。今天是第26个全民国防教育日，活动主题为弘扬伟大长征精神，同心共筑强大国防。体育方面，第20届亚洲运动会今天开幕，赛事周期为9月19号到10月4号，多项目依次展开，亚洲多国代表团参赛，中国代表团出战多个大项。
5: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郑兰、张永鹏，主播钟成、李丹丹。
8: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9: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10: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11: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12: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13: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14: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0: 中国电信新疆公司邀请您收听新广早新闻。
1: 还在为处理不完的工作头疼？快让电信 TeleAgent 星辰超级智能体来帮你做调研、做表格、搭应用、写文档，样样在行。归类文件、核验票据、琐事全包，限时免费体验。快来领取你的办公搭子！

0: 新疆广播电视台新广早新闻，
1: 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新广早新闻。今天是2026年9月19号星期六，农历八月初九，乌鲁木齐晴，15到29度。
2: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陕西省党政代表团来疆考察对接对口支援与合作发展工作；
2: 创新制造看新疆专栏播出录音报道，棉田里的智慧密码；
1: 今年前八个月，乌鲁木齐综保区保税进出口值同比增长24%。
2: 我区各地举行多种形式活动，纪念9·18事变爆发95周年。
1: 2026年全国城市联合招聘高校毕业生暨自治区秋季招聘大会启动。
2: 中秋国庆假期将至，新疆两地领跑国内长线旅游热门目的地排行榜。
1: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新疆台消息，9月16号至18号，陕西省党政代表团来新疆考察对接对口支援与合作发展工作，双方举行工作座谈会，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疆工作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落实党中央关于深化新时代对口援疆工作部署，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和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聚焦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工作总目标，坚持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锚定党中央赋予新疆的五大战略定位，推动援疆任务落实落地，携手开创两省区务实合作新局面。陕西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赵一德，自治区党委书记、兵团党委第一书记、第一政委陈小江，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埃尔肯·土尼亚兹，自治区党委副书记、兵团政委何忠友，陕西省委副书记邢善平，自治区党委副书记、乌鲁木齐市委书记王林参加有关活动。9月17号，陕西省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对口支援工作座谈会在乌鲁木齐召开。陈小江代表自治区党委、政府和兵团感谢陕西省对新疆工作的大力支持。他说，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在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科学指引下，在全国人民大力支援下，新疆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举世瞩目重大成就，充分彰显了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的巨大优越性，展现了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正确道路的强大生命力，体现了中华民族一家亲。党中央将陕西省纳入援疆省份，壮大了对口支援力量，为新陕两地深化合作提供了新机遇。陕西省委、省政府高位推动对口支援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和兵团第五师双河市，充分展现了坚决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的政治担当。新疆将深入落实第10次全国对口支援新疆工作会议部署，认真学习借鉴陕西省推动高质量发展、推进现代化建设的好经验、好做法，加强两地战略对接和发展联动，不断提升对口援疆综合效益，在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上凝心聚力，深化青少年交流和文旅合作，增进各族群众五个认同，在推动特色产业发展上优势互补，协力推进科技创新，提升煤炭清洁高效利用、农副产品精深加工等领域合作质效，在落实国家向西开放战略上协同联动，加强中欧班列和口岸协作，共同开拓海外市场，在推动援疆成果惠及民生上精准发力，加大教育、医疗、治理援疆力度，不断增进民生福祉。
1: 赵一德代表陕西省委和省政府感谢新疆长期以来对陕西发展的大力支持。他说，新疆工作在党和国家工作全局中具有特殊重要的地位。党的18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自治区和兵团锚定五大战略定位，扎实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新疆实践，各项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 这次学习考察更加深刻感受到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的显著优势，更加深刻感受到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正确道路的强大生命力，更加深刻感受到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的实践伟力。我们要认真学习自治区和兵团的好经验好做法，以更高站位更实举措贯通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历次来陕考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陕西新篇章。赵一德指出，对口支援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和兵团第五师双河市是党中央赋予陕西的重大政治任务和时代使命，我们要始终心怀国之大者，聚焦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这条主线，做实做细治理援疆、民生援疆、产业援疆、文化援疆等工作，更好助力新疆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希望陕西以对口支援为纽带，在开放互促、创新互动、产业互补、文旅互融等方面深化合作，携手开创高质量发展现代化建设新局面。座谈会上，新陕有关领导分别介绍了自治区和兵团经济社会发展及与陕西交流合作情况、陕西经济社会发展和对口支援工作情况。在疆期间，陕西省党政代表团深入受援地学校、医院、阿拉山口口岸、农业基地、历史文化场馆等，实地考察推动援疆工作落实，看望慰问援疆干部人才。在乌鲁木齐参观自治区成立70周年主题成就展，调研风电产业发展和两地务实合作工作。陕西省领导王兴宁、蒿慧杰、王海鹏、李军，自治区和兵团领导哈丹卡宾、凯塞尔阿布都克热木、刘建明、万平参加有关活动。
2: 新疆台消息，9月18号上午，自治区主席埃尔肯·土尼亚兹主持召开自治区政府常务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精神，按照自治区党委安排，研究加快培育服务消费新增长点，推动新场景大规模应用，加快商品房去库存，审议通过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医疗保障“十五五”规划。会议强调，要抓住国家服务业发展支持政策集中实施、红利快速释放的窗口期，聚焦丰富消费供给，打造消费场景，商旅文体建融合发展，落地一批有实效、针对性强、可操作的项目、活动、支持政策。要发展特色旅居服务，推动交通加旅游融合，提升入境消费服务效能，壮大演艺服务市场，积极培育特色精品赛事品牌，推动汽车消费全链条发展。要激发网络视听服务潜能，创新情绪体验式服务，构建24小时消费生态圈。要完善配套政策，优化消费环境，切实维护好消费者合法权益。会议指出，要加快推进数字新疆建设，持续夯实数字基础，统筹推进算力网络、数据资源、标准规范等基础建设，要围绕高效办成一件事、扫码入企监管服务改革、完善政务一张网、一朵云等重点事项，为各类新场景规模化落地提供稳定可靠的数字化支撑。要围绕数字经济、人工智能、低空经济、生物技术、清洁能源等领域打造一批新赛道应用场景，围绕制造业、交通运输、智慧物流、现代农业等领域建设一批产业转型升级的新业态应用场景。要持续丰富医疗卫生、养老助残、文化旅游等民生领域应用场景，推动技术成果转化应用，赋能高质量发展。会议指出，要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稳定房地产市场决策部署，多措并举盘活存量商品房，优化供应结构，激发市场活力，推动房地产市场回稳向好。要优化住房公积金政策，精准发放购房补贴，加大信贷支持力度，促进商品房消费。要鼓励实施置换住房贷款贴息，落实税费优惠政策，鼓励各类经营主体收购存量商品房。要加强用地、资金、政策等要素保障，强化政策解读，提振消费信心。

0: 会议审议通过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医疗保障“十五五”规划，强调“十五五”时期要立足新疆实际，坚持以人民健康为中心，健全公平可持续的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推进长期护理保险落地见效，深化协同高效的医药服务改革，加强基金监管力度，持续推动医保领域高效办成一件事，促进医保事业高质量发展，持续提升群众健康获得感。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创新制造看新疆，马纳斯县国家数字种植业棉花创新应用基地将卫星遥感、无人机巡田、水肥一体化和农情监测等数字技术应用到棉花生产一线，让农业生产逐步摆脱对传统经验的依赖。请听新疆台记者雷鸣的报道。
2: 眼下正值棉花吐蓄期，在马纳斯县国家数字种植业棉花创新应用基地的数字农业控制中心，工作人员通过大屏可以实时查看棉花叶片长势等情况，同时还可以通过手机管理棉田。基地棉田水管理员戚安龙：
3: 通过手机就可以棉花地灌溉，以前的话我们可能就管个五六百亩地，现在3000到4000亩地。
2: 数字化也让农业管理更加精细，水肥一体化系统可根据作物和土壤状况实施精准作业，减少人工判断和重复投入。目前马纳斯县已建成70万亩数字农田，并持续完善县乡村三级农技服务体系，让数字技术与基层农业服务相结合。马纳斯县棉花种植户陈军：
4: 省人工省肥料，用这个数字化可以监控每一个地方的水情肥情，我在这种了3年，每年产量都在递增40公斤左右。
2: 从卫星看田、无人机巡田到平台算田、系统管田，数字技术正在改变传统棉花种植的生产方式。马纳斯县探索形成的数字种植模式也为新疆大面积棉田的精细化、智能化管理提供了新的实践路径。目前马纳斯县棉花生产机械化率达 99%， 亩均结本增效350元以上，年节水2100万立方米，马纳斯模式已在全疆推广700多万亩。马纳斯县农业农村局数字农业负责人王强：
5: 要将马纳斯县打造成全疆数字农业示范县，数字农业技术的一个聚集地。我们追求的不单单是更高产，还要更绿色、更可持续。
0: 今年1到8月，乌鲁木齐综合保税区保税进出口值同比增长24%，综保区核心功能进一步凸显。请听报道。
6: 眼下即将进入棉区收获高峰，在乌鲁木齐综合保税区，依托保税物流政策优势，进口采棉机等农机设备可暂缓缴纳进口关税和增值税，这一举措有效缓解了企业进口资金的压力。沃顿菲尔德上海农业有限公司总经理张艳虎告诉记者：
7: 今年我们订单接了128台，现在已经交付了有个90多台，保税物流累计暂缓缴税7000万左右，7000万就用于我们企业的资金周转嘛。今年整体的贸易额比去年的可能要翻了2倍左右。
6: 从属地申报、口岸验放到进口货物缓征税款、出口货物入区退税，一系列优势政策叠加增效，有力推动了乌鲁木齐总保区保税贸易额快速增长。今年前8月实现进口采棉机、收割机等农机设备保税进口额2.1亿元，出口整车6889辆，实现保税出口额10.52亿元，同比增长 41.4%。新增光伏组件、聚氯乙烯成粉保税出口业务，出口总量2.3万吨，保税出口额2.23亿元。今年乌鲁木齐总保区还对6.3万平方米仓储库房实行整体出租模式改革，将1.58万平方米标准化厂房改造为临时货物堆存场地，缓解了相关企业仓储空间不足的燃眉之急。
8: 您正在收听的是新疆广播电视台新广早新闻。
1: 在9·18事变爆发95周年之际，我区各地举行多种形式的主题活动，传承和弘扬伟大抗战精神，铭记历史，缅怀先烈。请听新疆台综合报道。
9: 9月18号上午，

0: 防空警报声响彻天山南北，提醒各族群众牢记历史，勿忘国耻。各地机关单位、学校、社区同步开展主题宣讲、参观历史场馆等活动，缅怀遇难同胞，致敬革命先烈。在昌吉市大西渠镇，基层派出所民警与社区干部、居民代表共同开展铭记918、砥砺初心、担使命主题教育活动。昌吉市公安局大西渠镇派出所民警王辉：
1: 历史警示我们，安宁来之不易。作为一名基层民警，我将把爱国情怀转化为履职担当，扎根辖区一线，守好辖区平安。
0: 追寻红色记忆，更续精神血脉。正在黑龙江开展研学活动的阿拉泰职业技术学院的学子们走进当地的红色教育基地参观学习，同学们在一件件珍贵的历史展品前驻足观看，重温艰苦卓绝的抗战岁月，感悟伟大抗战精神。阿勒泰职业技术学院学生埃扎提塔什买买提：
2: 今天的幸福生活来之不易，我要铭记历史，拥担使命，把爱国情怀转化为学习动力。
0: 连日来，和田、喀什、阿克苏等地的中小学开展多种形式纪念活动，传承和弘扬伟大抗战精神。在阿瓦提县第三小学，同学们通过观看爱国影片，讲述英雄故事，重温红色历史，致敬革命先烈，厚植爱国情怀。学生古利尼嘎尔·艾赫买提：
3: 我要铭记历史，勿忘国耻，好好学习，树立爱国情怀，长大以后为祖国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4: 9月17号，美丽新疆地标好物冒通全球2026新疆地理标志产品品牌推广活动在新疆国际大巴扎举办，请听新疆台记者刘凯、任其超的报道。
5: 本次活动由中国贸促会贸易推广交流中心指导，新疆贸促会、中国国际商会、新疆商会联合相关商协会共同举办。活动将品牌推介、经贸洽谈、产品品鉴融入市井商圈，让阿克苏苹果、金河枸杞、伊犁薰衣草等新疆优质地理标志产品走出专业展厅，贴近大众消费。活动设置主题推介、产销对接、直播推广等多个环节，全方位展示新疆地理标志产品优势。新疆天山花海农旅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助理彭兰：
6: 国家地理标志呢，在消费者心里，它相当于一个非常权威的一个认证。地理标志产品给我们企业也带来了产品的销量大幅的提升。我们很多的这个鲜果都已经去到了海外市场，会有产品和加工的溯源。
5: 本次活动立足新疆特色产业优势，充分发挥地理标志赋能贸易、激活消费、助农富民的重要作用，助力新疆农产品开拓更广阔的市场。新疆贸促会、中国国际商会新疆商会副会长何莹：
7: 持续跟进本次活动的后续成果，鼓励更多的企业申领地理标志产品的品牌认证，围绕着国际市场的开拓、地理标志产品的市场供销以及商事法律的服务，搭建更多的平台，助力新疆的地标产品呢能够走向海外。
8: 9月15号到18号，第六届水文化国际研讨会在吐鲁番市举办，请听新疆台记者雷鸣的报道。
9: 本次研讨会设置5个学术议题，吸引了国内外的200位专家学者参会。吐鲁番是中国热极、旱极，也是坎儿井的故乡。国内外专家学者围绕丝路水脉、汇泽古今、干旱地区节水智慧传承与创新展开深入交流。国际灌溉排水委员会主席马可·阿西里：
10: 这里是世界上最干旱的地区之一，尽管如此，我看到的是令人惊叹的粮食生产。中国在这里围绕坎儿井发展出的这种特殊技术是独一无二的。这种输水和配水系统不仅是一种分配水资源用于灌溉的手段，他们还是地区文化的一部分。
9: 本次研讨会由中国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东亚地区办事处、新疆坎儿井研究会联合主办。会后，专家学者还实地走访了坎儿井博物馆、农业智慧节水示范点。自治区水利厅党组成员、副厅长李江：
11: 吐鲁番是世界上极端干旱的区域之一，创造了干旱区节水的典范。在吐鲁番举办第六届水文化国际研讨会，就是要向世界传递干旱区的治水智慧、治水文化， 让更多人了解新疆。
4: 昨天2026年全国城市联合招聘高校毕业生暨自治区秋季招聘大会在新疆国际会展中心启动，请听新疆台记者张莹的报道。
12: 新疆国际会展中心是本次招聘大会主会场，共有508家区内外用人单位开展现场招聘，提供 1.9 万个就业岗位。活动现场人头攒动，招聘单位负责人积极推介企业发展环境、薪资福利待遇，细致解答求职者提出的各类问题。求职者一军：
13: 我一共投了3家了，主要是针对高新科技、新材料制造，我也期待能早点入职。
12: 本次招聘大会首次设立爱心招聘专区，专门为残疾毕业生开发适配的就业岗位，同时首次设置1131就业服务专区，为离校未就业毕业生提供现场求职登记、就业政策解读、精准岗位匹配等一站式就业服务。除了主会场外，接下来本次招聘大会还将举行6场巡回专场招聘和多场地州市联动招聘服务活动，预计将持续到年底。自治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党组书记陈志江：
14: 持续深化兵地协同，沿江省市人力资源协作，持之以恒抓好高校毕业生等青年群体高质量充分就业这件大事，为推动新疆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强的人力资源支撑和保障。
8: 9月17号上午，致青春浪遏非洲第四届新疆大学生优秀美术作品展在新疆美术馆开幕，请听新疆台记者巴利根的报道。
15: 本次展览展出新疆艺术学院、新疆师范大学、乌鲁木齐职业大学等全疆各大高校学子的125件精选佳作，涵盖中国画、油画、动画、影像、综合材料等多元艺术门类，作品题材丰富，形式新颖，视角鲜活，既有对传统文脉的接续传承，也有对当代艺术语言的锐意探索。新疆师范大学学生包新雅创作的油画作品《流水线交响曲》入选了此次展览。他告诉记者，
16: 这张画主要内容是画了一个 AI 的机器工厂，代表未来的一种发展前景。颜色我采取的是一种比较鲜艳的颜色，由红色作为主色。
15: 此次展览包含积水丹青与乘风拓镜两大板块，其中积水丹青板块集中展示中国画、版画、绘本、动画、影像作品，观众不仅可以在传统笔墨中领略山水气韵，还能透过光影流转与视觉设计捕捉时代之美。乘风拓镜板块汇聚油画、综合材料、水彩、水粉与装置艺术，浓烈的色彩与沉浸式空间相互交织，引导观众步入充满想象力的艺术空间。观众蔡永生：
17: 在他们的取材都很有意思，很贴近生活，绘画的技能呢也有一定的水准，充满了活力，有年轻人的那种气息在里面。
15: 据了解，本次展览将持续至9月28号，观众可通过新疆美术馆微信公众号免费预约观看。
4: 2026年中秋节、国庆节即将到来，不少人已经开始制定出游计划。同程旅行最新报告显示，凭借区位枢纽优势和优质长线旅游资源，新疆在出游热潮中表现突出。其中，乌鲁木齐市稳居国内长线旅游热门目的地榜首，伊宁市位居第四位。请听报道。
18: 同程旅行发布的2026中秋国庆旅行趋势预测报告显示，截至9月14号，平台上中秋、国庆等关键词搜索热度月环比增长 278%， 机票、酒店、租车、度假等产品预订热度全面攀升。今年远距离出游成主流，西北长线游热度领跑全国，乌鲁木齐、伊宁两地分别以门户枢纽和自驾集散中心的角色，共同点燃了西北长线游的消费热潮。数据显示，从机票预订情况来看，中秋、国庆国内长线游热门目的地前十位分别为乌鲁木齐、昆明、哈尔滨、伊宁、贵阳、西宁、成都、广州、海口、拉萨。其中，乌鲁木齐作为3200公里以上远程航线的核心枢纽，受益于华北、华东、华南游客需求，机票预订热度同比增长 47%。 同程研究院研究员薛冰冰介绍，
19: 数据监测显示，今年超长黄金周有效拉动了长线旅游市场回暖，全国1000公里以上长线机票预订同比增长 34%， 其中乌鲁木齐表现最为突出，位居全国长线游目的地首。

0: 会，
1: 足以看出乌鲁木齐已经成为今年秋季全国长线出游的核心热门城市。
2: 眼下，博斯腾湖迎来螃蟹丰收季，由于水质优良，水草丰茂，博斯腾湖产出的螃蟹肉质紧实，蟹黄饱满，深受消费者喜爱。请听巴州台记者岳军、博湖台记者郭玉顺的报道。
3: 清晨，在博斯腾湖西南小湖区养殖基地，蟹农们驾驶渔船驶入博斯腾湖养殖湖区，开始每天的捕捞作业。渔民们拉起布设一夜的地笼，一只只青背白肚、个头饱满、活力十足的螃蟹接连跃出，铺满船舱。博斯腾湖蟹农刘中花告诉记者，
4: 今年的螃蟹特别好，是不是马上迎来中秋节了吗？螃蟹是到了旺季，今年又是大丰收。
3: 博斯腾湖的螃蟹是从江苏省启东市引进的中华绒螯蟹，目前每天产量800公斤，预计今年产量超30吨。当前正值中秋消费旺季，湖区螃蟹产销两旺，订单源源不断，市场需求十分火爆。新鲜捕捞上岸的螃蟹会经过人工精细筛选、分级分拣，再通过冷链空运、专业物流体系发往江内外各大商超与市场。新疆沃土明泰农业科技有限公司螃蟹养殖基地负责人林楠：
5: 中秋是销售高峰期，每天都有不少江内外客户上门订货，捕捞上来的螃蟹一部分供应乌鲁木齐库尔勒市场，还有不少空运销售往北京、上海、浙江等地。
6: 下面请听一组简讯。9月17号，皖江人工智能科技产业园在2026第三届新疆数字经济创新发展大会上揭牌开园。产业园是安徽、新疆两地重点合作的科技援疆项目，标志着皖江算力跨区域协作迈出实质性步伐。
2: 第四届2026新疆动漫节将于9月24号到27号在沙之船乌鲁木齐奥莱举行。主办方将于今天在乌鲁木齐市人民公园、人民广场、CC Mall 时代广场三大核心点位开展预热宣传活动，让市民提前感受动漫文化的独特魅力。
6: 近日，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新疆分公司落地新疆首单半夏收入保险，为五家渠市的315亩中药半夏提供收入保险保障。这是该公司持续聚焦中药材特色产业，丰富中药材系列化专属保险产品的又一创新。
7: 联通客户日，金秋福利来袭，19到25号客户日重磅开启，话费充值8折享，20元券限量领。
8: 每日中午12点，视频、音乐会员、外卖神券限量秒杀，换手机、装宽带也有大优惠。
7: 超多福利拼手速，呼朋唤友快来抢！
8: 快上中国联通 APP， 点击首页特惠参与吧！
9: 不断增强安全生产意识，坚决防范化解重大安全风险，筑牢安全生产防线，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遵循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
10: 早间提示。
6: 阴晴冷暖，万千气象。下面请听全江16城市的天气情况。
2: 乌鲁木齐晴，15到29度。
6: 阿勒泰晴，11到24度。
2: 塔城晴转多云，12到30度。
6: 伊宁多云，13到29度。
2: 伯乐多云，15到26度。
6: 克拉玛依多云，18到27度。
2: 奎屯多云，14到28度。
6: 石河子多云，13到31度。
2: 昌吉晴，20到30度。
6: 哈密晴，11到29度。
2: 吐鲁番晴，21到34度。
6: 库尔勒多云，14到29度。
2: 阿克苏多云，17到27度。
6: 阿图什多云，13到26度。
2: 喀什多云，14到25度。
6: 和田多云，14到22度。
2: 乌鲁木齐晴，15到29度。
6: 新广早新闻播送完了。本次节目编辑杨红、李维、王继龙，主播飞扬、宋涛，感谢您的收听。更多内容您还可以下载思路视听客户端。

0: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自2026年7月1日起施行，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
1: 百姓所思所想，我们用心倾听；群众所愿所盼，我们推动解决。网络广播同步呈现，线上线下持续关注。新广航风热线，聚焦民生第一线。本节目由自治区12345政务服务便民热线平台联合播出。
2: 本节目由中国移动新疆公司特约播出。移动爱家，有爱的智慧家，有爱的美好家。
3: 中国移动全球通礼遇升级，加油立减高至0.8元每升，出行享机场、高铁休息室礼遇，酒店订房85折，景区门票立减110元，天天领热门权益，月月抽 iPhone17 手机等大奖，详询10086。
1: 本节目由国网新疆电力有限公司特约播出。国网新疆电力有限公司坚持人民电业为人民的企业宗旨，保障电力可靠供应，积极推动能源转型，优化电力营商环境，更好服务中国式现代化新疆实践。
4: 早上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以及各位网友，这里是新广航风热线正在直播，我是今天的节目主持人小云，欢迎朋友们此时此刻通过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走进到节目当中。我们直播间的热线呢是9605111转接一号键，另外呢也欢迎大家通过我们的各种网络平台来反映问题，您可以在抖音视频号以及微信公众平台还有丝路视听当中啊来找到新广航风热线。在后台反映问题的时候呢，别忘了留下您的准确联系方式，也邀请更多的朋友们此时此刻呢就可以一方面通过广播，如果您开车在路上，可以在调频 FM96.1 新疆新闻广播和 FM89.5 新疆综合广播来关注两个频道并机直播的航风热线。同时呢，您现在也可以在抖音视频号还有丝路视听当中找到我们的官方账号新广航风热线，那这个时候呢就可以看到我们的节目正在进行网络的视频直播，也希望可以通过视频跟更多的朋友进行交流。大家可以走进直播间来给我们点点赞，同时呢也可以在评论区与我们互动留言，9605111转接一号键，欢迎大家走进到节目当中。另外呢，也有一些朋友说到平时怎么样能够直接跟航风热线的记者编辑对话来反映问题呢，那您可以在上班时间啊，早间10点半我们航风热线从直播间回到办公区的这个坐席前，大家就可以来拨打了。10点半之后呢，来拨打9605111转接三号键，还有0991-6360-131。当然了，这都是在工作时间啊，比如说今天是周六，可能我们的记者没有办法来接听您的电话，但是网络平台都是随时开通的。本节目是由国网新疆电力有限公司、中国移动新疆公司特约播出，移动爱家，有爱的智慧家，有爱的美好家。节目一开始，咱们先说个事儿，倒计时3天，啥事儿的倒计时三天呢？我们的老朋友们一定都知道啊，在评论区来给我们互动一下，什么倒计时三天呢？最后三天啊，咱们塔城的朋友们要注意了，我们新广航风热线地州领导接待日的第2季《问政天山行》第3场的这个直播活动啊，马上就要走进到，应该说是26年的第3场直播活动，就要走进到塔城地区了。为什么是倒计时三天呢？记好，9月22号的早上9点，咱们不见不散。咱们塔城地区各县市的朋友们遇到了哪些急难愁盼呢？赶紧告诉我们，目前呢，我们的线索在最后的征集当中了。

0: 我们已经征集到很多塔城的线索，记者也都已经深入采访了，有一些朋友说已经见到我们的记者了，那希望通过这期节目帮助到更多的朋友们。看到已经有一些朋友们啊，在我们的这个评论区已经在抢答了，是的，倒计时三天塔城见。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些朋友们的热线电话还有一些反馈。前期大概是在上周啊，咱们米东区的刘女士反映了一个问题，她是米东区3-8/12东村的村民，她说呢，村里啊长期恶臭扰民，这个臭味呢主要是在晚上的21点左右和凌晨的5-6点啊，这个时段会出现，就像是烧鸡毛的味道，很反胃，已经持续了好多年了，村委会每次都说找找源头，但问题始终得不到解决，到现在我们都不知道这个味道是什么地方传来的，反正就是臭。那这个事儿呢，我们也反映给了咱们乌鲁木齐市的生态环境局，到底是怎么回事？此时此刻呢，咱们一起来连线到的是乌鲁木齐市生态环境局米东区分局生态环境保护综合行政执法大队的副大队长穆沙多勒坤，一起来问一问他。你好，穆大队。
1: 你好，主持人。
0: 你好，来给我们介绍一下怎么回事？这附近这么臭，这个臭气的来源是哪里呢？
1: 主持人好，接到反映后，我们主要负责人当天就带队去现场核查，然后我们也发现造成疑问的是乌鲁木齐市原新聚生态种植养殖农民合作社。
0: 嗯，
1: 它是2024年11月成立的，然后它主要用那个屠宰场的动物血块烘干加工成动物饲料，然后但是根据这个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分类管理名录，饲料加工不含发酵工艺。年加工一万吨以下的是属于环评豁免的，但这个环评豁免不等于不可以植物，只要产生异味就必须依法应对，终极净化措施。
0: 嗯，
1: 然后我们依法要求这个单位不允许自然晾干，因为自然晾干确实有味道，必须在密闭厂房内烘干，然后烘干作业要配套的安装活性炭吸附和喷顶装置等环保设备，然后在环保设备安装整改完成之前，我们也要求它不得恢复生产。目前该单位已经停止生产了，然后正在整改部分环保设备，已经到货，有一些在运输道路中。
0: 嗯，
1: 然后我们再安排执法人员跟踪整改进度。
0: 那他什么时候能够整改到位呢？
1: 现在是有4套环保设备，里面有一套设备已经到了，剩下3套设备应该1个星期内就可以到货。
0: 嗯，
1: 我们昨天才跟踪过整改进展。
0: 嗯，好，刚才穆大队已经说得很清楚了，实际上这家单位它是属于在环评手续上有豁免类的，也就是说其实它在环评手续上并没有强制的要求，但是这并不代表它就可以去这个完全这个没有任何限制的去进行一些生产，它依然是要规范的生产，如果说产生了切实的污染，气味污染或者是一些粉尘污染，那么它就一定要进行相应的整改。那现在咱们的这个生态部门已经让他们停产了，那现在到底这个情况怎么样，会不会有所好转呢？咱们也赶紧来继续问一问刘女士啊。刘女士在线，你好。
2: 你好，
0: 这两天感觉到这个气味好些了吗？
2: 就可能昨两天他们确实停工停产了，但是昨天晚上就11点左右的时候，好像又开展作业了，这个气味跟之前大差不差吧。
0: 就是昨天晚上又开始臭起来了。
2: 对，是。
0: 那看来在这个刚才您就是穆沙队长所说到的这个环保设备还没有到位的这个情况下，在已经停产的这个情况下，这个企业还是有点忍不住了啊，晚上偷偷的又开始生产了，大家又闻到气味了。那其实按照咱们这个生态环保局的这个相关要求，它一定要所有的设备都到位，而且已经安装好，按照要求去继续生产，它才能恢复生产，是这样吗，穆大队？
1: 是的，我们已经要求他在环保设备全部安装完，然后我们也现场去复核完以后他才能投入生产。但现在如果群众既然反映他昨天晚上又生产了，说明有可能这家可能还是没有严格落实整个要求。
0: 是的，还是存在侥幸心理。而且
2: 这个东西生产不生产我不清楚，但是昨天晚上11点左右确确实实有这样的气味。
0: 嗯，反正是又臭了。
2: 对，是
0: 他生没生产不知道。前两天确实是在停产的这个状态下，咱们也就闻不到这个味道了，它是很明显的，是吧？
2: 前两天可能早上九点左右，可能有一股那个气味儿，它就过了。
0: 嗯，
2: 但是昨天晚上11点左右，确确实实是有这样的臭味儿。
0: 嗯，
2: 早上7点的时候可能有一丝丝的味道，但是味道没有像昨天晚上11点那么大。
0: 嗯，好的。那在我们的评论区也看到有朋友说到，哎呀，这企业在跟咱们执法人员躲猫猫呢。那如果说是这样的一个情况下，那穆大队有办法能够把这个企业好好的管一管吗？管得了吗？
1: 是有办法，我节目结束后我马上带队到现场核查。
0: 好的。
1: 然后如果反映的情况属实，我们就当场责令他停止生产。
0: 嗯，
1: 不是固定证据。
0: 嗯，
1: 我们也用最严格的方式进行管控措施。
0: 好的，相应的这个处罚决定都已经出来了，整改措施都已经出来了，却依然是心存侥幸，哎，趁着不注意，半夜赶紧咱们再生产一波，那这气味可瞒不了人。如果说没有整改到位，那就依然会产生这样的气味污染。咱们周围的这些村民朋友都在共同监督着呢。那我想这些企业呀，也确实要好好的紧一紧这个生态环保的这根弦了。那在节目之下呢，也希望咱们米东区的这个执法大队能够继续来把这个最严格的措施跟进到位，让大家的这个生活能够有进一步的改善。那刘女士，您反映的问题已经非常清晰了。后期呢，如果说这家企业确实如咱们生态环境局所要求的这样，四个环保设备全部都到位，而且呢把这个露天的这种晾晒改为全封闭的这种烘干晾晒之后，相信就会有很大的改善。后期咱们再一起观察观察，好吗，刘女士？
2: 好吧。
0: 嗯，好的，
2: 希望继续整改吧。
0: 嗯，希望继续整改，整改到位。好，感谢穆大队带来的介绍啊。也希望后期能够切实让大家看到改变。跟两位先说到这里，再见。看到在我们的评论区啊，有朋友说到晚上去吧，白天呢他又不生产啊。这如果说跟执法人员躲猫猫的话，那似乎总是让人觉得有点抓不到实际的证据。因为其实这个生态环境的这个执法也是需要固定证据的，所以咱们这个周围的这个村民也可以像刘女士一样，随时反映问题，提供线索，哎，抓他个正着。好，直播间的电话呢9605111转接一号键，欢迎大家呢走进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也看到有朋友在说到咱们这个伊宁市的这个川宁药业每天晚上的这个臭味很厉害，前段时间反映川宁药业这个臭的这个情况特别的集中。我们也跟伊犁州的这个生态环境局去了解了一下情况，说是那段时间企业当中的有一个什么设备好像出现了故障，之后呢是有一些气味被排泄出来了，是什么供热是吧？啊，有一些气味是这个就一下子全部都泄露出来了啊，要逐步的去释放，否则压力太大。后来呢这个设备好像是修好之后就好很多了。那这段时间大家再观察一下怎么回事，是这个气味又出来了，这个关于气味的这个把控的这个生态环境的这个设备是又出问题了，大家可以来集中观察一下啊，如果有问题咱们再跟进一下。好，直播间的电话呢9605111转接一号键。那接下来呢我们继续来关注下一件事吧。这是咱们库尔勒南景花苑小区的居民钟先生所反映的问题。他说呢，他前往这个房产公司物业办理这个地下车位的续租手续的时候呢，物业告知他现在不能办理按月租赁了，地下车位呢需要5年起租，而且呢需要一次性的去交清5年的租金，合计9000多块钱的停车费。小区的地库呢还有很多的这个空置车位，但是物业拒绝提供1年期的短租，存在强制长期这个租赁的这个问题。那这件事儿到底是否属实，怎么回事呢？咱们也把这件事儿呢反映给了库尔勒市啊。此时此刻连线到的是库尔勒市建设局公用事业与物业股的股长麦尔丹。你好，麦尔丹股长。
3: 你好，主持人。
0: 嗯，您也是我们的航风热线老朋友了啊。那其实这件事儿，除了我们航风热线接到了问题反映，相信咱们库尔勒市本地也有听到一些居民通过12345来反映这个问题。那么关于南景花苑小区的这个地下车位的这个续租问题，到底怎么回事？必须强制要交5年吗？
3: 这个当时这个投诉人反映这个问题是这个属实的。
0: 嗯，是属实、啊。
3: 因为之前他反映到航风热线之前。这个小区是当时开发商拿出来是首先是4年，
0: 嗯，
3: 然后我们第一次跟开发商协商，然后他拿出来就是五年，就是刚好是这个龚先生反映这个五年来提出，然后后面我们也接到这个哈佛热线完了以后，我们也跟街道社区再跟开发商协商，完了以后现在把这个时间压缩到了两年，也就是个两年开始起步。他同时现在他拿出来了，最终拿出来三种方案，第一种方案就是这个两年开始起步租赁，然后费用就是按照这个发改委的文件要求，一年1800，两年就3600。第二种方式就是五年，如果租五年的话，每年优惠120。
0: 嗯。
3: 然后第三种方案就是地下车位，就是没有租赁租出去车位，也对外开放，然后相关收费对就是也按照就是发改委就是社会车辆的收费标准来收费。
0: 嗯。就是如果大家不办理这个长租，大家临时停车，那么这些空置的车位也都可以用起来，就按照正常
3: 的
0: 这个停车场的这个收费来收费就可以了。
3: 对的。
0: 哦，明白了。为什么这个小区的物业一定要长期收费呢？按理说这个月租收这个停车费是很正常的一个事儿啊，一年一收也不短了呀。
3: 对，这个确实，因为上次节目中我也说了，我们也跟开发商也在跟他们了好多次沟通，
0: 嗯，
3: 因为民法典里面也有规定，因为这个停车场的租赁使用权主要在开发商，因为开发商他们拿出来的是就是当时是10年，后面5年，然后最终就是2年。
0: 嗯，他原来还想要租10年的，就是10年起租。
3: 对对对，
0: 我们都不说10年了，就说5年吧。5年的时间能发生好多好多的事儿呢。这房子卖了也好，或者是有可能我们说有的这个物业公司可能都会有更换也好，那大家一下交这个钱，后面都还认不认？包括这个大家这个把9000块钱全部都交了之后，那后面如果说再更换车辆或者再更换业主，是不是都能够很顺畅的衔接？
3: 开发商也给我们承诺了，如果之前已经租5年的这个小区里面的居民，
0: 嗯，
3: 如果是需要中途会需要把房子给卖了或者搬出去那个啥的话，可以停车位可以就是移交给别人来使用，
0: 嗯，
3: 然后相关的开发商就是给予配合，
0: 嗯，
3: 这个开发商也承诺了，
0: 啊，这是他的承诺，那是不是能够这么做到呢？大家还是觉得心里头挺担心的。那现在的这个协商结果就是2年起租，这是开发商的一个，就是跟咱们这个住建部门所协商的一个最终结果，是这样吗？
3: 是的，是的。
0: 在我们的评论区也看到娃哈哈这位朋友在问到说，无论是5年还是2年，有依据吗？物业到底想要干什么呢？为什么要协商呢？您能给我们说说吗？这个物业费，包括说这个停车费该怎么收取，是物业公司或者开发商他说了算的是吗？
3: 因为现在物业管理条例，新的物业管理条例出台完了以后，新的条例里面明确规定，开发商对地下停车位不允许只卖不租。
0: 嗯。
3: 就提了这一条，然后具体就是多少年开始起租，这一块就是没有明确的规定。
0: 哦。
3: 所以开发商现在说就是，我也就是现在根据新物业管理条例，我也就是向这个小区里面的居民租赁停车位。
0: 嗯。
3: 但现在最新的，他们提出来的是最新是2年开始起步。
0: 明白了，也就是说，其实在法律当中相关的物业管理条例当中没有对开发商的这个起租年限进行要求，所以这事儿就开发商说了算了。
3: 对，
0: 明白了，
3: 可以这么理解。对，
0: 所以咱们住建部门在和开发商进行沟通的过程当中，实际上住建部门是没有相应的法律依据去反向约束开发商的，只能进行一个沟通。那现在经过沟通，最终是一个2年。那对于这样的一个结果，咱们小区的居民怎么说？是否满意？我们也再一次来问一问啊。钟先生在线，钟先生你好。
4: 哎，你好。
0: 哎呀，我们也听到啊，你们小区这个地下停车位的这个续租的这个问题，住建部门也是花了不少的功夫去跟开发商进行沟通，最终是2年起租，怎么样？这样的一个年限，大家怎么看啊？
4: 首先，第一是这边回复是2年起租，但是目前就是我们小区所有居民并没有接到通知，然后我在小区群里也给大家说了一下，然后大家肯定是首先还是不太满意这个结果，但是我们也知道住建部门各方面就像他们刚说的已经在努力的帮我们协调，这个我们也非常感谢，非常理解。 但是作为我们这个本小区居民来说，两年起租也好，五年起租也好，会遇到一些问题，比如说其中开发商或者物业换了撤厂房，然后因为我们也是问过他们，他们说这个费用的话他们也是不予退还的，那这些我们就没有保障啊，就感觉，所以就是说我们这边业主也自行协商了，说我们这边会自己再想办法解决这个事情。
0: 嗯，业主要怎么样自己想办法解决呢？
4: 首先是我们已经有业主联名，然后找了律师，然后咨询过，然后准备进行跟他们这个起诉，然后看最终的一个结果。
0: 好的，其实看来大家也都在想办法，看看能不能够再通过一些法律的手段跟开发商进一步的来进行协商，最终达到一年一租更加合理的这样的一个租赁的方式。那其实刚才我们也听到啊，现在开发商还没有跟大家去就公开的去说一说。那如果说这一次我们的协商已经确定了，因为这件事也刚刚协调完成嘛，那是不是后期也可以通过比如说物业张贴公告，或者是这个咱们在小区群里头给大家来广而告之等等的这个方式，来把这个最终的这个协调结果告诉大家呢？麦尔丹股长，这个可以跟开发商，
5: 这个我们今天就可以要求开发商做这个。
0: 好的。另外呢，也看到有朋友在说到，真的不理解物业的这一波操作是为了减少自己的工作量吗？一次性交出9000块钱租个五年，那直接买车位得了。另外呢，还有朋友在说到这个感觉是为了日后跑路携款私逃做准备。咱们的网友也都有很多很多的这个担忧，其实这些担忧也跟小区居民是差不多的，大家就是很担心后期两年，咱们不说五年了，现在已经是两年了，两年的时间内如果说发生一些我们说大家不想看到的一些万一，那这个时候该如何维护大家的权益？那咱们开发商在和小区的居民签这个租赁合同的这个过程当中，合同当中的这个条款，咱们住建部门能不能也做一个相应的监管呢？
5: 可以。
0: 可以的啊，让大家把这个合同签得更安全一些，更有保障一些，而不是一个口头约定，说这个钱我不退，但是呢，我肯定会跟谁交接，我都会交接好的，你们都可以继续用。这个口头的约定让大家觉得还是不放心，白纸黑字写在手上，如果后期像刚才钟先生说的，我们要通过法律手段，我们要找律师维权，那手上都会有一个重要的依据，那这个可能还需要跟开发商来进一步的明确，您看好吗？鼓掌。
5: 行了行了。开发商也就是通过刚说的样，就是盖章，也送到我们这边来，我们也就是后期我们也督促让他们就落实。
0: 好的。那钟先生您还有其他的问题吗？
4: 其他的暂时没有了。
0: 好嘞，那也非常感谢您对我们节目的信任，也感谢麦尔丹股长的介绍啊，跟两位的连线先到这里了，再见。看到在我们的评论区有很多朋友也都在说着自家小区的问题。断线这位朋友说，喀什小区地下车位不让安装充电桩，找谁解决？另外呢，还有这个有朋友说这个是自由飞翔说，这家小区啊真是牛得很。另外呢，刚才有朋友说到这个物业太霸气了吧。叶草这位朋友说，租赁车位是不是可以要求固定车位？可以的可以的。还有呢，这个我翻不到了啊，刚才看到很多啊。另外鸿运当头说到这个我们航风热线是一个正能量的节目啊，希望可以去吐鲁番山山线去看一看。这个是山山线486乡到5公里处去看一看，成了一个网红卡地了，是怎么回事呢？这个地方您可以详细的在后台给我们私信留言啊，您这个评论区说的不清不楚的，我们可能没办法受理，说清楚到底是怎么回事，您觉得这个地方的设卡有什么不合理啊？您有什么样的建议可以告诉我们？另外您的联系方式咱们说清楚，希望可以帮助到更多的朋友在路上的出行。双木林说到，这么豪横的物业啊，这个政府和相关部门都没有办法了。确实是这样，因为没有法律的依据去约束它，这是最重要的。咱们所有职能部门去约束企业，那都要依法依规的去约束，不能因为我是你的上级监管部门，我说你不能这么做，你就不能这么做，都得拿出依据来。好，那么咱们直播间的电话呢，9605111转接一号键，咱们一小段广告之后呢，继续回来开始接听大家的热线。
6: 联通魔方通信自助餐重磅上线了，明白办理，放心使用，服务自由，随心搭配，每月上新，轻松定制专属权益，云智手机搭载 AI 大模型，云上轻松养龙虾，快来联通 APP 抢先体验吧，中国联通。
7: 客厅 WiFi 满格，卧室直接归零，家里总有信号死角，走动就掉线，真让人上火。用新疆电信 FTTR 全屋组网，光纤直达房间，千兆全屋覆盖，平网零享专属折扣，送来新疆电信营业厅。
8: 房子大了也烦恼， WiFi 信号都覆盖不到，
9: 用联通全屋光宽带啊，光纤铺设到房，信号全屋覆盖，千兆网络加持，多设备用网无忧，采用隐形光纤，无痕美观布线，
8: 确实不错。但像我这种技术小白，买来不会装怎么办？
9: 这个不用担心，联通智家工程师上门检测、定制、施工、维护，一站式帮你搞定。
8: 太棒了，我这就去办理，详询116114。
9: 中国联通。
10: 物阜民康，富足安康。
11: 这里丝路风华绵延，西王母神话千年流传，瑶池天街点亮夜游胜境，瑶池幻境重现远古传说，文创美食交织，烟火乐舞，与富源康源珠联璧合，来富康寻千年文脉，赴时光之约。富康，富康，物阜民康，常来富康，富足安康。
12: 您好，这里是新广航风热线，请讲。
13: 办事窗口要么没人在岗，要么态度差，这事儿谁来管管？
14: 我们小区消防验收到现在还没有通过，真着火了可咋办？
15: 刚买的车我才开两三天，三个故障灯都亮了，这个钱花的我也太冤了。
16: 直击问题，推动作风转变，为民发声，化解矛盾纠纷。新广航风热线，监督有力，追踪到底。
0: 欢迎朋友们继续回到我们的航风热线，各位好，我是小云。直播间的电话呢，9605111转接一号键，大家可以来随时拨打。另外呢，您也可以通过我们的视频号抖音平台来搜索我们的节目名称新广航风热线，找到我们，可以在后台呢随时留言。留言的时候呢，一条信息说清楚您的诉求在哪里以及联系方式。我们也希望可以通过这档节目帮助到更多的朋友。那在这儿呢，也想给更多拨通热线包括在后台留言的一些朋友们想要说一说我们航风热线的一个线索的运作方式。一方面呢，大家的这个爆料信息我们接到之后呢，如果说我们的节目当中在直播中采用的话呢，我们的记者会和您取得联系。但是呢，可能因为节目的时长受限啊，确实大部分的问题我们都没有办法来一一接近直播间，让大家共同来见证。所以另外的很大一部分的这个线索呢，我们会询问您是否愿意通过我们这个新广航风热线的渠道来转办给自治区的12345。如果说您愿意，我们帮您来转办；如果说您不愿意，说我已经自己打过12345了，那么我们就不帮您转办。大概是这样的一个过程，所以希望可以通过我们的这个新广航风热线的平台吧，尽量的帮助大家。那如果说大家找到我们，有一些朋友说，哎，怎么很长时间都没有接到回音啊？怎么很长时间都没有这个航风热线记者跟我联系啊？那可能其实就是这个原因，就是您的线索可能并不太具备有代表性不会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来被选用，所以呢，我们的记者就没有办法和每个人联系。大概一年当中，我们新广航风热线受理的线索，去年是到20000了，今年呢，现在是9月份，已经到20000了，所以我们的这个线索是逐年递增，估计今年到年底，我们可能会到25000条，甚至逼近30000条。所以这么大的一个量，我们的这个节目其实希望帮助到更多的朋友，办法就是我们希望通过一个热线来解决更多的朋友的共性问题，所以希望大家能够理解我们航风热线的一个运作方式。如果说您的问题确实非常非常的着急，也建议大家可以通过多种方式来反映问题、解决问题、实现一个对话。好，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来抓紧时间接听热线啊。此时此刻在线上的是这是咱们乌鲁木齐的高先生。高先生你好。
17: 哎，你好，主持人。
0: 嗯，请讲。
17: 哎，我想反映就是我们小区门口迎宾路136号，这个迎宾路与中亚路十字口到迎宾路与太原路十字口热力管网开挖的问题。
0: 嗯，
17: 那么我想反映的是，为什么不在九月一号之前进行施工？七月一号到九月一号，这是学生放假的时间。那么为什么要选择在八月三十号进行一个围挡？小区的这个进出非常非常的不方便，不能用不方便来形容，就是已经到了这个极致了，
0: 就走不成了都已经。
17: 对，每天出小区都要用半个小时的时间，
0: 就又和孩子们的这个开学上学的这个时间重合了，这就太难走了。
17: 是因为他这个把主干道挖完以后，我们小区是允许出门左转的，左转右转的，但他在中间开膛破肚之后，整个把路中间用围挡围起来之后，我们出门只能右拐。
0: 嗯，
17: 那么对于原来左拐不能通行我都可以理解，但是我们这条路就是从太原路到中亚北路这中间这迎宾路这一段有两个大型小区，第一迎宾绿社，第二我们龙庭林清源，两边加起来可能有个五千户居民左右的样子啊，当然这个数据不一定完全准确。你想每天每辆车出行，就是十家有一辆车出行，而且都在这个节点，十点钟上班，九点半左右，还有八点半到九点半孩子入学，这个时间是集中非常高峰的时间。即便是我们家孩子晚上十一点钟，高中的孩子十一点钟放学回来，我回家比每天都要对，都非常非常堵。
0: 哦，
17: 但是想问为什么要在这个八月三十号进行围挡？三十一号开学，三十号把路封起来了。
0: 哦，高先生，我想继续来跟您进一步的问一下啊，咱们这个围挡的这个现场，施工的现场都会有这个公示牌，公示牌上的这个工期是怎么说的呢？
17: 我在公示牌看到的日期是八月五日开始施工，九月十九号完工，今天已经九月二十号，九月十九号，
0: 也就是说，他公示牌上写着八月五号就应该开始动工了，但他实际的动工日期是要到八月三十号了，这中间就有一个很大的差距，就他开始就开始晚了，所以导致这个影响就会继续往后推，是这样吗？
17: 是的，没错。
0: 那如果说是这样的话，我们算一下，他这个工期，大概是有个一个月再加十天，有个四十天的这个时间。那现在看，那没办法，现在挖都已经挖了，咱们得向前看啊。已经开挖了，那接下来就得赶紧来赶工，尽量减少对大家出行的这种损失。那目前据您每天的观察，它这个整个的这个管道的施工过程是紧锣密鼓的，还是也不是特别紧张？
17: 我们每天进出小区可以看到施工人员在施工，这个是毋庸置疑的。
0: 对，也确实在抢
17: 工。紧锣密鼓这个词我没有办法去形容它，就是时时刻刻都在施工，然后施工方我前期致电了咱们12345市长热线，然后呢也有热力公司的人给我回馈电话，
0: 怎么说？
17: 那我们作为我是龙庭林清源的这个居民小区，这个小区的居民，我希望是不是能够先施工我们门口的这一家，能够让他双向通行，能左拐能右拐，我回家不受太多的影响。当然这个热力工程是民生工程，我也能理解，就跟我们孩子上学是一样的。
0: 对，
17: 我想第一个就是这个尽快我们门口这块，我们在我的观察当中，就是从因为他在围挡我们是不能直接观察的，我只能从施工的两头的这个缝隙当中看到，
0: 对，
17: 管道已经入到这个开挖的里面了，而且已经混凝土已经回填，那么是否能够尽快的将路面这个铺装回来，让我们通行得到一个解决，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就是为什么要让给我一个，不是说咱们航空热线，就是相关部门给我一个合理的解释。前面热力公司跟我说了，是因为手续审批延迟的问题。那这个东西你延迟了，是不是那我认为是我们居民为你们延迟批复手续
0: 再买单，
17: 来买单了。
0: 早干什么呢？为什么没有把该前置的工作提前做好呢？
17: 你为什么不选择十月十五号以后，这个热力管网供暖之后再施工呢？你们觉得有难度，那难道我们的出行就没有难度吗？对吧？
0: 好，我觉得高先生整体的反应还是都是非常清晰也非常明确的，大家都听明白了。在我们的评论区也有很多朋友都在说到这个问题反应的非常的典型，另外呢也有朋友说到这上下 高峰，早晚高峰那有多堵都难以想象啊。另外呢，似乎也有咱们高先生的一些邻居啊，也在说啊，哪有这个施工牌呢？我咋没有看到啊？应该是有的。另外呢，红枣大王也在说到，那现在说什么都为时已晚了，赶工期吧，赶紧竣工吧。另外呢，也还有朋友说，还好接下来还有个中秋国庆假期，能稍微缓解一下。希望这个国庆之后就能赶紧好，这也再拖不成了。这个暖气要在。应该是十月份之前就得弄好，就得整个的试运行就要通暖啦。那到底这个情况是怎么回事呢？后期的工期会如何安排呢？咱们得一起问一问啊。此时此刻呢，我们的记者已经帮忙联系到了乌鲁木齐热力集团有限公司项目管理部的部长王军。王部长你好。王部长。
18: 主持人好。
0: 哎，你好。那刚才高先生所反映到的这个问题啊，您也一直在热线上在认真听。我怎么总听到有杂音？咱们两位谁开着免提啊？咱们把免提关一下好不好？
18: 啊，不好意思，是我开的。
0: 啊，咱们不要开免提了，有杂音。好嘞。
18: 嗯，好
0: 的。那王部长，现在这个路段的这个工期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计划？
18: 这个主持人，
0: 嗯，
18: 那个高先生，
0: 嗯，
18: 还有咱们的各位在线的这个市民的朋友们，首先呢，刚才高先生反映的情况呢，这个全部都是属实的，在这儿呢，我也诚恳地向这个沿线的这个居民，还有咱们上学的学生呀、通勤市民这块儿，表示这个，致歉。啊，这个问题呢，在我们这个热力公司，市民反映的这个，工事日期与实际进场的时间这个不符。
0: 嗯。
18: 然后这个开学高峰期占道施工，造成拥堵。工期延期了，出行严重不便了，这一点我们也看到了。
0: 嗯，首先这个确实是有问题的，而且这件事儿做得不到位，咱们就认，是吧？那么现在这个工程已经在进行当中了，我们想，其实周围的居民有再多的怨气也好，现在就希望能够把时间再赶得快一点，把问题能够尽快的解决。另外，在我们的评论区也看到有朋友说到。早干嘛去了，非要等到快供暖季才开始施工。另外呢，草原这位朋友说，施工好了之后管道还要试压，还要验收，这施工结束之后还有程序，那什么时候才能彻底的畅通呢？您能通过我们今天的节目给大家一个明确的答复吗？
18: 好的。首先刚才那个高先生提到的，因为家门口，高先生就那个家门口那一段呢，刚好在这个和平区的这个两侧位置。
0: 嗯。
18: 这一块呢，的确如此，因为出门右拐了，不远就是红绿灯。那家里边呢，可能这个尤其早高峰的时候，甚至这个小区了都出不去，啊，这一块。那高先生家这一块的这个路段呢，我们现在刚才高先生也这个说到了，就是里边的那个管道已经完成了这个回填，然后今天呢，我们就是按照计划了，我们就开始铺油，明天早上了，到20号了就能这个。恢复这一块路面，
0: 嗯，
18: 这是这个刚才高先生反映的家门口受限这一块。
0: 明天早上铺过油之后，这个路段就可以分段开通了吗？
18: 对对对。
0: 哦，那太好
18: 了。油面铺完以后就可以开通了。
0: 嗯。那整体的整体的工程呢？这样您加快速度，直接回答我的问题好不好？
18: 整体进度呢？这个迎宾路这个我们现在施工路段的这个全线呢？现在这个计划在这个按照预计时间了，在这个9月底之前，
0: 嗯，
18: 就能全部完成。
0: 嗯，
18: 但是这块有一些关键路段，就是这个和平区两侧这个顶管，因为这个地下情况比较复杂，安全要求也比较高，就是这块是卡脖子的。这一块全线连通了，直至全线恢复了，要到这个9月25号，10月25号。
0: 10月25号。
18: 10月25号就是这个日期了，就是全线贯，就这个全线贯通，
0: 嗯，
18: 恢复交通通行。
0: 也就是说，现在你们已经整个的全程评估过了，这个项目如果全部完工的话，要到10月25号。但是高先生家这个小区的这个路段，近期其实就是可以开通的。在中秋节期间，明天就好了。然后中秋节期间，可能大家就可以来通行了，因为这个铺了油面之后，可能还得晾一晾、干一干、固化一下，是这样吧？
18: 对，可以局部的缓解这个 交通压力了。
0: 嗯，是高先生刚才也说到，他家门口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路口，如果说这个路口开了，其实就可以很大的缓解大家的出行了。好，大概的工程进度我们已经了解清楚了，那接下来我们就要来问一问高先生刚才所提出的质疑，也是很多网友都在提出的质疑，为什么前期没有把这个工作来前置，一定要等到孩子开学才做？
18: 是这样的，这一点呢也是我们前期的这个统筹还有前期的谋划这块工作不足导致的这个这块这个工期的延误，主要是因为后期的这个道路开挖还有这个

0: 手续的办理等等问题，造成了这个延误，比这个实际的开工日期呢延后了很长的一段时间。
1: 后期还会有很多，或者说每年其实关于暖气管道都会是有这样冬病夏治，咱们的一些老管道随着城市的更新也都会不断的去开挖，再换上新管道，以便保证大家的这个民生啊，这个供热能够让大家温暖过冬。那其实咱们热力集团还会有很多的这个项目要逐步的去实施，那这样的一些流程，这样的一些提前的预留量，其实按理说你们都会是很有经验的，怎么会这一次会滞后这么多，而且让大家感觉到生活如此的不便，我觉得真的是需要好好的反思一下。如果今后这次是这条路，那下一次又是其他的高峰堵点，每次都这样，大家总是怨声载道。即使是一个大家都能拿出最大理解度来理解的一个民生工程，也免不了耗，就是这个经不住每天早上早晚高峰的这种消耗消磨，让大家都觉得出行如此的困难，总是会不满意，我觉得真的是需要好好的来反思一下，您说呢？
0: 对，主持人说的对。
1: 好，那其实
0: 我们后期会加强这个项目的前期谋划，包括这个工序统筹，
1: 好，
0: 把一些问题来前置处理。
1: 这个项目整个的结束之后，是不是也确实会对周围居民的这个供暖质量有很大的提升啊？
0: 这一块也是按照这个整个这个现在这个整个咱们乌鲁木齐市整个这个高质量发供热高质量发展这个谋划，的确，主持人说的的确是这一点，就是这个，首先这一条管线呢是解决咱们这个迎宾路周边今后很长一段时间就是这个供热保障的问题，也避免了这以后这个道路拉链式开挖这个问题，
1: 好的，可以彻底的去解决供热的问题，还有道路这个爆管开挖的等等的一些问题，能够让大家感受到这种供热质量的这种提升。那其实刚才也说的相对比较清楚了，高先生，其实能够看到希望啊，家门口的这条路就像刚才您说到的，能不能先打开，还真的是可以先打开啊，而且这两天就可以了，大概在25号中秋节的时候咱们就可以正常来通行了。另外整体的这个工程也要给这一路段迎宾路的所有的朋友来说一说，要到10月25号，是因为这中间有一个难度非常高的一个卡脖子的工程点位，所以呢把这个点位克服掉之后，全线就都没有问题了。那么后期在这个工程的，因为工程的这个施工的路段它相对比较长，是不是也可以像高先生家门口的这个路段这样，咱们修好一部分就打开一部分，分段的来开放，让大家的这个交通压力逐步的去缓解，可以这样吗？
0: 的确是这样的。
1: 嗯，
0: 这次这个迎宾路我们也是这样在实施的，分段开挖，然后逐段恢复，就是不会直到全线竣工以后再解封。
1: 好的，
0: 我们现在这个就是这样实施的，四段
1: 分四段来逐步的开放，逐步的来施工。好，高先生，您还有其他问题吗？喂，高先生。哦，高先生信号不太好，能听到我们说话吗？哎，高先生，这信号掉线
2: 了吧？
1: 这才能听到啊。好了，能听到了。
2: 不好意思
1: 啊。哎呀，
2: 所知这个当然民生工程，我。成了前期热力公司给我答复，是因为咱们迎宾路上新开盘的秦基曼云小区，为了跟热力主网碰网，然后进行了开挖，当然对周边居民这个热力提，
1: 呀不行，高先生这个信号，
2: 那么这是第一个问题，喂，
1: 高先生您信号太卡了，
2: 喂，
1: 对，高先生您信号比较卡啊，您现在说。呀，这一说喂喂喂的时候能听到，这一说话就听不到了。这样，高先生，
2: 这不能听
1: 到。高先生，咱们这个节目时间也有限啊，整体的这个情况我们大概已经问清楚了，我们就不继续耽误时间来继续说了。先和两位挂线。后期这一项施工的进度到底怎么样？大家放心，我们新广航风热线持续关注，也会在节目当中呢随时来给咱们迎宾路的居民来关注这件事儿。那这一次的这个热力管道的这个 提升整个的这个施工，到底像高先生他刚才只言片语我大概能听到啊，旁边又有一个新小区要接入主管啊，包括周围的这个管线怎么着怎么着，没听太明白啊。后期我们跟高先生继续联系，也带着高先生的这个疑问持续的来跟咱们乌鲁木齐热力集团来进行跟进，希望能够在节目当中解答大家心中的更多疑惑。在我们的评论区也看到有朋友说，别说啦，就赶紧施工吧，希望能赶快通车啊。另外呢，也还有朋友在说到，希望快一点，这个路段真的太堵了。也有朋友说到，平时这条路就堵，更别说开挖了。好吧，咱们持续来关注啊。大家如果说看到这条路段有什么最新动向，也可以随时跟我们航空热线取得联系。那这件事儿我们就说到这儿。直播间的电话呢，9605111转接一号键，欢迎大家呢继续走进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来，我们继续下一个热线吧，好吗？看到在我们的评论区呢，也有很多朋友在这个留言，走自己的路说，从夏天到现在反映了好几遍了啊，怎么一直都没有解决，没有见到整治。说到的是这个七台县的景嘉苑北区东边北边栽的树，一共是142棵，其中呢有74棵都破烂不堪，这树没栽活是吧？那这是怎么回事呢？您可以在后台再给我们留言一下，是不是您前期留言这个电话号码不准确或者怎么样。但其实今年呢昌吉也是严重干旱的一个区域，所以可能确实是有点缺水，保障居民的用水，保障农民的耕地，所以呢是不是跟绿化用水有一些抢水都有可能啊。具体问题我们可以来帮您问一下。另外呢还有朋友说到，最近我们的热线效果不好，怎么还没有弄好。大家可以看到啊，小云的这个身后我们的场景都变了，因为这段时间我们961新闻广播的全媒体直播间正在提升改造，所以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新疆广播电视台的一个备播间，整个的环境都会小很多，我们的设备也都是临时搭建的，所以可能还有很多需要调试的地方，在这儿呢也希望大家能理解，非常的抱歉。大概在下个星期呢，我们新广航分热线就会回到我们自己的961直播间了。今天早上我们都去我们的直播间去看了一看，非常的漂亮，升级了，后期大家一定能看到我们直播的这种升级改造啊。好，那接下来我们抓紧时间有请到的是咱们哈密市的阿女士。阿女士你好。
3: 你好。
1: 你好阿女士。哎呦阿女士，这个电话怎么像在外太空啊？这样，您是这个免提或者是蓝牙耳机，咱们都不要用，直接用电话听筒跟小云交流，好不好？阿女士，对了，好，您说是遇到什么事儿了？
3: 是这样的，我们就是这个哈密市东本小区，买了一套房子，就是2010年买了，然后卖的时候，这个我们断断续续交了20万，这个房价的总是25万。当时交了20万，然后，没给我们办房产证，然后2080年10年以后，中泰公司打电话重新给我们，算清算度的，说是要，这个所有的当时要交的发票等所有东西都拿过来，10年以后给我们通知嘛，然后拿了过去以后，他们清算度给我们工作就是要，给我们办房产证。然后给我们再交5万多，然后当时我没钱没有交，我现在要交这个6年以后我要拿房产证交这些剩下的钱，现在中泰公司
1: 说现在您要卖房子了是吧？现在您要卖房子了，也要补齐这个之前欠的5万块钱的房款了是吗？
3: 是的。
1: 好，您继续。
3: 然后中泰公司不是我的欠，他们不给我办房产证。就这个事儿，然后到现在，然后反馈了好几次了，那个清算组也反馈了，中泰公司也反馈了，然后央三部也反馈了，9月1号开始的反馈的，最初8月24号给中泰公司反馈了，都没有给我办，然后我9月1号、9月7号、9月15号这三次给1、2、3、4反馈了，到现在也没有给我办房产证。
1: 那当时您说这个给他交钱，但是他不收，那他不收钱的原因是什么呀？
3: 他们说我办不了给我房产证，他们说的就是给税务公司、中泰公司跟税务公司请税。
1: 您
3: 他们这件事啥情况我也不太清楚，好像是他们给税务公司请税。
1: 您是说开发商欠税，然后也开发商以这个原因不收您的钱，那他自己欠税和咱们业主有啥关系？
3: 对。 我说了跟我们没关系啊。
1: 啊，那这样阿女士我再问一下啊，跟咱们业主有关系的税只有一项，那就是契税。您交、您交契税了吗？
3: 我交，我现在目前没交，因为它不是我的钱，任何该交的我现在去交，但是它不是我的钱。
1: 嗯
3: 嗯，欠的5万块钱也不收，他出了5万块钱，我剩下的七十我也交。
1: 哦，您是把这个钱交给谁了？
3: 啥？

0: 是把这个钱交给谁了？契税要交给税务部门，欠的房款要交给开发商，各交各的。您是把钱交给谁了？
1: 我目前啥也没有交，因为我首先找的就是中泰公司，中泰公司这个50000块钱说了，他确定要给我放三证的话，我就去找这个契税。
0: 契税是要买房的时候就要交的呀？
1: 没有，他们当时没给我通知，所以就是这个10年之前，这个当就是没给我们办房产证嘛，所以我就要。
0: 这个要是不交契税，您确实没办法去办理房产证啊。那么交契税的这个事儿，不是等谁的通知，是要自己拿着购房发票，然后呢去到这个税务局来去这个办理契税。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到底是怎么回事？刚才我始终在问您这个问题，您没有直接回答我。现在您的这个50000块钱的这个房款，您是要交给谁？
1: 交给中泰公司呀，
0: 交给中泰公司。
1: 他们不收的原因就是办不了房产证。
0: 办不了房产证，也就是说这个钱，我能不能这么理解，就是这个钱即使您交了，然后呢其实也办不下来房产证，是这样吗？
1: 不是、
0: 哦、
1: 这个跟我的契税没关系，他们办房产证，他们给税务公司，他们公司给税务公司签了钱款。
0: 好，那这样啊，有朋友说到这个契税没有滞纳金，只要办证交就可以了。另外呢，也还有朋友说到是不是办房产证之后才能交契税啊？另外呢，还有这个无极这位朋友说，购房款都没有交清，怎么给他购房发票呢？所以到底这个钱该由谁收？然后现在呢，这个阿女士要拿着手里的这个钱要去交，但是却没有人愿意去收，这个原因又是什么？让我们觉得还真是挺奇怪的。那咱们一起来问一问啊，此时此刻一起连线到的是哈密市自然资源局党组书记副局长汤天慧。你好，汤书记。
2: 你好。
0: 那关于刚才阿女士所反映到的这个东莞小区的这个事儿，您了解吗？这个小区办不了房产证的原因是什么呀？
2: 应该是这个房产那个，我不太清楚，但是我刚才听应该是这个大概是这个房产商是不是应该是没有交完这个应该交的相关税费呀？
0: 应该是跟税有关系。所以如果说开发商，
2: 我听这个这个安女士是吧？
0: 安女士，
2: 对，是这个意思吗？
0: 安女士，现在的意思是不是就是开发商把整个的咱们这个小区的这个税，他首先自己就没有交完，他没有完税，是这样吗？安女士，
1: 首先税务局给我回过电话，清算组都给我回过电话，他们说是中泰公司给这个税务局签了好多钱，数目好像是好多的，不是整个个人的税。然后我给税务局打过电话，我知道这个契税，个人的契税交，然后剩下的这个房的这个50000块钱交那个中泰公司的话，能不能办？这个税务公司也说不了，因为他那个税务公司这边没问题，他们说是这个中泰公司现在目前就是办不了房产证，他们说不是我的钱。
0: 是这样，我大概听明白了。那汤书记，确实是刚才您说到的，就是这个整个的这个大项目，他的这个税就没有交完。所以其实安女士她的诉求就是说，你开发商没有交税，这是你的事情吧？那我把我的契税交了，我把我的房款交了，我能不能办下来我的小证？这个在咱们办理不动产登记的这个过程当中可以吗？
2: 这个是什么？按照这个历史遗留问题啊。那就是可以，就是按照证缴分离，是可以办理的。
0: 证缴分离
2: 是可以办理的，对，按照证缴分离解决历史遗留问题是可以的，但是要按照相关流程。那么就说是，这个不是说是，就说是马上就可以办理，就是相关按照相关流程，就是你看他是这个，你让安你是这样，就是将他的联系方式，这样就告诉我以后，让他就是那个。我看我联系他以后，我们按照就是相关流程给他就是那个办理，应该是没有问题的。
0: 太好了，其实这个证缴分离的这个政策也是帮助大家解决很多的历史遗留问题一个最好的办法，
2: 就是那个的新房问题。
0: 对，
2: 2021年的1号文件。
0: 这个也是帮助了很多的业主朋友。最重要的就是一些前提条件，就是这个事儿当中业主无过错，然后开发商他欠税，那这个事儿呢就由税务部门单独去向开发商来进行一个税务的追缴。那么不要因此来卡住咱们业主办自己的小证，能够把这个红本本拿到手上。
2: 对对对，
0: 好，那如果说安女士能够符合这个政策的条件，那就是最好了，能够帮助到安女士。
2: 对对对，
0: 以及跟安女士，
2: 但前提条件是安女士把她相关的税费要交全。
0: 是的是的，那么安女士，刚才其实汤书记说的很明白了，这件事可以帮到您，但是它是有需要有一些前提条件的。首先咱们自己该做到的该交的钱都要跟进，该交的都交上，那后期还需要哪些手续哪些流程，我们也把您的联系方式直接留给咱们哈密市自然资源局，看看能不能帮助到您。安女士您看好不好？
1: 可以，我这没问题。不过税务局要看那个我的中发票呀，小公司不给我开中发票，他不是我的钱呀。
0: 嗯，是他现在就是这个钱到底该交给谁？没关系，咱们自然资源部门跟您了解了您的这个具体的情况，也了解这个小区到底开发商是谁，这个钱该交给谁。后期看看汤书记，咱们能不能够来帮助安女士跟这个小区的开发商这边来进行一个联系，别因为他们自己，您刚才说到了这个中泰好像还欠这个税务部门，不是一个小数目呢，这个税款欠的比较多，
2: 啊、对对对，
0: 他一时半会儿他还搞不定，所以这个时候怎么样能够让咱们的业主从这件事当中抽离出来，能够办下来大家的自己的小证儿，房屋该买卖去买卖，该盘活去盘活，那我想这可能是更好的。
2: 对对，
0: 这样安女士您也别着急，节目之下呢咱们自然资源部门来跟您取得联系，也尽量的来帮助到您，看看能不能起到一个沟通的效果，好不好？安女士，
2: 好的好的好的，麻烦主持人把她的联系方式您告诉我。
0: 好嘞，非常感谢汤书记啊，真诚又直接的这个答复，我想这真的是一个解决问题的一个态度，也是大家想要听到的一个答复。后期呢我们的记者就会把安女士的这个联系方式发到您的手机短信上，注意查收。
2: 好的好的好的，
0: 好，那就先和两位挂线了，再见。看到这个驼峰这位朋友说，哎呀，有人帮您办就抓紧时间办。另外呢也有朋友说到，这个回答的多好呀，回答的很清楚。另外呢天英说，给航风热线打个电话之后去办肯定就给你办好了，没打电话就别去了。这个我觉得倒也不是，因为其实这些职能部门每天都在帮助这么多的群众去解决问题，我们只是把一些确实有一些特殊情况的问题拿到节目当中来给大家共同说一说。比如说刚才说到的这个证缴分离，就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利民惠民的政策，很多的朋友都会遇到像阿女士的这种情况。而因为这个刚才说到2021年的这个一号文件的出台，帮大家解决了很多办证难的历史遗留问题，希望可以通过这通热线也给更多朋友在解决类似问题的过程当中一些启发。看看时间，我们今天的节目也是接近尾声了，感谢大家的关注，也期待朋友们继续锁定九六一新闻广播稍后为您带来的其他精彩节目，朋友们再会了。
3: 还在为处理不完的工作头疼？快让电信 TeleAgent 星辰超级智能体来帮你做调研、做表格、当应用、写文档，样样在行，归类文件、核验票据，琐事全包，限时免费体验，快来领取你的办公搭子。
4: 秋收硕果，惠满万家，九月福利上线，充值享折扣，惊喜领会员，宽带新装送100元代金券或全年热门会员，9.9元订2T 联通云盘，35项 AI 功能随心享，快上联通 APP 开启你的秋日好礼吧。
5: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自2026年7月1日起施行，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民族团结之本。
6: 大家好，我是新疆消防宣传员李晨。九月开学全覆盖，中小学、高校校园人流密集，用电集中，消防安全不容忽视。学校食堂、宿舍、教学楼、功能教室为重点防火区域，严禁学生携带打火机、火柴等火种入校，严禁撕拉电线，违规使用各类大功率电器。学校要定期排查教室、宿舍电路、消防。
3: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7: 投广告找方大。新疆广播电视台全资子公司新疆方大国际广告传播中心，依托广播电视新媒体优质资源，坐拥王牌栏目航风热线，一站式承接广告投放、线下活动策划、 权威媒体公信力加持，赋能品牌深耕新疆市场。广告投放电话：13565869205，13565869205。
8: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自2026年7月1日起施行。

0: 双屏直播，
1: 学习强国思路视听阿基米德蜻蜓 FM 全网同步，
0: 新疆新闻广播快手号视频号网络视频直播，
1: 从广播到网络，从音频到视频，法治声音无处不在。
0: 法律咨询热线0991-2501961-2581961。
1: 法治进行时，传播现代法治理念，服务人民美好生活。本节目由自治区党委依法治江办、自治区司法厅支持播出。
0: 各位网友，各位听众，这里是新疆新闻广播法治进行时节目，我是主持人丁楠。本节目由自治区党委全面依法治江委员会办公室、自治区司法厅支持播出。新疆消防提醒您，汽车防火不容忽视，车内勿存放打火机、灌装气雾剂、香水，阳光暴晒后极易爆炸起火。定期检查车辆油路、电路，发现漏油、线路破损，及时维修。不私自改装车辆电路，车内常备车载灭火器，并熟悉使用方法。车辆停放远离干草、杂草堆，车辆一旦冒烟起火，立即靠边停车，人员迅速撤离，并拨打119报警，消除火灾隐患，共建平安家园。今天的法治进行时节目将会通过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新疆广播电视台思路视听播出，敬请关注。首先一起关注今日看点。最高法发布2026年人民法院反垄断典型案例。
2: 今日看点，最高法发布2026年人民法院反垄断典型案例。人民网报道，最高法日前发布6件反垄断典型案例。此次发布的6件典型案例涉及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的限定交易、差别待遇、不公平高价、横向垄断协议的识别，以及反垄断行政处罚和行政指导的司法审查等重要法律问题，涵盖农产品批发、机动车检测、水泥、混凝土等民生行业和电镀污水处理、管道热蒸汽等生产性基础服务行业。典型案例坚持为民导向，让司法保障民生的成效可感可及。案例一，直接关系城乡居民农产品供应稳定和蔬菜流通成本。案例三，涉及广大机动车车主检测费用负担。案例5和案例6涉及水泥、混凝土等基础建材价格，最终影响住房建设和群众居住成本。这些案件中的垄断行为发生在民生行业，违法成本最终转嫁给普通消费者，直接影响百姓日常生活。人民法院依法制止垄断行为，保护受害人合法权益，通过恢复市场竞争，降低民生成本，维护公平竞争秩序，切实守护好人民群众的菜篮子、钱袋子。此外，典型案例从行为边界、责任认定等方面明晰了反垄断法律适用规则，增强了竞争规则的确定性和可预期性，有助于降低市场主体守法成本，稳定经营预期，增强投资信心。如案例一，明确以惩罚性差别待遇迫使商户二选一，构成限定交易行为，为农产品流通领域经营者的竞争行为划出合法边界。案例二，明确了条件相同、交易相对人的判断标准以及差别待遇损失与因果关系的认定规则。受害人减义务有助于保障中小企业平等获取基础服务，公平参与市场竞争。人民法院重视并积极推动形成多元共治、程序贯通、协同高效的反垄断治理格局，为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提供全链条法治保障。如案例三，通过在合同纠纷审理中准确识别垄断问题，并依法移送管辖和移送违法线索，既实现不同法院之间对民事合同救济与垄断协议效力审查的司法程序衔接，也做到对垄断违法行为的司法处理与行政查处的无缝衔接。
3: 读书不觉已春深，一寸光阴一寸
4: 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
5: 知之者不如好

0: 知者，好之者不如乐。
1: 不负时代重托，不负青春韶华，勤奋学习，让增长本领成为青春搏击的能量。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您正在收听的是《法治进行时》，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双频直播，学习强国、丝路视听、阿基米德、蜻蜓 FM 全网同步。新疆新闻广播快手号、视频号、网络视频直播，法律咨询热线0991-2501-961 2581-961。
2: 各位网友，各位听友，这里是新疆新闻广播《法治进行时》节目，我是主持人丁楠。2026年8月15号，《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正式施行。这部法典是继《民法典》之后，我国第二部以法典命名的法律，也是世界上第一部以生态环境命名的法典。为推进生态环境法典普法落地，乌鲁木齐铁路运输中级法院发布环境资源审判典型案例，今天为您解析某矿业公司破坏草地民事公益诉讼案。
3: 某矿业公司占用天然草场采掘矿料、堆放矿料、选矿废水直排草场，给草地生态功能造成严重损害。经评估鉴定，生态功能损害总价值为3000多万元。某荒漠保护研究院、生物某多样性研究中心以某矿业公司破坏环境的行为严重损害公共利益为由，提起生态环境保护民事公益诉讼，要求某矿业公司停止违法行为，承担修复责任，赔偿生态环境服务功能损失，并向社会公众道歉。诉讼中，某矿业公司主动缴纳了赔偿金，完成废水外排整改工作。
2: 好，案例为大家梳理到这儿，对本案法院最终如何定分指证？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请出乌鲁木齐铁路运输中级法院乌鲁木齐环境资源法庭庭长孙健以案说法。您好，孙庭长。
4: 你好，主持人好。
2: 好，某矿产公司在采掘作业中破坏草场，但好在能知错就改，最终法院对本案是如何判决的呢？
4: 乌鲁木齐铁路运输中级法院审理认为，某公司违法占用 草原进行矿产开采，应当承担修复责任，赔偿生态环境损失。案件审理过程中，该公司已经完成了72%的受损草原的修复责任，那么对于未修复的部分，应当按照修复方案继续履行。诉前已经交纳的3000余万元的生态损害赔偿金，对于该笔赔偿金中没有覆盖的2024年违法占用草原导致的生态服务功能丧失损失，应当足额赔偿。那么废水外排造成环境污染已经完成修复，但应当对造成土壤生态环境服务功能损失予以赔偿，遂判决某矿业公司继续按照修复方案恢复草原，如未完成，则应交纳草原修复费用8000余万元，赔偿2024年违法占用草原生态环境服务功能损失320余万元，赔偿废水污染土壤生态环境服务功能损失20余万元。一审判决生效后，该矿业公司向法院交纳了判决确定的全部生态损害赔偿金340余万元，并在自治区级媒体公开道歉。
2: 嗯，好，那么在本案当中，法院是如何确定涉案企业的赔偿范围的？这方面的情况给我们介绍一下好吗，孙庭长？
4: 好的，法院确定这个赔偿和修复责任，主要是遵循3个裁判逻辑。第一个就是企业行为的违法性，首先判断企业行为是否违反了法律规定。在这个案件中，本案的这个矿山企业，它虽然具有合法的采矿权，但是在未取得草原征占用审批手续的情况下，就占用了草原进行开采堆料作业，它的违反了草原法的相关规定，违法性是非常明确的。那么无论采矿目的是否合法，只要行为违反了生态保护的相关法律，那就必须要承担相应的责任。第二个考虑因素就是损害的全覆盖。那么生态环境是有价值的公共产品，一旦遭到破坏，不仅要将其修复到受损前的状态， 破坏者还要承担违法占用草原到修复完成期间草原的诸如水土保持、调节气候、生物多样性等生态功能丧失的这些损失。第三就是过罚相当的原则，那么法院也会综合考虑企业的过错程度、因果关系以及修复责任的履行情况、行政责任的承担情况来认定它的赔偿责任。比如在本案中，企业已经认识到自己的违法后，接受了行政机关的行政处罚，交纳了罚款，并且积极地去履行生态修复责任，按照修复方案的实现，在2025年前已经超额完成了72%的草地的修复责任，所以法院对这个案件原告提起的赔偿协议没有覆盖的这个生态服务功能损失部分予以了支持，那么对于原告提出的一些惩罚性赔偿的请求没有进行支持，这也体现了司法裁判在严守生态底线的同时，也兼顾了企业的发展需求。
2: 嗯，好，那么本案当中被告矿产公司它破坏的是草地，什么是草地？接下来的时间请大家一起进入今天的环保常识小课堂，我们来了解一下。
3: 草地包括天然牧草地、人工牧草地和其他草地。天然牧草地是指以天然草本植物为主，用于放牧或割草的草地，包括实施禁牧措施的草地，不包括沼泽草地。人工牧草地分为人工种植牧草的草地，以及由耕地改为人工牧草地，但耕作层未被破坏的土地。其他草地是指树木郁蔽度，是指森林中乔木树冠遮蔽地面的程度小于 0.1， 表层为土质不用于放牧的草地。
2: 好，了解完草地的环保常识之后，孙厅长，2026年8月15号正式实施的生态环境法典对草地保护有些怎样的规定呢？
4: 好的，生态环境法典在716条规定，国家实行基本草原保护制度，依法将对维护生态安全、保障草原畜牧业健康发展具有最基本、最重要作用的草原划定为基本草原，实行严格保护和管理，确保面积不减少、质量不下降、用途不改变。那么作为矿山企业呢，在开采矿产资源的过程中，应当尽量避免或者减少对矿区、森林、草原、耕地、湿地、江河、湖泊、海洋等生态系统的破坏。
2: 2026年8月15号，《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实施，这是继民法典之后我国第二部以法典命名的法律，标志着我国生态环境保护开启法典化时代。环境生态法典对企业依法开采有哪些规定呢？
4: 主要是体现在这个第三章的自然资源保护和可持续利用这一章节中对矿产资源的相关规定。生态环境法典第771条规定，矿产资源的勘查开采以及矿区生态修复应当坚持开发利用与保护并重，实现绿色发展。第773条规定，矿业权的出让合同应当明确矿区生态修复的有关要求。第775条规定，开采矿产资源应当采取合理的开采顺序、开采方法，采取有效措施保护地下水资源，并优先使用矿井水，避免减少对矿区的森林、草原、耕地、湖泊、海洋等生态系统的破坏，加强对尾矿库的建设、运行、闭库等活动的管理，防范生态风险。那么除了生态环境法典，在我们去年7月1日修订实施的新的矿产资源法中，也设立了专章规范矿区生态修复，明确要求开采矿产资源必须遵守有关环境保护的法律规定，防止污染环境。耕地、草原、林地因采矿受到破坏的，那么矿山企业应当依法履行生态修复义务，而且采矿人的这个生态修复义务是不因采矿权的消灭而免除，这些都是矿山企业必须遵守的强制性规定。
2: 好，我们继续回到本案当中，在某矿业企业破坏草地民事公益诉讼案件当中，法院最终判决被告企业继续按修复方案恢复草场，如不履行就得接受相关处罚，但处罚不是目的，而是保护生态环境与经济社会协同发展的有效举措。孙厅长，您对矿山企业依法合规开采避免法律纠纷有一些怎样的建议呢？
4: 好的，这起案件呢，法院是通过司法裁判形成一个示范效应，明确 矿山企业的行为开采的合法的行为边界以及违法的法律责任，引导企业守法经营，实现从先破坏到后治理，实现从先破坏后治理向边开发边保护的这种转型。那么在这借这个案件的这种惨痛的代价呢，向矿山企业提三点具体的建议。第一，要强化法律意识，合法开采，合规用地，用开采前不仅要取得采矿许可证，还要依法办理建设用地审批、环境影响评价、林地草地的征占用审批等所有的法定手续，不要抱有先上车后补票的这种侥幸心理。那么这些问题最终都会让企业付出更高昂的代价。那么第二呢，就是采矿权人应当按照批准的矿区生态修复方案来进行矿区生态修复，能够边开采边修复的，不要等所有开采活动结束后再做修复，要按照边开采边治理边恢复的原则，同步开展生态修复工作，确保矿区的生态环境始终处于可控的状态。那么如果实在不能够边开采边修复，或者采取分区分期修复的，也应当在矿山避坑前或者避坑后的合理期限，通常是为两年内及时完成修复。那么第三点呢，就是企业内部要建立这种生态环境保护的管理制度，定期的开展生态环境监测和隐患排查，发现问题及时整改，把生态风险扼杀在萌芽状态。那么现在国家对绿色矿山的建设是有很多的政策支持的，比如2025年的11月，我们自治区绿色矿山建设管理办法就规定，纳入绿色矿山名录的企业，可以在符合法律规定和政策规定的前提下，优先的给予用林用草的定额支持，以及绿色信贷、特色金融服务等优惠政策。那么自治最新的2026年6月1日，自治区公布的这个露天开采战略性矿产资源临时用地审批管理办法试行，它也规定边开采边复垦是临时用地审批的一个必备条件之一。那么企业呢，完全可以把生态保护从成本负担转换成为发展红利，这才是绿色矿山建设发展的长久之道。那么如果忽略了生态环境保护，一旦造成损害，不但要承担行政处罚责任和高额的民事赔偿责任，进入到执行中，还可能企业会被列为失信被执行人名单，影响企业的生产经营和后续发展，得不偿失。
2: 保护生态环境，合理利用资源，防止环境污染，是我们矿山企业必须践行的法定责任。同时呢，也期待所有的市场主体积极学习贯彻生态环境法典，保护生态环境，人人有责。感谢乌鲁木齐铁路运输中级法院乌鲁木齐环境资源法庭庭长孙健以案说法，谢谢。
3: 声声传情，与时代同行，这里是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记录与你的每时每刻。
5: 早间9点，新广航风热线，搭建沟通桥梁，让诉求有回响，让监督有力量。
3: 10点，法治进行时，全媒体直播面对面，让法治精神照亮生活。
5: 11点，我的国我的家，情怀依旧，解锁家国同频共振的时代力量。
3: 12点，新疆名医堂与名医对话，为健康加分。
5: 午间13点，金土地，耕耘希望田野，讲述新时代的乡村故事。
3: 14点，教育在线，你身边的学业指导专家，伴你学习成长的每一步。
5: 15点，进入悦动时刻，音乐随身听，用旋律温暖你我。
3: 18点，乐业新疆，聚焦就业创业，开启你的职业新赛道。
5: 晚间21点，花样童年，灌溉童心，启迪未来。全天候
3: 新期待，
5: 2026邀你共赴新城。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法治进行时，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双频直播，学习强国丝路视听、阿基米德、蜻蜓 FM 全网同步，新疆新闻广播快手号、视频号网络视频直播，法律咨询热线0991-2501-961 2581-961。
1: 各位网友，各位听友，这里是新疆新闻广播法治进行时，我是主持人丁楠。日前，巴楚县公安局高速公路公安检查站民辅警执勤时，查获了一起私家车非法运输烟草案，现场查扣十余种品牌香烟，共计110条。详细的情况，来听巴楚高速公路检查站站长、一级警长雷杰的介绍。雷警官您好。
2: 你好，主持人。
1: 烟草制品是国家专营专卖产品，依据相关规定，社会公众如何购买香烟？对香烟携带运输要遵守哪些法律规定呢？
2: 这个目前在国家在购买方面，社会公众应通过持有烟草专卖零售许可证的正规商户购买香烟。国家烟草专卖品的生产销售实行垄断经营，统一管理，未取得许可证的单位或个人不得从事零售业务。在携带运输方面，个人跨地区携带卷烟有严格的限量规定。根据国家烟草专卖管理相关规定，个人异地携带烟草每人次不得超过50条，若超过限量且无烟草专卖准运证，属于无证运输烟草专卖品行为，将面临行政处罚。此外，邮寄卷烟每件以2条400支为限，每人每次限寄1件，不准多邮多寄的情况。
1: 好，对于这种购买、还有经营以及携带，都是有相关规定的啊。那我们不能够根据自己的想法来随意操作，否则是违法行为。日前呢，警方查获了一起私家车非法运输香烟案，警方是如何发现这一违法行为的？对车内存放100多条香烟，那司机对警方又是如何答复的呢？
2: 这个我们检查站的民辅警在对过往车辆进行例行检查时，发现一辆私家车内装载着有大量分装完好的香烟，数量异常，便当即向我报告情况，并固定现场证据。驾驶员方某无法出示烟草制品合法运输手续，在我们询问当中，方某无法提供任何运输凭证，其行为已涉嫌违反香烟制品运输管理相关规定。
1: 好，那么对于这一案件，警方目前是如何处理的呢？
2: 目前该案件已同步移送至巴楚县烟草局进行联合处置，烟草局工作人员对涉案香烟逐一清点、核验品类，并进行专业鉴定，经查涉案金额约30000元，涉案人员方某涉事车辆及全部涉案香烟已移送巴楚县烟草局，后续案件调查处理工作正在有序推进。
1: 好，烟草制品啊是国家专营专卖产品，严禁任何单位和个人在没有合法手续的情况下进行运输、储存、销售，违规者将依法承担法律责任。如果发现有人违法销售、运输香烟，作为社会公众该向哪里反映来维护公平公正的市场秩序呢？
2: 群众若发现有违反销售运输香烟，可通过以下渠道进行反映举报：一是拨打全国统一烟草专卖举报热线12313，该热线由国家烟草专卖局统一启用，提供全天候人工服务，专门受理涉及烟草专卖食品监管方面的咨询、投诉和举报；二是拨打110报警电话，公安机关同样受理涉烟违法犯罪线索的举报。对查实的举报，相关部门将有关规定给予奖励，并依法保护举报人的个人信息及安全。
1: 好，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非常感谢巴楚高速公路检查站站长、一级警长雷杰为我们带来的警示。谢谢，再会。
0: 治建设，奠定社会进步坚固基石。
3: 全民普法，夯实依法治国社会基础。
0: 法治进行时，2026全新启航。
3: 每天上午10点，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双频直播。
0: 学习强国，思路视听，阿基米德、蜻蜓 FM 全网同步。
3: 新疆新闻广播快手号、视频号、网络视频直播。
0: 从广播到网络，从音频到视频，法治声音无处不在。
3: 法律咨询热线：0991-2501961，2581961。
0: 法治进行时，传播现代法治理念，服务人民美好生活。本节目由自治区党委依法治江办、自治区司法厅支持播出。
1: 说法解律，民法析理，这里是新疆新闻广播法治进行时。各位好，我是主持人丁楠。接下来呢，我们解答听众的法律咨询。今天的解答嘉宾是北京昊天乌鲁木齐律师事务所律师马志福。马律师您好。
4: 主持人早上好。
1: 好，首先呢，我们关注到的是听众王女士的问题，交通事故赔偿起争议纠纷该如何化解。我们来听听王女士遇到了什么烦心事儿？
5: 咱们这边是喀什夜车，事情要咨询一下。是这样，在一起交通事故，这个交通事故是发生在校园门口，孩子沿着人行的路，就是顺着路边上最边上这一条线上走的那两个孩子，另外一个带斗的一个，就上面小货吧，应该是上面装货的那种小车，厢式货车，把这两个娃娃当时就压走了，当时死亡，是全责呀。孩子顺的是右边走，而且是边上走的。后呢，现在就是他们两个孩子是因为是两个家庭的孩子，然后给其中一个家庭的孩子赔了20万，那个家长愿意了。前面是按照交强险来走，他们的方案是一个方案解决了，那个孩子私下协议，他们商量的是赔30万，家长不同意。现在就是说这个司机是玩手机的情况下，有证据的情况下怎样来维权。现在家长的意思就是，一个是要追究他的民事赔偿，如果民事赔偿达到满意的话，就不追究他的其他责任。
1: 好，接下来我们梳理一下王女士的诉求啊，就是在喀什夜城某校园门口，一厢式货车司机玩手机，那就撞上了两名沿着路边行走的学生，两个学生当场死亡。那车辆在交强险范围内与其中的一名9岁的学生家长是达成了20万元的赔偿协议，但是另外一名这个学生啊，肇事车呢私下和他协商赔偿30万，但是这名家长不同意这个赔偿金额。那接下来呢，他有几个问题需要来咨询。第一个就是在校门口，依据交规，车辆该如何行驶？如果司机因为玩手机肇事发生人亡事故，应该被追究哪些法律责任呢？马律师，我觉得这也是这起纠纷他争议的一个关键点，您先给大家解析一下好吗？
4: 首先是根据他的交通，咱们道路交通安全法第42条明确规定，机动车在学校门口等容易发生危险的路段行驶时，应当保持安全车速，车速往往不能超过30公里每小时的，若有明确限速的，按照限速走；未设限速的，则属于也要保持安全车速。因此来说，首先作为司机，他没有保全，有可能没有保持安全车速，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他在玩手机，那么他没有不符合安全文明驾驶，因此结合这两点，作为驾驶者，他肯定是严重的违反了交通安全法的。
1: 首先就是别的事儿我们不知道，就至少他在校门口的这个安全注意义务是要比别的路段要特别当心的，是吗？减速的标志你要注意，同时呢，在校门口开车的时候还要玩手机，其实在哪个路段都不可以，但是在校门口更不可以，因为我们这时候呢要保护的是未成年人的安全。本案呢案涉两名学生，一名学生家长和肇事司机以及保险公司是达成了赔偿协议，赔20万，在交强险范围内，但是另外一名家长啊，他是不满私下协商的30万的赔偿金额，认为赔到民事赔偿满意为止，就可以不用追究司机的其他责任了。那这样的一个诉求，我们能够理解当事人他的这种心情，但是这样的诉求有法律依据吗？民事赔偿可以买断其他的法律责任吗？我
6: 交通肇事了，那我就赔钱，赔到受害人满意为止，我其他的责任就可以用钱来抵消吗？这个我觉得当事人他虽然是一个朴素的一个诉求，但是在法理上该怎么看这个事儿？我觉得还是得有一个正确的引导。马律师，这个问题您能解析吗？
4: 是这样子的，关于这位家，就像主持人所说，他是用朴素的价值观。
6: 嗯，
4: 但从法律上来说，这司机他是一次性触犯了三个，他有涉及到三个刑事责任，三个责任。
6: 嗯，
4: 刑事责任、行政责任和民事责任。那么刑事责任很简单，因为他，在这交通事故，他处于主责，而且死亡两人以上，那么他已经构成交通肇事罪了。而这个罪名呢，不是说他想审，就是作为家长他想不追究不追究的，这是第一点。第二点，他有行政责任。什么叫行政责任呢？就是他驾驶时手持电话，可能可以被处以罚分，就是罚分或者罚款，这是第二行政责任。民事责任呢，就才是这位家长所说的，哎，他可能如果说他把钱赔够了，那么跟民事责任后续的民事责任你可以不追究，但是刑事责任和行政责任是不能免除的。
6: 嗯，就等于说你觉得你满意了，只是说作为受害人你在民事赔偿这块你满意了，你可以不追究司机的其他责任了，但是交通肇事罪这个是由公诉机关来追究的是吗？然后这个行政处罚是由我们的交警部门行政机关来处罚的，那并不能够用民事赔偿来买断其他的法律责任。这个不仅是我们受害人不能这么去看问题，那么作为肇事司机您也不能这么看待问题。那钱就可以买断其他的法律责任吗？答案是不行的。什么样的责任就用什么样的方式来履行。那本案受害人家属提出只要赔偿金额满意就可以不追究肇事司机的其他法律责任，如果顺着这个诉求，那我们要问什么叫做赔偿金额满意。如果你坐地起价了，这个事怎么办？因为这类纠纷它的赔偿金额该如何确定呢？这个确定的标准是伤亡者家属满意吗？其实这个标准是应该既要维护伤亡者的合法权益，同时肇事者的合法权益也得维护，是吗？马律师，那这个问题作为我们今天咨询的当事人王女士，她应该如何正确看待这个赔偿金额，而不是顺着自己这种悲伤的情绪来主张这个她满意为止，好吗？给我们做一个解析。
4: 是这样子的，赔偿它是有法定标准的，不是说就像这位家长说的，就是满意为止。那么这个满意它是没有上限的。大家都知道什么叫满意，我一个亿要满意，一千万叫满意，一百万叫满意，它是没有上限的。
6: 嗯，
4: 那么针对这种没有上限的行为，法律作为法律它肯定不支持的，但是法律呢你也肯定是没有下，也不是没有下限的。因此说根据咱们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适用法律问题的若干解释明确规定，死亡赔偿金按照受诉地所在法院的涉案度承担居民可支配收入20年计算。因此来说他的上限就是说法院是有规定的，来说只要他的赔偿不超过法律规定范围，那么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6: 嗯，
4: 如果说他超出这个范围了，第一法院也不会支持，第二呢作为那个就是司机呢他也可以主张要求对方去要求对方不赔偿对方的过分的要求。因此来说只要在法律规定的范围之内定的达到的赔偿双方都是可以接受的。如果说超出这个范围，不管作为肇事者还作为受害者，他都是不被法律所支持的。
6: 嗯，就如果双方协商不成，那么肇事者觉得这个受害人家属提出的这个诉求没有办法接得住，而且呢明显不符合相关法律规定，咱们可以把这个诉到法院。不是说只有受害人去诉法院，然后他满意了就不追究肇事司机的法律责任。那么肇事司机如果觉得我给你的这个赔偿金额是一个合理范围内的价格，但是你坚决不同意要坐地起价，那么肇事司机也同样可以作为原告去起诉这个受害人家属，来就这一纷争通过法院判决的方式来确定一个公平公正的赔偿金额。这个受害人家属的心情我们可以理解，但是再悲伤我们也得依法办事儿，是吗？同时肇事者他是做错了，但是他的合法权益法律同样也会维护。好，那对于王女士的这个问题呢，我们就解答到这儿。
0: 以生为媒，连接未来，我们是新疆故事的讲述者。
7: 融合创新，生动四方，我们是时代脉搏的记录者。
0: 从电波到云端，主流之声始终铿锵。
7: 眺望崭新征程，我们见证
0: 机遇在向西开放的前沿绽放，活力在高质量发展的路上奔涌。
7: 我们记录
0: 绿色的种子在戈壁抽芽，创新的星火在车间闪亮。
7: 我们讲述
0: 发展的故事，让世界听见，讲述幸福的模样，由人民描画。
7: 与变革同步，不负每一个闪耀的足迹。
0: 与人民同心，不负每一份真挚的期待。
7: FM 96.1，新疆新闻广播。
0: 以新闻为笔，以时代为卷，与您共同书写
7: 壮阔未来。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法治进行时，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双频直播，学习强国、丝路视听、阿基米德、蜻蜓 FM 全网同步，新疆新闻广播快手号、视频号网络视频直播，法律咨询热线0991-2501961-2581961。

0: 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继续请出北京昊天乌鲁木齐律师事务所律师马志福来解答听众的法律咨询。你好，这位听众朋友。
1: 你好，主持人，你好。
0: 您是张女士是吗？
1: 对。
0: 好，张女士，你是一个继承方面的纠纷。
1: 嗯，是这样子的，我有一个亲戚的小孩，就是父母离婚了，离婚以后嘛，他妈妈又自己买了套房子，后来又再婚了。再婚了以后，现在他妈妈去世两年了，他妈妈现在的丈夫告诉这个小孩，说是叫这个小孩把这个一套房子放弃继承权。我现在要问的是，这个孩子能不能放弃？然后这个他姥姥、他姥爷都已经去世了，按理来说好像是这个孩子是唯一的继承人，是吧？
0: 好，您别着急啊，我们来捋一捋。就是这个孩子的母亲她是再婚的，她一直在抚养这个孩子，是这个意思吗？
1: 这个孩子派给他妈妈了，派给他爸爸了
0: 啊，
1: 他妈妈也没给个抚养费，然后就是偶尔来看看，是这种情况。
0: 就等于说这个孩子他没有跟随他的母亲和这个再婚的丈夫在一起生活过，是这个意思吗？
1: 没有，但是这个房子是他妈妈再婚之前个人买的房子
0: 啊，然后现在
1: 跟这个后面走的这个男的没关系。
0: 好，是他母亲在再婚之前个人名下的房产，然后呢他妈妈的这个父母，也就是他的姥姥姥爷都已经去世了，然后也没有兄弟姐妹，是这个意思吗？
1: 对，他妈妈已去世两三年了
0: 啊。您的意思就是，您别着急，我搞不清楚是谁的妈妈了，是这个继承人的妈妈还是被继承人的妈妈？
1: 就是说这个小孩的妈妈。
0: 这样，马律师，您有听明白吗？就是这个孩子，他是继承人，然后被继承人呢是再婚了，但是他再婚的时候用的婚房呢是他就是在和这个再婚丈夫之前他个人的这个房产，但是他再婚的丈夫要求这个孩子放弃继承权，您觉得他这个丈夫有这个权利来要求吗？这个孩子现在是未成年人还是已成年？张女士，
1: 未成年，上大学，
0: 已经成年了。这个作为他再婚的这个丈夫有这样的一个要求，就是能这样去要求他吗？显然我觉得是对这个孩子有侵权的，马律师。
2: 首先他肯定是不行的。
0: 嗯，
2: 因为就是他的妈，就是他的，就是应该是他的妈妈，就是说他亲生母亲去世了以后，那我再婚，首先这房子首先不属于他再婚的这个配偶的这个共同财产，那么他跟这孩子啊都属于第一顺序继承人，他只能按照第一顺序继承人走。假如说双方都是第一顺序继承人，你怎么能要求另外一个顺序继承人去舍弃他的权利呢？这是肯定是不合适的。
0: 好，最关键的是，张女士介绍，就是这个被继承人啊，就这个孩子的妈妈的父母也去世了。那这个孩子的妈妈，她有没有兄弟姐妹啊？
1: 有。
0: 哦，那这些兄弟姐妹，还有这个孩子以及这个女士的再婚配偶，他们是怎样的一个继承关系？您能理一下吗，马律师？
2: 是这样子，我这要看他的父母是先于这个他的妈妈去世了，后于他妈妈去世。
0: 好，那我们问一下张女士，您说这个被继承人他已经去世两三年了，那么被继承人他去世之前他的父母去世的，还是被继承人去世之后他的父母才去世的？张女士，
1: 就是他妈妈去世以前，他姥姥姥爷就已经去世了。
0: 是这种情况啊？
2: 如果说这样情况的话，他也没那么就作为这位。被继承人呢，他可能只有他的第一顺序继承人剩他现在再婚的丈夫和这个孩子了。
0: 那
2: 来说他们俩来分这个房子了，
0: 就是相当于这个被继承人他的兄弟姐妹也没有权利来继承，因为他的父母是先于他去世的，是这个意思吗？
2: 对，是这样子的。
0: 好，那我想理一下啊，就是这个孩子，他和他的这个父母的这个继承权利，就是和妈妈的继承权利，还有他再婚丈夫的这个继承权利，如果要分的话是按怎样的一个比例，有没有这个优先和不优先的这个关联，您能给我们解析一下？因为比较复杂啊，因为他是一个就是他的妈妈再婚了嘛，是再婚的丈夫和他的亲儿子，那这个都是具有法定继承权的是吗？而且都在第一顺位。
2: 对，
0: 那如果排序的话优先级是谁呀？
2: 没，如果说这个房屋是他们再婚后买的，作为丈夫他优先有一半的夫妻共同财产，他这个时候具有优先权。
0: 嗯，
2: 但是这房屋呢是再婚前买的，那么他就没有丧失这一夫妻共同财产的优先值了。那没有这个夫妻共同财产优先值，那么他和所有的继承人都是平等对待的，不存在谁优先或谁次要的问题了。
0: 那平等对待，这是这个孩子妈妈婚前的财产，这是他的再婚丈夫，那平等对待是他们对半分，还是要依据什么相关的情况，还是他的再婚丈夫对他的妈妈的这种就是抚养啊，就是扶助的抚，因为夫妻之间是有抚养的义务嘛。而且像他妈妈这样去世，肯定也是因为有一些疾患或者是意外。那如果人家彼此也有几年的这种扶助的相关的义务，这怎么分呢？是平分还是怎么个分法？
2: 原上是就是说就是总人数，总资本除以总人数啊，这是原则。
0: 就一人一半。
2: 像主持人所说的，因为他可能在就是他是。生病的时候，就她再婚丈夫有照顾啊等这些情节，那么这时候需要所有的继承人进行协商去了。如果是协商不了了，那么作为可以要求可以起诉到法院，要求法院来判定谁可以多分，谁可以少分的问题。
0: 而且张女士，您一直强调这个房子是被继承人和再婚丈夫婚前的财产啊，就是婚前他就有这套房了，那一定要保存好相关的证据。如果这个再婚丈夫现在直接呢让这个孩子放弃继承权，这个没有法律依据啊，就是这是人家亲妈的遗产，你怎么说让人放弃就放弃？尽管他现在不是未成年人，但是上大学那也是需要这个相关的这种抚养费啊，或者是这个学费的，他这个诉求没有任何法律依据，可以直接不用理他。完了之后如果要就这个遗产分割不能够达成，就是双方各一半，就是你也不同意他也不同意，咱们就到法院去起诉，起诉完之后让法院来判，看法院最终对这个纠纷怎么判。但是法定继承人呢确实是这个孩子还有他的再婚丈夫都是有这个继承权利的，最终的这个判决结果您可以到法院立案庭，然后经过这些程序去了解一下。那我们给您提供的这个服务呢就是这些。马律师，您看您有没有要补充的了？
2: 没有了。
0: 好，
1: 律师你好，我还想问一下，就说是这个小孩他妈妈病的时候他去看他妈妈，他妈妈口头给他讲过这个事情，说后面那个房子就是你的，但是他妈妈也没来得及办这个事就走掉了
0: 啊。这种就是口头的，
1: 口头上这么
0: 口头，而且就说的时候只有他，也没有什么见证人是吗？
1: 他说的时候他这个叔叔不在。
0: 好，您看啊，张女士是这样，就是遗嘱他有法定的形式，不是说你说了这样一句话我们都有争议了，大概率是要对簿公堂或者是调解，你拿不出证据就很难说服对方。你确实是没有这个遗嘱。还有您刚也说了这个人是怎么去世的，他是得了重病去世的，那作为他的再婚丈夫人家有没有对他的妻子尽一定的抚养义务，有没有照料？如果有的话你什么都不给对方，而且别人也有这个法定继承权，你要想一下对方的这种感受，那这个你们是不能够达成一致的协议，同时你也拿不出相应的，就是他的母亲就是有遗嘱确定继承给他。那我们给您的建议就是都有继承权，如果不能够协商一致，就是要对簿公堂让法院来判，好不好？就是不，
1: 那这个分割的都是二分之一，一人一半，是这样吗？
0: 不是，我们只是说，法律是这样规定的，但最终是怎么样？就是对方可能也会举证，他对这个妻子的照料，如果是这种重病，人家是不是还花了很多钱去救治？这些情况，他是家事是很复杂的，不是通过咱们这样一通电话就能把这个事儿说一个，他是一，他是二，这是定不了的，好不好？
1: 好，谢谢你。
0: 好，那张女士，我们先到这儿好吗？
1: 好，谢谢，
0: 再会。好，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也非常感谢来自于北京昊天乌鲁木齐律师事务所律师马志福为听众朋友们答疑解惑。马律师，谢谢您，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2: 好，主持人再见。
0: 好，以上就是今天法治进行时节目为您送上的所有内容。丁楠感谢您的关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3: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自2026年7月1日起施行。 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梦。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
1: 投广告找方大，新疆广播电视台全资子公司新疆方大国际广告传播中心，依托广播电视新媒体优质资源，坐拥王牌栏目、航风热线，一站式承接广告投放、线下活动策划，权威媒体公信力加持，赋能品牌深耕新疆市场。广告投放电话：13565869205，13565869205。
2: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自2026年7月1日起施行。民族团结是我国各族人民的生命线。

文脉相传，天山为证，家国同心。这里是新疆，是丝路明珠闪耀的沃土，是各民族共居共乐的家园。从塔里木河的碧波，到阿尔泰山的雪松，

0: 以声音为桥，连接国之壮阔与家之温暖，以文化为艺，书写人文情怀与奋进华章。听家国故事生生不息，看山河辽阔生生不息。我的国，我的家，全新启程，与你共赴文化之约，共绘家国盛景。
1: 家是最小国，国是千万家。大家好，欢迎收听我的国我的家节目，我是一航。爱情是人类文学创作的永恒主题，中国诗歌史上情诗众多，从先秦到清代，无数动人的情诗佳作承载着人们的美好情感，沉淀为中华民族的珍贵记忆，也构成了共同的精神财富。那么今天呢，我们和你一起赏析李商隐的《锦瑟》。下面时间一起来听南京师范大学博士生导师立波教授的解读和分享。
2: 人间自是有情诗，此爱不关风与月。欢迎您和我一起共同品读千古最美情诗。就情诗而言，我个人最喜欢的最美不过两句当时，一句是纳兰的“当时只道是寻常”，一句就是李渔山《锦瑟》中的名句：“只是当时已惘然。”我曾经说，只要是有故事的人，都会喜欢这两句当时。那么李商隐呢？毫无疑问，他是一个有故事的人。他的锦瑟诗虽然那么难解，却依然那么美，那么容易打动人心。而锦瑟之所以那么美，就是因为李商隐用他有故事的人生，有情感的心灵，有惆怅，有坚守，有痴情，有轻狂的内心，如杜鹃啼血般写下这样唯美的锦瑟。诗云：“锦瑟无端五十弦，一弦一柱思华年。庄生晓梦迷蝴蝶，望帝春心托杜鹃。沧海月明珠有泪，蓝田日暖玉生烟。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国学大师梁启超先生曾经说，他说一山的《锦瑟》、《碧城》、《圣女词》等诗讲的什么事儿，我理会不着，但我觉得它美，读起来令我精神上得一种新鲜的愉快。须知美是多方面的，美是含有神秘性的，我们若还承认美的价值，对于此种文字便不容轻轻的抹杀。梁启超梁任公那样精深广博的学问，他也说摸不着头脑，他也解不得。当然我不相信梁启超心中一点想法没有，只不过是未为定论罢了。但是他点到了根本，说这首锦瑟诗读来是那么美，让人精神上得一种新鲜的愉悦。请注意梁启超先生虽然在说他自己的感受，其实他在说世人的感受。不论是如国学大师梁启超，还是只是喜欢诗词的国人，大多没有不喜欢这首锦瑟诗的。所以即便是普通人，即便不是学者，很多人也非常

非常喜欢这首锦瑟诗，就说明这首锦瑟诗里头孕育着一种普遍的情感，而这种情感则是非常让人容易产生共鸣与共识的。所以即便是像钱钟书先生那么大的学问，他对锦瑟诗的考证极其详细，也极其精深，而且旁征博引，论述缜密，所以成为锦瑟解读中诗序说的主要力量，也就是这首李商隐晚年之作《锦瑟》啊，立于整个李夷山诗集的篇首，是以一诗做全集的序言，用以阐述李商隐自己的诗歌理论观点以及创作理论概念。说实话啊，面对钱钟书先生这样的里程碑式的人物，我从学养上没有办法反驳他的观点，我只能从人情上，从每个人心中具有的普遍的人性与情感的角度去看这首锦瑟，既然能够让每个人啊，不光是学者，也让所有的普通人产生共鸣，产生喜爱，产生愉悦之感，那么他或者有诗歌理论的表达，但一定不仅仅停留于李商隐诗歌理念的表达。首先来看诗题锦瑟，它到底是不是无题之题呢？我们上次讲过诗歌史上较为主流的观点，认为它和无题一样，只不过是因为锦瑟是最早出现的两个字，便信手拈来以此为题，并没有什么刻意的目的。我个人并不认同这个观点啊，题目是很重要的，即使无题这样的题目也透露着重要的信息。从创作规律上看，就诗题与诗之间的关系而言，诗本身往往是表情的，而诗题往往是表意的，也就是说诗主要是抒发情感的，而题目却是最想说的那块内容，是意思的直接表露。即使无题，也就是不想说，也是一种意思的直接表露，我不想说，那么意思就是我最想说的是我不想说，这难道不是一种清晰而集中的意思表露吗？所以既然以锦瑟为题，锦瑟两字其实就应该大有文章。瑟啊，是一种乐器，尤其和中国古代的音乐正宗古琴息息相关。所以你看，作为汉语语言最凝练的沉淀，成语这里头就有很多有关琴瑟的成语，比如说琴瑟和谐啊，琴瑟调和啊，和如琴瑟，如古琴瑟，琴瑟和同，琴瑟之好，瑟弄琴调，琴瑟和鸣，那么多成语与琴瑟有关，真是琴瑟之好啊。那么瑟与琴的这种重要关系，对于解读锦瑟有什么重要的启迪吗？我想一定有，因为古人对音乐的重视比我们今天要重视得多。在孔子那里，兴于诗是只是起点，立于礼，礼是过程，而最后成于乐，音乐却是归宿的所在。所以对于琴和瑟这种非常重要的乐器而言，它们之间的关系虽然在锦瑟里没有提到琴，但是我想有些不需要提到的特性在今人这里割裂了，淡漠了，陌生了，但在古人那里可能是一种共识与共鸣。第一句锦瑟无端五十弦，王蒙先生认为重点不在锦瑟，也不在五十弦，应该在无端二字。无端就是没来由，就是说不清道不明，因为整首锦瑟诗后人都说不清都道不明，是因为李商隐当初写这首诗的时候就是一种
说不清道不明的无端情绪。所以王蒙先生认为整首锦瑟诗的境界是一片混沌的境界，因为混沌反而大美。好吧，我只能说这种感觉很懵很懵，但是让人如醉无里雾中，并不是梁启超先生所说的精神上的一种巨大的愉悦感。但是让人如醉无里雾中，其实并不是梁启超先生所说的那种精神上得一种新鲜的愉悦感。锦瑟怎么会不重要？五十弦又怎么会不重要？道王派就主张瑟一般都是25弦，这里说无端50弦，就是因为每根弦都断了，25根弦都断了25乘以2，那就变成了50弦，所以断弦就是丧妻之说，说明李商隐写的是一篇悼亡诗。好吧，这种观点我们也说过，其实纯属想当然，因为古瑟最早的时候就是50弦的。从发声学的角度看传说是人文始祖伏羲制琴瑟，当然也有说神农氏制琴瑟，而琴呢最早是5弦，所以后世有手挥5弦目送归鸿之说。后来据说到了周公少公各加1弦，也有说周公添2弦，于是5弦琴就变成了7弦古琴。而相比较琴最初的5弦琴，瑟最早的时候据说就有50弦之多，是琴的整整10倍。那么伏羲制琴瑟，为什么琴与瑟同时做出，它们之间会有那么大的差别呢？一个是5弦，一个是50弦。所以李商隐也问了，锦瑟无端50弦，一弦一柱思华年。如今人过中年的李商隐，经历了人世的变幻、政治的夹缝以及现实的沧桑轮回，在无奈之中看到那古瑟，看到那锦瑟，想那一弦一柱之间流淌的都是人生的年华与岁月啊。这是托物起心，这应该很明确，关键是要说思华年，但要借锦瑟来说，要借50弦的一弦一柱的锦瑟来说。那么这样一来，其中就有一个必然的逻辑，也就是瑟的某种特性一定和李商隐所要说的思华年有着必然的关系。当然这种必然的关系又有表面上的形式关系与内在的精神关系两种关联。如果锦瑟只是第一句提到，后面不再提，那么就是一种表面上的形式关系，也就是50根弦对应50的人生年华。但如果说接下来还有紧密的关系，整个诗与瑟之间，那么这就不只是表面形式上的逻辑关系了，一定有内在的精神气质以及情感命运上的紧密关联。问题就在于接下来诗与瑟之间还有没有紧密的关联呢？这就要感谢东坡居士了，他提出了著名的咏瑟说，也就是咏物说，解答了颔联与颈联的千古难题。我们在上一讲里也重点分析了颔联与颈联，所谓庄生晓梦迷蝴蝶，是用了庄生梦蝶的典故，庄生梦到自己变成蝴蝶，栩栩然蝶也，自喻世志于，这个世志很关键，表现了他的悠然自得，自得其乐。而望帝春心托杜鹃，则是用了望帝杜宇化为杜鹃的杜鹃啼血的典故，所谓杜鹃啼血猿哀鸣，体现了一个哀怨的怨字。不过主张诗序说的钱钟书先生就认为这两句
是讲的作诗之法。除了庄生梦蝶和杜鹃啼血的典故，重点是一个迷字，一个托字。钱钟书先生说，声闻引止故曰迷，举世记忆故曰托，这是讲创作中的手法与状态。而净莲，沧海月明珠有泪，我们说了是用了鲛人化泪成珠的典故，而最好的珍珠一定要经受月华的笼罩，所谓月华如水，月清如水，与明珠的灿烂相互衬映，所以是一片清澈之境。关键在一个清字，而蓝田日暖玉生烟，钱钟书先生则考证出司空图形容作诗之法，好的诗如蓝田日暖凉玉生烟，所以这两句钱钟书先生说是诗层之风格或境界也。但即使蓝田日暖凉玉生烟描写的是诗境，也是一种综合之境，所以他又能体现出和这个字来。而东坡先生向他的学生黄庭坚解读锦瑟时，他的观点就认为这两联四句，所谓庄生晓梦迷蝴蝶，望帝春心托杜鹃，沧海月明珠有泪，蓝田日暖玉生烟，是承接锦瑟无端五十弦而来，正是分开来讲了瑟这种乐器的最重要的四个音乐特性。苏东坡说，古今乐志里记载说，锦瑟之为器也，其弦五十，其柱如织，其声也是怨清和。而颔联净莲的四个典故刚好就表现了锦瑟的是怨清和这四种音乐风格与境界。连主张诗序说的钱钟书先生对东坡先生这种解读也大为赞叹，认为确实切中窍要。这样一来我们就可以得出一个结论，也就是整首锦瑟诗与锦瑟之间的关系并不只是第一句拿锦瑟来起心，后面的颔联景联其实与锦瑟的特性也是有着必然的逻辑关系的，而这种关系就不只是表面的第一联的形式上的关系了，一定有着内在的气质精神上的紧密吻合。也就是说，李商隐的情感诉求应该是和锦瑟的它的音乐特性有着紧密的关系的，而不只是表面上看到的一弦一柱思华年。那么问题就来了，锦瑟这种与琴相匹配的最重要的远古乐器，它最大的特性到底是什么呢？它的声音，它的音质是不是就是东坡先生所说的它的音质，它的声调特别能表现是，也就是自得其乐的情感，怨表现哀怨的情感，清表现清澈清明的境界，和表现综合中庸的境界。是怨清和是古人对锦瑟这种乐器它的音质特点的以及它能表现的音乐情感境界的一种总结，成为定论。所以李商隐也用两联四个典故分别表现之，但是我个人感觉这四个特点还只是技术上的总结，还可以再向上归纳，归纳出锦瑟这种乐器它的本质特点，而那个本质特点就应该是李商隐这首锦瑟诗以锦瑟为题的最关键的所在。这就要回到我们前面问的那个问题了，它和琴之间的关系，为什么伏羲制琴瑟，琴却只有五弦，最初的瑟却有五十弦你像筝也不过只有十三弦，而瑟
却有50弦之多。

0: 这到底是为什么呢？幸好啊，我研究训诂学，我个人一直认为，对于汉文化研究来讲，汉字一定是一个重要的源头。从秦瑟这两个汉字的起源，比如说它们的金文和篆文的对比，就可以看出很有意思的区别来。上面的两个王最早象形都象形了这个秦和瑟的它的弦与枕。而底下的区别很有意思，秦今天写作底下写作今天的今，其实原来是指的底下的那个凸起的椭圆状的共鸣箱，但瑟底下这个毕啊，不是指穿心而过，它是指的那个拨弦的拨片，所以这个秦这个字就可以看出来，它强调的是它那个共鸣腔所发出来的声音一定要中正和平。而瑟呢，强调是它的那个拨片，强调拨片，强调的就是什么？就强调它的弦密，弦很密，音很密的特点。现在的古琴哈，一般长度3尺6寸5，现在古琴界一般都讲它比喻了365天。其实啊，据史料记载，伏羲氏最早制的古琴，琴长3尺6寸6。那肯定就不是对应所谓366天了，它强调的是3和6两个数字。伏羲大帝啊，作为人文始祖，又一化开天，引河图洛书而演先天八卦。了解周易文化，就知道3和6啊在里头所代表的深刻内涵。三为至阳，而六为至阴，所以古琴的特点是什么？阴阳平衡，包括酌琴要用什么木材，上为桐木，下为梓木，合起来也要叫阴阳中和。所以古琴文化有9德4方24旷之说，它几乎是君子品格与价值的象征。所以古琴的声音其实并不响啊，并不大，它一定要中正和平。所以君子必鼓琴，因为君子要有用于天下，要有情怀，要有胸怀，还要有境界。这种胸怀、情怀与境界的最佳代言，其实就是鼓琴。但是既然琴瑟息息相关，所谓琴瑟之好，琴瑟之谐，在中国阴阳辩证的文化系统中，那么琴瑟之间很简单，谁为阳，谁为阴呢？当然是琴为阳，瑟为阴。所以瑟的声音啊，既可以很响，又可以弦多而音色变化纷繁，甚至啊可以表现各种极端的情感，既可以自得其乐，又可以极其哀怨。更为重要的是啊，在古代琴大多为男子所弹，而瑟呢，很多时候女子是可以弹的，尤其是在古代的宴乐里头，弹琴像司马相如在宴会上以琴心挑文君，就要当众弹琴，而弹瑟呢，往往是作为一种背景音乐，它往往可以在宴会中放在帘幕的后面，啊，很多时候是歌女去弹奏的，所以弹瑟的人和瑟本身，往往在帘幕之后隐匿之处，作为一种背景音乐的演奏。所以琴为阳，瑟为阴，琴在台前，瑟在幕后。琴为君子用世之道，瑟则可隐逸以自明心志。这一下哈，锦瑟的意思就几乎可以呼之欲出了。所谓"锦瑟无端五十弦，一弦一柱思华年"，这明明确确的是在说我在自弹自唱，自怨自怜。我的锦瑟之曲，我的锦瑟之诗，根本不是弹给你们这个世界听的，念给你们这个世界听的。我是弹给、念给 我自己的那颗心聆听的呀，这才是真正的无端五十弦，这才是真正的一弦一柱思华年。在这种纯粹自我精神世界里的色音之后，李商隐一遍遍地审视他曾经的年华与年华中的那些情感经历，那些美丽的爱情，有如庄生梦蝶般的迷幻，就像《玉阳山道》中他与宋华阳的初初相逢，当时的一举眸，一望眼，嫣然一笑，如梦如幻，多么美的人生若只如初见。当然也有如望帝春心化为杜鹃啼血，如他深爱的发妻王氏与他同甘共苦，与他共建西窗之足，却最终先他而去，让李一山为之痛彻心扉。也有如沧海月明般的清澈之恋，比如昨夜星辰昨夜风里，画楼西畔桂堂东，那个与他虽然身无彩凤双飞翼，却能心有灵犀一点通的心灵恋人。
1: 阅读从来不是孤单的事，从朋友间的分享到书店的品读，从社区的书香到校园里的朗读声，全民阅读的热潮吹遍天山南北。听作家创作，品思路故事，读家乡风采，让我们在电波里共赴美好的书香时光。

好的，各位朋友，您正在收听到的节目来自于新疆新闻广播《我的国我的家》节目，下面时间我们将继续为您播出广播小说《昆仑约定》，今天播出第19集。

0: 去留肝胆两昆仑，恕我戒为心生。我走上文学之路的初心和昆仑山有关。
1: 海拔4500米的冰封雪线之上，风是刀子，雪是铠甲，而青春是刻在冻土上的誓言。
2: 50多年前，16岁的少女战士背着红十字包走进了藏北的狂风暴雪，她和战友们一起把生命中最滚烫的11年留在了昆仑山的苍茫与寂静里。那些永远定格在雪山的青春，那些永远留在边境线上的笑容。
1: 这里的故事只有云知道。
2: 70岁这年，他写下《昆仑约定》，只为兑现当年对昆仑山许下的承诺，把边境线的故事讲给更多人听。
1: 广播小说《昆仑约定》，根据著名作家毕淑敏的同名长篇小说改编，由新疆广播电视台、人民文学出版社、新疆人民出版社联合录制。
2: 请听第19集。
1: 什么叫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此刻郭焕金顿悟，他严肃发问：
3: 楚军医，我想先搞清楚什么叫阳痿。
4: 问得好，但我不给你讲。
1: 楚医生仍是吊儿郎当语气：
4: 我是军医不假，但没有义务跟你讲男性解剖及病理课。
3: 那我们就一直被动挨打。
1: 郭焕金恼羞成怒，情况基本查明，眼看着杨伟前赴后继，作为女兵班长他责无旁贷。楚直好心说：
4: 哎，我给你出个主意啊，直接找龙部长，他给你讲病名是工作需要，名正言顺。我给你讲呢，会有嫌疑。
1: 郭焕金下意识反问：
3: 医学知识会有什么嫌疑？
4: 哎，一言难尽。你听完龙部长的话，自然知道我在担什么嫌疑。
1: 郭焕金劈头就说：
3: 部长，有个问题想跟您汇报。
1: 龙医生正忙其他工作，好脾气地问：
5: 急不急？
1: 郭焕金有点迟疑，嗫嚅道：
3: 说急也急，说不急也不急。
1: 龙医生关切女兵班的事儿，知道郭焕金不是无事生非的人，便说：
5: 今天晚上你到部办公室详细说。
1: 晚上郭焕金敲门，龙医生说：
5: 进来。
1: 两人隔着办公桌坐下，郭焕金小脸板得如同铝制病历家，平整冷硬。小班长开门见山：
3: 这几天流氓都成群结伙来住院了。
1: 龙医生心想话题不妙，好在处乱不惊，平静地说：
5: 慢慢说，你要谈什么？
3: 谈谈阳痿。
1: 郭焕金尽量让自己显得老练。职责所在，龙医生虽吃惊，但无可避让，面不改色发问：
5: 指阳痿病人？
1: 即使他再见多识广，医学知识及领导经验再丰富，还是颇感意外。同一个和自己女儿一般大的小女兵讨论阳痿，是他医学和领导生涯中的艰难时刻。龙医生尽量和颜悦色，不想吓到小女娃。
5: 为什么想要讨论这个问题？
3: 因为此类病人正源源不断赶往卫生部，我和女战友们处在既糊涂又尴尬的境地。
1: 郭焕金提前做好了心理准备， 阵脚不乱。
5: 这么严重？
1: 龙医生反问，既为落实情况，也给自己留出妥善回应的时间。郭焕金说，
3: 病房一股脑来了许多代茶，现在几乎所有的代茶都是阳痿代名词。
1: 卫生部负责人并不确切掌握病房病人的具体情况，阳痿不是急症，却直接引发女兵般地震。龙医生音调平和，不慌不忙。
5: 继续说。
1: 郭焕金便从夜雨录的第七条讲起。龙医生听完沉默良久。郭焕金突然有点不知所措，凭一腔孤勇将心里话倾泻而出。领导一言不发是啥意思？屋内笼罩着尴尬的寂静。许久，龙医生缓缓开口，他字斟句酌说道，
5: 你反映这个问题很好，事情才刚开了个头。
1: 郭焕金长出一口气，为自己叹息，谁让你是班长呢？同是女孩子，没资格羞涩，必须一马当先。龙医生打预防针，
5: 马上进行了谈话，希望你别不好意思，一无男女。
1: 郭焕金预感到艰辛，需要定定神。
3: 哎，部长，您稍等会儿，我回屋去拿茶缸子，我得喝水，刚才过来匆忙，忘了。
1: 说完，没等龙医生同意，就一溜烟推门出去，大踏几步拐进自家宿舍。正巧叶雨露在洗脸，吓了一跳，说：“
6: 啊，哦，你到哪儿去了？慌慌张张的。”
1: 郭焕金一言不发，从火炉盖上端起军绿色茶缸，吹了吹，先小心翼翼喝了口水，才说：“
3: 在隔壁。”
1: 这屋有两个隔壁，叶雨露以为指的是另一间女兵宿舍，问道：“
6: 哦，他们在干嘛？”“
3: 我在部长办公室。”
1: 叶雨露不无嫉妒道：“
6: 领导找你谈话？”“
3: 我找领导谈。”“
6: 你在领导那儿老大的面子。”“
3: 我在为你报仇。”
1: 叶雨露已然忘了之前的深仇大恨，好奇道：“
6: 啊，啥丑？”“
3: 第七条。”“哎，你别啰嗦，我得赶紧跟部长扯清这事儿。”“
6: 既然要赶紧，你干嘛中途跑回来？”
1: 郭焕金辩白说：“
3: 这种谈话太难熬，一时半会儿完不了，我得润润喉咙。”
1: 高原风干物燥，若不及时补水，即一口唇翻裂，咽嗓失声，今日话题更让人口舌生烟。郭焕金端着茶缸回到部办公室，龙部长已想好拆解之策。待郭焕金坐好后，龙医生轻轻推过一本医书说：“
5: 郭班长，你先看看。”
1: 郭焕金不知所以，乖乖翻到折角那页，是关于阳痿的转述。龙医生也稳稳翻看另一本医书，两人均心无旁骛，专心阅读，好像医学院图书馆里年纪跨度很大的教授和学生。约半小时后，郭焕金将面前的医书推至部长面前。龙部长抬起眼皮，淡然道：“
5: 看完了？”
1: 郭焕金如实说道：“
3: 每个字都认识。”
1: 回答有点绕。是啊，一般来讲，医书除了专有的翻译名词，并无太多冷僻字，以郭焕金的文化水平，阅读无碍。
5: 哪里不懂，我可以跟你讲。
1: 郭焕金敛目说道：“
3: 没有不懂，只是想不通。”
1: 他明白了叶雨露的委屈，自己亦深感不满。女兵来到高原，为的是保家卫国，不是当一个阳痿甄别治疗工具。龙医生说：“
5: 先谈点医学知识。阳痿是民间说法，可算这病的小名。”
1: 郭焕金脸上毫无表情，一个病还大名小名的，搞得挺隆重。 龙医生接着说，
5: 这病的正式名称是男性勃起功能障碍。
1: 郭焕金仍是表情缺缺，他虽知道一无男女，但正儿八经讨论什么男性啥啥障碍，还是超出了十几岁女孩的承受力。但是有什么法子？谁让他是班长？班里因为这事儿人心惶惶。龙医生说，
5: 既然是病，他们到卫生部来就医就没啥奇怪，这和第七条没有必然联系。
1: 他甚至想说，真得了这病，想犯第七条或许心有余力不足。想到身为领导，这种玩笑开不得，打住。他继续说，
5: 医者心中并没有高低贵贱之分，没有一种病是低下可耻的。
1: 郭焕金依旧顽固沉默。龙医生兀自说，
5: 部队是青年男子集中的武装集团，所以年轻男子的疾病大都会遇到。
1: 郭焕金纵委屈深重，也无法反驳这席话。
5: 就像女子会痛经，男子也会患有这方面疾病。至于此病在高原地区为何如此高发，可能和心血管疾患与血液粘稠度有关，这是新课题，我们还没有充分资料做详尽研究。

0: 患上这个病，男子的心理压力会非常大，这点和女子月经不调略有不同，盖因男女在生理解剖和心理上有显著差异。
1: 龙部长好像站在讲台上，面容严肃。郭焕金一言不发，不是不想插话，而是根本不知如何回应。剑拔弩张的情绪稍见缓和，龙医生继续说：
0: 关于这件事儿，我先代江医生道个歉。那天病人的反应也在他意料之外。今后我明令让男卫生员做这项治疗。其次，治病方式和道德品质没有必然联系，想通过班长向你班同志们转达一下，降低敏感度。
1: 龙医生对自己这番表态相当满意。难呐，他自认警报趋向解除时，郭焕金又来了新问题。
2: 这个啥伪对健康影响大吗？
1: 郭焕金不能感同身受，但情绪镇定下来后，想起病人的苍白脸色，便想问个清楚。龙医生不打算就此问题深入探讨，他轻轻喉咙说：
0: 中国有句古话，性命攸关，这个话可以理解生命排序，性尚在命之前，应该说此症对于男性很有杀伤力。
1: 郭焕金自觉脸热，好在高原居酒，高原红已覆盖腮全，所以不太明显。
2: 如何治呢？
1: 他下意识提问。此类患者吃的似乎都是维生素类太平药。龙医生坦言道：
0: 世界范畴内都没好法子，所以试验用针灸疗法。
2: 那他们会把这个病带回老家？
1: 龙部长摊开手，手心向上又下压，说：
0: 治着看吧，有些病突然而治，突然而愈，医学上也不得要领。
1: 郭焕金明白了，愿阳痿们自求多福。龙医生接着说：
0: 性功能障碍目前诊断主要凭主诉，江医生把你们女娃娃当成测试仪器，使她欠妥。边防站点冰川雪海，杳无人烟，他们没有异性刺激，久而久之很可能产生功能性的障碍。究竟是短暂反应还是长久丧失功能，江医生也想搞清。
1: 龙医生停顿，这种推理既是设计亦是残忍，屋内死寂，此时若有人经过走廊，一定以为空无一人。龙医生接着说：
0: 一床明天可出院，他其实没病。
1: 郭焕金惊讶，林天宝看起来清清秀秀，居然跋涉千里跑到卫生部装病。龙医生说：
0: 这一点要感谢叶雨露，排除了林天宝的病。
1: 郭焕金喃喃重复：
2: 叶雨露成了药？
1: 龙医生肯定地说：
0: 某种意义上讲正是如此。
2: 那他的病算治好了？
0: 你指阳痿？
1: 龙医生明确再提病名，意促女娃尽早适应。
2: 是阳痿。
1: 郭焕金语调基本正常。龙医生继续脱敏道：
0: 中国古典医学里凡和男性有关的都称为阳，这个不用我多说吧？
2: 不用。
0: 你是班长，我跟你讲知识是想通过你向你班内同志传达，不用不好意思。
1: 郭焕金抬起头朗声答道：
2: 是，我好意思。
3: 刚才您听到的是著名作家毕淑敏的长篇小说《昆仑约定》，由新疆广播电视台、人民文学出版社、新疆人民出版社联合录制，请您继续收听。
1: 是啊，他从见林天宝那刹那就明白了，此人和流氓无关。 许许多多年轻士兵将大好年华贡献给了高原，包括他们的性和压抑。他会用自己的话把这些说给女战友们听，从此唯愿男女相处安之若素，情同一家。关于第七瓢的话题总算告一段落，郭焕金一阵轻松便想离开。
2: 谢谢部长，从此我们班里的同志不会再议论，见代茶如见阳痿。
1: 龙医生忍俊不禁深深呷了一口茶，这杯茶不知蹲在炉盖上煎熬了多久，放茶叶时手一哆嗦，量多了，煎煮至今茶汁如墨。本想告一段落，听到此话还得正本清源，便说道：
0: 代茶这只筐挺大，除了阳痿还有别的病，不可一概而论。
1: 郭焕金不明白，一个阳痿已鸡飞狗跳，他还有另一个可怕的兄弟。龙医生吹风，声调平稳：
0: 筐里还藏着许多慢性阑尾炎。
1: 郭焕金再次受惊，阑尾何时也蒙冤，成了不登大雅之堂的病，需要代茶做伪装。龙医生决定利用此机会将阑尾炎内幕告知小班长，再借他的嘴普及这个高原潜规则。龙医生问道：
0: 你知道战士们为什么一窝蜂到卫生部要去做慢性阑尾炎手术？他们的阑尾并无炎症，一切正常。
1: 郭焕金把头摇到犯晕，班里同志们的确议论纷纷，以为是医生误诊，现在才明白都是战士们自愿，真搞不懂这些人为什么争抢着开膛破肚，割去无辜的阑尾。龙医生自说自话：
0: 现在还没到老兵离队时间，届时更甚。
1: 郭焕金不明白话中机关。夜色渐深，龙医生索性将启蒙进行到底。他问：
0: 阑尾你知道吧？
1: 郭焕金点头。龙医生苦口婆心引导他：
0: 阑尾炎有什么分型？
2: 分急性和慢性，再具体分有细菌性、血吸虫性、阿米巴性。
1: 郭焕金调动有限医学知识，尽可能回答周全。龙医生及时打出手势让他停嘴。龙医生玩笑道：
0: 你见过血吸虫性和阿米巴性阑尾炎吗？
1: 郭焕金摇头如拨浪鼓说：
2: 没见过。
0: 纸上谈兵没啥用处，高原不发生这类阑尾炎。
1: 发觉话题扯远，回归道：
0: 很多人和自己的阑尾和平共处一辈子，他连阑尾在哪儿都不知道。人一旦注意到某个器官在哪儿，九成是祸。复员之前，很多士兵会扎堆来咱们这儿，排着队要求切阑尾。
2: 那段时间是黄道吉日。
1: 龙医生暗赞：小女兵脑子好使，抓到了重点。
0: 那你猜，为什么这么多士兵集中爆发了阑尾炎？
2: 缺乏维生素，太多脱水菜干涩堵了肠道，阑尾对缺氧敏感，老病的阑尾积劳成疾。
0: 都猜错了。
1: 龙医生摇头。郭焕金理屈词穷，胡言乱语说：
2: 那遗传病、地方病，祖上的阑尾就弱不禁风。
1: 龙部长听不下去了，动恻隐之心自揭谜底。
0: 真实的原因是为了省钱。
1: 楚医生好为人师，上班讲过阑尾炎。
4: 它的名称来自拉丁语 vermifrum， 意思是形状如虫。
1: 楚医生时而甩出几句外语，他本人不觉得这是炫耀，至于听到的人作何感想，不在他考虑范围。楚医生又开始掉书袋。
4: 在中文当中呢，阑字有尽头残余之意啊。
1: 记得当时郭焕金百无聊赖，不知这古文课和肚里肠子有何关联。 见郭焕金不耐烦的表情，楚军医

0: 越发要离题万里，以示惩戒。
1: 中国古籍中又有阑尾一词，颇具诗意。
0: 天哪，一段行将割舍的气长居然和诗意勾连。楚医生啊，您是不是对诗意有着不小的误解？郭焕金尽量隐忍。在漫长的语文教学后，楚之终于切入医学领域。
1: 你要先找到脉试点。
0: 脉试点，脉试点，郭焕金无声重复。他觉得医学命名匪夷所思，这一瞬他想到脉青青，都姓脉。楚医生津津有味讲下去。
1: 脉试点位于腹部，平卧位的时候把脐部和髂前上棘连一直线，此连线的中外三分之一处即为此点，它是阑尾在腹表的投射点。
0: 楚医生有成为医学播种机的高度自觉性，用修剪的干净整齐的指头轻敲桌面，提醒护士不得走神。郭焕金只得假装很有兴趣问：“
2: 为什么叫脉试点啊？”
1: 很简单，1899年，美国医生查尔斯·麦克伯尼发现并且命名了这个点。
0: 楚医生总算进入正题，郭焕金腹诽不止。这个麦姓人把自己宝贵的名字和发炎阑尾捆绑在一处，好玩吗？从此后，普天下所有的外科医生遇到腹痛病人都念念不忘检查这个点。老麦呀，你在腹痛中永生啊。楚医生见他心不在焉，不耐烦点拨道：“
1: 知道什么叫髂前上棘吗？”“
2: 不知道。”
0: 郭焕金老实作答。楚医生没好气地问：“
1: 你平常系不系皮带啊？”
0: 郭焕金翻一个大白眼，拒不回答这弱智且居心不良的问题。楚之略一回味，也觉不妥，改口道：“
1: 你的皮带为什么不会掉下来？”
0: 话一脱口，楚医生发现此一问比上一问更显猥琐。郭焕金依然缄口不答，以示抗议。楚之只好自问自答：“
1: 系皮带而不坠落，靠的就是胯骨最高点，这就是髂前上棘。”
0: 只要一涉及医学领域，楚医生就从容不迫，所向披靡。郭焕金关于阑尾炎的知识来自楚军医的诲人不倦，他的阑尾手术更是出神入化，创下只用15分钟就切除阑尾的内部记录。多亏医学话痨的楚军医让郭焕金此刻没有一问三不知。紧接着龙医生问：“
3: 你知道一只阑尾多少钱？”
0: 郭焕金懵了：“阑尾一只多少钱？关键是卖给谁呀？”他无以作答，直到龙医生自答：“
3: 阑尾长在不同人身上，价钱不同。”
0: 郭焕金默不作声，无法接茬，只有等待下文。龙医生说：“
3: 人体阑尾到底有没有用，医学上还在争论，姑且不论。不过阑尾若是发了炎，保守治疗无效，就需手术切除。”“
2: 是。”
0: 郭焕金总算能应答一句。龙医生接着说：“
3: 谁也不能保证自己的阑尾一辈子不发炎。”
0: 郭焕金机械点头，连是都不想说了。这不废话吗？
3: 阑尾手术一切顺利的话，只需住院几天，手术费加上必要的费用不出百元。
0: 这回郭焕金没点头，事关收费标准他的确不知，不长无戏言，想必没错。龙医生颇有深意地说：“
3: 这下你明白了吧？”
0: 郭焕金困窘摇头：“
2: 不明白。”“
3: 底牌翻给你。”
0: 郭焕金咽下大口苦涩茶水：“
2: 部长，我笨， 有话您直说。
0: 龙医生现出恨铁不成钢的表情，有些话领导是不宜说的，不过女班长背后还站七个糊涂兵，只好明示。龙医生荡开一笔，
3: 你若服役期满回老家干什么？
0: 这个问题郭焕坚真没想过，不是不敢想，是没法想。他的命运和巨大的家国命运相连，单说这个回家，回哪儿？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自2026年7月1日起施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全体中华儿女的共同追求，维护国家统一，促进民族团结进步，是全体中国人民的共同责任。

0: 我会在约定好的地方等你。
1: 好，不见不散。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2:00。
3: 投广告找方大，新疆广播电视台全资子公司新疆方大国际广告传播中心，依托广播电视新媒体优质资源，坐拥王牌栏目航风热线，一站式承接广告投放、线下活动策划，权威媒体公信力加持，赋能品牌深耕新疆市场。广告投放电话：13565869205，13565869205。
4: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自2026年7月1日起施行，牢固树立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的共同体理念。
2: 普及全民健身运动，促进健康中国建设。新疆新闻广播邀您一起来做第9套广播体操。

0: 欢迎您关注全媒体科普节目新疆名医堂，健康知识进万家，动起来的直播访谈名医专家。
1: 新疆名医堂的朋友们，我是樊代明。癌症防治赢在整合，
0: 一问一答视频专栏，对话大专家。
2: 为什么年轻人也会得高血压呢？
0: 二十四时光，二十四节气，全是传统医药的中国智慧。
3: 我是全国名中医周明鑫，我们将运用中医药养生文化，为大家的健康保驾护航。
4: 我是自区人民医院营养科主任范敏，
5: 在汤汤水水之中品尝四季轮转的滋味。
0: 可听可看的音视频全媒体科普节目《新疆名医堂》。广播直播 FM96.1， 每天午间12点至13点，重播次日早间7点至8点。互动方式：拨打9605111转1号键，搜索新疆新闻广播抖音和视频号，观看权威专家科普视频专题。微信公众平台搜索关注 XJ961961， 加入新疆名医堂互动粉丝群。新疆名医堂，共建共享健康美好生活。本节目由自治区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制作播出。科普一小步，健康一大步，疾病预防是健康促进的最佳途径。新疆名医堂节目与自治区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推出科普节目，普及科学知识，弘扬科学精神，传播科学思想，倡导科学方法。
6: 各位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新疆广播电视台新疆新闻广播为您送出的新疆名医堂，我是一航。本节目由自治区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制作播出。首先进入

0: 健康知识进万家。
1: 健康知识进万家，让健康科普走进生活。
0: 9月20号是第38个全国爱牙日，那今年主题是口腔健康，全身健康。在口腔科当中呢，日常诊疗工作里边，拔牙是最为常见的操作之一。但是不少人一听到拔牙，往往会因未知的疼痛和手术过程感到害怕和紧张。说到牙齿，那长了智齿是不是一定要拔除呢？儿童的乳牙坏掉了是不是必须要拔？日常口腔的健康维护要怎么做才最好？今天呢，我们邀请到的是自治区第三人民医院口腔科副主任邱元香，为大家来介绍。
2: 9月20号的，就说口腔健康关系到全身健康，我们该怎么样去理解？
3: 这个主题它抓住了我们口腔健康最核心的一点，就是它不是孤立的。很多人觉得牙的问题就是牙的事儿，最多牙齿不好影响吃饭，但口腔是全身健康的门户。大量的研究已经证实，牙周病的致病菌和炎症因子可以通过牙龈的糜烂面进入血液，影响心脏、血糖，甚至影响心脑血管疾病的风险。所以健康口腔是健康生活的基础。这个主题是在提醒大家，保护牙齿就是护全身。
2: 那牙健康在口腔健康当中扮演着什么呢？
3: 牙健康，特别是牙周的这个组织，它就像我们牙齿周围的地基，牙龈、牙周膜、牙槽骨这些结构把牙齿牢牢地固定在嘴里，地基如果出了问题，牙齿再结实也没有用。我们国家成年人的牙周健康率不到 10%， 也就是说有近 90% 以上的人都有不同程度的牙周问题。所以牙周健康是口腔健康的前提，没有健康的牙周，我们补再多的牙，种再多的牙都保不住。
2: 那在您坐诊的过程当中，我区常见的口腔健康问题主要集中在哪些方面呢？
3: 从门诊情况来看，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一个是儿童的龋齿，第二呢是成年人牙周病。儿童龋齿的问题比较突出，5岁儿童乳牙龋患率在全国范围内达到了70%以上，我们新疆的情况也不乐观。那么成年人的这边，牙周病是导致牙齿缺失的首要原因，很多人来的时候牙齿已经松动了。
2: 那导致这些情况出现的原因都有哪些呢？是和我们饮食相关，还是有家庭遗传因素相关？
3: 这两方面呢都有，但是饮食和生活习惯的影响更大一些。咱们新疆饮食中肉类和面食比例比较高，蔬菜摄入的不太多，那么加上我们的水果含糖量高，这些都会增加龋齿和牙周问题的风险。特别是中小学生的龋齿调查显示，甜食和碳酸饮料的摄入频率高的孩子患龋风险也更高一些。遗传的因素确实有影响，但最关键的还是后天的这个口腔卫生习惯和定期的检查意识。
2: 其实很多人是分不清楚牙龈炎和牙周炎的，觉得这两者容易混淆，那他们核心的区别是什么？比如说牙龈出血到底算不算疾病？
3: 对，这两个问题呢，它的核心区别就在于可逆性。什么是可逆性呢？牙龈炎它只侵犯了我们的牙龈组织，表现的是牙龈的红肿出血，但是牙齿周围的牙槽骨没有被破坏，通过洗牙和正确的刷牙可以完全恢复健康。但牙周炎就严重了，炎症已经深入破坏到了牙槽骨，造成了骨头的吸收，这是不可逆的。牙龈出血绝对不是上火，它是牙龈发炎的第一个警报。正常的牙龈刷牙是不会出血的，如果出血了就说明牙龈有问题。
2: 牙周病又被叫做沉默的杀手，为什么很多人说直到牙齿松动了才会想到来看牙科，来看口腔科？这牙周病的发展过程是怎么样的？
3: 牙周病它早期不疼， 如果说长了虫牙，它会疼，你就会知道早早去看。但是牙周病从牙龈发炎到牙周发炎，可能几年甚至十几年，一直都没有出现过明显的疼痛不舒服。它的发展过程是这样的，首先是牙齿周围牙菌斑堆积，然后导致牙龈发炎出血，这时候呢，大量的牙结石形成，炎症进一步向深部发展，牙槽骨开始吸收，吸收到一定程度呢，牙齿出现了松动，最终出现了脱落。等到牙齿松动了的时候呢，咱们这个牙齿周围的地基已经塌陷了一大半了。
2: 越来越多的研究也证明了牙周炎和糖尿病、心血管疾病之间存在着双向的关系。那您在临床当中会不会遇到说血糖控制不好，牙周也跟着不好的患者？
3: 这个问题非常的常见，糖尿病和牙周炎它是互相加重的。血糖高，牙周组织抗感染的能力下降，更容易发炎，出现了炎症也更难愈合。反过来，严重的牙周炎产生的炎症因子进入血液，会加重我们的胰岛素抵抗，让血糖更难控制。已经有大量的研究证实，牙周治疗可以显著降低糖尿病患者的糖化血红蛋白水平，所以糖尿病患者看牙周也是在帮助自己控糖。
2: 牙周病的治疗和普通的补牙不一样，它是一个系统管理的过程。那您在给患者做牙周治疗通常会分为几个阶段呢？
3: 牙周治疗它的分阶段呢，第一个阶段是基础治疗，包括口腔卫生指导，然后洗牙以及龈下的刮治，这些治疗的目的就是把牙齿周围的菌斑和牙结石清理干净。第二个阶段呢，是恢复上一段时间进行再评估，基础治疗后到6到8周的时候复查，看看牙周炎症控制的怎么样，如果还有深的牙周带，那么到了第三阶段可能需要做一些牙周手术。这之后呢，就是对缺失牙齿进行修复和牙齿不整齐或者说大的牙间隙进行正畸，最后是终身的维护，定期的复查。
2: 那牙周病能治好吗？还是说只能控制？治疗之后有概率复发吗？
3: 牙周病可以控制得很好，但是无法治愈，这是因为已经破坏的牙槽骨它很难完全恢复，所以我们治疗的目的不是治愈，而是控制，通过规范的治疗和定期的维护，使我们的牙周可以长期保持稳定，也就是维持目前的这个状态，不要进一步加重。复发的最大原因是患者自己不坚持维护，治疗完了觉得没事了就不复查，也不认真刷牙，这样很快又会复发。所以牙周病的管理是一辈子的事儿。
2: 他们老一辈人就会觉得说不能让孩子从小吃糖，尤其是在乳牙换牙阶段，您觉得这个有科学依据吗？
3: 我们的这个龋齿的问题呢，一方面是有遗传的问题，但是更重要的是我们的这个饮食。如果说我们长期高频率的去吃糖，然后呢我们又很难把这个糖从牙齿表面清洁干净，那么我们长虫牙的概率就会大大的增加。所以呢少吃糖是对牙齿的健康是有帮助的。
2: 那您像比如有些孩子在换完恒牙之后，他的就会出现这个牙裂的缺失，或者这个牙挤牙的情况，或者龅牙等等的情况出现，总之他的这个排列啊感觉参差不齐，更有甚者啊会出现这种牙齿有的长得特别小，像没发育一样，有的个头又很大，挤来挤去的，您觉得这是什么原因导致的？
3: 这里边就谈到了，其实涉及到了我们很好几个方面的问题，遗传，然后牙齿的这个牙量和我们这个下颌骨的量匹不匹配，那么还有就是这个牙裂拥挤，它对我们这个颌骨、我们的面型的发育的影响，那么这里边就牵扯这个问题要不要干预，然后几岁干预，不干预会怎么样？这个问题是比较复杂的。那么总而言之呢，就是说如果说这孩子从小比如说5、6岁，你就看出他有严重的明显的天包地或者地包天的问题，那么这两个问题是会影响他的颌骨发育的，长成小下巴或者说大下巴，或者说是脸中间的那部分出现凹陷影响美观，这种问题是要早早的干预，要做早期矫治。如果单纯的就是牙齿有点拥挤或者有点稀疏，但是呢面型不影响，这个我们大多数是11到13岁进行矫正。
2: 所以说牙齿的美观与否、健康与否，绝对不仅仅是视觉上的，
3: 哎、的
2: 也会影响我们的面部骨骼呀、发育等等。
3: 是的，是的。
2: 所以又回到了说，牙齿的健康关乎着全身的健康，口腔的健康，全身健康。
3: 对对对，是。
2: 那就像我们刚才谈到的，比如说这个小孩第一颗牙长出来之后，我们家长最该做的一件事是什么呢？
3: 那就是刷牙。从第一颗乳牙萌出，也就是大概6个月左右的时候，从那一刻起，孩子的牙齿，我们家长就要帮助他清洁牙齿。牙齿不多的时候呢，我们用湿纱布去擦拭牙齿和牙龈，或者用那个指套牙刷。很多家长觉得牙齿还没长几颗不用刷，这是错的。早期的清洁习惯呢，就决定了孩子以后会不会接受刷牙，以及会不会早早的长虫牙的问题。
2: 也有一部分家长觉得说，孩子的牙，乳牙，反正早晚都会换掉，对吧？都会脱落掉。等到恒牙了以后，再好好的保持用牙的习惯、饮食的习惯、口腔的习惯，这个想法对不对？乳牙如果出现了龋齿病，不处理，会不会影响将来的恒牙？
3: 如果说觉得乳牙反正要换，长了虫牙没关系，这个想法一定是错误的。因为乳牙的这个龋齿呢，它会从好几个方面影响恒牙。那么第一个，这个洞里头、龋洞里头的细菌会传染给旁边新萌出的这个恒牙，让恒牙也容易长虫牙，或者说是长龋坏。第二个呢，严重的这个乳牙牙根底下的发炎，也就是根尖的炎症，它会影响底下的恒牙胚的发育，导致这个恒牙发育畸形。第三，如果乳牙过早的脱落，旁边的牙齿会挤占这个位置，提前把这个位置占了以后呢，后面要长出来的恒牙萌出的空间不够，就会长歪。所以呢，乳牙长了虫牙还是要处理的。
2: 那根据您的坐诊经验来观察来看，咱们自治区儿童龋齿问题呈现一个怎样的趋势？有哪些预防措施吗？
3: 在这个龋齿的调查，特别是兵团这个中小学生的龋齿调查报告里头，说换龋率，中小学生的换龋率在33%左右。那么住校学生和郊区的风险更高，预防措施主要有三条。第一个是控制含糖的食物和饮料，特别是在睡前。第二是及时的做窝沟封闭和定期的涂氟，这个已经被证明是最有效的防龋手段。第三就是家长帮助刷牙到7到8岁，因为孩子的手部的精细动作还没发育好，自己是刷不干净的。
2: 那说完了孩子，我们再来聊一聊成年人。可能很多成年人口腔的健康啊，牙齿的健康应该更为的困扰。成年朋友最常见的口腔问题是什么？牙周病和蛀牙相对来说哪一个更要紧？
3: 在成年人中呢，我们最常见的问题是牙周病要更多一点，然后患病率超过了人群的90%，这里边包括牙龈炎和牙周炎。那么蛀牙也是很常见的，两者相比，牙周病是我们口腔科医生认为最要命的。为什么呢？虫牙它一烂就烂一颗，烂了以后呢，我们可以补，可以挽救这颗牙齿。但是牙周病导致的牙槽骨的吸收，第一个它是不可逆的，而且呢，它一旦发生以后，基本上是会影响全口牙齿的，大多数的牙齿都会被波及到。那么我们国家成年人牙齿缺失的首要原因就是牙周病。虫牙让你疼，但是呢，牙周病它不疼，让你不知不觉的时候牙齿就开始掉了，而且一直到掉光可能你都不疼。
2: 就像刚才我们谈到的那样，这个牙齿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出现了缺失，不管是由于虫蛀导致的还是由于外伤导致的。当然了，现在补牙的手段也有很多，像种植牙啦、做牙冠啦、做这种活动类的义齿啦等等都可以啊。很多人也会讨论到说，既然手段已经这么多了，牙掉了我就种一颗，或者说我就补一颗，反正啊这个新的能用一辈子。那种植牙真的能用一辈子吗？种完之后需要维护吗？
3: 我们口腔科医生对种植牙没有说一辈子的说法，一般来说我们是希望能够用到10年以上，但是前提是我们得把它保护好维护好。种植牙和天然牙一样，你不把它保护好，它周围也是会得，也会得那个种植体周围的炎症，就跟那个我们的牙齿得牙周炎一样，如果不定期洗牙，不去保持它周围的清洁，得了牙周炎以后，种植体也是会松动脱落的。所以种了牙不等于一劳永逸， 反而需要更仔细的去维护它。
2: 嗯，其实在我们节目前期预告我们爱牙日的时候，也有一些网友在留言，然后今天我也带来了，当然没在这个提纲里。

0: 向您做个请教，部分网友也提到了说，这个吸烟呀、喝酒啊，或者说这种嚼槟榔啊、嚼口香糖呀，是不是也会导致这个牙龈的萎缩，甚至是牙齿的脱落？
1: 是的，你刚才说到的这几个习惯，对我们的口腔也是非常有影响的。当然，影响的面不是特别一样。比如说吸烟，吸烟呢，从我们牙周炎的角度来说呢，它会破坏我们牙龈的这个微循环，微循环差了以后，它有了炎症，那么就会比别人松动的更早，脱落的更早。也就是说，它对牙周炎也影响是最大的。然后嚼槟榔呢，主要是会影响我们的黏膜，因为它特别的粗糙，反复刺激我们这个口腔里边的黏膜，它会得口腔的一些癌性的问题。刚才我们还说到，
0: 喝酒啊，嚼口
1: 喝
0: 香糖
1: 酒，
0: 啊，
1: 对对对，喝酒它也是，喝酒这个酒精呢，对我们的这个黏膜、口腔的黏膜和牙龈这个黏膜，它都是不友好的刺激。所以从口腔的这个健康角度来说，我们还是建议大家，尽量的去少吸烟，少喝酒，槟榔最好是不要去嚼。
0: 那根据您的经验来看，就是我们成年人做到的这个刷牙频率，最好是在一个什么样的程度？或者说，有没有饭前、饭后或者睡醒前、睡觉之前一定要做？
1: 那么如果说我们刷牙的频率来说，口腔科一般建议是2到3次。这2到3次里头呢，如果说最重要的是哪一次？就是晚上我们睡觉前这一次。睡觉前这一次，你如果说不刷干净，那么口腔我们嘴巴闭上以后，那个7到8个小时，口腔在里边这个细菌繁殖的速度是非常快的，对牙齿、对口腔的这个健康破坏也是最大的。另外呢，就说是我们刷牙，刷的时间有多长？刷的次数，刷2到3次，刷3到5分钟，这是时间和频次。最重要的是要把牙刷干净。怎么说呢？如果说你刷牙的动作不对，你刷牙的方法不对，那么你刷再长的时间，达不到刷牙的目的是不行的。所以我们一定要达到，就说是把牙缝儿、牙齿的缝隙和牙齿的边缘，刷完以后它都很干净，也就是把牙刷干净为目的。
0: 也有一些朋友给我们提到了，就是说这个一刷牙呀，就会容易出血，这个情况您遇到过吗？
1: 牙周炎在我们人群中出现的这个问题是80%到90%。那么牙周病第一个表现，它就是牙龈的出血。牙龈健康情况下，我们用再硬的牙刷，再大的力量去刷，它都是不会出血的。出血就告诉我们它有炎症了。这个炎症的来源是什么？就是我们的牙齿和牙龈交界的地方沉积的那些细菌结石，它在刺激它，导致了一个牙龈的炎症和牙周的炎症，导致的出血。一旦有牙龈的出血，我们一定要告诉自己，我们牙齿该保健了，我们牙齿该去看看牙医了。
0: 所以如果出现了这样的情况，出现了牙周炎、牙周疾病，我们最好的办法还是要到专业的口腔科来看，而不是
1: 对，
0: 自行的处理。
1: 是的，自己处理不干净。
0: 网上也有一个很有意思的评论，横着刷牙会导致牙龈萎缩，竖着刷牙对牙龈是一种保护，这种观点有依据吗？
1: 这种观点只说了其中的一部分，它怎么说呢？我们的牙齿要想刷干净，我们刚才提到，我们要把牙和牙之间的缝隙刷干净，那么这个是要靠着我们竖着的动作才能刷干净。我们还要把牙齿和牙龈这个交界的地方刷干净，这个位置是要靠我们横着的动作刷干净。所以横着和竖着的动作都是需要的，缺一不可。但是呢，这个横着的动作怎么做？它不是说拉锯一样的在那个牙根上使劲去刷，它是要轻轻的倾斜一点点，45度角，让牙龈的尖端看到那个牙龈和牙齿之间的那个缝隙里头，然后水平轻柔的去刷，把它刷干净。然后竖着的牙缝呢，也不是上下把它那样使劲的推拉着刷，这样会导致牙龈萎缩。我们需要把牙刷呢放到牙根的位置，然后呢向牙齿的切端，就是咬合面去浮刷，感觉到牙刷的毛从牙和牙之间的缝隙里边通过的感觉，这样去把牙缝刷干净。所以刚才我们就说，动作的正确性也是很重要的。

0: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新疆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院长陆晨。
1: 我是自治区人民医院院长杨一宁。
2: 我是新疆医科大学附属中医医院自治区中医医院院长陈静波。
3: 我是自治区第三人民医院副院长窦红。
4: 我是乌鲁木齐市友谊医院党委书记院长田龙。欢迎大家收听收看新疆名医堂节目。
5: 名医大咖说健康，您正在关注的是新疆新闻广播联合自治区卫生健康委员会打造的全媒体科普节目《新疆名医堂》。声声传情，与

0: 时代同行，这里是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记录与你的每时每刻。
1: 早间九点，新广航风热线，搭建沟通桥梁，让诉求有回响，让监督有力量。
0: 十点法治进行时，全媒体直播面对面，让法治精神照亮生活。
1: 十一点，我的国我的家，情怀依旧，解锁家国同频共振的时代力量。
0: 十二点，新疆名医堂与名医对话，为健康加分。
1: 午间十三点，金土地，耕耘希望田野，讲述新时代的乡村故事。
0: 十四点，教育在线，你身边的学业指导专家，伴你学习成长的每一步。
1: 十五点，进入悦动时刻，音乐随身听，用旋律温暖你我。
0: 十八点，乐业新疆，聚焦就业创业，开启你的职业新赛道。
1: 晚间二十一点，花样童年，灌溉童心，启迪未来。全天候，
0: 新期待。
1: 二零二六，
0: 邀你共赴新城。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新疆名医堂，我是主持人小林，
2: 我是主持人清晨。
3: 全新打造可听可看的全媒体科普互动节目，权威专家在线科普，医疗热点及时刷新，网络直播、广播直播，记者门诊探访，线下走进系列活动，新疆名医堂，有用、有爱、有活力的健康科普节目。
0: 欢迎各位朋友继续收听新疆名医堂，我是一航。很多人听到癌症两个字，心里都会咯噔一下。但世界卫生组织告诉我们，全球大约有 40% 的癌症是可以预防的。癌症防治发生了哪些变化？癌症高发人群有哪些？出现什么样的异常要尽早的做检查？我们来听新疆名医堂记者嘉晨对话自治区人民医院肿瘤科主任、主任医师、国家健康科普专家、自治区首席科学传播专家柳江的录音。
4: 我是来自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肿瘤科的柳江主任，同时我也是新疆医学会健康科学普及专业委员会的主任委员。那么癌症呢，是细胞不受控制的增长和扩散，大家都有迷惑，什么叫癌症？癌症是哪来的？其实癌症呢，是我们正常的细胞演变而来的，它可以影响人体的几乎任何部分，而且肿瘤常常侵入咱们周围的组织，并可以转移到其他的部位。那么通过避免接触常见的一些高危因素，例如烟草、烟雾，我们就可以预防多种的癌症。那么通过现在的咱们治疗的手段，其实我们很大部分肿瘤呀也可以治愈。那么据咱们国家的肿瘤中心的数据显示，我国总体的恶性肿瘤的五年生存率啊，在十年内已经从了 39% 提高到 40.5%、是在上提升的一个阶段。那么目前来说，癌症仍是一个全球主要的死亡原因。04年癌症死亡人数达到了740万。那么这里面呀，最常见的就是咱们的肺癌、胃癌、结肠癌、肝癌和乳腺癌，是每年大多数癌症死亡的罪魁祸首，而且我们男女最常患的肿瘤类型呢也是有所不同的。那么有数据显示啊，其实超过 30% 的癌症死亡是可以避免的，而且烟草的使用是咱们癌症影响最大的最重要的危险因素。那么癌症本来就是我们正常细胞演变了，它就是由一个单细胞变异造成的，那么它在长期的咱们这个理化作用之下啊，那和遗传因素的这个影响之下呢来形成，而且这个形成的过程其实是非常非常缓慢的。比方说我们的肺癌，那么我们在这个从一个癌细胞到我们能看见的或者说晚期的肺癌的时候，大概需要通过20年的时间啊才能发展成为晚期的肺癌。那在这个过程中，其实我们可以通过很多的方式来进行干预，使它不转变成为肺癌。所以我想今天给大家重点聊的就是我们如何来降低逆转这种肿瘤的发病率和死亡率。咱们目前前十位的肿瘤来看，我们这个它的死亡率和死亡原因构成来看，都是我们的城市的比例 高于

现，但是不管是在城市和这个农村，我们目前来说，恶性肿瘤呀，它的在我们所有疾病谱里面，它的死因都是排在第一位的啊，都远远超越咱们的心血管疾病、脑血管疾病啊、呼吸系统疾病等等这些。那么什么叫癌症？大家一直存在迷茫。那么我们正常的细胞呢，就是这样排列非常整齐的这个结构。那我们每天呀，有成千上万的细胞通过正常的代谢，那么它凋亡。那我们的癌细胞呢？它就变成了一种不凋亡、失去调控，它一种疯长的一个状态。当然，我们原位癌的时候，我们发现的时候，其实它的包膜是光着的。那么，这是最早期的癌症。那么，原位癌如果我们通过简单的手术治疗，那是完全可以治愈的。但是到了后期，肿瘤长得比较大的时候，那么它就变成侵袭性癌肿了。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就失去对它的一个调控，同时也错过了最佳的治疗的时间。所以说，对肿瘤治疗，我们特别也强调。一定要早诊早治，所以，我们肿瘤的这个或者也称为癌症，它的多发群体是哪些呢？就是生活不规律啊，抽烟喝酒是它常见的一些这个诱因之一。那么，对肿瘤来说，我们现在虽然科技非常发达了，但是其实对它的病因还有它的机制，并没有完全了解清楚啊。所以说，目前来说，我们还是存在着非常大的一些困惑在治疗和诊断方面，所以特别。希望我们每一个人呢了解肿瘤的诱因、肿瘤的基础知识，那么能够通过预防以及早诊早治、早发现来降低肿瘤的发病率和提高它的生存率。那么它常见的一些症状呀，就包括局部有肿块、疼痛、溃疡或者出血、梗阻等症状。当出现这项症状的时候，我一定要提高我们的警惕，我们要及时的到专科去进行检查就诊。一般人所说的癌症，其实习惯上就是指的是所有的恶性肿瘤。我们医学上称为恶性肿瘤啊，咱们民间说法是癌症，其实它是一样的。那么，癌症具有细胞分化和增殖的异常，就失去调控，它的生长呢失去了控制，带有很强的侵袭性和转移性，这是它的特点。而且它的发生呢是一个多因子多素的一个复杂的过程啊，应该说非常非常复杂。现在基因全基因组我们都已经清楚了，但是对肿瘤的这个。发展的过程还没有完全了解清楚，所以它又分为致癌、促癌、演进三个过程。那么它与吸烟、感染和职业暴露呀，以及环境污染、不合理的膳食、遗传因素是密切相关的。那么在医学上，癌是指的来源于上皮组的恶性肿瘤啊，是咱们所有的恶性肿瘤中啊最常见的一类，其实就是来源于我们正常的细胞。那么，在中国，我们发病率前十位的恶性肿瘤啊，看看男性啊，依然可以看出来是老三样，就是咱们的肺癌是排在第一位的，胃癌排在第二位，其次是肝癌，是这三个常见的肿瘤。那么，它这三个肿瘤里面啊，其实咱们的肺癌，它的发病数是远远高于其他癌种啊，每年的发病率现在已经超过了80多万啊。那么，在女性这一中啊，乳腺癌肯定是当仁不让的第一名，现在乳腺癌已经是了。成为全球发病率超越肺癌第一位肿瘤，它每年的发病是221万我们肺癌全世界不管男女都得肺癌，它只有220万，所以说乳腺癌是咱们又成为粉红时代的杀手，而是女性的排第一位的肿瘤，它其次才是肺癌和结肠癌，所以男女之间它的肿瘤的发病谱是不太一样的。那么我们国家近30年的咱们的肿瘤的发病率是每年。都在递增的，而且每年递增幅度大概在3%到5%，这个数据还是非常庞大的。那么这其中呀，人口老龄化是导致恶性肿瘤发病率上升的一个决定性的因素。那么在我们国家的癌症患者中，咱们的肺癌、肝癌、胃癌患者是最多的而近些年呢，女性的乳腺癌患者也在日益增多。同时，我们发病率前十位的肿瘤呀，也是不一样的。那么，分别是这个男性，对男性来说，他是肺、胃、肝、食管大肠癌、膀胱、胰腺等。那么，女性发病率前十位的分别是肺癌、乳腺癌、大肠癌、那么胃癌、肝癌等等。那么这些肿瘤啊，占据了咱们所有肿瘤类型的80%以上，所以说是我们最常见，也是最需要重点关注、重点防治的肿瘤。那么咱们国家啊，每年肺癌的平均每年的发病数要递增了12%，是明显的高于咱们所有肿瘤的平均的发病

3%到5%的一个递增速。预计到2025年，也就是明年，我国每年发病数将超过100万，这是非常可怕的一个数据啊，成为世界第一大的肺癌大国。那么，作为癌症中的第一杀手，我国肺癌发病率30年来晋升超过4倍，因为在所有的恶性肿瘤中，不管男女，肺癌死亡率都是排在第一位的，所以又成为咱们癌中的第一杀手。那么，中国肺癌的发病啊及死亡年龄有年轻化的一个趋势。那么，我们还有常见的肝癌，它的高发年龄在40到50岁啊，这个年龄段应该说正是年富力强的时候啊，所以说要引起我们高度的关注和重视。那么，肝癌呢，同时因为早期的诊断率比较低。确诊的时候呢，多数已经达到中晚期，所以5年生存率非常非常低，到目前为止仍然没有超过16%。目前来说呀，咱们的乙肝和乙肝病毒携带者，那么他的原发性肝癌的发生率啊，要比正常人高出12到100倍。那么其次常见的就是胃癌，那么咱们国家呀，每年新发胃癌病例数是40万例，也是呈现年轻化的一个趋势。三十岁以下的年轻人的比例，所以这个肿瘤年轻化的趋势呢，现在已经形成，所以我们更要从肿瘤的预防角度出来，及早的来进行肿瘤的预防，从娃娃抓起，从青少年抓起才可能使肿瘤的发病率降下来。那这乳腺癌呢，也是女性目前来说最常见的恶性肿瘤，全世界发病率已经排在第一位了。那么乳腺癌的发病年龄是以40岁左右的女性为主。大家要重点关注一下，咱们40岁左右的女性就是乳腺癌的一个发病的高峰期了。所以，我们对女性患者来说，预防乳腺癌或者早发现、早识别乳腺癌，那也是重中之重。所以在我们的体检中，一定要加强对乳腺癌的识别。那么，还有就是为什么会得癌症？癌症这么多，怎么回事？咋来的？首先，癌症是咱们正常细胞演变而来的，所以说我们每个人身体里面都有抑癌基因和原癌基因。那么我们在这个过程中，它通过长期的理化环境的改变，就可以引起这个细胞的失控，失去调控，那么快速的增长，快速的分裂，失去控制，就变成癌症。所以，我们癌症本来是源自于一个单细胞，我们正常的人体组织每天都在新陈代谢，都能代谢掉大量的已经坏死的脱落的细胞。但是我们的癌细胞呢，它就失去了这样子一个凋亡的过程。那么从一个正常的细胞转变为一个肿瘤细胞，要经过多个阶段的过程。通常从癌前的病变发展为恶性肿瘤。那么这些变化呢，是一个人的基因的因素和3种外部因子之间相互作用的一个结果。那么这些外部因子包括哪些呢？首先指的是内忧。那么内忧指的是内源性的危险因素，包括咱们遗传。遗传的因素，还有咱们的情绪、免疫、内分泌性别、年龄和种族都有关系。那外患呢，是指的咱们生活的环境以及物理生物因素。那么内源性的因素，第一就遗传易感性，我们肿瘤是有遗传倾向性的。那么这个遗传呢，在咱们所有这个肿瘤里面，大概在20%左右这样的一个数字比方说我们的结肠息肉病乳腺癌、胃癌等等，都有遗传家族史，还有情绪因素。那么情绪因素确确实实也是我们肿瘤引起肿瘤常见的原因之一。那么对于通过对癌症病人做心理调查，就可以发现，还有克制、压抑不满和悲愤等情绪的人，他是更容易发生癌症的。那么目前的调查表明，在试管癌的病人中有56%的人在病前就有忧愁和急躁等消极的情绪。那么情绪急躁者在癌症病人的69%，在我们肿瘤科也确实是见到这种患者，确实是大多数脾气都不好，我们称为癌症性格。而且呢，在患癌前半年可能也有过重大的精神性的创伤以及个性急躁的占了癌症病人的65%。那么在发病前半年就有过重大精神创伤者在占了52%。癌症病人病前有明显的不良心理的因素影响者高达76%。而患一般疾病的人呢，却只占32%。以受到精神刺激强度来比较的话，癌症组病人所受到精神刺激强度比一般病人要强，所以说这个情绪的调控
是非常重要的。我们养成一个开朗、豁达这一个非常好的沟通的一个情绪，那么对于我们降低肿瘤发病都是特别有帮助、有意义的。所以我们需要开怀大笑啊，需要与人交往，那么友好的相处，这都是缓解情绪紧张、缓解焦虑的非常有用的一些手段。那还就是免疫，当免疫是先天或者后天的免疫，缺陷者容易发生恶性肿瘤，有些是我们不能改变的。但是后天性的免疫，比方说艾滋病的病人，那么我们是可以预防的，通过预防艾滋病。还有就是内分泌的因素，包括咱们的雌激素与催乳素，它与乳腺癌有关，或者与子宫内膜癌也是有关的。那么说咱们雄激素就和男性的前列腺癌是有关的。那么还有性别年龄的差异。男性跟女性的总体来说，肿瘤发病率要高发啊，比例为那么1.4:1。通常10岁以下男性的发病率是比较高的，15到50岁之间的女性发病率就会超越男性啊，50岁以后男性的发病率又会超越女性，它是这样一个这个时间的一个特点。那么外遇性的因素呀，也是我们需要注意的化学致癌物啊，比方说劣质的塑料。我想这个大家一定要引起高度重视，因为我们在现实中呀，咱们吃饭的时候，往往拿的这一个塑料袋装的这个汤饭、装的稀饭、热的啊、滚烫的，甚至装了这个汤之类的，那么这就非常容易造成这种塑料物呀进入咱们的这个饭菜里面去啊，进入体内，那么这对身体危害是非常大的，特别是劣质塑料，它主要可以诱发咱们白血病呀。啊，皮肤癌、肺癌、肝癌啊，以及鼻咽癌等等这些，还有就是我们的吸烟和熏烤制品啊，包括我们的这个腌制品，那么亚硝胺的含量是比较高的，那么它就可以诱发咱们的膀胱癌、胸膜间皮瘤、肺癌和胃癌、肝癌等等，甚至是霉变的食品，就是说黄曲霉素非常高，那么它就容易诱发肝癌。还有就是咱们的环境的问题，环境污染的问题，所以我们一定要选择食物的时候，要尽量选择有机的有合格标志的这种食品，才能放心的去食用。咱们在自身的时候要注意这些细节。那么还有就是物理的这样因素，包括咱们射线的辐射啊，辐射以后包括比方说甲状腺肿瘤啊，非常常见，容易出现这个高发的情况。那么电力辐射的原因其实是。非常，咱们生活中呀，这种电力辐射的这种情况是比较普遍。比方说，咱们无线通讯工具大量使咱们手机广泛使用，这些东西本来就带有离子的射线，还有紫外线的照射和皮肤癌的关系呢，就比较密切。还有就是生物致癌因素，主要针对的是病毒、细菌和寄生虫。那么病毒最常见的就是 HPV 人乳头瘤病毒，和我们的宫颈癌呢是息息相关啊。还有我们的乙肝病毒和肝癌呢，也是密切相关的。还有咱们的细菌，就是幽门螺旋杆菌，就是代表它是胃癌的一级致癌物。所以我们在吃饭过程中要主张用公筷，就防止幽门螺旋杆菌的交叉感染。因为细菌和病毒是可以交叉感染的，虽然肿瘤不会交叉感染，但是我们的这种细菌、病毒以及寄生虫都可能通过我们的接触而传播。那么目前来说，咱们这个肿瘤的治疗呀。以及诊断手段和对它全面的了解，以及新的治疗药物越来越多，所以说我们现在越来越多的患者啊，肿瘤是可以治愈的啊，甚至成功治疗以后变成一种慢性病啊，与瘤长期生存。所以说，所有的肿瘤患者来说，目前并非都是不治之症，我们要有处理信心。那么，随着咱们科学的进步呀，咱们重症的疾病患者治愈率也是越来越高的。那么，医学研究表明，人的一生中，重大疾病的可能性高达72%左右，这个数据应该说是非常高的，所以谁都可能遇到。但随着科技的发展，咱们现在重大疾病平均治愈率已经达到了50%，一半的患者都可以获得治愈。那么世界卫生组织的一项调查也显示，各类重大疾病的存活率，那么5年的随访时间可以看出来，恶性肿瘤呢也是明显的提高了，治愈率达到32.4%。好转率达到49.9%那么也是明显的在提高。存活10年以上的在患者人数的20%以上。那么2010年起啊，那么世界卫生组织呀等国际权威机构就将原来作为不治之症的癌症
冲击第一位，可以治疗

0: 控制甚至治愈的慢性病。啊，世界卫生组织顾问委员会就1981年就提出，那么从癌症的病因上，已有80%以上被掌握了，我们都非常清楚了，所以我们就知道如何去预防、去避免这些诱因长期的作用我们的身体，导致我们的细胞发生癌变。而且知道约80%的癌症是人为造成的，所以我们通过改变自身的生活习惯，牢固树立我们每个人都是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来去除肿瘤的诱因，那么我们就能降低80%的可能性的肿瘤的发生。那么科学发展到今天呀，治愈癌症中的难题正在逐步被认识、被攻克。我们现在肿瘤治疗日新月异啊，有靶向，有免疫，现在还有新的疫苗，这些都是最新。最现代的治疗手段，使许多过去难以治愈的肿瘤变成可以治愈，使过去生存率很差肿瘤生存期得以明显的延长。那么，面对逐渐增加的肿瘤的发病率，我们能做些什么？其实，这就是我们每一个人呀，应该要思考、要面对的。只有我们自己做的多了、做到位了，对疾病了解了，对疾病的诱因也掌握了，那么改变了生活方式，那么我想对肿瘤的发病率，就可以起到很好的预防作用，那我们更希望看到这样的一个结果。那么，世界卫生组织 WHO 有个著名的三分之一的定论，其实也就是我们所说的肿瘤的3级预防。那么，1级预防是什么呢？就是这个针对病因进行预防了，就是改变不良生活习惯就可以预防癌症。那么，世界卫生组织呀，WHO 有个著名的三分之一的理论，也就是我们肿瘤的3级预防。那么1级预防呢，是针对病因的一种预防啊，因为癌症啊是咱们一种生活方式病，改变不良生活习惯就可以预防癌症。
1: 好的，各位朋友，以上就是今天新疆名医堂节目的所有内容，感谢各位的收听和关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2: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自2026年7月1日起施行，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民族团结之本。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1: 投广告找方大，新疆广播电视台全资子公司新疆方大国际广告传播中心，依托广播电视新媒体优质资源，坐拥王牌栏目航风热线，一站式承接广告投放、线下活动策划，权威媒体公信力加持，赋能品牌深耕新疆市场。广告投放电话：13565869205，13565869205。
2: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自2026年7月1日起施行，推进互嵌式社区环境建设，完善各族群众共居共学、共建共享、共事共乐的社会条件。
3: 声声传情，与时代同行。这里是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记录与你的每时每刻。
0: 早间9点，新广航风热线，搭建沟通桥梁，让诉求有回响，让监督有力量。
3: 10点，法治进行时，全媒体直播面对面，让法治精神照亮生活。
0: 11点，我的国我的家，情怀依旧，解锁家国同频共振的时代力量。
3: 12点，新疆名医堂与名医对话，为健康加分。
0: 午间13点，金土地，耕耘希望田野，讲述新时代的乡村故事。
3: 14点，教育在线，你身边的学业指导专家，伴你学习成长的每一步。
0: 15点，进入悦动时刻，音乐随身听，用旋律温暖你我。
3: 18点，乐业新疆，聚焦就业创业，开启你的职业新赛道。
0: 晚间21点，花样童年，灌溉童心，启迪未来。全天候，
3: 新期待。
0: 2026，
3: 邀你共赴新城。
4: 我是 Jessica， 一个生活在都市的白领，没人知道我的真名其实是王桂花。
5: 哎，王桂花，哎，何去干活去了？
4: 曾经我很介意别人知道我是个农村姑娘，

0: 厉害了，我的村儿。
1: 听众朋友，中午好，欢迎您准时锁定收听新疆新闻广播 FM96.1 新疆综合广播 FM89.5 为您带来的金土地节目，我是主持人丁楠。我们的节目在新疆广播电视台新媒体客户端丝路视听同步直播。接下来来关注全疆的天气变化，乌鲁木齐晴，29度到15度，阿勒泰晴，24度到11度，塔城晴转多云，30度到12度，伊宁晴转多云，29度到13度，伯乐多云，26度到15度，克拉玛依晴转多云，27度到18度，奎屯多云，28度到14度，石河子晴转多云，31度到13度，昌吉晴，30度到20度，哈密晴，29度到11度，吐鲁番晴，34度到21度，库尔勒晴转多云，29度到14度，阿克苏多云，27度到17度，阿图什多云转晴，26度到13度，喀什多云转晴，25度到14度，和田多云转晴，22度到14度。再次为您关注到的是首府乌鲁木齐的天气变化，晴，29度到15度。
2: 我是 Jessica， 一个生活在都市的白领，没人知道我的真名其实是王桂花。
3: 哎，王桂花，哎，何去干活去啊？
2: 曾经我很介意别人知道我是个农村姑娘，但现在不一样了。原因是一次小长假，同事跟我回了趟老家。
4: 哎呀，这才是接了地气呀！
5: 嗯，好吃好吃，这就是我们小时候的味道。
4: 哎呀，这人呐，就得待在没有天花板的地方。
6: 你生活在这儿简直是太好了，真想带我们家孩子也来。
2: 从没想过我的家乡能成为别人心目当中的诗和远方，就连我自己也会为村里的新变化惊讶。有时候压力大了，还真是想回家，喂鸡、遛狗、听鸟鸣。新疆的乡村真的太美好了。厉害了，我的村儿。
1: 听众朋友，在阿克苏地区阿瓦提县阿依巴格镇，一串串晶莹剔透的木纳格葡萄挂满枝头，果农们正忙着采摘、分拣、装箱，田间地头一派丰收忙碌的景象。近年来，阿依巴格镇把木纳格葡萄作为助农增收的特色产业来抓，种植规模稳步扩大，品质不断提升，小葡萄真正变成了群众增收的甜蜜果。近日，主持人唐学前采访到了阿瓦提县林业技术推广服务中心干部曹振兴，我们一起来听一听木纳格葡萄产业的发展故事。
7: 刚刚我们也说了哈，眼下呢也正是木纳格葡萄集中的一个采收期。那现在来给我们讲一讲整个阿瓦提县，在葡萄采收的进展是怎样的一个情况，好吗？
8: 好的，主持人。现在这是木纳格葡萄的采收期，从9月初开始，全县的葡萄已经陆续成熟，现在这是采摘最忙的时候。目前全县的采收进度大概在60%左右，主要是在阿依巴格镇、乌鲁雀勒镇这些种植大镇采收进度快一些，已经采了70%左右。然后最近我们中心也组织了8名技术干部下沉到各乡镇，分片包联，每天都在地里转，指导农户科学采摘、标准化分拣，然后发现问题及时解决。从目前来看，全县木纳格葡萄采收秩序良好，没有出现扎堆采收、恶性压价的情况，销售也比较顺畅，大部分农户的葡萄都能够及时卖出去，不用长时间存放。然后农户的积极性也非常高，早上天刚亮就下地，一直忙到太阳落山，然后采摘、分拣、装箱，虽然辛苦，但是都透露着丰收的喜悦。
7: 紧张有序啊！听您刚刚介绍呢，现在咱们这个葡萄呢已经70%的被采摘了。那既然已经丰收了啊，成熟了，那今年大家的收成怎么样呢？还有咱们看一下整体的长势呀和产量啊，从品质上也跟我们来说一说，和往年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好吧？
8: 好的，主持人。今年木纳格葡萄长势整体不错，产量也比较稳。之前我们前期测展的情况来看，今年的亩产跟往年基本上持平。平均亩产都在1.5吨左右，好一点的地块能达到2吨左右。

0: 差一点呢，能达到一吨，一吨以上。然后全线总产量大概是在10万吨以上，然后基本上跟往年持平。品质方面呢，今年的葡萄品质特别好，颗粒饱满，甜度高，口感好，含糖量普遍在18%到22%中之间，比去年高到1到2个百分点。主要原因呢，就是今年气候条件比较适宜，光照充足，然后昼夜温差大，特别是葡萄成熟期间， 白天温度高，光合作用强，晚上温度低，糖分消耗少，所以非常有利于糖分的积累。再加上我们单位的技术指导，农户的田间管理比以前更规范，疏花疏谷、施肥浇水都能跟得上，所以品质也有保证。收购商看到货之后，然后评价都说比往年的品质要高一些，所以今年的葡萄的价格也是比往年略高一些，每公斤大概高5毛到1块钱左右。农户也在说今年的葡萄品质好，卖得快，
1: 心里也非常踏实。咱们葡萄是整个县的这个主产的这个果品吗？
0: 是的，是的。
1: 目前县的阿瓦迪县都种了哪一些品种的葡萄？
0: 目前主要有木拉格葡萄，还有紫葡萄，还有一些其他的。
1: 就是葡萄品种还是比较多的。那仅仅木拉格来讲的话，种植规模有多大？
0: 我们全县的木拉格葡萄种植大概有1300多亩，主要分布在阿伊巴格镇、乌鲁切勒镇， 然后最大的面积是在阿伊巴格镇，有800多亩，品质也是最好的。
1: 整体的就是在你们全县特色林果的这个产业里面占据一个多大的位置？
0: 好的，主持人，我们全县的林果业总面积大概有30多万亩，包括核桃、红枣、苹果、香梨、葡萄等，其中木拉格葡萄占了4%左右。虽然面积不大，但是经济效益非常高，也是农民增收的主要来源。
1: 全县总共有1000多户农户靠种植木拉格葡萄增收致富，年均增收之增收1到3万元，一些种植大户的话增收的话是5万元以上，可以说木拉格也是咱们县特色林果业的一张名片，也是农民增收致富的一个甜蜜产业。对，从这个增收的数字上来看，它确实是也占据了这个全县整个林果特色产业当中比较重要的一个位置。那说起这个木拉格葡萄，其实当地老百姓好像还有一种名字，是不是叫它土葡萄，对吧？是的，对。那这种土葡萄它有什么不一样的特点呢？我们全县把它作为一个主要的这个林果品种进行推广的话，那您觉得它的推广价值在什么地方？
0: 好的，主持人，你说的对， 木拉格葡萄确实是咱们当地长期选育下来的老品种，也就是当地老百姓说的土葡萄，非常适应当地的气候和土壤条件。然后木拉格葡萄主要有几个特点，第一个是就是果粒大，它的平均单果重能达到5到8克，第二个是果皮薄果肉脆，然后汁多味甜，含糖量高，一般都在18%到24%左右。第三个是耐储运，然后采摘后期能放到7天到10天，放在冷库的话能放到1到2个月，适合长途运输。
1: 对，
0: 这是它远销阿克苏库尔勒甚至乌鲁木齐的重要原因。第四个原因呢，就是成熟期比较晚，一般在9月上旬成熟，刚好错开了7到8月份其他早熟葡萄的上市时间，然后市场竞争力也比较小。然后木拉格的推广价值也非常高，第一个是首先它的经济效益比较好，它的产量比较高， 亩产1.5吨左右，每公斤收吨价到3到5块钱一公斤，所以它的产值的话， 母斤产值的话是5000到8000元， 收益是高于粮食和棉花的。 其次是适应性也比较强，南疆这边的水土光热条件都非常适合种植木拉格葡萄，推广潜力也比较大。第三方面是产业链比较长，除了鲜食之外，我们还有做葡萄干、葡萄汁、葡萄酒等深加工产业，附加值比较高。第四个是市场认可度也比较高，木拉格葡萄在南疆一带非常有名气，消费者都非常喜欢，所以我们也一直在积极的推广木拉格葡萄这个本体优良品种。
1: 对，品种是好品种，但是光有品种可能还不太够，还得有好的技术和服务。刚刚您也介绍了，现在咱们还有很多的技术人员深入田间地头给农民做指导。那么在标准化种植和技术推广方面，就这些年在你们做了哪一些这个工作，就是给我们农户提供了哪一些这个技术和服务呢？
0: 好的，主持人，在种植和技术推广方面，我们中心可以说是从种到收全过程跟踪服务。首先是品种葡萄的品种优化上，我们引导农户选用优良的木拉格葡萄苗木，淘汰一些老化的品种差的植株，然后引进木拉格葡萄的优系，然后在实验田种植后推广给农户，然后品质和产量都非常好。 然后第二个是推技术培训，我们每年都会组织10到27的葡萄种植技术培训班，要求地区林业技术推广中心的专家和县里有经验的种植户来给大家讲课，然后内容也涵盖了修剪、抹芽，然后收花收果、施肥浇水、病虫害防控、采收储存等各个环节。每年培训农户也是1000人左右，然后让农户掌握标准化种植技术。第三方面是田间技术指导，我们单位组织8名技术干部，然后包厢包村， 在葡萄生长的萌芽、开花、果实膨大、成熟等关键时期，然后下沉到田间地头，现场指导农户磕开展科学管理，发现问题及时解决。比如说今年春天有几户的农户，他出现了黄叶现象，然后我们的技术干部当天就到地里葡萄地里查看，然后判断是那个葡萄缺宿症，指导农户及时追肥，然后很快就缓解了这个黄叶现象。第四个呢，是我们推广绿色防控技术，我们引导农户使用生物农药悬挂防板杀虫灯等绿色防控手段，减少化学农药的使用，提升葡萄品质的安全性。我们现在已经悬挂了200多盏杀虫灯，然后5万多盏黄板，然后第五方面呢，是建立示范园，我们每个乡镇都建立1到2个标准化示范园，作为技术推广的窗口，组织农户来观摩学习，发挥示范带动的作用。然后通过这些措施呢，农户的
2: 种植水平也不断的提高，葡萄品质也越来越好，然后这几年的葡萄的优质果品率也从70%提高到85%以上。刚刚呢我们说到了有这个标准化种植，那其实在种植的过程当中最关键的环节是什么环节呢？
0: 就是收花蔬果环节还是比较关键的。
2: 就是为什么我们要把收花蔬果的这个环节就是作为最关键的一个环节，就是如果我们不去做的情况之下，它会出现什么样的一个后果呢？
0: 好的，好的，主持人。疏花蔬果就是葡萄种植中非常关键的一个环节，它直接影响了葡萄的品质和产量。首先是疏花，一般在葡萄开花前的7到10天，我们就要进行疏花。然后按照种植保留两穗，中庸植保留一穗，弱枝不留穗的原则，把多余的花穗然后从基部剪掉，避免养分的分散。疏果的话，一般是在葡萄坐果后， 果粒像黄豆大小的时候进行疏果，主要是用剪刀剪掉畸形果、小果、病果，还有过密的一些果，保留一些均匀的健壮的果。一般每个果穗的话，留个80到100粒果实比较合适。然后果穗重的话，控制到500到800克。然后这样的话，果穗就比较整齐，果粒就比较均匀，品质好。
2: 所以来说，我们是为了品质哈，可能就是很多人会觉得，哎，我这满树的花，
0: 满树的果，那你给我剪掉之后呢，是不是就是减收了？其实很多农民的这个印象当中，他舍不得去剪，对不对？那在推广这项技术的过程当中，咱们是怎么样一步一步的去给农民解释，然后让他们去接受这样的一些技术呢？主持人，我们在推广这项技术的时候，也确实遇到了一些困难。刚开始很多农户都不理解，不愿意做，觉得疏花疏果就是把好好的花果剪掉，太可惜了，会减产。有的农户还说， 我们好不容易结的果，你让我们剪掉，这不是瞎折腾。然后我们就耐心的给农户做工作，算经济账。疏花蔬果虽然产量降低了一些，但是品质提升了，优质果品率也提升了，卖价也更高了，总收入反而增加了。同时我们也组织农户到示范园现场观摩对比，然后看一下效果。通过这几年的示范带动，然后现在大多数农户都已经接受了这项技术，然后主动疏花蔬果，葡萄品质和收入都有了提升。
2: 是实，胜于雄辩啊，就是我们经过实践之后啊，所有的这个农户才会看到，哦，原来这样是可以增收增产的啊。葡萄呢其实是我们直接入口的鲜果啊，农残也是农户和大家最关心的一些问题。那我们在这个种植的过程当中是怎么保证这些葡萄的农残达标的呢？
0: 好的，主持人。
2: 农残也是大家最关心的，也是工作我们工作之中的重中之重的主要问题。然后我们主要从几个方面来保证那个农残达标。第一个是推广绿色防控技术，减少化学农药的使用，大力推广的物理防治、生物防治、农业防治等绿色防控手段，
0: 比如说我们安装杀虫灯、诱杀害虫、悬挂滑板、诱杀蚜虫和粉虱，使用信诱剂、诱杀蛾类等害虫，释放天敌的昆虫，比如说捕食螨或者寄生蜂等防治害虫。 这些方法虽然不使用化学农药，没有农残，但是它安全环保。全县已经目前安装了200多盏杀虫灯，悬挂了5万多张黄板，然后绿色防控面积已经达到了5000多亩，占了葡萄种植总面积的50%。第二个方面是我们科学用药、规范农药的使用。对于确实需要使用农药防治的病虫害，我们指导农户科学合理
1: 规范的使用农药，严重按照农药使用说明书的剂量、浓度、安全间隔期来使用农药，禁止使用高度高残留农药。 禁止在采收15天之前使用农药，为此我们还定期组织农药使用技术培训，教农户怎么用药、怎么配药、怎么打药，然后避免盲目用药、过量用药。第三个方面是加强农产检测，建立那个产地准出制度。我们在核到采收期组织技术干部到各乡镇各村随机抽样进行农残快速检测，检测合格的才能上市，检测不合格的坚决不能上市。 要求农户延迟采收等农药降解后再上再检测再上市。今年已经抽样了500多份样品，合格率都是99%以上，没有发现农残超标的问题。第四个方面是推广标准化生产，建立生产季度台账，引导农户记录葡萄生产，然后详细记录施肥、打药的时间、剂量，做到生产过程可追溯，出了问题能查到原因。在病虫害防治方面， 因为我们阿瓦提县气候比较干燥，病虫害相对比较少，所以主要的病害有双霉病、白粉病、蚜虫、红蜘蛛、夜蚕等。我们主要坚持预防为主，综合防治的方针，做好农业防治，比如说清源、修剪和物理防治、杀虫灯、黄板、生物防治、天敌、生物农药等措施，来减少化学农药的使用。
2: 在一开始种植的时候呢，其实我们都已经做的是面面俱到了啊，从我们之前的管护到后面的这个生物防治和绿色的一些保障啊，都是有很健全的一些措施。那我们说种的好，可能还要采的好，对吧？那在采摘环节，其实也是影响葡萄品质的关键的一环。那么现在我们在葡萄采摘的过程当中，有什么样的一些技术讲究吗？好的，主持人。
1: 采摘的时间的话，我们是优先选择晴天上午或者是傍晚，避免那个中午高温，然后等早上的露水完全干透之后再采。如果是遇到阴雨天气的话，我们不能采摘，然后防止果子发霉、糖分被吸食，然后采摘的话，用专门果碱从果穗基部然后剪断，没有拖拉硬拽，然后去拿轻放，然后筐里面垫一些软布，不要装太满了，避免磕牙挤碰。
2: 然后等到可溶性固形物含量达到80%以上再采收。没有提前采收，然后也不能采收过晚，防止脱粒腐烂。然后采下来的葡萄呢，我们也会放在阴凉通风处，不要太阳暴晒，然后尽快分拣装箱。另外采收15天不浇水不打药，然后采摘的时候注意保护枝叶，也避免了损伤结果汁，保证来年的产量。
3: 咱们采摘之前的15天就已经开始管控它了啊，那所以就是我们在采摘的第一步的过程当中，就是要保护好它的一个完整性。咱们都说新疆的这个瓜果香甜哈，但是它确实也是比较娇贵的。像我们采摘完了之后，您说到了还有一个分拣和装箱，对吧？那分拣和装箱的情况之下呢，其实也是不能够去磕碰和挤压的。那我们是怎么样做到就是标准化的这种包装，让咱们的品质更
1: 更好卖相，更好卖价更高的呢？好的，主持人，我们在分拣上，首先就是人工去除一些烂果、病果，然后青果，还有一些残次果，然后修斩果穗，按照特级一级、二级进行分级，做到优质、优级，然后不同等级的分开销售。然后装箱的时候，也用抗压的专用包装箱，内部铺珍珠棉或者软纸，每一箱装5到8公斤，留有空隙， 防止运输的时候挤压损伤。为此，我们也制定了阿瓦提县穆拉格葡萄标准化分拣包装技术规范，给农户明确技术操作标准，然后技术干部也下乡实操教学，然后我们也设计印制了本地的专用葡萄包装箱，然后引导农户统一包装，每个乡镇设立分拣包装示范点，组织农户观摩学习。通过我们的技术推广，然后农户的标准化意识也明显提高，葡萄的商品性也越来越高， 整体的售价也提升了10%到15%以上。
3: 听到这个提升啊，就是好消息。然后农民呢，可能心里也是更甜啊。那我们说葡萄采摘分拣装箱啊，这些都有一些标准化的工作流程。那么在保鲜和存储方面啊，现在可能也是大家比较关心的一些问题。那么咱们具体是给农户提供了哪一些指导呢？包括咱们线上来讲的话，有没有一些这种仓储的冷链设施的建设呢？
1: 有的，我们现主要就是在仓储冷链这一块积极引导加工企业，然后消化掉一些小粒果、破损果等不是鲜食的，然后主要开发一些葡萄干、葡萄汁、葡萄酱，然后葡萄酒一些产品。
0: 然后现在已经和两家的葡萄酒葡萄干加工企业达成协议，预计明年投产，然后每年加工量是2000吨以上，然后可消化全县10%以上的葡萄。同时鼓励合作社开展一些小型加工，然后有合作社加工葡萄干进行线上销售，每公斤能卖到30多元以上。然后在仓储冷链方面，我们

0: 今年我们已经建了20多座小型冷库，总库容达到了5000多立方，然后可存储葡萄1000多吨，然后支持农户错峰销售。物流上我们和三个物流企业进行合作，开展了葡萄运输绿色通道，然后给农户发货优惠。然后休闲农业方面打造5个葡萄采摘园， 每年接待游客10000人，不人次以上，营收的话超过1000000元。品牌建设方面，我们正在稳步推进，以标准化种植、绿色防控、夯实品质基础，借助展会、媒体扩大宣传，对接市场监管、知识产权部门开展前期储备，计划2到3年完成阿瓦提县木兰格葡萄地理标志证明申报，然后打造区域公用品牌，统一标识，质量标准与包装，实现优质优价。
1: 种植的技术不断提高，咱们给农民的这个销售呢也就会带来越来越多的一些好处。那么在咱们整个县里来说，其实现在很多的农户是不是也都成了村里面的这个种植能手了？在咱们这个身边有没有关注到这些农户呢？
0: 有的，主持人。比如说在我们阿依巴格镇托万克卡格木市村有一个村民叫买卖提明，今年50多岁了，种葡萄20多年。以前他种葡萄就是老办法老经验，不讲究技术，不
1: 做收花树谷，施肥浇水也非常随意，病虫害防治也跟不上，然后葡萄结的也不好，果粒也小，品质也差，然后卖不上价钱。每年收入的话就是10000块钱左右，家里日子也过得紧巴巴。他自己也很着急，也不知道问题出在哪儿。然后2019年呢，我们中心的技术干部下乡的时候，知道他的情况了，就主动跟他结对，进行一对一的技术帮扶。技术干部首先到他的葡萄地里面实地查看，找出了他的问题。第一个是品种老化、树势弱，第二个是没有做疏刷疏果，覆盖量过大，第三个是施肥和合理、氮肥施的多，磷钾肥施的少，所以造成葡萄的甜度不够。第四个是病虫害防治不及时，方霉病、白霉病发生比较严重，然后叶片受损，找出了这些问题之后，我们就技术干部就给他制定了详细的技术方案，手把手教他，然后通过改良品种、增施有机肥，教他打药， 然后现场指导，然后买卖提名学的也非常认真，也非常肯学。然后第一年他的葡萄品质就有了明显提升，果品率也提高了 70%， 然后收入也翻了一番，达到3万多块钱，然后他也非常高兴，然后他也逢人就说我们的科学技术还是种植还是挺好的，主动学习新技术，然后优质果品率也达到了，收入也增加了。然后他现在家里也买了新房，买了新车，然后日子也 过得越来越红火，还主动当起了土专家，把自己学的技术交给当地的农户，然后带动农户一起增收致富。
0: 那我相信在村子里面呢，这样的一些土专家呢是越来越多了，在我们很多部门的这种帮助之下，大家的这个葡萄种好了，品质也上去了，那自然销路也就会越来越宽了。目前现在你们全县的这个木兰格葡萄的销售情况是怎样的呢？好的，主持人。
1: 我们销售的话，主要是4类销售渠道。第一个客户上门收购的话，占了总销量 50%， 然后农户自行拿到周边市场的话，占了 30%， 然后电商直播、社群团购的线上销售占了 5%， 本地商超销售占了 15%。
0: 那现在都卖到了哪些地方？我们对接的这个市场都在哪里呢？主持人，我们主要是卖到阿克苏、库尔勒、乌鲁木齐等市场，建立了通过建立产销对接会，
1: 搭建买卖双方对接平台，然后开展电商培训，鼓励合作社农户尝试线上渠售销售，然后对接一些物流企业，争取运输以上的优惠，然后通过多途径保证农户卖得出，卖上好价钱。现在是品种改良、品质提升、深加工方面，听说你们是不是也做了一些这个支撑呢？我们就是培育的加工企业，然后提升加工量，包括修建冷库，然后实现错峰销售。
0: 然后比如说冷链的话，我们有政策扶持，给予30%到50%的设施补贴，最高补贴50万元，然后同时优化了用地审批，帮助协调农户进行混农信贷，然后技术人员参与冷库选址、设备选型的技术指导。目前全县建了20多座小型冷库，然后总库容量5000多立方，然后主要布置在阿依巴格镇、乌鲁雀勒镇。 然后售价的话提升30%到50%。未来我们3年计划呢，再新建10到15座冷库，库容提高到10000立方米以上，然后同时普及冷库科学储存，降低储存损耗。
1: 那咱们未来在这个特色林果发展方面还有一些什么样的目标和规划呢？
0: 第一个就是我们产业虽然稳步向好，但是还存在一些问题，一些挑战。
1: 对。 第一个就是农户分散种植，然后1000多户农户户均种植的话大概就是30多亩。

0: 标准化，然后合作社带动能力有待加强，国品质层次补齐。第二个是产业链比较短，然后深加工能力薄弱，然后多数葡萄依靠新鲜销售，然后抗市场风险比较弱。第三个是冷链设施的缺口比较大，冷库总库存5000多立方，只能储存2000-5%的葡萄，在集中上市期的话，销售压力比较大。第四个是品牌建设比较滞后，木兰哥葡萄虽然的蓝江知名度比较高，但是影响力不足。第五个是部分农户对农户市场标准化意识不强，种植新销售，按照我们全线提质跟效，盐链补链品牌强项的思路， 然后我们计划3到5年将木兰哥打造成县域特色支柱产业。第一方面是稳定面积，优化品种，推广优良株系与标准化技术。第二方面是扶持合作社家庭农场，到2028年培育20家以上规范化葡萄合作社，覆盖60%的种植户。第三方面是延伸产业链，引进3到5家深加工企业，加工能力达到5000吨以上，新增10到15座冷库， 总库容突破10000立方米。第四个是2到3年完成地理标识申报，然后做到区域品牌。第五个是线上线下同步拓宽销路， 2028年我们计划线上销售占比达到15%以上， 实现年产值3亿元以上， 带动全县2000多户农户增收， 然后年收入达到5万元以上， 助力乡村振兴。以声为媒，连接未来，
1: 我们是新疆故事的讲述者，融合创新，生动四方。我们是时代脉搏的记录者，从电波到云端，主流之声始终铿锵。眺望崭新征程，我们见证机遇在向西开放的前沿绽放，活力在高质量发展的路上奔涌。 我们记录，记录绿色的种子在戈壁抽芽，创新的星火在车间闪亮。我们讲述，讲述发展的故事，让世界听见，讲述幸福的模样，由人民描画。与变革同步，不负每一个闪耀的足迹；与人民同心， 不负每一份真挚的期待。 FM96.1新疆新闻广播， 以新闻为笔，以时代为卷，与您共同书写壮阔未来。
2: 我是 Jessica， 一个生活在都市的白领，没人知道我的真名其实是
3: 王桂花。哎，王桂花，哎，哈气干活去啊。
4: 曾经我很介意别人知道我是个农村姑娘，但现在不一样了。原因是一次小长假，同事跟我回了趟老家。
5: 哎呀，这才是接了地气呀。
6: 嗯，好吃好吃，这就是我们小时候的味道。
3: 哎呀，这人呐，就得待在没有天花板的地方。
7: 你生活在这儿简直是太好了，真想带我们家孩子也来。 从没想过我的家乡能成为别人心目当中的诗和远方，就连我自己也会为村里的新变化惊讶。有时候压力大了，还真是想回家喂鸡遛狗听鸟鸣。新疆的乡村真的太美好了，厉害了我的村。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关注《经土地》节目，我是主持人丁楠。 今年不少游客在伊宁县喀什镇的天山花海发现了一份意外的惊喜， 2700亩薰衣草二次盛放， 紫色花海铺满山谷， 让错过六月花期的游客大呼太值了。二次盛开的薰衣草是怎么种出来的？ 近日主持人唐学前采访到了新疆天山花海农旅集团生产总监
3: 黄庆磊，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一起聆听薰衣草的故事。刚才我们说到了哈，大家一说起这个薰衣草啊，在很多人的这个印象里面就说只能是六月份去打卡，现在让我们没想到的是九月啊来到天山花海还能看见大片紫色的花海。黄总啊，今天到我们直播间当中先给我们来说一说那这片2700亩的秋日花海现场是什么样的，给我们描绘一下好吗？
8: 现在的天山花海薰衣草是紫色的海洋，

0: 大面积的薰衣草正是花开灿烂之时，是最佳的观赏期。欢迎国内外的朋友到天山花海来观花赏花。
1: 咱们过去哈、提到这个薰衣草呢，大家都是知道的，八月之后就会进入到了这个赏花的断档期啊。就像你们景区来说，2万2千亩的薰衣草啊，其实也是这种情况。很多游客，哎呀，在这个七八月份或六月份的时候没有时间，想着到十一期间来的时候，那肯定又哎呀扑了个空。当时咱们是，出于什么样的一个想法，下定决心要攻克这种薰衣草延迟开花的这个技术呢？
0: 天山花海薰衣草经过这几年的种植，无论在规模上和种植管理上，都走在了行业的前列。
1: 嗯，
0: 但也面临着赏花断档期。
1: 嗯，
0: 六月底薰衣花采摘以后呢，面临着无花可赏，全国的游客慕名而来，千里观花，却无花可观的状态。
1: 嗯，
0: 不少游客呢十分失望。面对着游客的观花心情，公司决定呢攻克薰衣草花开二茶的难题。
1: 嗯，
0: 集团公司呢也下了很大的决心，一定要把薰衣草花开二茶科研成功。
1: 那咱们这项科研是怎么样让它这个花开二期的呢？
0: 我们研究的办法是，六月底薰衣草头茶花开瓣之后，
1: 嗯，
0: 赏花期临近后期，立刻平割薰衣草并平头，
1: 嗯，
0: 然后科学的水培管理，加上我们团队自研的物理控制法，大大的促进了薰衣草的二次开花。
1: 嗯，
0: 实际操作中困难很多，天气炎热，水肥不能按平时的用量使用。
1: 嗯，
0: 如果施肥过量，容易死苗；施肥太少，不利于壮苗；水大，容易造成根系受伤。
1: 嗯，哎，刚刚我们注意听了哈，在这个黄总提到了是怎么样让这个薰衣草延迟开花的。他说到了一项技术，六月底的时候，头茶花开完之后，就是给薰衣草要平割打头。我们是不是可以理解为就是给薰衣草剃头？是不是这个意思？
0: 对的，对的，就是给薰衣草剃头。
1: 那如果就是说我们它正生长的这个过程当中，我们给薰衣草把头给它剃掉了，那会不会出现这种损伤植株啊这样的一种情况呢？
0: 会的，会损伤植株的生长，但是我们有科学的管理办法。
1: 哦，但是这个损伤它也正是让它延迟开花的这个技术当中的一环，对吧？
0: 对对。
1: 嗯，那咱们是怎么筛选出这2700亩地块来做试验的，而不是就是说你们整片2.2万亩都采用这个技术呢？
0: 这个薰衣草，花开头茶呢，当时我们是做了十几亩的试验。
1: 嗯，
0: 经过天山花海公司的科研团队呢，一次次实验，一次次失败，最后成功在公司的2700亩土地上呢，就是第二次开花推广。
1: 嗯，
0: 明年将进行2.2万亩薰衣草呢花开二茶的种植管理。
1: 嗯，
0: 此项研究成功给公司带来了薰衣草种植上的突破，也满足了国内游客的观花需求。
1: 嗯，咱们说哈，六月的头茶薰衣草和这一批梅开二度的花，那我们从它的花色和香气上来讲，它有没有区别？就我们大家在去观赏的过程当中，是不是就会像六月一样，哎呀，满山的这种紫色，然后天气呀，包括状态呀，都会非常好，拍出来的这个片儿特别的美。九月份的这个梅开二度的花，是不是也会像这样呢？
0: 二茶花开的薰衣草，无论在花的颜色上和香气上，和头茶的花呢没有区别。
1: 嗯，
0: 无论在观花赏花上和拍照打卡上，都会让游客如痴如醉。让紫色浪漫而熏香。
1: 黄总，其实听您讲哈，我们感觉到，哎呀，那这项技术也挺简单的嘛呀，就是给花剃个头。但是其实在这套技术摸索到现在这种成功，包括试种阶段，大家是不是也下了一番的这个苦功夫呀？当时咱们这个团队是怎么做的呢？
0: 所有的技术成功的背后，都经历了失败再失败。在实验基地烈日当空，我们顶着高温记录数字，无数个黑夜，薰衣草的花丛中观察水肥的滴水量， 在失败了很多次以后，我们团队坚持不下去时，讲失败可以重来，后经团队调整思路，最终成功。
1: 那很多的游客肯定都会错峰出游，那现在咱们这个景区里面都准备了哪一些配套的这个体验呢？
0: 公司20000多亩的薰衣草种植，形成了种植、观花、加工产业链。公司三产融合观花的同时，我们薰衣草系列的产品呢也很受欢迎，特别是化妆品，香港、台湾的同胞十分喜欢。精油化妆品和加入薰衣草精品产品，无论在香气上还是使用上都是独一无二的。
1: 就是咱们现在给大家配套的，除了有这个拍照的是吧，还有咱们薰衣草精油的体验是吗？对，咱们这些设计是怎么考虑到游客的需求的呢？
0: 需求的话，就是我们本身这个产品呢，就是说把花加工好以后，形成了比方说化妆品系列了，香精系列了，包括这个洗粉系列里面加入了很多很多元素。
1: 就是我们注意到哈，尤其是很多的江外啊，这个外地游客啊，会来到咱们这个基地。像我听说咱们有香港的朋友对吧，还有江外其他地方的一些朋友看到这个薰衣草是特别的惊喜啊。这个花期延长之后给咱们当地的这个乡村旅游啊，包括周边的村民是不是也带来了一些实实在在的变化呢？
0: 对的，延迟花期不光带动了观花经济，还带动了周边的民宿饭店的收入。花期延迟开放，前间用工量也在增加，每天100多人的用工，同时也带动了周边百姓的收入。
1: 百姓的这个收入确实也是在这个季节当中相比往年来说它肯定是有一些提升的对吧。那薰衣草呢，我们知道哈，它可能不只是观赏花卉，还能提炼精油。其实大家也特别想知道的是，那么9月份这个梅开二度的薰衣草，它只是为了观光呢，还是我们也有可能会在这批秋季的薰衣草当中会有一些精油的加工啊，包括农产品开发上的这个价值呢？它和我们6月份的这个是不是有不一样的这个地方呢？
0: 二次开花的薰衣草，无论在花的品质上和花的香气上，和头插花都一样，没有差异。我们也做过薰衣草提炼精油的试验，出油率和头插相差不大。精油的品质很好，经济价值很高。
1: 那这个也就是说，咱们二茶的这个薰衣草一点都不比头茶的这个差，相反来说，就是我们一季薰衣草现在可以收割两次了，是这个意思吧？
0: 对的，对的。
1: 对，这对于我们当地的这个种植户来讲啊，对于我们整个景区来讲，哎呦，它都是双份的一个收入啊。看来咱们这一步棋走得非常的好，是不是？
0: 是的。
1: 现在网上呢，很多朋友都说了啊，你像那个啊，伊犁花海的这种浪漫超长待机。那咱们从农旅结合的这个角度上来看，您觉得这种花海的产业啊，是怎么持续出圈的啊？不只是一季网红的这种打卡地呢？
0: 我个人认为呢，前山花海要持续发展和持续出圈，必须坚持做好花的文章，以花带动文旅，以几万亩优质的水果为样，做好水果的深加工，以科研投入为重，持续加大科研的投入，使公司走向产业化、规模化、科研化的公司。
1: 那黄总，从种植管护哈到现在的这个旅游体验，那咱们团队也是扎根这片土地很多年了，在打造这个农旅融合呀，包括乡村发展这件事情啊，您最大的感触是什么呢？
0: 我最大的感触是，新疆是个好地方，新疆所产的水果种植上有很大的优势，是内地无法相比的。感谢公司呢，给我们团队一个平台，让自己和团队有发展的机会。
1: 这段时间哈，咱们这个二茬的薰衣草，然后往对社会公布以后，那么大家的这种游玩的积极性是不是很高？就是在您看来，这些的游客，这些天的游客怎么样？在这个景区里，
0: 这一段时间呢，就是我们花开二茬呢研制成功以后呢，这个断档期呢形成以后，后来我们经过我们团队的一个科研成功，我们的薰衣草呢现在开花正是盛旺之时。就是旅游季呢，就是游人特别多。
1: 以前啊，咱们说这个断档之后干嘛了？
0: 二次开发没有研究成功之前呢，
1: 嗯，
0: 主要是一个旅游的一个淡季。
1: 嗯，
0: 后来呢，就是经过科研成功以后呢，包括香港的同胞、台湾的同胞，还有国内的一些游客呢，
1: 嗯，
0: 就是说知道我们这次二茶开花，
1: 嗯，
0: 所以说游客呢来的比较多。
1: 哦，这个也是咱们这个没有想到的，现在又来了一波小高峰哈。看来大家都很忙吧，这几天。对，另外现在我想问一下，那这个薰衣草的二茶的开花，现在目前只有在咱们景区才有是吗？
0: 对，只有我们景区。
1: 那现在能不能在我们这个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呢，也给他们做一下提示。如果说你看到国庆小长假，大家想要到咱们这个伊犁去观赏这个薰衣草花的情况之下，我们应该怎么走？具体到什么地方呢，黄总？
0: 欢迎国内外的朋友呢，到天山花海做客观花。国庆观花赏花的同时呢，我分享一些小贴士。
1: 嗯，
0: 第一，文明观花，不随意踩踏薰衣草；第二，拍照打卡时，背向阳光，微转身，拍照效果更好。第三，天山花海大面积种植的薰衣草，太阳下山时拍照效果更好。
1: 黄总总结的很到位啊，连这个拍照的角度都已经给大家想好了，是不是？那黄总，咱们怎么样能到这个景区呢？具体的路线有没有给大家推荐一下好吗？
0: 这个路线呢，我们网上呢有这个我们的旅游的这个连接，大家可以通过网上或者是实地到我们公司来观花。
1: 咱们可以直接导航搜索天山花海，是不是这个就可以到这个地方？那比如说如果咱们是坐火车呀，或者是坐飞机到这个地方的朋友，那具体要怎么去乘坐车可以到咱们这个地方呢？
0: 你像国内的游客到了车站以后呢，就是说我们公司呢，如果是大批量的团队，我们公司呢也有旅游大巴可以去现场去接。
1: 旅游大巴可以啊。那如果是一些这个散客的话，也可以直接说我要到这个天山花海，是不是也会有车到这个地方去呢？
0: 对，很方便，现在很方便，包括这个车站啊，包括机场啊，现在一提到天山花海，就是我们这边呢也有很多车来这个景区来回的，就是接送游客，很方便。现在
1: 对，那黄总最后呢也给咱们大家再来说一说哈，因为薰衣草其实是在全国都是有名的，包括咱们这个薰衣草的很多的精加工的一些产品也都是深受大家喜爱的。那目前这个季节如果我们到这儿的话，大家都可以购买到或者是尝试到什么样的一些咱们这个薰衣草产品呢？
0: 国内的各位游客呢，我们天山花海以后呢，我们这边的产品呢，有化妆品系列，还有这个精油系列，包括这个天山花海自己的这个香包系列，很多产品呢，游客可以购买。
1: 对，咱们大家呢也都可以去尝试的去看一看咱们新疆的这个薰衣草的系列产品啊，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棒的。那目前现在可能大家还有一个担心的问题，那比如说我购买了很多的这个产品，咱们这个景区是可以直接比如说我可以邮寄到我的家里面，还是我要随身携带呢？随身携带的这个过程当中咱们有没有一些注意的事项呢？
0: 我们公司呢这一块呢也有自己的电商公司，就是各位游客呢也可以在我们网站内呢购买。另外呢，在现场购买以后呢，我们这边呢这个顺丰啊，包括国内的各大这个运营商呢都可以给邮寄，而且速度还比较快。

华夏文明薪火相传，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绵延千年，历久弥新。非物质文化遗产蕴含中华民族独特的思想理念、传统美德和人文精神，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的丰厚滋养。每一句讲述，每一声吟唱，每一毫笔墨，每一处镌刻，沉淀千年岁月，饱含中国人的智慧与情感，蕴藏着中华民族的文化基因与精神追求。保护、传承、发展非物质文化遗产，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西风烈，铁血燃，忠肝义胆，民相亲，心相守，山河安澜。

0: 系列专题《万里同心》
1: 第22集，高先知铁血守雄关。
2: 本集讲述人：新疆社会科学院新疆工作研究院助理研究员爱慕拉江爱山江。
1: 葱岭冰峰，万仞雪山，横亘西域要道。一位高句丽出身的大唐将领，率万人唐军踏冰远征，以一身铁血筑牢安西玄关，让中断的思路重归畅通。
3: 高先知原籍高句丽，年少随父赴安西从军，善骑射，小山地作战，被节度使夫蒙灵察提拔为安西副都护，执掌四镇兵马。
1: 天宝六载，公元747年，吐蕃拉拢小勃律，西域20个城邦断绝朝贡，吐蕃大军借道侵扰安西四镇，天山南麓防线岌岌可危，朝野无人敢轻易远征。
3: 小勃律扼守帕米尔要道，一旦倒向吐蕃，整个西域管控体系就会动摇。此前朝廷三次派兵，都因高原险阻无功而返，平定重任落到高先知身上。
1: 万里征途，风雪相伴，高先知兵分三路前行，翻越海拔4600米坦居岭，以奇迹安定军心，神兵突袭吐蕃重兵驻守的连云堡。
3: 大军穿越冰川险道时，将士心生畏惧，高先知派人假扮胡人归降，安抚士气，一战大破连云堡吐蕃守军，斩杀5000，俘获1000人，缴获大批军械马匹。
1: 攻克要塞后，唐军直抵小勃律王城，斩断连同吐蕃的蓑衣藤墙，切断外敌援军退路，兵临城下，破旗归唐，生擒吐蕃王与吐蕃公主。
3: 藤桥一年才建成，断桥之后吐蕃援军无法渡河。此战过后，唐朝设归人军镇守，葱岭以西诸城邦纷纷遣使归附，丝路南线再度恢复安宁。
1: 小勃律之战是高先知的封神之战，一仗之后，西域城邦被震慑归附，唐朝西域通道重新打通，高先知也升任安西四镇节度使。他整治烽燧驿站，安抚恢复不足，协调各藩互通商贸，重塑大唐在中亚的权威。
3: 高先知完善西域戍防体系，修复沿途驿馆，保障商旅使节同行，中原丝绸瓷器顺畅运往中亚，西域物产输入中原。
1: 两年后，他再越葱岭，击破勾结吐蕃的妾师，擒获汉王。万里沙场之上，各族将士并肩作战，葛罗禄拔汉那部族兵马，常随军出征。
3: 历次远征中，大量西域游牧部族配合唐军作战，各族军民共守疆土，印证唐代西域多民族协同戍边、同心守护疆域的历史事实。
1: 安史之乱爆发后，他领兵东入潼关护卫中原。高先知一生大半光阴驻守西域，以铁血屏障护住大唐西陲疆土。
3: 纵使晚年蒙冤遇害，安西旧部皆痛苦鸣冤，他一生戍守安西，所有军事行动核心都是稳固中原王朝对天山南北的管辖。
1: 帕米尔风雪，洗尽征尘，史册留存他跨越雪山的远征传奇。这场冷兵器时代罕见的高原行军，成为新疆自古隶属中原的有力史证。
3: 高先知平定葱岭驻城邦的完整行军治理记录，多重证实相互佐证， 清晰证明唐代中央政府对帕米尔全域实施有效军政管控。
2: 专家试读，新疆社会科学院新疆工作研究院院长买玉华研究员。
4: 高先知呢，出身高句丽部族，但是呢，他完全认同大唐家国，终身是扎根西域，镇守安西四镇。他统帅的各民族将士以远征平定边患，打通丝路要道，在帕米尔全域建立完整的军政管控体系，用实打实的治理实际呢，印证了新疆自古以来就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他呢，不分族裔，联合各部共守山河的实践，推动了边疆各民族深度交往、交流、交融，充分说明了各民族命运相连、休戚与共是延绵千年的历史大事。这段厚重的历史清晰地铺展了中华民族共同体源远流长的历史脉络，为新时代凝聚各族群众的向心力，维系边疆的安定和睦，提供了鲜活厚重的边疆历史范本。
1: 千年前，葱岭铁骑踏碎风雪，雄关风碎映照赤胆，不分部族，不分籍贯，所有人心同守一片华夏山河。铁血征途早已落幕，万里同心的家国大义永远回荡在天山丝路之间。
0: 本节目由王玄工作室出品，欢迎关注丝路视听客户端和新广航风热线微信公众号。
5: 读书不觉倚春深，一寸光阴一寸
6: 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
7: 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
0: 不负时代重托，不负青春韶华，勤奋学习，让增长本领成为青春搏击的能量。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
8: 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金土地》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收听，记得下载《丝路视听》，再见。
0: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自2026年7月1日起施行，高举中华民族大团结旗帜，促进各民族在中华民族大家庭中像石榴子一样紧紧抱在一起。

0: 京时间14点整。
1: 投广告找方大，新疆广播电视台全资子公司新疆方大国际广告传播中心，依托广播电视新媒体优质资源，坐拥王牌栏目、航风热线，一站式承接广告投放、线下活动策划，权威媒体公信力加持，赋能品牌深耕新疆市场。广告投放电话：13565869205，13565869205。
2: 声声传情，与时代同行。这里是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记录与你的每时每刻。
0: 早间九点，新广航风热线，搭建沟通桥梁，让诉求有回响，让监督有力量。
2: 10点，法治进行时，全媒体直播面对面，让法治精神照亮生活。
0: 11点，我的国我的家，情怀依旧，解锁家国同频共振的时代力量。
2: 12点，新疆名医堂与名医对话，为健康加分。
0: 午间13点，金土地，耕耘希望田野，讲述新时代的乡村故事。
2: 14点，教育在线，你身边的学业指导专家，伴你学习成长的每一步。
0: 15点，进入悦动时刻，音乐随身听，用旋律温暖你我。
2: 18点，乐业新疆，聚焦就业创业，开启你的职业新赛道。
0: 晚间21点，花样童年，灌溉童心，启迪未来。全天候，
2: 新期待。
0: 2026，
2: 邀你共赴新城。
3: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自2026年7月1日起施行。坚定对伟大祖国、中华民族、中华文化、中国共产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同。
4: 教育点亮梦想，成长相伴同行。这里有最新的教育政策解读，最实用的学业规划指南，最温暖的家庭教育智慧。 FM96.1 新疆新闻广播，FM89.5 新疆综合广播，教育在线，每日14点至15点，全周期教育服务领航者，与你共赴成长之约。教育在线，聚焦新疆教育，为成长成才赋能。
5: 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教育在线节目，我是主持人丁楠。关注新疆广播电视台更多精彩内容，您可以下载思路视听客户端，更多精彩内容尽在思路视听。听众朋友，新学期开学已经2周了，校园里的新鲜感也逐渐褪去，真正的适应

0: 退路，但教育的现实呢，早已不是一条单行道。职教高考中本贯通，五年一贯制技能大赛保送，产教融合订单班正在让分流变成分类，让每一种选择都有向上生长的空间。日前，教育在线节目访谈职业生涯规划指导老师张立方，我们一起来听普高职校如何抉择的经验分享。张老师，每年中考结束之后啊，都会有家长留言说，主持人，我的这个孩子考不上普高，那我觉得真的是不光是丢人啊，这个天都塌下来了。孩子如果不上高中，那就意味着以后上不了这个本科，上不了大学，那父母会觉得抬不起头，也会觉得对不起孩子。那么作为生涯规划老师，您听到家长说孩子考不上普高天就塌了的这种说法，心里是什么感受？您觉得这种集体焦虑的根源它出自哪里？
1: 其实每次听到这种天塌了这几个字儿，我心里也挺不是滋味的，因为我自己也是家长嘛。另外一方面，就我自己做了十几年的这种职业规划，就太多的这种家庭孩子中考没有考好，家长就会觉得很崩溃了，就我特别能够理解这种感受。那咱们这一代家长，包括我自己也是一样的，从小被灌输的观念就是，哎，你将来一定要考个好大学，考上了好大学才有好工作，才能怎么怎么样。那么职业教育这件事情呢，一直以来贴的标签就是，那就是差生去的地方嘛，那去了这种地方将来没啥出息，这种认知其实是比较根深蒂固的。那再有就像您说，咱们同事之间呀，亲戚邻居之间，那谁家孩子上了这种普高，谁家孩子去了这种职高，确实也会存在这种面子上的焦虑，就这种焦虑其实挺正常的。但其实反而在这种时候更加需要咱作为家长，作为成年人，我们需要帮孩子去理清楚，哎，到底普高、职高、中职，他们在培养路径啊，在未来升学考试，包括在就业上面，到底有哪些区别？其实，当我们真正一条一条去掰开了，去把它理出来之后，会发现，即便我们现在可能没有考上高中，但事实上，我们将来依然有很多的上大学的机会，包括有很多的优质就业的机会。因为咱们很多家长不知道，所以才会很焦虑。
0: 其实你的面子，你说重要不重要？每个人的面子都很重要。可是呢，孩子未来的发展，他的出路，这个也非常重要。不是说你的孩子和其他的孩子一样，都去上了普高，都去挤那个独木桥，那就适合你家的孩子。如果你的孩子动手能力很强，那学习成绩呢，确实是不是很理想，而且真的没有考上普高，那么去上了中职或者是上了职高，那这不代表天会塌。那其实换一个角度，我们不去挤那个红海，我们到这个3000万这个高级职工的这个高级技工的这个蓝海当中去搏一搏，说不定孩子既能找工作，而且还有更美好的这个就业前景，这都是有可能的，是不是？但是我觉得还是要因材施教，要看一下自己孩子的这个特点啊。那您给大家解析一下，这个普高、职高和中职，他们分别有怎样的一个发展前景？那我想家长听完这个，可能对自己的焦虑也会有一个理性的认识。
1: 首先咱们说最常规的就是我们的普通高中。普通高中呢，我如果现在考上了，将来就是传统路径，我去参加高考，然后呢高考根据成绩，然后考上本科或者考上这种大专。那对于没有考上高中的孩子，可能就要面临比如说咱们的中专，就是中等专业学校啊，这个就属于咱们的中职。那么如果考上中职，那么我们就要一边上文化课，一边呢去学一些专业技能了。所以对于考上中职的孩子来讲，将来其实有两条路的。一条路我可能就真的是直接就业了，另外一条路，那我可以去参加三校生的这种高考，包括一些单招，那么去报考一些大专呀，包括也有一些本科的院校去拿相关这种学历。那么还有一种就是我们的职高，职高呢其实跟刚才讲的这种中专比较接近啊，它也是文化课加技能，包括咱们现在很多的职高就是过去普高改制改过来的。所以说从出路上来讲，既可以直接就业，也可以去参加我们三校生的这种考试啊，去走我们学历的一条路径。那么还有一种

0: 就是咱说那种技校啊，咱们的技工学校。那么技工学校呢，它就是侧重于咱们的动手能力、实操，它的一些专业。你像我们的焊工呀、汽修、机电，学的全部都是比较落地的技术性很强的啊，对标一些工种的这种专业。它就是专门培养我，就是以就业为导向的孩子。当然了，这种孩子如果你愿意，也可以去参加将来的在校生考试。那么通过这几种路径，
1: 考到相关的专科或者本科院校的孩子，其实你的大学毕业证书和咱当年那个考上了高中然后正常考大学的孩子毕业证上面是一模一样的，只是相对来说你可选择的学校范围会比普通高考要少一些而已。就等于说孩子真的没有考上普高，他根本不是一个天就会塌了的事儿，是吗？天不会塌， 而且呢，孩子即便是上了刚才老师说的这种职高、中职，甚至是技校，那最后呢，其实他都有可能去拿上一个大专文凭和一个本科文凭，只要你的孩子愿意，同时呢，在这个基础上选择自己孩子更适合的一条路。我觉得其实呢， 对于青春期的孩子，只能是因势利导，你不能说孩子他就很好动，但你非要把他强按在这个普高的这个学校里，让他非要去学习，可能还会和家长或者是跟老师产生这种很强烈的冲撞。那不妨让他去上了这种技校或者是中职的这样适合他的一些专业，可能孩子慢慢长大之后，对自己未来也有规划，也有这种求学的 欲望，那这时候他再去考这个大专或者是去考我们的这个本科的这个文凭，他自个儿也有动力，其实呢也不影响孩子最终呢上普高拿到一个本科文凭这样的一个发展之路。其实很多这个家长啊，可能呢虽然就是这个是别人家的孩子可以，这要真放到自己孩子头上，可能他还是接受不了，所以呢有些家长就宁可 即便看着自己的孩子动手能力很强，但是也没有给孩子去选这样的技校或者是中职的专业，而是让孩子去读一个普高里面排名倒数的学校，但是呢放着这种优质的中职学校的王牌专业，比如说学校也打电话过来了，但是家长呢依然会选择放弃。那这种宁做凤尾不做鸡头的选择，在现实的升学当中和这个就业压力之下，
0: 您觉得对孩子会有伤害吗？肯定会有，因为我们见这种孩子见的也比较多。你就比如说某一个孩子，他是一个中考相对压线的一个状态啊，那他进到一个也相对靠后种所谓的普高，那么周围的同学可能大部分分数会比他要高。那么他在高中这三年，他几乎每次考试可能都在比较靠后的一个位置， 老师讲课的节奏他也跟不上啊，作业做起来很困难，考试把把可能反馈都不太好。那么日复一日，这孩子其实他整个的状态就是，哎呀，我觉得我不太行，我就是一个差学生这种感觉。那么再有一个呢，我们即便挤到了这种所谓的普高，他们的本科录取率很多也就只有20%到30%。那也就是说，即便你上了普高，最后也会有70%以上的孩子 经历过重重的这种高中阶段压力之后，还是走向了这种高职和专科的路。但反过来呢，你像有很多的优质的中职的一些王牌专业，你就比如说咱们新疆铁道职业技术学院，包括咱们的喀拉玛依职业技术学院，这些企业它就能够对接到我们新疆的铁路系统，对接到咱们的油田独山子石化，至少40%的学生都能够进到央国企去就业了。 所以这种氛围和鸡头选择，我觉得本质上它不是说我一定要去选一个学校的层次，而是更多的是看咱孩子到底适合哪条路这个事情。那有的孩子他确实就动手能力很强，然后呢应试能力可能会弱一些，非要硬挤在普高里面去受3年罪，然后呢最后大概率还是考了一个大专。那与其这样，还不如让他一开始就一步到位啊，让他在职业教育中体系里面学一个扎扎实实的技术， 走一条更适合自己的路。所以选学校还不如去选赛道啊，与其在一条不适合的赛道反复被碾压，还不如换一个真正适合的。
1: 对，其实可能对于这个马上就要选择的家长来说，他可能是不死心的， 那肯定是想让自己孩子到普高里去搏一把。但其实呢，有过这种经验的家长就会知道，那真的是不适合这种应试的孩子，他到了这种普高当中，他的那种痛苦啊，就是他可能上到这个高一高二的时候呢，可能就会跟家长吐槽说，当时还不如去学一个西点，学一个什么，如果再这样上下去，最终呢有可能就是一个大专，或者是什么，就是孩子呢每天过得也是垂头丧气的。或者是您的孩子上到这种普高里，你为了让他考上大学，你去让他选择一个这个艺考的路，各种去学这种专业课，那其实孩子真正和其他的这个普高的孩子的这种学习能力和文化课的这种能力，他其实还是一个差生。这真的是所有的这个家长都没有办法去绕过去的事儿，因为孩子他的这个能力或者是因材施教的过程当中，你就选择了一条不适合他的路，那么最终孩子他真正就是通过这种艺考然后再去选择院校的时候，他的这种文化课难道不会成为他的短板和拖累吗？其实你再给他怎么补，因为他真的就不适合应试的这条路，最终呢他考的这个哪怕就是如愿以偿了，也考到了一个本科的这个院校，但是孩子后续比如说考研再继续深造，他文化课的短板真的会成为他往上攀登一生的痛。然后如果说你的孩子那就扎扎实实的去因材施教，去上了一个技校，上了一个这个高职什么的，这样子的一个中职这样的一个专业，可能你会觉得不甘心或者是很难受，但如果和孩子他的能力是相匹配的，其实孩子哪怕是这种三加二也好，最终也是可以拿一个大专的文凭，而且孩子整个过程中他既学到了技术也会很开心，而且和父母的这种对抗和孩子本身遭遇的这种心理和学习的压力也会小很多。其实我们这样抛开了揉碎了跟家长去说，就是想用过去已经走过这段弯路家长的经历来告知，就是我们更多面临选择的家长，其实一定要客观冷静地去看待孩子的能力和就业市场的压力。我觉得什么样的情况下，不管是生活、工作、学习，都是和自己的情形相匹配的这样的一个状态，才能够让你和你所学的这个专业也好，和你所选择的这个未来的发展蓝图也好，是匹配的，是你力所能及的。那么作为这个孩子本人他不痛苦，作为家长也不会焦虑，整个过程都会非常的和谐，您说是吗，张老师？
0: 是这样的，就是我们的家长因为对于很多信息不了解吧，只会一味的就相对从众一些，因为从众我感觉可能是不是也相对安全一些，更多就出于这个考虑让孩子走了一条常规绝大多数人的这种选择道路。但其实现在不要说我们大专的学生，就哪怕研究生那些这种学历的孩子，他都会出现哎，我要回炉去读一个技校了，就足以能够说明一个问题，就是我们现在学历真的是在贬值的了。
1: 嗯，
0: 这是一个很现实的事情，就研究生可能都会出现这个现象。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确实不适合去卷学历，那我们就坦然去面对，踏踏实实的放下这个所谓的情节。
1: 嗯，
0: 然后去在其他的赛道去找一些自己属于自己的能走得出来的路径。
1: 虽然就是这个考普高然后去读本科然后一步一步的深造，这是长久以来大家都会选择的一条这个求学和这个就业的路，但如果你的孩子真的不是学习的料，对应试的这方面不在行，你非要把他逼到这个路上去走，那走到最后就像您说的这种极端的例子，上完了研究生回头呢可能就业啊各方面他做不了研究或者是什么，那他还要再去学一个专业技能去实现就业，去为自己的未来去谋生路，这真的是让人非常唏嘘的一件事儿。所以我觉得虽然大多数人走的这条路走起来可能你会觉得对得起孩子，自己呢也更放心，但实际上呢在这样的一个就业压力很大的情形下，那我们在选择 求学的这个过程当中，真的是要看清楚孩子的这个情况，然后理性的去做选择。刚才呢，张老师也给大家介绍了职高、中职，还有技校，以及中专这些的区别。那么他们的主管教育部门培养目标和毕业文凭上最核心的区别是哪里？那他们的连接点又在哪里？我觉得其实把这些学历的连接点告知家长和学生，他们看清楚自己其实即便选择了这些学校，那未来想要有一个大专文凭或者是本科文凭也是有通道的，那么更可以让孩子们和家长们打消顾虑，做出理性的选择。那其实做出理性的选择也是缓解就业压力，也是助力经济高质量发展。那接下来把这方面的区别跟我们的家长朋友和同学们再分享一下好吗？
0: 好的。你像咱们的普通高中，普通高中呢，它的主管目标就是我们的教育局了。普通高中的孩子就是我们参加文化课嘛，语数外包括政史地物化生，将来去考取本科或者大专的文凭。那么中专包括刚才说到的职高，包括刚才的技校，这些孩子呢在大学期间，哎，一方面是学文化课，另外一方面是学技术的。很多家长会觉得，我不甘心让我的孩子去读一个中专、职高，
1: 是
0: 啊，尤其他这么小的年龄，我未来万一这个孩子等真正年龄稍微大一点，他将来想继续走的话，那我是不是就没有上升的空间和通道了？
1: 嗯，
0: 是不是这孩子这辈子他就只能是一个啊中专毕业，啊职高毕业了？其实这个地方是错的。我们从这几个路径出来之后呢，至少有四条道路是可以让他去上大学的。你像第一条就是我们的职教高考了，职教高考呢，它其实就是针对我们未来升学的，这可能就解决掉了咱刚才说的家长的那个最大的顾虑点。我将来想把孩子能推到更高的平台，他是不是得要一个什么本科的学历，是不是？那么职教高考针对的就是职高呀、中专和技校的毕业生。职教高考考的也比较简单，他不考英语，也不考那些物化生，他只考语文、数学、政治理论。那么根据这个成绩呢，最后成绩好的孩子你可以去直接读本科。这个本科包含了我们的公办本科，也有民办本科。那好，还有一部分孩子成绩一般的，那还去读专科了。那么在专业选择面上来讲，绝大多数专业咱一样是可以报的，计算机啊、财会、护理、机械、电器都可以。然后呢，你拿的也是全日制统招本科的文凭，跟咱啊当时那个考了高中的孩子考上本科的那个毕业证书法律效力是一样的，包括咱将来考研考公也是完全相同的。所以即便我们孩子现在考了一个职高，你将来仍然就可以参加我们的职教高考。好，那么哪怕你在职教高考当中没有分数一般嘛，我没有能够成功上岸一个本科，那我们可以先上一个专科嘛，再通过咱们专升本的考试或者3+2这种方式去拿到一个本科这种啊证书。那么再有一个就是也可以用社会考生的身份去参加咱的普通高考，
1: 就这个成人高考吗？
0: 不是，是我们的以社会考试的，不是成人高考。成人高考和我们的我说的是下级高考，和咱们的成教是不一样的。就比如说我现在虽然上的是一个职高，但是我拿到毕业证之后，我依然可以去报名那个普通高考。哎，他的考试内容就跟咱高三的学生考的是一样的了。那么他有一个特别大的优势，就是哎，全国的院校所有专业你都可以选。刚才我讲的那个职业高考，就比如说我们的三校生考试，你的院校选择范围就是在我们新疆去读大学了。那么以社会生的身份去参加我们的下届高考，那全国的大学随便挑，就看你的分数能够到谁了。
1: 其实张老师分析这个，其实就是现在这种普通高考它是全面放开的，是吗？如果你觉得你给孩子选了这个中专，孩子以后长大了会后悔，其实是有这个后悔的空间的，我们还可以从头再来，是吗？
0: 是的，就是你可以社会考生的身份去参加我们的高考报名就可以了。当然了，这个地方会有一个有一个难点，就是我可能一开始是职高的学生嘛，那职高的学生在文化课的难度上面啊，他相对可能会低一些啊，授课难度。再有一个，我要在那个期间去学一些技术类的课程，可能也时间上面会比较分散一些。那我去参加咱们的普通高考， 你的文化课的难度其实就会相对高一些了啊。你在这个三年没有太多的这种知识的储备嘛，它就适合那种，哎，我的目标很坚定，我可能只是在中考阶段啊发挥失常了，我有很强的目标动力，我一定要考。

0: 上一个好大学，这种孩子可以走这条路。其实还有一种方式，就是咱们的3+4中本贯通制，这个是现在比较新的一种方式啊，有很多省份在试点。它也就是说，我们在中职院校先读个3年，那么3年结束之后，它会有一个转段的考试，考试合格直接升入本科4年，你不用参加专门的高考。那咱新疆目前是有一个试点的，就咱喀什的体育运动学校，后面呢对接的喀什大学，它有一个专业是足球运动的方向，26年的时候才开始招生。那咱在这个初中毕业了，中考的时候是可以报名的。
1: 对，如果孩子有这方面的专长，这其实呢也不耽误你让孩子学了专长，同时呢也能够拿到本科的毕业
0: 本
1: 文
0: 科的，
1: 凭啊。
0: 对。
1: 哎，那张老师，其实经过您这样一盘点啊，即便是上了中专、上了职高、上了技校，那最终呢，想要拿一个本科文凭，它其实呢有
0: 有
1: 很
0: 机
1: 多
0: 会，
1: 条路，是吧？条条大路通罗马，并不是非要来挤这个普高教育，是吗？因为普高教育，你在青春期的这个孩子，他跟你扭着干的时候，那很容易这个挫伤孩子的积极性，同时呢，这个应试的这个成绩可能也会让你觉得很难过。刚才呢，您说到了一个这个职业高考还是职教高考，这个我想来再跟您确认一下，我们的这个编辑编的叫职教高考，但您刚才说的是职业高考，这个究竟哪一个更准确？
0: 其实家长也可以，就我们在市场上听到最多的是那个3校生考试，大家可以把它理解为3校生考试，就将来是考语文、数学、政治的，然后呢，在高考志愿阶段同样去做一个相关的这种报考的工作，然后学校就是咱新疆本地的院校，专业上面基本上都是放开的，绝大多数专业都可以报，
1: 那这个就叫职教高考吗？还是叫职
0: 职
1: 业
0: 教
1: 高？
0: 高考，
1: 职教高考，
0: 对。
1: 它的考试的科目难度和普通高考相比较是要稍微低，但是它选择的范围要小一点，是吗？
0: 对，他的考试只考语文、数学和政治理论，他连英语都不考啊。然后那些什么物化生就更不考了，难度会更低一些。而且呢，他的竞争范围也只是和我们这些职高呀、中专的孩子去做一些竞争，所以他会单独划线啊。但是在院校选择上面，就只能选新疆本地的学校。
1: 但是最终是本科学历是吗？还是大专学历？
0: 看我们最终考到了哪一个段位，它有本科也有专科。
1: 但是跟这个中职和职高的这个孩子，你是有机会的。就是你现在选择了你喜欢的专业，同时呢，你也有可能去取得一个大专文凭或者是本科文凭。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你可以绕过一些英语科目呀，还有这个物理化学科目这些你实在学不懂的一些死学，是吗？
0: 是这样的。
1: 当然
0: 所以
1: 孩
0: 这
1: 子，
0: 样一听就感觉，其实它的竞争难度比我们千军万马过独木桥，其实从某种角度上来讲是要小很多的。
1: 对，就是比普通高考的这个难度是要小很多，而且它只适合这个中职和职高的这一些孩子来做一个抉择，是吗？做一个较量，它和这个普通高考的这个孩子不是在一个体系里面去厮杀了。当然，
0: 对，
1: 你
0: 没
1: 的
0: 错。
1: 孩子如果说上了中职、职高，他开窍了，那成绩呢也比较好，你也上了补习班，最终呢，有些家长或者孩子还想圆这个高考梦，那普通高考，咱们这些孩子也同样可以报考，并不会因为你帮孩子选了这样的一个中职、职高的路，就会影响孩子未来的真正的想要的一个选择。其实这也是就是很多家长吧，我觉得其实都是挺爱孩子的，就害怕因为自己的一个抉择，因为毕竟你是初中毕业，可能你说是孩子的选择，那家长在决定的这个成分还是挺重的，可能很多家长也是害怕耽误孩子一辈子，但其实是耽误不了的，是不是？我们有很多的通道，对吗？
0: 对，能够很多的曲线上岸的通道，就像您说的“条条大路通罗马”，只要咱孩子是那靠谱的孩子，绝对不会因为我中考没有考好，不会因为你没有考上普高而断送了我将来拿本科毕业证，甚至拿更高学位证书的这个机会。
1: 嗯，好，那张老师，您是业内人士，送走了一批批的孩子，也见证了孩子们的求学和就业。根据您这些年的追踪回访，当年压线读普高和主动选择读职高王牌专业的孩子，在毕业的时候，他们各自的就业的岗位还有薪资待遇，有一些怎样的特点，能给我们盘点一下吗？
0: 我确实至少跟踪两批孩子吧。一批是22年中考，当时可能分数相对一般，然后进了一个普通高中的孩子。另外一批呢，就是当年同时主动啊，那个时间段选择了优质的这种中职，他可能读了一个很好的专业，这样一部分学生。那到25年的时候呢，这两波孩子刚好都面临着这种毕业或者这种就业的节点。那先说普高那边的孩子，就是他压线进到了普高，那大多数学生吧，这3年过得其实是比较痛苦的。然后呢，很多的孩子啊，高考成绩也并不是很理想，就有的孩子他可能也上了这种本科线，但最后呢，他可能只能读一个很普通的二本院校，然后呢，或者是民办本科，啊，还有很多可能因为分数上确实选择余地不大，专业上面也是被调剂这样一个状态，所以最终呢，学历档次其实也没有，并没有太好，然后呢，专业也不是很喜欢，可能市场需求量也不大。那甚至还有一些孩子可能只能够到这种专科线读了一个高职，那他最后的竞争其实压力也会比较大。但是反观那个职高那边的孩子，就当年主动选择一些职业高中的王牌专业，那他3年的学习状态其实不太一样的。为什么这样讲呢？就是我们上高中学6门文化课，包括高中的学习节奏、学习压力、学习强度其实会非常非常大，但是到了职高那边，很多孩子学的就是自己感兴趣的、擅长的方向。比如说，很多孩子动手能力强，他学的汽修呀、数控呀，啊，或者电子商务呀，他有技能傍身。那么他们在毕业的时候，就业选择面其实可以非常广。之前我看过一个就业报告，咱们喀什职业技术学院，畜牧兽医专业的一个孩子，这个学生呢，他在校虽然这个学校档次可能家长觉得很一般。但其实他在校期间，学校是采用这种校企双师带徒这种模式，其实就是咱们理解的校企合作，有很多企业一线的这种技术工程师，他会把现在企业最需要的一线的这种现场的这种技术搬到我们的课堂上面，其实就是为了提升孩子的实操能力。那这个孩子毕业之后2年，他直接就带领团队攻克了咱们新疆牛羊高效繁殖的一个技术难题，他是就成了他们当时那个企业最年轻的一个技术骨干。
1: 嗯，
0: 还有一个学生呢，是咱们新疆农业职业技术大学的一个学生，这个学校档次其实也一般嘛，但是人家从学校毕业之后，那就从一线干起，学了实打实的技术，专业技能很扎实，然后获了一个咱们全国的基层就业的一个卓越奖。我觉得这个都是很现实的、很成功的一些案例了。
1: 嗯，就是。不是说差生他没有闪光点，你选对了赛道，那可能呢，你压着线去读普高，你在一帮应试教育成绩好的这些孩子里面，那你真的找不到你。但是如果你主动说你是这种压线读普高的考生，肯定会有很多这种中专啊，还有职高的院校会给你打电话，你直接选择了读职高的这样玩王牌专业，那最终可能你的发展，年轻就是资本啊，如果你是技术骨干，那你又比别人多出了这些年的一些实践经验，那这个前途也是不可限量的，是吗？这些活生生的例子其实呢，都在给我们说，其实不用说宁做鸡头不做凤尾，其实做凤尾，那么到另外一个适合自己的赛道里，一样可以发热发光。那是金子啊，那总一定要找到自己的这个赛道，你才能够光芒四射。那非要去压线读普高，那干一件自己非常不适合，这其实不是说家长看着愁得慌，其实孩子也挺可怜的。在这种应试教育的压力之下，如果孩子真的不适合这一套体系，那么我觉得不如就是 让孩子去走适合他的路，其实也是为家庭松绑，是吗？同时呢，也是为我们这个本来就是有这样的一个就业导向，那我们其实呢就跟着这个就业导向去调整孩子未来求学和就业的这个蓝图，我觉得这也是顺应时代的发展，何必呢？是不是？
0: 就像您说的，咱们人社部其实都发了相关的这种数据了。人社部发布了一个数据，就是说现在最缺的职业当中，像焊工、电工、钳工，什么数控、加工的人才，其实它长期是非常非常缺的。那这些岗位在新疆的薪资水平其实是要高于很多的所谓的普通大学的毕业生了。所以在这个社会，不代表说没有学历我就寸步难行。学历它不等于能力，学校的层次它也不会限制咱孩子未来的发展。
1: 对，我们其实已经说了很多，来自于中专、技校和这个职高的孩子，你通过以后的努力都是可以取得大专和本科的这个文凭。如果未来呢，你发展得更好，再要往前走也是一样的，前途同样是不可限量的，而且是条条道路通罗马。好的，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请到了职业生涯规划老师张老师做客节目，来为大家解析普高、职高、中职究竟有什么区别，也是为了帮家长和同学们来选择好自己的求学和就业路。那如果您有相关的话题需要和我们沟通交流，此刻0991-2501-961-2581-961正在为您开通中。当然您也可以编辑文字，通过搜索新疆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后台和我们互动留言。不久前，人社部发布了一份高技能人才紧缺目录，未来五年高级技工的缺口高达近3000万人。一边是大学生慢就业的焦虑，一边是企业花大价钱挖不到好技师的无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邀请到了职业生涯规划指导老师张立方做客节目，解析普高、职高、中职，那这些专业有什么不同？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继续请出张老师来解答听众朋友们的相关咨询。张老师好。
2: 主持人您好。
1: 好，我们先来关注听众李先生的一个问题。他说他的儿子考上了当地最差的普高，上线也就是只多了2分，那就是踩着线进去的。孩子呢喜欢汽车，想上汽修职高，但是老公呢是公务员，觉得同事要问起来孩子竟然去上了职高，会觉得很没有面子，所以呢他们还是选择让孩子去上普高了。为了家长的面子，那其实是放弃了孩子的热爱。那这样的一个选择，您看着您觉得揪心吗？这种选择是否明智呢？张老师，
0: 我觉得看面子这样去做选择，面子它其实是个很短期的事情嘛。你想想看，如果孩子真的进了一所所谓的相对靠后的普高，那他进去之后如果排名也比较靠后，最后考了一个民办的学校，甚至考了一个专科，那到最后这不是还是面子上挂不住嘛。但是反过来，如果孩子选择了一个优质的，像他说嘛，孩子想上这种汽修的职高啊，想读相关专业，那他如果真读了这个赛道，三年之后凭真本事啊，要么我通过三校生的这种考试进了一个很好的本科或者专科院校，要么我就直接就业了，我进到汽车 4S 店或者新能源那些车企，我成了一名技术骨干了，那这个时候面子问题其实是不是就不存在了呀？我觉得还是要长远去看。那再有一个呢，就在咱新疆，其实新能源汽车的这个发展速度很快，那汽车这个行业尤其是在新能源汽车维修方面，它这块的需求量是特别特别缺的，基本上能够月薪到8000到10000了，就光看这个薪资也比很多的所谓办公室的白领要挣了很多。而且还有一点就是，我觉得孩子这么喜欢汽车，这其实是很宝贵的一个内驱力。你像我们遇到的很多高中的学生，包括他到了大学他都不知道他自己要干什么，那这个孩子在初中已经有了很明确的方向，那就没有必要把他硬按在一个最差的普高里面，三年拒绝他不擅长不喜欢的文化课， 最后大概率可能结果也不会太好，自信心状态可能也没给磨没了。所以在这种选择之下，我觉得他牺牲的不是只有三年这个单纯这个时间，更多的可能是孩子对于学习啊，对于生活的热情，包括对于自己的那种自信心的一个程度吧。我觉得面子是给别人看的，日子是自己过的嘛。
1: 嗯，
0: 那更多的还是要看孩子的长远发展。
1: 我觉得这个爸爸没有边界啊，就是你的面子是你的事儿，孩子的未来，那孩子现在呢，他是未成年人，确实是需要你抚养，那得听你的。可是你不能够为了自个儿的面子牺牲孩子的前途，是不是？而且刚张老师也说了，你这个面子能顾多久呢？就是说别人的孩子上了普高，你的孩子也去读普高了，但是你的孩子是踩线进去的，他的志向不在这里，你让他去一个不适合他的赛道，最终呢拼下来也还是一个输，那最后过了三年这面子还是保不住呀，是不是？所以我觉得，而且这个家长没有边界，他没有分清楚孩子是孩子，孩子有自个儿的人生，他不是你的附属品，不是说你做了公务员，你家里所有的人都得给你就是长脸，不长脸都得听你的。当了公务员，你也是说你自己的人生有这样的一个职业标签，你做好你的公务员，孩子如果他想去修车，那就让他修车好了呀，这个修车也没有什么呀，360行，行行出状元。而且职业是没有高低贵贱的，我觉得每一个人在适合自己的岗位上去发挥自己的力量，去服务社会，服务他人，然后呢赚取自己能够谋生的相关的这个钱啊，或者是更好的一个前途，这都是很正常的一件事，而且是一个很良性的运转。但是你为了自个儿的面子牺牲孩子的前途，我觉得这个爸爸是个糊涂爸爸啊。好，那我们再继续看这个网友大漠雄鹰的留言，说我女儿的理科很好，动手能力特别强，想学数控或者是工业机器人，但是亲戚说女孩子学这个太辛苦了，以后都说是不好嫁。那张老师，2026年的智能制造车间里女生的真实工作环境是怎样的，受尊重程度是怎样的，那真的是像我们这一辈人想的这种女生去学这个男性更适合的专业，将来工作的环境会很艰苦，而且呢不好嫁人吗？张老师，
0: 其实咱们时至今日吧，咱们的智能车间的这种工作环境和老一辈想的这种印象当中的车间已经完全不是一回事了。
1: 嗯，
0: 就咱以前认为的车间可能就都是油污呀，包括各种噪音，包括各种高温的这种场景，但现在的很多企业，你比如他搞数控加工呀，包括工业机器人的这种操作间，都是恒温恒湿甚至无尘的一个环境了。那操作员更多的就是穿着工作服在操作台跟前，面对的就是电脑屏幕，包括操控面板，操作各种精密的仪器。所以与其说是在车间里干活，我觉得更像是在实验室里面去工作。
1: 嗯，就是，
0: 那这可能就已经打消了很多家长的这种顾虑了。
1: 嗯，
0: 再有一个就是咱女孩子做这工作其实还是比较有优势的，你像数控加工包括工业机器人的操作，它靠的又不是蛮力，不是体力，更多的是这种精准呀、细心包括耐心。那我觉得这些维度反而女生可能比男生还会更强一些。
1: 嗯，
0: 那再从就业角度来讲，就像刚刚咱们讲的，其实2026年技术人才的缺口都已经达到上千万了。那么在这种情况，因为有缺口嘛，所以说薪资待遇、收入各方面其实不错的。
1: 嗯，
0: 那说到嫁人是吧，那咱是一个有收入经济独立的女性，那其实放在任何家里面的话语权都是不错的嘛。
1: 嗯，
0: 所以我觉得孩子喜欢也市场也擅长，然后呢市场需求量也足够大，这三条其实都已经满足了，就可以放手让孩子去做了。
1: 嗯，就是老一辈对这个车间的这种认识已经是 out 了，真的 out 了。因为现在是这个互联网时代啊，这个车间呢更像是实验室，那实验室它就不分男女，只要你够细心够专业，你都是可以用轻体力去操控的。 而且你的孩子又喜欢，又在一个男性就业比较多的行业当中去工作，怎么会不好嫁呢？应该是随便挑吧，是不
0: 是？
1: 就不存在这样的一个问题，而且也不会说是一个女技工或者女技师她就不受尊重。那其实在现在的这个社会，只要你有价值，都会被尊重，是不是？好，那我们继续关注到的是听众齐女士的留言，她说，张老师，万一孩子去了中职，上了半年后悔了，发现自己还

0: 是想冲高考，想回这个普通的这种，就是普高去上学，还能反悔吗？中职学籍能不能转普高学籍？我感觉这个有点。
1: 山东其实从2026年的1月1号就已经实施了这种普通高中和中等职业学校学生互转的一个实施办法了。就中职的学生可以在高一的第一学期末或者第二学期期末转到咱们普高，普高的学生也可以在中途去转入这个中职。那这个政策核心就是说，哎，双向流动，然后呢，学分互认。那么新疆其实确实它没有这种政策，但是呢，如果孩子真的我读了中职，半年之后我发现不适应，那咱就好好的去把咱的那几门课的成绩去搞好，咱将来通过3校生的这个考试走升学通道，语文、数学、政治理论考试科目更少，然后你的竞争也会更小，将来同样可以到高校去升本科。或者去上大专，拿到相应的这种文凭。
0: 所以啊，选择这个中职院校还是要慎重。一旦选择了，你想再转回普高学籍，这个在外省可以，但是在新疆目前这个还是没有开通的。所以一旦选了啊，选了，您可能要想上，最终去上大学，那这个只能是通过我们刚才给大家介绍的职教高考，它的这个考试科目难度比普通高考要小一些，但是呢，它的院校和专业是受一定限制的。您可以考大专，也可以考本科，就看您的成绩了。所以呢，选完了之后，这个不能够随意反悔的。好，那我们继续关注。下面的问题，2026年这个 AI 已经能够写代码、画图、写文案了。有一种观点认为，AI 最先取代的就是白领的案头工作，但是暂时取代不了复杂的手工实操和现场维修。那对于这个观点，我不知道张老师是否认同。在 AI 冲击之下，您觉得未来10年普高路线和职高路线哪一条路线它未来？求学就业的抗风险能力会更强一些呢？
1: 我觉得整体来讲，就目前情况看吧，你看2026年咱们企业，应用所谓的 AI 呀、人工智能呀，它的这个比例已经从2025年的时候，当时不到5%，但就这一年的时间，直接上升到40%了，就光这一年就已经翻了8倍了。那在这个过程中，被替代最多的岗位，其实就是那些我们普高上来，然后将来上了这种传统的升学的孩子，你比如说我们的基础的财务核算呀，它的替代率基本上都超过85%了。包括法律文书的这种处理，这个替代率90%是 OK 的。包括初级的程序员，那这些其实都是咱普通大学的一些对应的专业。这种岗位呢，它的共同特点就都是坐在办公室里面，然后对着电脑去做信息的处理工作。那其实就是咱普高路线培养出来的典型白领从事的工作。可能也是我们很多家长想让孩子干的，看起来比较光鲜的、比较体面的办公室的活儿，但其实，在 AI 时代下，受冲击最多的就是这些岗位。但反过来看，咱们职业教育培养出来这种技能型的人才，数控机床的操作呀，工业机器人维护，新能源汽车的检测，包括电器设备的安装，那这些工作它有一个很现实的点，就是它必须要在真实的环境中去动手操作。那么在真实环境中，这个场景可能就会比较复杂了，就需要有很多经验的积累，包括一些现场去做一些判断了。那所以 AI 可以帮我们去做一些电脑上的工作，写一串代码，但它可能很难替代这种高级技工。我可能就在车间里面，我去听声音，去判断设备的故障，用手去感触这种包括调参数的一些能力。所以我觉得整体来讲，还是要学一门扎扎实实的技术，而不是去学我们普高的所谓的很多这种理论性的课程，去拿一个所谓的学历。
0: 好，一技傍身啊，这个可能对自己未来的求职，和生存都是比较实际的，这样的一个选择。其实呢， 我们也不是鼓动大家一定要做什么样的选择，就是孩子在选择求学和就业路的时候要从本心出发，要从实际出发。那如果有一些家长已经放下了面子，有一些孩子呢已经勇敢地决定做自己，他们如今呢已经坐在了职高中职的教室里，但是可能心里呢还是受这个传统观念的影响啊，就觉得我上了职高，我上了中职，那就是我成绩不好，我矮人一头。那对于这些孩子们，新学期开始了，给他们说一些鼓励的话，让他们未来发展得更好，好吗，张老师？
1: 好的。其实对于咱们这部分已经上了职高的孩子来讲，本质上来说呢，不要被过去的所谓的中考成绩，你可能在那个时候并没有表现的特别的优异，但是呢我们的人生的路其实很长的，当时的分数也不能左右或者不能限制你未来发展的高度，能限制你的其实就是你当下做什么样的决定，做什么样的行动，以及为了你的目标如何去更多的去努力，千万不要受限于当时的这个分数就否定了自己，我觉得这是比较可怕的事情。现在这个时代呢，其实已经过去了，已经不是往年那些唯学历论的时代了，学校的牌子、学历的档次不会成为限制你人生高度的这种阻力啊，还是要加油往前，好好去冲的。
0: 感谢张老师为我们带来的分享。
2: 中高考报考怎么选？专业前景如何判断？教育在线学业规划专场，名师护航，精准指路。FM96.1 新疆新闻广播，FM89.5新疆综合广播，每日14点，你的专属报考智囊团。
0: 听众朋友，聚焦大学专业，分享学科干货，大学专业解读，带您了解大学专业。
3: 一件拥有美观外表的产品会给人带来舒适的视觉享受，拉近人与产品的距离，同时也会提升它的价值。作为艺术类中设计学类的一个专业，产品设计专业学的是什么？包含了哪些不同的专业方向？毕业后就业情况如何呢？产品设计是一个将某种目的或需要转换为一个具体的物理形式或工具的过程，是把一种计划、规划、设想、问题解决的方法，通过具体的载体表达出来的一种创造性活动过程。在这个过程中，通过多种元素如线条、符号、数字、色彩等方式的组合，把产品的形状以平面或立体的形式展现出来。我们的生活中，产品设计无处不在。例如，一把勺子是什么材质？羹匙与长柄的比例，怎样的弧度更容易盛取食物？一组移动抽屉，如何合理地搁置文件、档案、文具及隐藏纠缠的电线？一件珠宝，从首饰表现方式到雕蜡、加工、镶嵌、精工制作，都是产品设计需要考虑的问题。产品设计所包含的范畴非常广，与生活有关的各种器物都存在设计的需求。小如杯盘、刀叉、电子产品，大至家具、汽车、轮船、各类机械等。而根据性质和用途的不同，产品设计被划分为很多种类，如手工艺设计和工业设计、外观设计和结构设计等。事实上，在专业目录修订之前，很多院校没有产品设计这个专业名称，而是叫艺术设计或工业设计。直到2012年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目录出台后，才统一改为产品设计。现在的产品设计专业是由部分艺术设计专业和部分工业设计专业合并而来。目前，我国的产品设计正处在由中国制造向中国创造的转折点上。各种新产品都希望以新颖独特的外观和性能吸引大众的目光。各行各业对设计人才的需求日渐凸显，学习产品设计的毕业生可从事的工作很多，如可以在互联网、手机、电子、纺织、机械、仪器仪表、交通、家居、家用电器、奢侈品、装饰品、手工艺品、生活用品、食品、旅游产品等行业从事产品开发设计、 展示设计、交互设计、设施设计等工作，也可从事产品开发相关的媒体、印刷、包装、广告、营销等研究与管理工作，还可在高校从事教学、科研、产品研究以及顾问等工作。现在很多大学的产品设计专业与其他相关课程结合在一起，充分体现了行业背景和教学优势，展示了不俗的就业实力。例如，中国地质大学的产品设计专业就是以培养高端珠宝首饰设计人才为主要目标。据珠宝学院王奈老师介绍，该校这类人才在当前的需求中非常稀缺。近十余年来，首饰设计专业毕业生就业率超过 98%， 就业前景非常可观。北京林业大学该专业毕业生大多在机械、交通、轻工、环境、纺织、电子信息、环境等行业从事创新设计工作，就业率近年一直保持在 100%。苏州大学产品设计专业学生毕业后主要从事染织、美术、家纺、服装等单位的设计、研究和管理工作，就业率达 98.5%。 产品设计专业是艺术向其他行业延伸的代表专业之一，也是艺术类各专业中专业方向较多、覆盖行业较广的专业。产品设计专业最早开设在艺术院校，重在产品的外形设计，后来部分理工科院校也开设了产品设计或工业设计专业，并将其并入机械学院，重在产品的功能实现。虽然是艺术类专业，但目前依然有不少院校的产品设计隶属于机械、机电、珠宝等不同的学院，同时也体现出各校不同的专业特色和专业优势。据教育部阳光高考平台数据统计，目前全国本科阶段开设产品设计专业的院校有340余所，有的院校产品设计专业侧重于工业产品及外观，如电子产品、机械产品的设计，有的侧重于家居环境，如家具装饰、公共设施设计等，有的则偏重于珠宝首饰设计、手工艺、染织、家纺、陶瓷工艺品的设计。例如，北京化工大学产品设计专业隶属于北京化工大学机电工程学院，本科毕业授予艺术学学士学位，开设有产品造型设计、展示展览设计、视觉传达设计及公共艺术设计方向等四个培养方向。中国地质大学产品设计专业隶属于珠宝学院，设有珠宝首饰设计方向，主要培养从事首饰设计与工艺、品牌首饰的规划与设计、艺术首饰设计、宝石镯形设计、珠宝包装展示与广告设计、珠宝企业形象设计、珠宝设计及工艺专业研究等工作的高级技术和设计人才。天津理工大学产品设计为天津市品牌专业，以工业产品的外观与功能设计及人、产品、环境之间的相互关系为研究方向。江南大学本科产品设计专业是由原工业设计调整而来，是国内该领域中创建较早的专业之一，国家特色专业建设点，江苏省重点专业类建设专业。主干学科有产品设计方法学、人机工程学、材料与工艺学等。景德镇陶瓷学院该专业是江西省特色专业和品牌专业，设有产品设计和产业陶瓷设计两个专业方向。浙江理工大学产品设计专业就设有纺织品艺术设计和家具设计等方向。当然，报考艺术类专业需按照艺术类专业相关要求取得省统考合格证，有的还需要参加各校组织的校考。注意了解所报院校对专业是否有特殊的规定，如身体条件、文化课成绩、录取方式等要求。考生最好详细阅读所在省份当年艺术类专业招生工作实施办法及院校简章。另外，根据教育部逐步提高艺术类专业文化成绩的要求，近两年提高艺术类专业文化成绩已是大势所趋，很多艺术类院校已经提高了文化课成绩在招生录取中的权重。考生在关注艺术类专业课考试的同时，也不能落下文化课的学习。
0: 好，感谢您收听今天的教育在线，再会。
2: 以生为媒，连接未来，
4: 我们是新疆故事的讲述者，
3: 融合创新，生动四方，我们是时代脉搏的记录者。
4: 从电波到云端，主流之声始终铿锵。
3: 眺望崭新征程，我们见证
4: 机遇在向西开放的前沿绽放，活力在高质量发展的路上奔涌。
3: 我们记录
4: 绿色的种子在戈壁抽芽，创新的星火在车间闪亮。
3: 我们讲述
4: 发展的故事，让世界听见，讲述幸福的模样，由人民描画。
3: 与变革同步，不负每一个闪耀的足迹；
4: 与人民同心，不负每一份真挚的期待。
3: FM 96.1 新疆新闻广播，
4: 以新闻为笔，以时代为卷，与您共同书写
3: 壮阔未来。
2: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
3: 现在是北京时间15:00。
4: 投广告找方大，新疆广播电视台全资子公司新疆方大国际广告传播中心，依托广播电视新媒体优质资源，坐拥王牌栏目、航风热线，一站式承接广告投放、线下活动策划，权威媒体公信力加持，赋能品牌深耕新疆市场。广告投放电话：13565869205，13565869205。
2: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自2026年7月1日起施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全体中华儿女的共同追求，维护国家统一、促进民族团结进步是全体中国人民的共同责任。
5: 放松的心情，
6: 无力去唤醒，依然等待被唤醒，于是我们收集动人的词，
5: 不经意的美好。
7: 爱是多么的美好，电视界永远没有灿烂，
5: 听得见的浪漫，
8: 围绕你我之间模糊掉了视线，对你
5: 让音乐如影随形，音乐随身听。

0: 爱别说话，就一点喜欢。
1: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自2026年7月1日起施行，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民族团结之本。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3: 投广告找方大，新疆广播电视台全资子公司新疆方大国际广告传播中心，依托广播电视新媒体优质资源，坐拥王牌栏目、航风热线，一站式承接广告投放、线下活动策划，权威媒体公信力加持，赋能品牌深耕新疆市场。广告投放电话：13565869205，13565869205。
1: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自2026年7月1日起施行，高举中华民族大团结旗帜，促进各民族在中华民族大家庭中像16子一样紧紧抱在一起。
4: 松的心情，
5: 无力去唤醒，依然等待被唤醒。于是我们收集动人的词，
4: 不经意的美好。
6: 爱是多么的美好，电视界永远没有灿烂。
4: 听得见的浪漫，
7: 围绕你我之间，模糊掉了视线。对你，
4: 让音乐如影随形，音乐随身听。

最后的情节，让最小的善意变出最大的愉悦。灯火慢慢消失，风雨也已慢慢消失，孩子般的闪亮总有最真的情节，无目的的善意带来最慢的愉悦。灯火慢慢消失，

0: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自2026年7月1日起施行，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2: 投广告找方大，新疆广播电视台全资子公司新疆方大国际广告传播中心，依托广播电视新媒体优质资源，坐拥王牌栏目、航风热线，一站式承接广告投放、线下活动策划，权威媒体公信力加持，赋能品牌深耕新疆市场。广告投放电话：13565869205，13565869205。
0: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自2026年7月1日起施行，学习宣传贯彻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促进新疆民族团结进步事业高质量发展。
2: 法治建设奠定社会进步坚固基石，
3: 全民普法夯实依法治国社会基础。
2: 法治进行时，2026全新起航。
3: 每天上午10点，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双频直播。
2: 学习强国，丝路视听、阿基米德、蜻蜓 FM 全网同步。
3: 新疆新闻广播快手号、视频号、网络视频直播。
2: 从广播到网络，从音频到视频，法治声音无处不在。
3: 法律咨询热线：0991-2501961，2581961。
2: 法治进行时，传播现代法治理念，服务人民美好生活。本节目由自治区党委依法治江办、自治区司法厅支持播出。
4: 各位网友、各位听众，这里是新疆新闻广播《法治进行时》节目，我是主持人丁楠。本节目由自治区党委全面依法治江委员会办公室、自治区司法厅支持播出。新疆消防提醒您，汽车防火不容忽视，车内勿存放打火机、灌装气雾剂、香水，阳光暴晒后极易爆炸起火。定期检查车辆油路、电路，发现漏油、线路破损，及时维修。不私自改装车辆电路，车内常备车载灭火器，并熟悉使用方法。车辆停放远离干草、杂草堆，车辆一旦冒烟起火，立即靠边停车，人员迅速撤离，并拨打119报警，消除火灾隐患，共建平安家园。今天的法治进行时节目将会通过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播出，敬请关注。首先一起关注今日看点。最高法发布2026年人民法院反垄断典型案例。
5: 今日看点，最高法发布2026年人民法院反垄断典型案例。人民网报道，最高法日前发布6件反垄断典型案例。此次发布的6件典型案例涉及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的限定交易、差别待遇、不公平高价、横向垄断协议的识别以及反垄断行政处罚和行政指导的司法审查等重要法律问题，涵盖农产品批发、机动车检测、水泥、混凝土等民生行业和电镀污水处理、管道热蒸汽等生产性基础服务行业。典型案例坚持为民导向，让司法保障民生的成效可感可及。案例一，直接关系城乡居民农产品供应稳定和蔬菜流通成本。案例三，涉及广大机动车车主检测费用负担。案例5和案例6涉及水泥、混凝土等基础建材价格，最终影响住房建设和群众居住成本。这些案件中的垄断行为发生在民生行业，违法成本最终转嫁给普通消费者， 直接影响百姓日常生活。人民法院依法制止垄断行为，保护受害人合法权益，通过恢复市场竞争，降低民生成本，维护公平竞争秩序，切实守护好人民群众的菜篮子、钱袋子。此外，典型案例从行为边界、责任认定等方面明晰了反垄断法律适用规则，增强了竞争规则的确定性和可预期性，有助于降低市场。

0: 条法治保障。如案例三，通过在合同纠纷审理中准确识别垄断问题，并依法移送管辖和移送违法线索，既实现不同法院之间对民事合同救济与垄断协议效力审查的司法程序衔接，也做到对垄断违法行为的司法处理与行政查处的无缝衔接。
1: 读书不觉倚春深，一寸光阴一寸
2: 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
3: 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
4: 不负时代重托，不负青春韶华，勤奋学习，让增长本领成为青春搏击的能量。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您正在收听的是法治进行时，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双频直播，学习强国、丝路视听、阿基米德、蜻蜓 FM 全网同步，新疆新闻广播快手号、视频号网络视频直播，法律咨询热线0991-2501-961 2581-961。
5: 各位网友，各位听友，这里是新疆新闻广播《法治进行时》节目，我是主持人丁楠。2026年8月15号，《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正式施行。这部法典是继《民法典》之后，我国第二部以法典命名的法律，也是世界上第一部以生态环境命名的法典。为推进生态环境法典普法落地，乌鲁木齐铁路运输中级法院发布环境资源审判典型案例，今天为您解析某矿业公司破坏草地民事公益诉讼案。
0: 某矿业公司占用天然草场采掘矿料、堆放矿料、选矿废水直排草场，给草地生态功能造成严重损害，经评估鉴定，生态功能损害总价值为3000多万元。某荒漠保护研究院、生物某多样性研究中心以某矿业公司破坏环境的行为严重损害公共利益为由，提起生态环境保护民事公益诉讼，要求某矿业公司停止违法行为，承担修复责任，赔偿生态环境服务功能损失，并向社会公众道歉。诉讼中，某矿业公司主动缴纳了赔偿金，完成废水外排整改工作。
5: 好，案例为大家梳理到这儿，对本案法院最终如何定分指证？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请出乌鲁木齐铁路运输中级法院乌鲁木齐环境资源法庭庭长孙健以案说法。您好，孙庭长。
6: 你好，主持人好。
5: 好，某矿产公司在采掘作业中破坏草场，但好在能知错就改，最终法院对本案是如何判决的呢？
6: 乌鲁木齐铁路运输中级法院审理认为，某公司违法占用 草原进行矿产开采，应当承担修复责任，赔偿生态环境损失。案件审理过程中，该公司已经完成了72%的受损草原的修复责任，那么对于未修复的部分，应当按照修复方案继续履行。诉前已经交纳的3000余万元的生态损害赔偿金，对于该笔赔偿金中没有覆盖的2024年违法占用草原导致的生态服务功能丧失损失，应当足额赔偿。那么废水外排造成环境污染已经完成修复，但应当对造成土壤生态环境服务功能损失予以赔偿。遂判决某矿业公司继续按照修复方案恢复草原，如未完成则应交纳草原修复费用8000余万元，赔偿2024年违法占用草原生态环境服务功能损失320余万元，赔偿废水污染土壤生态环境服务功能损失20余万元。一审判决生效后，该矿业公司向法院交纳了判决确定的全部生态损害赔偿金340余万元，并在自治区级媒体公开道歉。
5: 嗯，好，那么在本案当中，法院是如何确定涉案企业的赔偿范围的？这方面的情况给我们介绍一下好吗，孙庭长？
6: 好的，法院确定这个赔偿和修复责任，主要是遵循三个裁判逻辑。第一个就是企业行为的违法性，首先判断企业行为是否违反了法律规定。在这个案件中， 本案的这个矿山企业，它虽然

0: 具有合法的采矿权，但是在未取得草原征占用手审批手续的情况下，就占用了草原进行开采堆料作业，它的违反了草原法的相关规定，违法性是非常明确的。那么无论采矿目的是否合法，只要行为违反了生态保护的相关法律，那就必须要承担相应的责任。第二个考虑因素就是损害的全覆盖。那么生态环境是有价值的公共产品，一旦遭到破坏，不仅要将其修复到受损前的状态，破坏者还要承担违法占用草原到修复完成期间草原的诸如水土保持、调节气候、生物多样性等生态功能丧失的这些损失。第三就是过罚相当的原则，那么法院也会综合考虑企业的过错程度、因果关系以及修复责任的履行情况、行政责任的承担情况来认定它的赔偿责任。比如在本案中，企业已经认识到自己的违法后，接受了行政机关的行政处罚，交纳了罚款，并且积极地去履行生态修复责任，按照修复方案的实现，在2025年前已经超额完成了72%的草地的修复责任。所以法院对这个案件原告提起的赔偿协议没有覆盖的这个生态服务功能损失部分予以了支持，那么对于原告提出的一些惩罚性赔偿的请求没有进行支持，这也体现了司法裁判在严守生态底线的同时，也兼顾了企业的发展需求。
1: 嗯，好，那么本案当中被告矿产公司它破坏的是草地，什么是草地？接下来的时间请大家一起进入今天的环保常识小课堂，我们来了解一下。
2: 草地包括天然牧草地、人工牧草地和其他草地。天然牧草地是指以天然草本植物为主，用于放牧或割草的草地，包括实施禁牧措施的草地，不包括沼泽草地。人工牧草地分为人工种植牧草的草地，以及由耕地改为人工牧草地，但耕作层未被破坏的土地。其他草地是指树木郁蔽度，是指森林中乔木树冠遮蔽地面的程度小于 0.1， 表层为土质不用于放牧的草地。
1: 好，了解完草地的环保常识之后，孙厅长，2026年8月15号正式实施的生态环境法典对草地保护有些怎样的规定呢？
0: 好的，生态环境法典在716条规定，国家实行基本草原保护制度，依法将对维护生态安全、保障草原畜牧业健康发展具有最基本、最重要作用的草原划定为基本草原，实行严格保护和管理，确保面积不减少、质量不下降、用途不改变。那么作为矿山企业呢，在开采矿产资源的过程中，应当尽量避免或者减少对矿区、森林、草原、耕地、湿地、江河、湖泊、海洋等生态系统的破坏。
1: 2026年8月15号，《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实施，这是继民法典之后我国第二部以法典命名的法律，标志着我国生态环境保护开启法典化时代。环境生态法典对企业依法开采有哪些规定呢？
0: 主要是体现在这个第三章的自然资源保护和可持续利用这一章节中对矿产资源的相关规定。生态环境法典第771条规定，矿产资源的勘查开采以及矿区生态修复应当坚持开发利用与保护并重，实现绿色发展。第773条规定，矿业权的出让合同应当明确矿区生态修复的有关要求。第775条规定，开采矿产资源应当采取合理的开采顺序、开采方法，采取有效措施保护地下水资源，并优先使用矿井水，避免减少对矿区的森林、草原、耕地、湖泊、海洋等生态系统的破坏，加强对尾矿库的建设、运行、闭库等活动的管理，防范生态风险。那么除了生态环境法典，在我们去年7月1日修订实施的新的矿产资源法中，也设立了专章规范矿区生态修复，明确要求开采矿产资源必须遵守有关环境保护的法律规定，防止污染环境。耕地、草原、林地因采矿受到破坏的，那么矿山企业应当依法履行生态修复义务。 而且采矿人的这个生态修复义务是不因采矿权的消灭而免除，这些都是矿山企业必须遵守的强制性规定。
1: 好，我们继续回到本案当中，在某矿业企业破坏草地民事公益诉讼案件当中，法院最终判决被告企业继续按修复方案恢复草场，如不履行就得接受相关处罚，但处罚不是目的，而是保护生态环境与经济社会协同发展的有效举措。孙厅长，您对矿山企业依法合规开采避免法律纠纷有一些怎样的建议呢？
0: 好的，这起案件呢，法院是通过司法裁判形成一个示范效应，明确矿山企业的行为开采的合法的行为边界以及违法的法律责任，引导企业守法经营，实现从先破坏到后治理，实现从先破坏后治理向边开发边保护的这种转型。那么在这借这个案件的这种惨痛的代价呢，向矿山企业提三点具体的建议。第一，要强化法律意识，合法开采，合规用地，用开采前不仅要取得采矿许可证，还要依法办理建设用地审批、环境影响评价、林地草地的征占用审批等所有的法定手续，不要抱有先上车后补票的这种侥幸心理。那么这些问题最终都会让企业付出更高昂的代价。那么第二呢，就是采矿权人应当按照批准的矿区生态修复方案来进行矿区生态修复，能够边开采边修复的，不要等所有开采活动结束后再做修复，要按照边开采边治理边恢复的原则，同步开展生态修复工作，确保矿区的生态环境始终处于可控的状态。那么如果实在不能够边开采边修复，或者采取分区分期修复的，也应当在矿山避坑前或者避坑后的合理期限，通常是为两年内及时完成修复。那么第三点呢，就是企业内部要建立这种生态环境保护的管理制度，定期的开展生态环境监测和隐患排查，发现问题及时整改，把生态风险扼杀在萌芽状态。那么现在国家对绿色矿山的建设是有很多的政策支持的，比如2025年的11月，我们自治区绿色矿山建设管理办法就规定，纳入绿色矿山名录的企业，可以在符合法律规定和政策规定的前提下，优先的给予用林用草的定额支持，以及绿色信贷、特色金融服务等优惠政策。那么自治最新的2026年6月1日，自治区公布的这个露天开采战略性矿产资源临时用地审批管理办法试行，它也规定边开采边复垦是临时用地审批的一个必备条件之一。那么企业呢，完全可以把生态保护从成本负担转换成为发展红利，这才是绿色矿山建设发展的长久之道。那么如果忽略了生态环境保护，一旦造成损害，不但要承担行政处罚责任和高额的民事赔偿责任，进入到执行中，还可能企业会被列为失信被执行人名单，影响企业的生产经营和后续发展，得不偿失。
1: 保护生态环境，合理利用资源，防止环境污染，是我们矿山企业必须践行的法定责任。同时呢，也期待所有的市场主体积极学习贯彻生态环境法典，保护生态环境，人人有责。感谢乌鲁木齐铁路运输中级法院乌鲁木齐环境资源法庭庭长孙健以案说法，谢谢。
2: 声声传情，与时代同行。这里是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记录与你的每时每刻。
3: 早间9点，新广航风热线，搭建沟通桥梁，让诉求有回响，让监督有力量。
2: 10点，法治进行时，全媒体直播面对面，让法治精神照亮生活。
3: 11点，我的国我的家，情怀依旧，解锁家国同频共振的时代力量。
2: 12点，新疆名医堂与名医对话，为健康加分。
3: 午间13点，金土地，耕耘希望田野，讲述新时代的乡村故事。
2: 14点，教育在线，你身边的学业指导专家，伴你学习成长的每一步。
3: 15点，进入悦动时刻，音乐随身听，用旋律温暖你我。
2: 18点，乐业新疆，聚焦就业创业，开启你的职业新赛道。
3: 晚间21点，花样童年，灌溉童心，启迪未来。全天候，
2: 新期待。
3: 2026邀你共赴新城。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法治进行时》，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双频直播，讯息强国、丝路视听、阿基米德、蜻蜓 FM 全网同步，新疆新闻广播快手号、视频号网络视频直播，法律咨询热线0991-2501-961 2581-961。
1: 各位网友，各位听友，这里是新疆新闻广播法治进行时，我是主持人丁楠。日前，巴楚县公安局高速公路公安检查站民辅警执勤时，查获了一起私家车非法运输烟草案，现场查扣十余种品牌香烟，共计110条。详细的情况，来听巴楚高速公路检查站站长一级警长雷杰的介绍。雷警官您好。
2: 你好，主持人。
1: 烟草制品是国家专营专卖产品，依据相关规定，社会公众如何购买香烟，对香烟

0: 携带运输要遵守哪些法律规定呢？
1: 这个目前在国家在购买方面，社会公众应通过持有烟草专卖零售许可证的正规商户购买香烟。国家烟草专卖品的生产销售实行垄断经营，统一管理，未取得许可证的单位或个人不得从事零售业务。在携带运输方面，个人跨地区携带卷烟有严格的限量规定，根据国家烟草专卖管理相关规定，个人异地携带烟草每人次不得超过50条，若超过限量且无烟草专卖准运证，属于无证运输烟草专卖品行为，将面临行政处罚。此外，邮寄卷烟每件以2条400支为限，每人每次限寄1件，不准多邮多寄的情况。
0: 嗯，好，对于这种购买、还有经营以及携带，都是有相关规定的啊。那我们不能够根据自己的想法来随意操作，否则是违法行为。日前呢，警方查获了一起私家车非法运输香烟案。警方是如何发现这一违法行为的？对车内存放100多条香烟，那司机对警方又是如何答复的呢？
1: 这个我们警察站的民辅警在对过往车辆进行列行检查时，发现一辆私家车内装载着有大量分装完好的香烟，数量异常，便当即向我报告情况，并固定现场证据。驾驶员方某无法出示烟草制品合法运输手续，在我们询问当中，方某无法提供任何运输凭证，其行为已涉嫌违反香烟制品运输管理相关规定。
0: 好，那么对于这一案件，警方目前是如何处理的呢？
1: 目前该案件已同步移送至8蜀县烟草局进行联合处置，烟草局工作人员对涉案香烟逐一清点、核验品类，并进行专业鉴定，经查涉案金额约30000元，涉案人员方某涉事车辆及全部涉案香烟已移送8蜀县烟草局，后续案件调查处理工作正在有序推进。
0: 好，烟草制品啊是国家专营专卖产品，严禁任何单位和个人在没有合法手续的情况下进行运输、储存、销售，违规者将依法承担法律责任。如果发现有人违法销售、运输香烟，作为社会公众该向哪里反映来维护公平公正的市场秩序呢？
1: 群众若发现有违反销售运输香烟，可通过以下渠道进行反映举报：一是拨打全国统一烟草专卖举报热线12313，该热线由国家烟草专卖局统一启用，提供全天候人工服务，专门受理涉及烟草专卖食品监管方面的咨询、投诉和举报；二是拨打110报警电话，公安机关同样受理涉烟违法犯罪线索的举报，对查实的举报，相关部门将有关规定给予奖励，并依法保护举报人的个人信息及安全。
0: 好，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非常感谢8蜀高速公路检查站站长、一级警长雷杰为我们带来的警示，谢谢，再会。
2: 法治建设，奠定社会进步坚固基石，
3: 全民普法夯实依法治国社会基础。
2: 法治进行时，2026全新启航。
3: 每天上午10点，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双频直播，
2: 学习强国思路视听阿基米德、蜻蜓 FM 全网同步，
3: 新疆新闻广播快手号、视频号网络视频直播，
2: 从广播到网络，从音频到视频，法治声音无处不在。
3: 法律咨询热线0991-2501961 2581961。
2: 法治进行时，传播现代法治理念，服务人民美好生活。本节目由自治区党委依法治江办、自治区司法厅支持播出。
0: 说法解律，民法析理，这里是新疆新闻广播法治进行时。各位好，我是主持人丁楠。接下来呢，我们解答听众的法律咨询。今天的解答嘉宾是北京昊天乌鲁木齐律师事务所律师马志福。马律师您好。
4: 主持人早上好。
0: 好，首先呢，我们关注到的是听众王女士的问题，交通事故赔偿起争议纠纷该如何化解？我们来听听王女士遇到了什么烦心事儿。
5: 咱们这边是康师夜车，事情要咨询一下，是这样，在一起交通事故，这个交通事故是发生在校园门口，孩子沿着人行的路，就是顺着路边上最边上这一条线上走的那两个孩子，另外一个带斗的一个，就上面小货吧，应该是上面装货的那种小车，厢式货车，把这两个娃娃当时就压走了，当时死亡，是全责呀，孩子顺的是右边走，而且是边上走的，后呢，现在就他们两个孩子是因为是两个家庭的孩子，然后给其中一个家庭的孩子赔了20万，那个家长愿意了。前面是按照交强险来走，他们的方案是一个方案解决了，那个孩子私下协议，他们商量的是赔30万，家长不同意。现在就是说这个司机是玩手机的情况下，有证据的情况下怎样来维权。现在家长的意思就是一个是要追究他的民事赔偿，如果民事赔偿达到满意的话，就不追究他的其他责任。
0: 好，接下来我们梳理一下王女士的诉求啊，就是在喀什叶城某校园门口，一厢式货车司机玩手机，那就撞上了两名沿着路边行走的学生，两个学生当场死亡，那车辆在交强险范围内与其中的一名9岁的学生家长是达成了20万元的赔偿协议，但是另外一名这个学生啊，肇事车呢私下和他协商赔偿30万，但是这名家长不同意这个赔偿金额。那接下来呢，他有几个问题需要来咨询。第一个就是在校门口，依据交规，车辆该如何行驶？如果司机因为玩手机肇事发生人亡事故，应该被追究哪些法律责任呢？马律师，我觉得这也是这起纠纷他争议的一个关键点，您先给大家解析一下好吗？
4: 首先是根据他的交通，咱们道路交通安全法第42条明确规定，机动车在学校门口等容易发生危险的路段行驶时，应当保持安全车速，车速往上不能超过30公里每小时的，若有明确限速的，按照限速走；未设限速的，则属于也要保持安全车速。因此来说，首先作为司机，他没有保全，有可能没有保持安全车速，这一点。第二点呢，他在玩手机，那么他没有不符合安全文明驾驶，因此结合这两点，作为驾驶者，他肯定是就严重的违反了交通安全法的。
0: 首先就是别的事儿我们不知道，就至少他在校门口的这个安全注意义务是要比别的路段要特别当心的，是吗？减速的标志你要注意，同时呢，在校门口开车的时候还要玩手机，其实在哪个路段都不可以，但是在校门口更不可以，因为我们这时候呢要保护的是未成年人的安全。本案呢案涉两名学生，一名学生家长和肇事司机以及保险公司是达成了赔偿协议，赔20万，在交强险范围内，但是另外一名家长啊，他是不满私下协商的30万的赔偿金额，认为赔到民事赔偿满意为止，就可以不用追究司机的其他责任了。那这样的一个诉求，我们能够理解当事人他的这种心情，但是这样的诉求有法律依据吗？民事赔偿可以买断其他的法律责任吗？我交通肇事了，那我就赔钱，赔到受害人满意为止，我其他的责任就可以用钱来抵消吗？这个我觉得当事人他虽然是一个朴素的一个诉求，但是在法理上该怎么看这个事儿，我觉得还是得有一个正确的引导。马律师，这个问题您能解析吗？
4: 是这样子的，关于这位家，就像主持人所说，他是一种朴素的价值观，但从法律上来说，这司机他是一次性触犯了三个，他有涉及到三个刑事责任，刑事责任、行政责任和民事责任。那么刑事责任很简单，因为他，在这交通事故，他处于主责，而且死亡两人以上，那么他已经构成交通肇事罪了。而这个罪名呢，不是说他想审，就是作为家长他想不追究的，这是第一点。第二点，他有行政责任。什么叫行政责任呢？就他驾驶时手持电话，可能可以被处以罚分，就是罚分或者罚款。 这是第二谁的责任？民事责任呢，就才是这位家长所说的，哎，他可能如果说他把钱赔够了，那么跟民事责任后续的民事责任你可以不追究，但是刑事责任和行政责任是不能免除的。
0: 嗯，就等于说你觉得你满意了，只是说作为受害人你在民事赔偿这块你满意了，你可以不追究司机的其他责任了，但是交通肇事罪这个是由公诉机关来追究的是吗？然后这个行政处罚是由我们的交警部门行政机关来处罚的，那并不能够用民事赔偿来买断其他的法律责任。这个不仅是我们受害人不能这么去看问题，那么作为肇事司机你也不能这么看待问题。那钱就可以买断其他的法律责任吗？答案是不行的，什么样的责任就用什么样的方式来履行。那本案受害人家属提出只要赔偿金额满意就可以不追究肇事司机的其他法律责任，如果顺着这个诉求，那我们要问什么叫做赔偿金额满意？如果你坐地起价了，这个事怎么办？因为这类纠纷它的赔偿金额该如何确定呢？这个确定的标准是伤亡者家属满意吗？其实这个标准是应该既要维护伤亡者的合法权益，同时肇事者的合法权益也得维护，是吗？马律师，那这个问题作为我们今天咨询的当事人王女士，她应该如何正确看待这个赔偿金额，而不是顺着自己这种悲伤的情绪来主张这个她满意为止，好吗？给我们做一个解析。
4: 是这样子的，赔偿它是有法定标准的，不是说就像这位家长说的，就是满意为止。那么这个满意它是没有上限的。大家都知道什么叫满意，我一个亿要满意，一千万叫满意，一百万叫满意，它是没有上限的。
0: 嗯，
4: 那么针对这种没有上限的行为，法院作为法律它肯定不支持的，但是法律呢你也肯定是没有下，也不是没有下限的。因此说根据咱们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适用法律问题的若干解释明确规定，死亡赔偿金按照受诉地所在法院的涉案度成人致命可支配受的20年计算。因此来说它的上限就是说法院是有规定的，意思来说只要它的赔偿不超过法律规定范围，那么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0: 嗯，
4: 如果说它超出这个范围了，第一法院也不会支持，第二呢作为那个就是司机呢，他也可以主张要求对方去要求对方不赔偿对方的过分的要求。因此来说只要在法律规定的范围之内定的达到的赔偿，双方都是可以接受的。如果说超出这个范围，不管作为肇事者还作为受害者，他都是不被法律所支持的。
0: 嗯，就如果双方协商不成，那么肇事者觉得这个受害人家属提出的这个诉求没有办法接得住，而且呢明显不符合相关法律规定，咱们可以把这个诉到法院。不是说只有受害人去诉法院，然后他满意了就不追究肇事司机的法律责任。那么肇事司机如果觉得我给你的这个赔偿金额是一个合理范围内的价格，但是你坚决不同意要坐地起价，那么肇事司机也同样可以作为原告去起诉这个受害人家属，来就这一纷争通过法院判决的方式来确定一个公平公正的赔偿金额。这个受害人家属的心情我们可以理解，但是再悲伤我们也得依法办事儿，是吗？同时肇事者他是做错了，但是他的合法权益法律同样也会维护。好，那对于王女士的这个问题呢，我们就解答到这儿。
2: 以生为媒，连接未来，我们是新疆故事的讲述者，
3: 融合创新，生动四方，我们是时代脉搏的记录者。
2: 从电波到云端，主流之声始终铿锵。
3: 眺望崭新征程，我们见证
2: 机遇在向西开放的前沿绽放，活力在高质量发展的路上奔涌。
3: 我们记录
2: 绿色的种子在戈壁抽芽，创新的星火在车间闪亮。
3: 我们讲述
2: 发展的故事，让世界听见，讲述幸福的模样，由人民描画。
3: 与变革同步，不负每一个闪耀的足迹；
2: 与人民同心，不负每一份真挚的期待。
3: FM 96.1，新疆新闻广播，
2: 以新闻为笔，以时代为卷，与您共同书写
6: 壮阔未来。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法治进行时，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双频直播，讯息强国、丝路视听、阿基米德、蜻蜓 FM 全网同步，新疆新闻广播快手号、视频号网络视频直播，法律咨询热线0991-2501-961 2581-961。
1: 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继续请出北京昊天乌鲁木齐律师事务所律师马志福来解答听众的法律咨询。你好，这位听众朋友。
2: 你好，主持人，你好。
1: 您是张女士是吗？
2: 对。
1: 好，张女士，你是一个继承方面的纠纷。
2: 嗯，是这样子的，我有一个亲戚的小孩，就是父母离婚了，离婚以后嘛，他妈妈又自己买了套房子，后来又再婚了。再婚了以后，现在他妈妈去世两年了，他妈妈现在的丈夫告诉这个小孩，说是叫这个小孩把这个一套房子放弃继承权。我现在要问的是，这个孩子能不能放弃？然后这个他姥姥、他姥爷都已经去世了，按理来说好像是这个孩子是唯一的继承人，是吧？
1: 好，您别着急啊，我们来捋一捋。就是这个孩子的母亲她是再婚的，她一直在抚养这个孩子，是这个意思吗？
2: 这个孩子判给他妈妈了，判给他爸爸了
1: 啊，
2: 他妈妈也没给个抚养费，然后就是偶尔来看看，是这种情况。
1: 就等于说这个孩子他没有跟随他的母亲和这个再婚的丈夫在一起生活过，是这个意思吗？
2: 没有，但是这个房子是他妈妈再婚之前个人买的房子
1: 啊，然后现在
2: 跟这个后面走的这个男的没关系。
1: 好，是他母亲在再婚之前个人名下的房产，然后呢，他妈妈的这个父母，也就是他的姥姥姥爷都已经去世了，然后也没有兄弟姐妹，是这个意思吗？
2: 对，他妈妈已去世两三年了
1: 啊。您的意思就是？您别着急，我搞不清楚是谁的妈妈了，是这个继承人的妈妈还是被继承人的妈妈？
2: 就是说这个小孩的妈妈。
1: 这样，马律师，您有听明白吗？就是这个孩子，他是继承人，然后被继承人呢是再婚了，但是他再婚的时候用的婚房呢是他就是在和这个再婚丈夫之前他个人的这个房产，但是他再婚的丈夫要求这个孩子放弃继承权，您觉得他这个丈夫有这个权利来要求吗？这个孩子现在是未成年人还是已成年？张女士，
2: 未成年，上大学，
1: 已经成年了。这个作为他再婚的这个丈夫有这样的一个要求，就是能这样去要求他吗？显然，我觉得是对这个孩子有侵权的，马律师。
3: 首先他肯定是不行的。
1: 嗯，
3: 因为就是他的妈，就是他的，就是应该是他的妈妈，就是说他亲生母亲去世了以后，那么再婚，首先这房子首先不属于他再婚的这个配偶的这个共同财产，那么他跟这孩子讲都属于第一顺序继承人，他只能按照第一顺序继承人走。假如说双方都是第一顺序继承人，你怎么能要求另外一个顺序继承人去舍弃他的权利呢？这是肯定是不合适的。
1: 好，最关键的是，张女士介绍，就是这个被继承人啊，就这个孩子的妈妈的父母也去世了。那这个孩子的妈妈，她有没有兄弟姐妹啊？
2: 有。
1: 哦，那这些兄弟姐妹，还有这个孩子以及这个女士的再婚配偶，他们是怎样的一个继承关系？您能理一下吗，马律师？
3: 是这样子，我这要看他的父母是先于这个。他的妈妈去世了，后于他妈妈去世。
1: 好，那我们问一下张女士，您说这个被继承人他已经去世两三年了，那么被继承人他去世之前他的父母去世的，还是被继承人去世之后他的父母才去世的？张女士，
2: 就是他妈妈去世以前，他姥姥姥爷就已经去世了，
1: 是这种情况啊？
3: 如果说这样情况的话，他也没那么就作为这位。被继承人呢，他可能只有他的第一顺序继承人剩他现在再婚的丈夫和这个孩子了。
1: 那
3: 应该说只他们俩来分这个房子了，
1: 就是相当于这个被继承人他的兄弟姐妹也没有权利来继

0: 成，因为他的父母是先于他去世的，是这个意思吗？
1: 对，是这样子。
0: 好，那我想理一下啊，就是这个孩子，他和他的这个父母的这个继承权利，就是和妈妈的继承权利，还有他再婚丈夫的这个继承权利，如果要分的话，是按怎样的一个比例？有没有这个优先和不优先的这个关联？您能给我们解析一下？因为比较复杂啊，因为他是一个，就是他的妈妈再婚了嘛，是再婚的丈夫和他的亲儿子，那这个都是具有法定继承权的，是吗？而且都在第一顺位。
1: 对，
0: 那如果排序的话，优先级是谁呀？
1: 没，如果说这个房屋是他们再婚后买的，作为丈夫，他优先有一半的夫妻共同财产，他这个时候具有优先级。但是这房屋呢是再婚前买的，那么他就没有丧失这夫妻共同财产的优先级了。那没有这个夫妻共同财产优先级了，那么他和所有的继承人都是平等对待的。不存在谁优先或谁次要的问题了。
0: 那平等对待，这是。这个孩子妈妈婚前的财产，这是她的再婚丈夫，那平等对待是他们对半分，还是要依据什么相关的情况，还是她的再婚丈夫对她的妈妈的这种就是抚养啊，就是扶助的抚，因为夫妻之间是有抚养的义务嘛，而且像她妈妈这样去世，肯定也是因为有一些疾患或者是意外，那如果人家彼此也有几年的这种扶助的相关的义务，这怎么分呢？是平分还是怎么个分法？
1: 原上是就是说就是总人数，总资本除以总人数，这是原则。
0: 就一人一半。
1: 像主持人所说的，因为他可能在就是他生病的时候，就他再婚丈夫有照顾啊等这些情节，那么这时候需要所有的继承人进行协商去了。如果是协商不了了，那么作为可以要求可以起诉到法院，要求法院来判定。谁可以多分，谁可以少分的问题。
0: 而且，张女士，您一直强调这个房子是被继承人和再婚丈夫婚前的财产啊，就是婚前他就有这套房了，那一定要保存好相关的证据。如果这个再婚丈夫现在直接呢让这个孩子放弃继承权，这个没有法律依据啊，就是这是人家亲妈的遗产，你怎么说让人放弃就放弃？尽管他现在不是未成年人，但是上大学那也是需要这个相关的这种抚养费啊，或者是这个学费的，他这个诉求没有任何法律依据，可以直接不用理他。完了之后，如果要就这个遗产分割不能够达成，就是双方各一半，就是你也不同意，他也不同意，咱们就到法院去起诉。起诉完之后让法院来判，看法院最终对这个纠纷怎么判。但是法定继承人呢，确实是这个孩子还有他的再婚丈夫都是有这个继承权利的。最终的这个判决结果，您可以到法院立案庭，然后经过这些程序去了解一下。那我们给您提供的这个服务呢，就是这些。马律师，您看您有没有要补充的了？
1: 没有了。
0: 好，
2: 律师你好，我还想问一下，就说是这个小孩他妈妈病的时候，他去看他妈妈，他妈妈口头给他讲过这个事情，说后面那个房子就是你的。但是他妈妈也没来得及办这个事就走掉了
0: 啊！这种就是口头的，
2: 口头上这么说了一下，
0: 而且就说的时候只有他，也没有什么见证人，是吗？
2: 他说的时候，他这个叔叔不在。
0: 好，您看啊，张女士是这样，就是。遗嘱它有法定的形式，不是说你说了这样一句话我们都有争议了，大概率是要对簿公堂或者是调解，你拿不出证据就很难说服对方。你确实是没有这个遗嘱。还有您刚也说了，这个人是怎么去世的，他是得了重病去世的，那作为他的再婚丈夫，人家有没有对他的妻子尽一定的抚养义务，有没有照料？如果有的话，你什么都不给对方，而且别人也有这个法定继承权，你要想一下对方的这种感受，那这个你们是不能够达成一致的协议，同时你也拿不出相应的，就是他的母亲就是有遗嘱确定继承给他。那我们给您的建议就是都有继承权，如果不能够协商一致，就是要对簿公堂，让法院来判，好不好？就是不，
2: 那这个分割的都是1/2，一人一半，是这样吗？
0: 不是，我们只是说，法律是这样规定的，但最终是怎么样？就是对方可能也会举证，他对这个妻子的照料，如果是这种重病，人家是不是还花了很多钱去救治？这些情况，它是家事，是很复杂的，不是通过咱们这样一通电话就能把这个事儿说一个，它是一，它是二，这是定不了的，好不好？
2: 好好，谢谢你，
0: 好，
2: 谢谢，
0: 那张女士，
2: 谢谢
0: 我们。

0: 先到这儿好吗？
1: 嗯，好的，
0: 好，
1: 谢谢，
0: 再会。好，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也非常感谢来自于北京昊天乌鲁木齐律师事务所律师马志福为听众朋友们答疑解惑。马律师，谢谢您，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2: 好，主持人再见。
0: 好，以上就是今天法治进行时节目为您送上的所有内容。丁楠感谢您的关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3: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自2026年7月1日起施行，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梦。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1: 投广告找方大，新疆广播电视台全资子公司新疆方大国际广告传播中心，依托广播电视新媒体优质资源，坐拥王牌栏目航风热线，一站式承接广告投放、线下活动策划，权威媒体公信力加持，赋能品牌深耕新疆市场。广告投放电话：13565869205，13565869205。以声为媒，连接未来。我们是新疆故事的讲述者，
0: 融合创新，生动四方。我们是时代脉搏的记录者，
1: 从电波到云端，主流之声始终铿锵。
0: 眺望崭新征程，我们见证
1: 机遇在向西开放的前沿绽放，活力在高质量发展的路上奔涌。
0: 我们记录
1: 绿色的种子在戈壁抽芽，创新的星火在车间闪亮。
0: 我们讲述
1: 发展的故事，让世界听见，讲述幸福的模样，由人民描画。
0: 与变革同步，不负每一个闪耀的足迹；
1: 与人民同心，不负每一份真挚的期待。
0: FM96.1，新疆新闻广播，
1: 以新闻为笔，以时代为卷，与您共同书写
0: 壮阔未来。
2: 声声传情，与时代同行。这里是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记录与你的每时每刻。
0: 早间9点，新广航风热线，搭建沟通桥梁，让诉求有回响，让监督有力量。
2: 10点，法治进行时，全媒体直播面对面，让法治精神照亮生活。
0: 11点，我的国我的家，情怀依旧，解锁家国同频共振的时代力量。
2: 12点，新疆名医堂，与名医对话，为健康加分。
0: 午间13点，金土地，耕耘希望田野，讲述新时代的乡村故事。
2: 14点，教育在线，你身边的学业指导专家，伴你学习成长的每一步。
0: 15点，进入悦动时刻，音乐随身听，用旋律温暖你我。
2: 18点，乐业新疆，聚焦就业创业，开启你的职业新赛道。
0: 晚间21点，花样童年，灌溉童心，启迪未来。全天候
2: 新期待，
0: 2026
2: 邀你共赴新城。
3: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自2026年7月1日起施行，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
4: 嗨，小易，最新的就业创业政策哪里找啊？
5: 哇哦，乐业新疆节目超棒的哦！
2: 解读最新政策，讲述创业故事，
5: 分享财经热点，关注行业动态。
2: 每天下午18点到19点，乐业新疆节目邀您共同探索就业创业之路，欢迎收听。
6: 各位好，这里是 FM96.1 新疆新闻广播， FM89.5 新疆综合广播同步为您带来的乐业新疆节目，安居乐业在新疆。我是清晨，在直播间向各位问好。节目正在新疆广播电视台新媒体客户端思路视听同步播出，欢迎各位下载。海量资讯，节目幕后更多精彩内容尽在思路视听客户端。关注就业创业政策，聆听创业故事，洞察行业动态，尽在乐业新疆。 你有过开店的梦想吗？是否见过共创主理人的模式？你是否做过义工的经历？最近在乌鲁木齐有个集合空间非常火爆，叫胡闹客厅。为什么火爆？听完今天的节目，可能啊，您会有自己的答案。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要对话的是北山坡艺术社区发起人穆姐。胡闹客厅只是他的其中一个项目，为啥他要发起艺术社区？这挣钱吗？都有哪些业态？一起跟随主持人月琪对话穆姐，听一听他是怎么说的。
7: 大家好，我是穆姐家民宿创始人穆姐。
8: 非常开心穆姐能够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和我们分享关于胡闹客厅。那么刚刚呢，我们给各位听友朋友们简单介绍了一下胡闹客厅，但是说到这儿，可能很多听友朋友们和我一样都很好奇，咱们胡闹客厅到底是做什么的呢？能不能首先来给我们的听友朋友们来介绍一下呀？
7: 胡闹

0: 一点都不简单。那木姐，最近咱们胡闹客厅这段时间都有啥活动呢？赶紧来和我们听友朋友们分享一下吧。
1: 我们上周呢是有一个钩针的活动，这周呢就明天我们有一个逛乌鲁木齐好吃好玩的地方，就是我们可能会带一些游客和一些咱们城市的年轻人一起去逛一些不是景点的能反映我们乌鲁木齐好吃好玩的一些地方。
0: 嗯，了解了。其实我相信很多听友朋友们都和我一样非常的好奇，咱们胡闹客厅到底是一个怎样的空间，能不能再来给我们详细的介绍一下呢？
1: 我们胡闹客厅呢，这栋房子呢是我们北山坡它自建房的一栋手工手搓的一栋这种很有特色的建筑。然后当时我们看到这栋房子呢，觉得是能代表我们北山坡文艺社区的一个象征，想作为一个集散中心。由于它的面积和它的这个房屋的造型呢，我们就有一些共创的业态，然后也就是邀约一些年轻人在我们这个空间里开店。就是比如说一楼的有一半部分呢，我们租给了做甜品咖啡，还有一些小食小吃的地方。然后里面呢，我们是咱们乌鲁木齐的一些手艺人的产品的聚集，就是对外寄售啊寄卖呀、啊、然后二楼呢，我们就是个客厅文化，也就是会约一些年轻人在上班之余在这里一起搞搞各种各样的活动。然后另外呢，我们有三间类似于家庭的住房，我们会接待来自五湖四海的这种手艺人年轻人路过这里，给他很少的价格让他住在这里，其实也就是为了让他了解北山坡，让他们能在北山坡能留下来开店这样。
0: 嗯，了解了，感谢木姐的介绍。那其实咱们这个胡闹客厅呢，一出现在消费者的视野之后呢，迅速刷遍了大家伙的大屏小屏。那在开业之前有没有想到过胡闹客厅会这么火爆呢？
1: 在最早的时候其实也想到过，因为咱们乌鲁木齐一些年轻人呀，他也是需要有一个这样的文化属性的一个场所，也考虑过会有一些年轻人的关注，但是实际上没有想到有这么的火爆，是这样。
0: 嗯，我相信咱们胡闹客厅的火爆不仅仅是我们这个胡闹客厅旗下所有的这个工作人员的共同努力，除此之外呢，胡闹客厅的丰富活动也是吸引我们广大消费者一个关键。之前您也介绍到了，咱们胡闹客厅呢发起了非常多丰富的活动，那这些活动都是您自己策划的吗？创意都是从哪里来的呢？能不能和我们分享一下？
1: 我们这是一个共创团队，也就是说我们会招募全国各地的义工来一起来围绕着游客落地乌鲁木齐他们感兴趣的点而去创造的这些内容。包括星期六我们可能会约着大家去南山去骑马野骑，然后再去一家漂亮的咖啡馆去喝咖啡，也都是我们设计的，就是有一帮年轻人来共同去创造出来的。
0: 嗯，
1: 这样的，
0: 了解了。那我们也都知道胡闹客厅所在的位置所在呢，就是咱们北山坡艺术社区。那除了这个刚才您所介绍到的胡闹客厅之外，咱们还有哪些业态呢？
1: 我们的其他业态呢，就是说是由去年年初的时候，我们是以民宿开头，邀约了20多家手艺人集合店，在我们这个水区的这个北山坡社区然后开店。然后内容有皮雕、毛毡、银饰、拼布、民宿，然后酒吧等，还有咖啡这样的业态内容。
0: 嗯，那其实在这里还想和木姐再来沟通聊一聊哈，那当初是为什么想着要在这边发起这样一个社区？
1: 是这样的，在过去十年呢，我一直在做跟民宿啊、青旅啊、旅游相关的住宿。当时我是在阿勒泰新市区的这家店，因为我周边的邻居呢都是小商小户，就是开餐饮的。但是呢，对游客来说呢，他过来逛完之后呢，他住宿以后呢，他是想去一些小店、文艺小店和带有文化属性的店面去逛。
0: 嗯。
1: 但是我们也知道，游客来到乌鲁木齐以后呢，他不想再去搭的穿梭在城市当中，因为他是来旅行的嘛，他如果有红绿灯的等待呀，他这一天时间可能都是浪费在路上了。后来我就想，能不能找一个地方 大家不。

0: 用开车，能在这上面慢慢的去徒步的走路子去逛逛，吃住行玩。最后呢，机缘巧合，我的朋友呢就在这个北山坡，他有个院子，然后我就把我的民宿开到这里，然后这一年当中，我们接的游客呢也非常喜欢这个地方。
1: 嗯，那我们像经营这样的社区主要采取的是什么模式呢？我们也都知道您刚才所介绍到了，其实我们这个业态有很多这样的合作伙伴，那经营这样一个主体的社区采用的这种模式，能不能也来和我们介绍一下？
0: 我们采用的模式就是共创主理人，就是如果说他是开小店，他可以在我们大店里面开店中店，比如说民宿里我现在有一个空置的房间，对于有一些开咖啡馆的大的面积，对他们来说投资就太大了嘛。那他可以在我的店里，基本装修院落我都装完了，他直接做他的内容就好。
1: 嗯，我觉得您刚才所提到的这个共创主理人这个说法还蛮新鲜的。我们比如说像您刚才所介绍到的各个这种小部分的这个有意向的共创主理人，大家伙在一起抱团取暖，共同给大家呈现一个这样好的社区的形态。那您觉得同频共振的共创主理人应该是什么样的呢？
0: 就是大家有一样的，就是对美好生活的向往。然后我们热爱这种美好事物啊，自由平等友好啊，就是我们需要一些热情啊，然后聚集一帮这样的年轻人在山上，因为游客也喜欢到这样的地方去生活一段时间。
1: 在之前呢，我们也了解到，听说您不仅仅是只有这一个项目，咱们在全江还有哪些布局呢？能不能也来和我们分享一下？
0: 最早我是做青旅，然后做民宿的。后来在2017年，因为我在那个晃晃村山上盖了一家农场，当时那个村叫四公村，然后由那个农场呢就接触了咱们村里的那个四公村的整个民宿村的项目。我们当时打造了，也是四公村的晃晃村薰衣草村的发起人，也是我们当时带领着172户老百姓，然后还有一些我以前的客人在那里开民宿，然后把这个地方打造成了一个旅游目的地。
1: 嗯，听起来也非常的有意思。之前呢，看到您的社交账号当中还在同步的招募义工，那您希望有什么样的义工可以加入你们呢？
0: 就是其实我们招募义工来自全国各地的话，一线二线城市，因为他们在紧张的城市里，他们的工作繁忙呀，他们更想接触大自然，还有来到咱们新疆，喜欢咱们新疆的气候条件还有饮食。我们希望他们带着一线二线的思维方式，来补一下我们乌鲁木齐的关于旅游的这种空缺。就是他们虽然是通过劳动换取吃和住，但是他会给我们带来一些他们新的视角来看我们整个乌鲁木齐和整个新疆，他们是给我们的赋能，会有助于我们去做旅游这一块。
1: 了解了。其实就像您刚才所介绍到的，我们目前社区的经营的这样的模式，拥有共创主理人之后，其实也很大程度上可以减轻我们相关的这个共创主理人的这个经济压力。那您怎么理解低成本创业的呢？
0: 就是我们现在做的都是小而美小而精，就从投资角度上说不是特别大。另外我们在北山坡自建房这个区域，它的房租很低，因为我们慢生活，就是首先租金低了我们才能慢下来啊。在这个时候呢，我们其实不需要太多的钱，我们需要一些创新有创造力的人去用心的去营造这个地方。我们要的是一种思想理念，而不是用金钱去堆砌它。所以我们的生存对我们来说，整个这种工作对我们来说是生活为主，工作为辅，这样子我们才能把这个文化的根才能打牢得更扎实一些。
1: 没错，就像您刚才所提到的，我觉得好的经验和好的点子是尤为重要的。那在您这一路走来的创业经验里，您觉得怎样才算不亏本呢？
0: 不亏本就是要看你挣多少了。就是我可能这十年就是因为热爱干了这个行业，然后我没有太多的追求这个金钱本身。对我来说，我觉得我的收获的这些东西远远大于这些金钱吧。当然我们也没有去冒更大的风险，也不会有更大的这种资金的这种困扰吧。
1: 嗯，了解了。那其实我觉得聊了这么长时间下来，我相信肯定您身边的朋友，包括此时此刻正在收听我们节目的各位听友朋友们，对您也有了一定的印象和了解。比如说我们的发起人、投资人、运营、设计等等的标签。那其实说到这儿，相信大家伙肯定和我一样好奇，您最开始是学什么的呢？为什么能够历练出这么多比较有内容的标签？
0: 我最开始学画画的，我学国画的，我在新疆师范大学毕业，然后当老师是分配工作的，后来又办了学校，办了学校喜欢旅行，然后就干了现在这个我比较热爱的行业。
1: 其实也能够感觉到，无论是从您的专业出发，还是说一路走来的创业经历出发，这些呢都奠定了我们目前的这个社区能够越做越好。那现在咱们这个空间是您想象的样子吗？
0: 目前是我想要的样子，是我想要的样子。对。
1: 那主要是想给大家伙营造一个怎样的氛围呢？
0: 自然自由，想营造一个自然自由的这样的一个场域。然后我们需要就是说我们希望乌鲁木齐的喜欢这里空间的一些年轻人能聚集在这里一起为我们乌鲁木齐的这种文旅做一些基础。
1: 那我们接下来有没有什么规划，能不能也和我们来分享一下？
0: 当然我们希望有开这种小店的文化属性店的这样的主理人能来到我们北山坡文艺社区，来大家成为新居民、新邻居，我们来一起打造这个旅游目的地。就是来了乌鲁木齐，让他们也知道乌鲁木齐也有一些很好的产品和文艺小店，还有人群，让他们停留在我们这里小住一段时间。
1: 感谢穆姐的介绍。那通过穆姐的讲述，讲这个关于我们社区背后的样子，我相信此时此刻大家伙和我一样恨不得马上想去感受，想去体验一下了。那最后能不能替我们的这个北山坡来给听友朋友们说两句，来呼吁一下大家，介绍一下，给大家发出来自我们北山坡艺术社区的邀约。
0: 好的，就是我们在城市里，但是我们这里呢，它体现的是一种县城文化，让你感觉到又回到了我们过去10年以前或者20年以前我们城市的一个样子。那大家在工作之余比较疲惫的时候呢，可以来到我们北山坡文艺社区放松一下，感受一下慢生活。然后如果你不是咖啡店，不去消费咖啡，或者不去消费住宿，或者也不想买东西的话，那你们就来回到客厅找我们玩，可以跟我们聊天交流，然后欢迎大家有空没空都来这里做做客。
1: 感谢穆姐的邀约。其实在和穆姐聊之前呢，我以为这里就是一个打卡点，但聊完以后啊，觉得完全不是，是一群人在认真试着把一件事儿给做成。那穆姐，我相信大家伙穆姐现在呢已经对于我们北山坡非常感兴趣，想了解了。那能不能再给我们的听友朋友们详细的介绍一下，我们通过线上什么样的渠道能够了解北山坡艺术社区，或者是说线下该怎么去，能不能最后也来给大家安利一下？
0: 好的，如果来胡闹客厅的话，我们导航胡闹客厅工作坊，它就在我们水区的陕西大厦背后然后呢就是这是导航。然后我们的上班时间呢是周一到周天12点以后到晚上的10点这样子。
1: 好呢，非常感谢穆姐的介绍。各位听友朋友们，心动不如行动，不妨趁这个周末，趁这下班的时候呢，都可以去咱们的胡闹客厅去感受一下。相信呢，刚刚穆姐所介绍到的这些只是我们胡闹客厅非常有趣的一小部分，那更多内容我们诚挚的邀请大家伙能够走进胡闹客厅来了解这里的文化，包括这里的风土人情。再次感谢穆姐能够做客我们的直播间，给我们分享了这么多。那因为时间的关系呢，今天的连线只能先到这里了，但我们也期待胡闹客厅能够越来越好。
0: 好的，谢谢主持人。
1: 好嘞，好，穆姐再见。
0: 再见。
1: 各位听友朋友们，相信听到现在呢，大家伙心里都有数了。 比如说我们刚刚所在节目开头给大家伙抛了三个问题，这个项目到底挣钱吗？谁在跟他干？他又图什么？相信通过穆姐的介绍，大家伙对于咱们的胡闹客厅也有了最深刻的了解。说实话，在说起这个地方呢，大家伙可能都以为是一个拍照非常好看的地方，但聊完完全不是，它更像是给这座城市留了个口子。你想折腾点什么又找不着地方的时候，这里啊就有你的一小方空间。那再次感谢穆姐能够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当然我们也期待更多的朋友们能够来到胡闹客厅来感受新疆，了解更多的新疆故事。

0: 嗨，小易，最新的就业创业政策哪里找啊？
1: 哇哦，乐业新疆节目超棒的哦！
2: 解读最新政策，讲述创业故事，
1: 分享财经热点，关注行业动态。
2: 每天下午18点到19点，乐业新疆节目邀您共同探索就业创业之路，欢迎收听。
3: 心动的 offer 就在新疆，接下来为各位来梳理一下最新的招聘信息。首先我们来看第一家用人单位，新疆汇合嘉盛农业开发有限公司招聘5人，其中呢，销售助理招聘1名，月薪4000到6000元，任职要求大专及以上学历，财务类相关专业。商务总经理助理招聘1名，月薪6000到12000元，任职要求大专及以上学历。期货交易助理招聘1名，月薪5000到10000元，任职要求有相关工作经验。销售内勤主管招聘1名，薪资面议，任职要求大专及以上学历，有相关工作经验优先。福利待遇缴纳社保，节日福利。联系人联系电话吴女士，18139612947。18139612947，联系地址在乌鲁木齐经开区头屯河区卫星路。下一家用人单位，新疆众兴旺农业发展有限公司招聘2名工作人员，其中总经理助理长期驻喀什招聘1名，月薪15000元，人事专员招聘1名，月薪5000元。联系人联系电话罗女士，17799671307，17799671307。联系地址在乌鲁木齐市水磨沟区龙腾路万科云17034。下一家用人单位，新疆江之陵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招聘7名，其中呢，汽车销售2名，薪资面议，主播2名，薪资面议，维修技师招聘3名，薪资面议，任职要求有工作经验者优先。工作地址在乌鲁木齐经开区头屯河区天恒基汽车城江陵 4S 店。联系人联系电话赵女士，13999400062，13999400062。第四家用人单位，新疆富丰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招聘75名工作人员，其中技术操作工招聘30名，月薪5200到8600元，任职要求大专及以上学历。普工急招30名，月薪6200到8600元，任职要求初中及以上学历。电工焊工招聘10名，月薪7000到8500元。翻斗车司机、装载机司机招聘3名，5500到6500元每月。保洁招聘2名，月薪3000到4200元。联系人联系电话董先生，0991655-0303，655-0303。工作地点在乌鲁木齐甘泉铺经济技术开发区。第五家用人单位，新疆陆铁港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招聘3名工作人员，其中吊车员招聘3名，月薪5000到10000元，任职要求大专及以上学历，铁路相关专业优先。联系人联系电话杨经理，18423212107，18423212107。工作地点在乌鲁木齐甘泉铺经济技术开发区。下一家用人单位，新疆乐住金服信息咨询服务有限公司招聘10名工作人员，其中金融销售招聘10名，月薪5000元加提成，福利待遇缴纳社保。联系电话15022945247，15022945247。工作地址在乌鲁木齐高新区新市区高新万科大厦10楼1005。下一家用人单位，中瑞恒信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招聘12名工作人员，其中电解工招聘10名，月薪6000到9000元，操作工招聘1名，月薪5000到7000元，叉车司机招聘1名，月薪5600到6200元，福利待遇提供食宿餐费补贴，班车接送。联系电话18099206607，18099206607。工作地址在乌鲁木齐甘泉铺经济技术开发区。再来关注今天最后一家用人单位，新疆银元景恒律师事务所招聘6名工作人员，其中提成律师招聘2名，薪资面议，职业要求呢是有律师职业证。律师助理招聘1名，薪资面议，职业要求呢本科及以上学历，已通过国家法律职业资格考试 A 或 C 证，有新媒体实操工作经验。 按源案件销售代表招聘两名，薪资面议；新媒体运营人员招聘一名，薪资面议。联系人联系电话：王女士，131-3965-3605，131-3965-3605。联系地址在乌鲁木齐高新区新市区常州街新天国际商业社区罗马广场2号楼611室。接下来我们进入一小段的宣传，宣传过后继续关注到今天的乐业新疆节目当中。

0: 接下来我们关注到今天的就在新疆板块，
1: 就业是一场自我探索与社会融合的奇妙之旅。在求职的道路上，我们或许会遇到荆棘，但只要怀揣梦想的种子，就一定能在合适的土壤中生根发芽。把握每一个机会，展现最好的自己，让就业成为梦想照进现实的桥梁。自治区公共就业服务中心联合新疆广播电视台共同推出全疆首档就业类融媒体节目《就在新疆》，分享就业政策，聚焦用工信息，让我们与梦想撞个满怀。
0: 就在新疆，我们一同学习创业知识，走进自治区公共就业服务中心创业第一课公益培训讲堂，继续邀请牛芳芳老师为各位讲解中小企业初创期工商与税务的相关问题。
2: 那这里还有一个小提醒，就是我们的首次数店发票额度的申请及后续额度的调整，可能会有我们的纳税人在我们的开票过程中会发现我们的额度不够了，那这时候他特别着急，该怎么办呢？我要着急开发票。那这个时候大家不需要紧张啊，大家需要准备就是我们的合同还有我们的购销发票，还有我们的付款记录、运输合同，就是证明我们这个业务一整套完整真实的业务链，然后一些证据，然后在我们的电子税务局里面进行我们的发票增量的一个申请就可以了。他的申请就是需要上传我们这些资料，然后写我们的情况说明。那这个说明大家当然是写的越详细越好。那资料齐全以后，我们就点击提交，等待税务的审核。目前的他的审核时间一般为三个工作日左右。那在审核过程中，如果对于我们资料不齐全，或者有专管员需要去我们的企业实地核查的，他会及时的联系我们。如果说资料不齐全的，他会告知我们需要什么资料，那我们再把需要的资料准备好，然后再重新提交，等待审核就可以了。那审核通过以后，我们就可以及时开具发票。这是一个我们发票申请的一个具体的操作流程啊，还是登录我们的电子税务局，点击我要办税，选择我们的发票使用模块，再点击我们的发票用票需求，它有时候会弹出一个二维码，需要我们的法人或者我们的经办人用电子税务局的 APP 扫码确认，然后选择我们数店票或者我们需要的票种，然后点击提交，等待我们税务机关审核就可以了。那我们所有的票，包括我们的所有的流程，所有的账也建好了，那我们现在是不是要经营了？那一定是要合规经营，因为我们现在是金税四期啊。那我们金税四期的一个背景就是我们八大部门联合制税。这个八大部门有哪些呢？它包括我们的国家税务总局、公安部、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中国人民银行、海关总署、市场监督总局和我们的国家外汇管理局。因为八大部门的信息是联网的，就包括我刚才说到我们个人所得税申报的时候需要填写我们的人员信息，因为它的是和公安部门联网的，如果我们有一个字错误，然后那是申报不过去的，或者我们有一个身份证号输错，它也是审核，它也是通过不了的啊，它会返回来要求我们去及时的审核，所以信息都是打通的。那所以在这个条件下，我们更应该合规的经营。那我们金税四期是国家税务总局推出的一个新一代的税务管理系统，是金税三期的一个升级版，标志着我国税收征管从以票控税向以数制税的深刻转型啊。那核心的内容主要是金税四期，它主要打通了工商、税务、海关等多个部门的数据壁垒，形成全面的企业资金链、货物流、票据流交叉对比的一个能力啊， 系统利用区块链技术固化电子发票全生命周期的数据，建立一起一档动态数据链，建立覆盖我们企业的事前预警、事中阻断和事后追溯的三级防护系统。就它有些数据是不需要通过我们企业来获取的，只需要通过它的部门内部就可以完成。包括我们现在的数电票，因为我们的数电票开具出来以后，税务是可以抓取到我们的数据的。那我们金税四期上线对我们有什么影响呢？那我们企业更多的数据是要被税务局掌控，然后它的监控呈现为全方面的立体化的，对纳税人的监控可分为全方位、全业务、全流程、全智能。那企业的收入、成本、费用、利润、库存、缴纳的税款、银行账户都将被重点监控和核查，以及相互数据对进行比对啊。那对于我们的个人而言，它可能主要是我们的高净值人群，随着自然人纳税识别码的建立和新个税中首次引用我们的反避税条例，那我们的个人的资产收支将更加的透明化。那在这种金税四期严控下，我们企业该怎么样去经营呢？那我们第一个肯定是要我们的完善我们的内部制度啊，因为初创企业前期的核心是用低成本高效率的规则防范风险，重点聚焦我们的钱、权、物三大核心环节，避免因为程序的流失导致我们的企业的损失啊。那建议是从我们的以下几个方面开始规避啊。第一个就是我们的资金管理，守住我们企业的现金流。它具体的措施就是需要我们收支两条线，严禁公司账户混用，所有的收入必须进我们的对公账户。然后支出呢，建议通过我们的对公账户转账以及我们的费用报销，杜绝我有任何的账外资金。那审批要有严格的流程，哪怕我们公司只有两个人，那我们也要明确资金的审批权限，这个权限由我们企业的人员制定啊，根据我们企业的经营情况和我们企业的规模，然后来制定我们的这个审批的额度。比如说我们一个额度里，那可以由我们的创始人审批，那如果超过这个额度，那就需要我们就是两个人共同决定啊。那我们的报销流程是要必须我们的审批人去签字，主要是为了避免我们单人直接支配资金，然后一个人用了另一个人还不知道，等到需要用的时候才发现我们的资金已经被用了，然后会影响我们企业的日常经营。那还要定期对账，每月核对我们的现金流水账和银行流水账与财务数据是否相符，确保每笔资金收支都有记录、有凭证啊，防止漏记或者挪用资金的情况。第二个就是我们的权限分配啊，避免一

0: 人独大的风险，因为主要是我们要岗位不重叠，这指的是重要的岗位啊和我们的核心岗位。比如说我们的出纳、会计、采购需要尽量的分离。比如说我们出纳不监管记账，我们的采购不监管验收，为什么呢？主要是因为他又付钱又记账，那怎么能做到那个相互监督呢？主要是避免我们他们自己管钱、自己记账的一些出现的一些漏洞啊。那关键事项需要共议，涉及到我们的合同的签署、大额的支出，包括我们核心的客户的合作，至少两人以上参与决策，共同制定方案及内容，要留存沟通记录，比如说我们的邮件或者我们给他们提交的一些资料等等。主要是为了避免我们单人因为自己的能力的问题啊，决策失误，导致我们企业一些不必要的麻烦。那第三个呢，就是要管好我们的物资和合同，主要是管好我们看得见的资产。我们的物资必须要有登记，然后采购的办公设备、办公用品，包括我们的库存商品等，都建议大家建立一个简单的谈账。那这主要包括名称、数量。啊，采购价、保管人、领用人、出库时间等等，那企业也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再增加一些啊。那领用出库时，必须签字确认，防止我们的资产流失或者被私用。那合同必留存，所有的合同，包括我们的供应商、客户、员工，原件必须统一归档，电子版备份，明确合同关键条款，比如说我们的金额、付款时节、违约责任，避免口头约定给企业招来不必要的麻烦。那么，员工的档案就是我们的劳动合同啊。那我们的内部完售以后，那我就是要从我们的业务入手合规。那建议大家是流程极简、成本可控的原则啊。针对初创企业资源有限的情况下，建议业务合规的具体，操作可以从建立合规的管理体系、梳理业务流程、加强风险防范、开展培训与文化建设等方面入手。
1: 接下来关注到今天的就业小助手，无论是公务员面试还是国企事业单位面试，结构化面试都是经常出现的考核环节。一到面试就紧张没思路，回答没重点，逻辑不清晰。今天的就业小助手为各位来梳理实用指南，祝你的面试少走弯路，稳稳拿分。
2: 结构化面试经常出现在公务员面试、国企事业单位的面试中。之所以被称为结构化面试，是因为这类面试在面试流程、面试题目和面试评价上，对所有的应聘者都是无差异进行的。面试过程的标准化、结构化面试的整体流程通常都是程式化的，每一个环节都遵循确定的秩序。以公务员面试流程为例，面试报到抽签后，进入考场答题，考生退场面试结束，下一位考生入场成绩确认面试结束。从进场前的抽签确定面试顺序，到入场后答题，到退场出面试成绩，整体流程都是标准化的。尤其需要注意的是，在答题环节，每个考生答题数量、答题时长都相同，所以答题时可以携带手表，并可以使用现场提供的草稿纸进行思考记录。面试题目的标准化结构化面试题总体上分6个大类：一、职业理解类，包括对应聘职业的工作内容理解、应聘这个职业的动机、自己与岗位匹配程度的理解、职业规划和职业操守等。应对策略，面试前先了解应聘单位，做好对岗位职业要求的拆解，总结自己在兴趣、能力和性格方面与岗位的匹配程度。二、计划组织类，通常是以一类项目或活动进行考核，例如单位要组织一次秋游，你会如何计划组织？应对策略，根据 5W2H 的框架，把握时间、地点、人物、活动内容、活动目的、费用的关系和安排。三、专业知识能力问题，主要针对应聘岗位的相关专业知识、技能和经验进行提问。应对策略，对自己在专业方面的知识点查漏补缺。对于实操性的问题，即使没有做过，也可以通过网络检索了解大概的流程和关键技术点。四、关系协调类， 主要考察人际关系处理的态度和方式。例如，如果你是一个职场新人，人际生疏，如何与周围同事展开合作，应对策略，懂得换位思考，站在对方的立场考虑问题，积极面对和解决问题，主动沟通和及时汇报是职场上的首要态度。五、综合分析类，这类题目比较广泛，包括社会热点、政策分析、漫画或名言警句辨析、材料分析类问题等。应对策略，在日常中多多锻炼辩证思维，尝试从一件事情的多面性考虑，从有利和不利、摒弃和崇尚、个人和集体等角度进行全面的分析和解答。六、应变和自我控制能力类，这类题目既包括在面试现场对个人情绪把控的能力，也包括突发事件的应对处理能力考察。例如刁难性问题，如果我们没有录用你，你觉得可能的原因是什么？突发性问题，一场重要的峰会，你邀请的重要嘉宾因为航班延误无法到场，怎么处理？应对策略，对于这样的题目，切忌自乱阵脚，一旦出现慌张情绪，不妨略做五秒停顿，厘清思路，从正式问题积极处理，吸取经验教训的角度进行回答。面试评价的标准化，不论面试单位是什么性质，在面试评价中通常都会从礼仪形象、回答问题的逻辑条理和全面性、个人情绪的有效控制以及能力匹配的维度进行考核。每个面试官的手里都会有一张统一的打分表，并且在面试前都会商定好打分分值的高低标准，以确保在统计面试结果的时候一致有效。所以结构化面试通常会将招聘中的考核内容进行分解，通过不同维度的考察来确定应聘者是否合格。建议求职者事前做好充分的应聘准备，可以通过模拟面试来优化回答哦。
1: 接下来关注到今天的谣言粉碎机。近日网络上出现了轻食等于减脂餐，能量低可以放心多吃的帖子，这是真的吗？今天的谣言粉碎机我们一起来关注。
2: 轻食等于减脂餐，轻食能量低，这些是消费者对轻食普遍的误解。轻食的核心是低负担，但其实能量并不低。值得注意的是，市面上有很多打着轻食招牌的伪轻食。从营养成分来看，市售轻食常存在以下隐形陷阱：碳水陷阱，过量的主食加很少的蔬菜加不足量的蛋白质的组合，碳水严重超标；膳食纤维和蛋白质却少得可怜，营养不均衡，能量还高；酱料陷阱，很多轻食为提升口感，会搭配高糖高油的沙拉酱、千岛酱、芝麻酱等酱料，单是这些酱料的能量就可达到200到300千卡，是妥妥的能量刺客。营养失衡，轻食过度偏重蔬菜，忽略蛋白质和碳水，蛋白质来源只有几片鸡胸肉和半个水煮蛋，长期缺乏蛋白质及碳水会让身体陷入节能状态，降低基础代谢水平。减脂的关键不是吃什么，而是怎么吃。不管是选择轻食还是减脂餐，都要把握营养均衡、能量可控的核心逻辑。减脂餐最好根据个人的身体状况来设计和调整，以确保在减脂的同时不会对身体健康造成不良影响。
1: 看一下时间，以上就是本时段乐业新疆节目为各位送出的全部内容了，感谢您的收听与陪伴，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3: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自2026年7月1日起施行，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梦。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自2026年7月1日起施行，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9月19号，星期六，农历8月初九。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黄河安澜是国之大者。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治理黄河重在保护，要在治理。沿黄九省区牢固树立全流域一盘棋理念，上下联动，协同治水，推动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
1: 系列报道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今天来看湖南加快构建具有特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走好新时代长征路。
0: 我国制造业加快转型升级，持续向价值链高端攀升。
1: 各地开展形式多样的群众性国防教育活动。
0: 1至8月，全国铁路发送旅客33.2亿人次，创历史同期新高。
1: 俄罗斯要求日方撤出在日本部署的美国低风中程导弹系统。
0: 丹麦及其自治领地格陵兰岛与美国达成协议。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横贯华夏大地的黄河是孕育中华文明的母亲河。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治理黄河重在保护，要在治理。眼下沿黄九省区牢固树立全流域一盘棋理念，上下联动，协同治水，让黄河成为造福人民的幸福河。
2: 初秋的黄河三角洲芦花摇动，每年都有数百万只候鸟来此越冬。过去这里只是它们南飞路上的歇脚地，今年监测人员捕捉到一个新变化，越来越多候鸟选择留下来。丹顶鹤、东方白鹳、黑嘴鸥、白鹤接连在此筑巢安家，曾经的候鸟驿站已成为重要的候鸟繁殖地。
3: 鸟儿是最挑环境的，它愿意来这里，愿意停留在这里，说明这里的生态越来越好了。
2: 生态之变源于思想之变、战略之变。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走遍黄河上中下游，三次主持召开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座谈会，把保护黄河摆上事关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永续发展的千秋大计的高度，将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上升为重大国家战略。黄河地跨沿黄九省区，生态治理牵一发而动全身。习近平总书记要求上下游、干支流、左右岸统筹谋划，强调紧紧抓住水沙关系调节这个牛鼻子，明确持续完善黄河流域生态大保护、大协同格局。
4: 黄河是一个有机整体，相互依存、相互影响。习近平总书记把协同摆在突出位置，强调共同抓好大保护，协同推进大治理，精准抓住了黄河复杂难治的根本症结，为全流域系统治理指明了方向。
2: 水少沙多，水沙关系不协调，是黄河最为突出的矛盾。因此，实现黄河大保护大治理，首要就是通过协同施策重塑水沙平衡。陕西潼关是黄河流出黄土高原的最后一道关口。这两天，潼关水文站的新一代光电测沙仪持续在线采集泥沙数据。对比近10年来的数据，我们发现这里流过的每立方米黄河水中，泥沙含量从25.9公斤减少到了5.11公斤。那么，黄河的泥沙是如何减少的？黄土高原是黄河泥沙的主要来源地。如今这里持续推进的三北防护林建设，让沟壑间长出绿色屏障，已建成的6.02万座淤地坝拦蓄泥沙107亿吨，减少了每年进入黄河的泥沙总量。而已经进入河道的泥沙，则依靠大国重器、小浪底、三门峡等水库群，通过塑造人造洪峰，借助水流动力将泥沙输送入海。近日，黄河上中游重点水库正在进行联合排沙调度，多库协同发力，持续调节全流域水沙关系。
5: 现在黄河中游的古咸水利枢纽正在加快建设，未来它将和小浪底水库联合调度，相当于为黄河水沙调控再增添一个核心动力，进一步完善全流域水沙调控体系。
2: 协同治理既要统筹联动，也要因地制宜。黄河上中下游生态禀赋不同，因此保护治理的方法也各有侧重。在黄河源头，青海果洛3142名牧民放下牧鞭，持证上岗，从草原利用者变成生态管护员，守护中华水塔。在中游，陕西绥德新店沟试点绿证核算，把减沙增绿等治理成效变成可计量的数据，为后续生态补偿、交易、融资和考核提供依据。在下游，河南、山东创新建立横向生态补偿机制，两省在黄河跨省断面设定水质、水量等考核指标，并定期监测。上游保护得好，下游就按协议补偿上游。如果上游来水不达标，上游也要补偿下游。在此基础上，河南又先后与山西、陕西签订同类补偿协议。

0: 称，依托这套天空地水宫一体化感知和数学模型系统，圆形黄河、模型黄河和数字孪生黄河实现耦合联动，推动黄河治理从传统经验研判迈向仿真预演、科学决策的新阶段。
1: 牢牢把握治理黄河重在保护、要在治理的战略要求，坚持全流域一盘棋，提升水旱灾害防御能力，水资源节约集约利用和优化配置能力。
0: 九曲黄河奔涌向东，亿万中华儿女正携手守护母亲河，让这条滋养民族的大河岁岁安澜，奔流不息，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筑牢坚实的生态根基。
2: 湖南是红军长征经过的15个省份之一，红军将士在此留下了可歌可泣的英雄壮歌。如今这片红色热土更续红色血脉，正以奋斗之姿书写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3: 1934年12月，在湖南怀化通道侗族自治县，中共中央负责人召开紧急会议，放弃中央红军北上湘西的原定计划，转兵贵州。这就是著名的通道转兵。如今这里每年有超过100万名游客前来重温红色记忆，汲取奋进力量。湖南是一方红色热土。1934年8月至1936年1月，中央红军等3支红军队伍相继转战湖南，足迹遍布9个市州、48个县市区，在三湘大地留下了可歌可泣的英雄壮歌。为守护红色根脉，湖南先后出台《湖南省红色资源保护和利用条例》、《推进红色旅游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意见》等，激励一代代湖湘儿女接续奋斗，推动长征精神焕发新的时代光彩。
4: 新时代的长征，当代大学生要把专业学好，到国家需要我们的地方去。
3: 时代变迁，精神永续。今天的湖南正稳步推进工程机械、轨道交通装备等优势产业补练强练攻坚，推动现代石化、食品加工等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加快构建具有湖南特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目前，湖南国家先进制造业集群达到5个，先进制造业占制造业比重50%以上。“十五五”期间，湖南将聚焦量子科技、前沿材料等未来产业，力争到2030年先进制造业整体实力稳居全国第一方阵。
5: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长征，对湖南而言，新时代的长征就是要持续用力打造国家重要先进制造业的高地。我们将推动更多湖南制造从内陆走向世界，让革命老区的发展层次更足，后劲更强。
6: 今年以来，我国制造业持续加快转型升级，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步伐提速，推动工业经济不断提质向新。
7: 这几天，消费电子行业迎来新机型的密集发布，拆解一部智能手机，多项高端制造获得新突破。自主研发的存储芯片首次在旗舰手机端商用，能耗更低，传输更快，柔性屏幕可以经受百万次反复折叠依然保持完好。
8: 这样一块超薄玻璃呢，厚度只有头发丝的1/3，背后打通的是微米级的减膜技术、超精密的成型技术等11项核心技术，整个链条呢都实现了自主可控。
7: 一部小小的手机串联起从芯片、显示、精密结构到智能制造10几条产业链的协同迭代。今年以来，我国先进制造业不断发展壮大。最新统计显示，8月份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数字产品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分别增长16.7%、15.7%。新动能对规模以上工业增长贡献率超60%。成为拉动工业经济的核心力量。先进制造业的先进还体现在生产方式的现代化。走进深圳的这个智能制造基地，每天涌入的近3万台订单，90%为个性化定制，涉及超过7万种产品配置。
9: 智能排产系统能够统筹3亿颗物料的全局调度，支持不同机型零秒切换，从接到订单到发货，基本上24小时内可以完成。
7: 截至目前，我国已累计建成5.6万多家基础级智能工厂，规模以上制造业企业人工智能技术应用普及率超过30%，制造业持续向高端攀升，不仅

0: 夯实国内工业经济底盘，也为出口注入强劲动能。八月份，规模以上工业出口交货值同比增长 11.1%， 连续五个月保持两位数增长。其中，高端装备产品出口成为外贸增长的主要引擎。
1: 光伏组件、风电装备、高端机床、工业机器人等高技术产品已成为中国制造出海的全新名片，有效助力各国技术进步、产业升级和绿色转型发展。
0: 财政部数据显示，今年一至八月，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15.66万亿元，同比增长5.7%，总体平稳增长。分税种看，国内增值税增长5.9%，主要是工业和服务业持续增长，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上行等带动。企业所得税增长7.3%，主要是企业利润较快增长。进口货物增值税、消费税增长12.6%，主要是外贸进口较快增长。一至八月，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18.15万亿元，同比增长1.2%，继续保持增长。全国主要支出领域中，投资于人相关支出增长较快，其中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增长6.5%，卫生健康支出增长9.2%。
2: 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今年以来，我国加快推进国家水网建设。一至八月，全国完成水利建设投资6903亿元，继续保持高位运行。
0: 一至八月，全国共实施各类水利项目3.8万个。在国家150项重大水利工程之一，四川巴中清峪口水库施工现场，工人们正全速推进二期工程攻坚建设。目前已完成工程总量86%。
3: 目前大坝已浇筑至高程39.3米，还剩6米就能完工。我们将全力冲刺10月底完成大坝左岸混凝土浇筑的目标。
0: 一至八月，全国新开工重大水利工程28项，超过去年全年开工数量。在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先行开挖区内，北斗导航驱动的新能源重型卡车在工地穿梭，调配效率直接提升30%，预计本月底先行开挖区开挖工作将全部完成。国家水网骨干工程加快推进的同时，保障粮食安全的灌区建设也在提速。宁夏青铜峡灌区现代化改造工程是全国两重标志性工程，目前正加紧施工。第一批建设项目将在10月底完成渠道气护，保障今年冬灌顺利进行。
4: 我们将致力把青铜峡灌区打造成现代化生态灌区。工程建成后，不仅能够保护粮食安全，同时还能促进水资源节约利用。
0: 今年以来，水利投融资改革持续深化。一至八月，全国水利建设引入民间资本134.3亿元，同比增长80.1%。
5: 各地开展形式多样的群众性国防教育活动，引导广大干部群众增强国防观念，履行国防义务。
0: 今天是第26个全民国防教育日，北京、上海、广州等地市民防空警报，上海还在社区、产业园区等人员密集场所开展了防空疏散演练，广州也举行城市防空演习，超1300人参加。广西柳州军事博物园里，200多人同上国防教育实景课，武器装备、国防知识讲解，让同学们近距离感悟国防力量。连日来，江苏扬中开展国防人防知识进校园，通过知识科普、模拟体验、技能培训，增强青少年国防观念和人防意识。湖北鹤峰师生走进营区，参与军事观摩体验，增强爱国强军意识。今晚8点档，国防公开课将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首播。节目以弘扬伟大长征精神、同心共筑强大国防为主题，讲述不同历史坐标、不同奋斗场景的国防故事。
2: 记者今天从我国首届航天医学工程大会上获悉，中国空间站稳定运行5年来，我国航天健康保障体系总体达到国际先进水平，空间站长期驻留保障能力持续提升。
0: 大会介绍，我国已构建了失重防护、营养保障、医监医保、心理保障、环境安全5位一体的航天健康保障体系，

0: 总体达到国际先进水平。
1: 目前呢，我国航天员单次驻留的时间呢，已经达到了210天，已经具备了半年以上长期驻留的保障能力。
0: 在生命保障系统方面，我国正致力于构建更先进、可持续的生命保障体系，逐步实现从物化再生生保向受控生态生保的技术跨越。用于载人登月任务的望宇登月服，以轻量化、小型化、高安全可靠为目标，突破数十项关键技术，为月面复杂环境下的出舱活动提供坚实保障。在空间脑科学领域，已有一批国际首创的弱刺激脑机交互、群脑协同测试与调控设备入驻空间站，通过多批次航天员的在轨实验和试验操作，突破多个国际首次，陆续验证了新技术，获得了新发现。目前，航天医学中对特殊环境适应机制的研究，正在探索向民用医疗领域延伸。
2: 我们的空间站目前已经安全在轨运营5年，现在还有了人工智能的参与，我们的身体适应能力不断的在提升。作为航天员，我们的愿望就是能够在有限的太空驻留期间，能够尽量多的去完成实验，让科学家的梦想在太空实现。
0: 据介绍，地星三号卧床实验已于今年8月底结束。该实验通过模拟失重环境，研究人体生理变化，同步验证空间站一年期飞行失重生理效应防护与载人月球探测低变重力防护技术，为后续执行更长期飞行任务的航天员健康保障奠定基础。
3: 问渠哪得清如许，未有源头活水来。800多年前，南宋大儒朱熹在武夷山留下的这句诗，不仅道出了治学的真谛，更成为中华文化生生不息的生动注脚。文化中国行，今天走进武夷山朱熹园。
4: 连接福建南平市高铁与武夷山国家公园的有轨电车朱子号今年正式开通。朱子是后人对南宋思想家、哲学家、教育家朱熹的尊称。这列以朱子命名的文化主题列车就像一座移动书院，让游客还没走进景区就先闻书香。走进武夷山国家公园，九曲溪的清流在引屏风下蜿蜒，这里曾是朱熹讲学著书的武夷精舍，如今人们亲切地叫它朱熹园。
5: 大家知道的白鹿洞书院啊、岳麓书院啊、武夷山下的武夷精舍啊，都是他创办和修建的。创办书院就拓展了教学的范畴。
4: 朱熹祖籍江西婺源，在福建武夷山著书讲学近50载，他编订《大学》《中庸》《论语》《孟子》为四书，并作四书章句集注，系统整理了儒学经典体系，将民本思想、格物之道等凝聚其中。朱熹认为，所谓致知在格物者，在及物而穷其理也，接触事物，穷究其理，这是他治学的根本方法。今天无论科学研究还是人文探索，依然需要这种实事求是、追根究底的精神。朱熹主张国以民为本，社稷亦为民而立。在朱熹看来，为政就是为民，这份民本情怀不止于书斋论道，更见于乡野公行。南宋年间，福建发生洪灾，朱熹创立社仓制度，动员民间力量赈济乡邻。朱熹提出的社仓经营形式多样，作用于广袤农村，成功运行千年之久。
6: 朱熹的社仓能够结合民间的一些条件，开创性的去赈济乡里，怎么能够在平年我们去收集粮食，而且还有相应的经营，是朱熹做的一个特别大的一个贡献。
4: 朱熹解释礼仪分书哲学命题，认为万事万物各有其理，却又同出一源，就像月映万川，在多样性中蕴含着统一性。这一见解不仅影响了后世，更为解决当今世界文明冲突、促进全球文明互鉴提供了和而不同的方法论借鉴。在今日的朱熹园，一批批研学的少年来此诵读经典，感悟知行合一。
7: 以前我觉得朱子只是课本里的先贤，提醒我们要不断汲取新知，现在看来他其实就在我们的身边。
4: 1999年，朱熹园所在的武夷山被列入世界文化与自然双遗产，每年都有来自世界各地的学者和游客到此感悟中华文化。 在当代，朱子文化正通过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留润今朝。第20届亚洲运动会今天在日本开幕，开幕式上，男子篮球运动员胡明轩、女子拳击运动员吴瑜担任中国代表团旗手，引领中国体育代表团入场。本届亚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共派出815名运动员，将参与38个大项、369个小项的角逐。根据赛事安排，9月20号，现代五项、铁人三项等项目将率先展开金牌争夺战。中国健儿将全力以赴冲击本届亚运会首金。第20届亚运会共设置43个大项、71个分项、469个小项。未来10余天，亚洲45个国家和地区约1.1万名运动员将在赛场上奋勇拼搏，展现风采。
3: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4: 文化和旅游部近日发布《文化产业发展“十五五”规划》。规划明确了提升产业供给效能、强化科技创新赋能、促进消费提质升级等7项重点任务，力争到2030年文化产业规模、整体实力和综合效益实现跃升，文化产业体系更加健全。记者从国铁集团获悉，1至8月，全国铁路发送旅客33.2亿人次，同比增长3.9%，创历史同期新高。适应旅游观光、生态康养、红色研学等市场需求，铁路部门累计开行旅游列车2501列，带动沿线文旅产业发展。记者从国家数据局和教育部了解到，我国推出新举措，加快培养数字经济领域复合型人才，包括成立全国数字经济教学指导委员会，推动大模型等新技术工具融入课堂实训，为高校配套算力服务等。目前全国已有超300所高校开设数字经济专业。国家网信办公布国务院关于保障未成年人健康安全使用网络的规定征求意见稿，并公开征求意见，围绕用户识别、内容、算法管理及未成年人模式建设作出系统安排，进一步完善我国未成年人网络保护制度体系。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18号在俄外交部官网发表评论说，俄方要求日方撤出在日本部署的美国低风中程导弹系统。扎哈罗娃表示，俄方已于3号向日本发出抗议照会，无论日方有何种借口，无论部署期限与方式如何，均不得在其领土进行该导弹系统的前沿部署。扎哈罗娃强调，日本政府必须全面承认二战结果，包括涉及南千岛群岛的领土归属问题，并放弃其再军事化政策。扎哈罗娃本月1号曾表示，在日本领土上部署相关武器，包括以军事演习为借口进行部署，都会对俄罗斯的安全构成威胁，对俄罗斯来说绝对不可接受，俄方将采取反制行动以确保自身国防安全。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18号称，过去24小时，沙特战机对也门塔伊兹省发动了26次空袭。过去一周，也门遭沙特约300次空袭。也门政府军同一天发布视频称，在马里卜省多个地点打击了胡塞武装目标。今天凌晨，沙特首都利雅得传出爆炸声，当地居民收到防空警报。目前，沙特没有发布关于爆炸的更多信息。这是胡塞武装与沙特冲突升级以来，利雅得首次发布防空警报。另据美国媒体18号报道，沙特国家石油公司沙特阿美公司已告知至少2家欧洲炼油客户，在沙特通往红海的关键输油管道遭袭后，下个月沙特阿美公司将不会向他们交付原油。知情人士称，相关决定适用所有欧洲买家。对此，沙特阿美公司拒绝予以置评。报道称，沙特原油供应缺位将加剧欧洲能源压力。沙特东西输油管道上周遭无人机袭击后被迫关闭，目前仍未恢复正常运转。
0: 通过这条输油管道，沙特可绕开霍尔木兹海峡，把沙特东部波斯湾产油区生产的原油输送到红海沿岸的盐布港。
8: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联合国安理会18号举行维和行动辩论会，中国代表表示，维和行动的根本目的是为政治解决创造有利条件，要服务于明确的政治进程。安理会制定任务授权，应科学确定任务目标和优先事项，确保授权清晰、重点突出、务实可行。中方强调，中国是联合国维和行动的坚定支持者和积极参与者，愿同各方一道，以全球治理倡议为指引，推动维和行动更加务实、高效、可持续。丹麦首相府18号称，丹麦及其自治领地格陵兰岛将与美国签署一项协议，以加强北极及北大西洋地区的安全。丹麦方面强调，协议承认丹麦王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以及格陵兰岛人民的自决权。美国方面则称，这份协议赋予美国对格陵兰岛安全及其他需求的永久控制权。美国的对手将不能在格陵兰岛建立基地、部署军事力量或进行敏感投资。俄罗斯总统普京18号主持召开俄军事工业委员会会议，提议讨论新的俄国家武器装备计划草案和国防工业综合体发展计划，旨在使俄军队和其他强力机构能迅速有效地应对潜在外部威胁。普京表示，三位一体核力量仍然是俄国家主权的保障，是更新后的国家武器装备计划的优先发展方向。他说，北约已经在向世界其他地区扩张，一些欧洲领导人公开宣称正在为与俄开战做准备。普京强调，俄罗斯对欧洲国家没有任何侵略企图。据意大利卫生部门18号公布的数据，今年以来，意大利已报告超650例西尼罗病毒感染病例，约占欧洲病例总数的一半。当地研究人员表示，由于气候变暖导致的高温有利于蚊虫繁殖，致使西尼罗病毒传染范围更广，且传播季延长。西尼罗病毒一般通过蚊虫叮咬传播给人类或其他哺乳动物，感染者会出现发烧、身体疼痛等症状。老人、慢性病患者感染后可能并发脑炎等神经系统疾病，甚至死亡。目前暂无针对该病毒的获批疫苗及特效药。
3: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8: 感谢收看，再见。
3: 再见。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19号，星期六，农历八月初九。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把投资于物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起来，建立健全覆盖全人群全生命周期的人口服务体系，有力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今天播出。15五开局之年，各地围绕人民群众的所思所想所愿所盼加大投入，为高质量发展注入持久坚实动力。
1: 我国力争到2030年三大主粮实现更高水平机械化。
0: 我国航空物流发展规模持续创新高，全国民航货邮运输量首次突破千万吨大关。
1: 秋分将至，陆海同风，祖国大地满是收获景象。
0: 沙特首都利雅得遭空袭。
1: 美国与丹麦和格陵兰岛达成涉及安全事务的协议。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把投资于物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起来，尽力而为，量力而行，建立健全覆盖全人群全生命周期的人口服务体系，将婚嫁生育、养育教育、就业就医、住房养老等一体考虑，有力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全体人民共同富裕。15五开局之年，各地围绕人民群众的所思所想所愿所盼加大投入，既兜牢民生底线，提升群众获得感，又立足长远，激发发展动能，为高质量发展注入持久坚实动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学校在自习的时候都有老师跟班，遇到不会的问题可以向他们请教。
4: 在山西忻州五台县杨白乡杨白学校校舍改扩建和宿舍提质升级之后，曾经每天赶20公里路上学的学生杨宇鹏，如今顺利实现了住校就读，学习生活更加稳定有序。15五开局之年，山西锚定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目标，不断提升公共教育服务供给能力和普惠水平，持续扩大优质高中教育资源供给，优化学段资源配置。山西省教育厅厅长马俊：
5: 教育支持保障实现根本性强化，100公共预算教育经费年均增长超过5.5%，中小学校办学条件持续改善，
4: 更好统筹当前与长远，推动民生保障与经济发展双向赋能。今年一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指出，要坚持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正确处理消费和投资、需求和供给的关系，坚持惠民生和促消费、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努力提高国民经济循环质量和效率，让内需成为经济发展的主动力。坚持民生为本，让投资更具温度，各地将更多财政资金和公共资源投向教育、就业、医疗、养老等领域，既能补齐民生短板，又通过人力资本提升、消费潜力释放，为经济增长打开新空间。浙江湖州长兴县规范育儿补贴申领流程，推进免申即享改革，目前已累计发放育儿补贴超3900万元。长兴县委宣传部文明创建指导科副科长冯军强：
6: 我们还积极整合社会资源，深化家校社协同育人，依托村社、老年学堂、新时代文明实践点等阵地，打造银牙和乐老小融合服务阵地。
4: 人才是高质量发展的第一资源，安徽合肥针对创业者缺场地、资金、经验等痛点，建成科漂驿站、众创空间等载体，提供免费住宿、共享办公等一站式服务，推动人才与创新要素加速集聚，以养人之城培育科技创新策源地与产业跃升新高地，实现人口增长、人才涌入、产业腾飞的同频共振。 安徽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厅长王伟。
7: 坚持投资与物和投资与人并重，在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深化社会保障制度改革、统筹技术技能人才队伍建设、提升劳动领域治理能力和人社公共服务水平等方面提出一系列的新举措。
4: 医疗保障是民生保障的安全网，社会运行的稳定器，人民健康的保障线。目前我国建成了全世界最大的基本医疗保障网，纳入基本医保药品目录的药品达3200多种，跨省异地就医直接结算率达到90%，医保事业持续高质量发展。国家医保局副局长施子海。
8: 15-5时期持续夯实全民医保基础，扩大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新就业形态人员等重点人群参加职工医保的规模，持续提升生育医疗保障水平，纵深推进支付方式改革，深化医药价格治理，推动医保公共服务供给便利化、多样化，优化群众医保服务的体验。
4: 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为大。十五五开局之年，随着投资于人理念和实践的持续深化，我国经济发展的内生动力将更加充沛，中国式现代化的民生底色将更加鲜明。财政部预算司司长王新祥。
9: 十五五规划纲要专门用了一个篇章来对保障和改善民生做出部署，财政部门呢正在逐项逐条的对照研究贯彻落实举措，努力让每一项政策都能落实。

0: 地区农作物机械化水平质效进一步提升，丘陵山区农作物耕种收综合机械化率力争提高到75%以上，畜牧水产养殖农产品初加工机械化加快发展。人工智能、新能源等新技术新装备在农业机械化领域广泛应用。农业农村部南京农业机械化研究所副所长、中国农业科学院农机化发展与系统优化创新团队首席科学家曹光桥指出，
1: 培育壮大高水平农机制造企业，支持工程机械、汽车、电子等领域先进企业跨界进入农机赛道，打造农机装备产业集群，推动研产推用一体化攻关，夯实农机研发制造基础。
0: 规划强调聚力打通中式熟化堵点，加力推进农机装备推广应用，提出全面提升农机中式验证能力，加速创新产品熟化应用，加快先进适用农机一线部署，推动优机优补、作业补贴等政策协同发力，加快再用农机迭代升级。在拓展农机应用空间场景、推动形成新产业新业态方面，曹光桥表示，规划明确打造农业农村领域低空经济新业态，
1: 推动人工智能赋能农业机械化，提升丘陵山区农业机械化水平，加快畜牧水产养殖及农产品初加工机械化，深化农机产业国际合作。
2: 近日发布的《中国航空运输发展2026》报告显示，我国航空物流发展规模持续创新高，全国民航货邮运输量首次突破千万吨大关。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3: 根据报告，2025年我国航空物流行业迎来历史性跨越，全国民航货邮运输量首次突破千万吨大关，达 1017.2 万吨，同比增长 13.3%。国际航线完成货邮运输量440.25万吨，同比增长22.1%，在货运总量中占比超过40%。全国新开通货运航线252条，其中国际航线214条，全货机数量达272架，宽体机占比提升至22%。24个空港型国家物流枢纽货量合计占全国机场货量85%以上。中国航空运输协会运输业务部总经理李宗林表示，航空物流作为支撑外贸与全球供应链的关键载体，正处在从规模扩张向质量效益转型的关键节点。货物结构中，时效需求较高的高附加值货物占比有望逐步提高。
4: 高附加值产品啊，应该说在时效性上、在安全性上、在我们的便捷性上，都对航空公司的这种运输服务啊，是完全契合的。供给和需求能否更好的匹配，还需进一步优化运力布局，补齐短板，以适应市场需求的变化。
3: 民航局相关负责人介绍，当前智慧化已经成为行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举措，下一步民航局将持续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持续推动航空物流数字化转型，进一步推进航空物流的全链条信息互联互通。
5: 文化和旅游部近日发布《文化产业发展“十五五”规划》，为“十五五”时期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划定清晰路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6: 规划提出，力争到2030年，文化产业规模、整体实力和综合效益实现跃升，文化产业体系更加健全，产业创新能力明显增强，优质产品供给更加丰富。文化市场更加繁荣，文化消费更加活跃，产业国际竞争力稳步提升，文化产业的支柱性地位更加巩固，对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和人的全面发展的作用更加突出。中国演出行业协会副会长兼秘书长潘燕表示，将继续推进产业联动，持续放大消费拉动效能，
7: 依托优质的内容 IP、 多元沉浸业态和跨产业的融合优势，演艺消费潜力仍待进一步释放，行业将持续向高品质复合型长效发展稳步迈进。
6: 规划明确了7个方面的任务安排，要提升产业供给效能，培育形成更多新的文化产业增长点，要强化科技创新赋能，探索文化和科技深度融合的有效路径，要促进消费提质升级，挖掘文化消费潜力，要激发经营主体活力，提高文化金融服务水平，要深化产业融合互促，推动文化产业与旅游等相关产业融合发展，要优化产业发展布局，促进区域城乡文化产业协同发展，要增强文化贸易综合实力，推动更多优秀文化企业、文化产品走向世界。 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首都文化和旅游发展研究院

0: 秦院长、立新建认为，通过技术来提升我们在未来旅游发展过程当中交易的效率，通过科技的方式，可以让消费者体验到产品，它能够有更多的呈现的方式，更好的发挥，比如像北上广深这样枢纽城市，在整个路径旅游网络节点当中的这个重要的作用。
1: 中国农业科学院第八届农科开放日今天启动，活动设置科普大讲堂、科普展示等丰富多彩的活动，多元农业科普展品集中亮相。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2: 19号上午，在中国农业科学院农科开放日启动现场，一支来自三亚的机器人点燃了现场氛围。这款机器人能够深入稻田采集分析信息，为现代农业自动化发展提供了新的方向。中国农业科学院党组书记杨振海介绍，
3: 本届农科开放日，我们以农业科技赋能、点亮美好生活为主题，汇聚全院36个单位的优势科技资源，
1: 全方位多角度展示我们院农业科技的硬实力和创新活力。活动现场，中国农业科学院做科所带来了备受欢迎的燕麦系列产品，摊位上新品种试吃，吸引众多观众排起长队。植保所开展昆虫吊飞实验、植保无人机模拟气操作、病毒检测试剂和演示等互动。营养所展示食物营养领域科研成果。 此外，各类有趣有料的游戏互动，让观众在欢声笑语中学习农业科技新知。本届科普演讲主打一个走进观众，解答公众生活中的为什么。中国农业科学院北京畜牧兽医研究所副研究员于亚楠带来一枚好蛋始于颜值， 终于蛋品的科普演讲，
4: 一枚好的鸡蛋，它一定是一个高颜值、高品质的鸡蛋。首先，它的蛋壳要完整、平滑、有光泽，第二个呢，它的蛋壳上面没有污渍，它的产蛋日期要新鲜，鸡蛋产蛋日期越新鲜，鸡蛋肯定越好，它的蛋清要很透明，浓蛋白要很粘稠清晰。
5: 自2019年以来，中国农科院和院属单位同步举办农科开放日，累计吸引超过4100万社会公众通过线上线下参与。农科开放日已成为传播农业科学知识、展示农业科技进展、弘扬科学精神、服务民生需求的科普品牌。
6: 秋分将至，各地农作物陆续进入收获期，特色水产批量上市。我国从北到南呈现一派陆海双风的喜人图景。总台记者综合报道。在黑龙江垦区新华农场宝山管理区的玉米种植地块，大型收割机与运粮车正紧密配合，开展玉米收获作业。
7: 黑龙江垦区共青农场菌垦庄管理区的大豆种植地块满目金黄，豆浪翻滚。种植户江景军说，今年的200多亩高蛋白大豆产量稳中有升。现在全程机械化收割，速度快，损耗低，大大节省人工和时间的成本。按照目前收割的情况来看，产量和品质都比去年好。
8: 在山西大同云冈区高山镇上宛沟村，4000多亩经过复垦改良的耕地上种植的黍子迎来开镰收割。看着大型收割机在田间来回穿梭，宛沟村农户任志文开始算今年的收成。
9: 今年我们种的黍子一亩地亩产大约600斤左右，比往年产量高，产收不错。目前收割价格大概2块5左右一斤，一亩地产收益差不多1000。
10: 金秋时节，黄海海域迎来开渔丰收季。在江苏连云港的一处海鲜市场，一箱箱鲜活的海鱼海虾透亮的梭子蟹整齐码放，卸货、分拣、批发、零售同步推进，现场一派繁忙景象。海鲜商户刘凡斌：
11: 上来的都比较新鲜，肥度都很好。它这个鲈鱼现在都达到2斤了，它就是肥。像梭子虾一样，看到也能买个200斤、300斤，像鲳鱼啊100斤左右。
12: 新鲜平价的海鲜吸引不少消费者一大早就来挑选采购。连云港市民孙云峰：
13: 像这个油袋的话，正常都300来块钱一斤，今年只有100多；像梭子蟹，往年都是在150、600、600。第二十届亚运会今天开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方亮报道。
12: 第二十届亚洲运动会今天下午在日本开幕，开幕式上，男子篮球运动员胡明轩。 巴黎奥运会拳击冠军吴瑜担任中国代表团旗手，引领中国体育代表团入场。吴瑜：
14: 我练了16年的拳击，我觉得更多的是有打不败的勇气，顽强拼搏的精神。
0: 还有一个就是国家情怀，我觉得自己已经准备好了吧，就是随时可以接受挑战。
2: 本届亚运会，中国代表团共派出815名运动员，将参与38个大项、369个小项的角逐。根据赛事安排，9月20号，铁人3项、公路自行车、现代5项等项目将率先展开金牌争夺战。中国健儿将全力以赴冲击本届亚运会首金。第20届亚运会共设置43个大项、71个分项、469个小项。未来十余天，亚洲45个国家和地区约1.1万名运动员将在赛场上奋勇拼搏，展现风采。
3: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铁集团数据显示，1到8月全国铁路发送旅客33.2亿人次，同比增长3.9%，创历史同期新高。前8个月，全国铁路累计开行旅客列车2501列。
4: 铁路12306今天表示，自今年中秋国庆假期火车票开售以来，铁路12306已累计将711.7万笔交易放入慢速队列，对102.3万笔交易拒绝出票，共拒绝出票133.1万张票，有力遏制了恶意抢票行为。
3: 今天在天津召开的首届航天医学工程大会透露，我国已完成地星3号卧床实验，结果表明对人体骨肌、心血管等能够起到很好的防护作用，将为太空长期驻留和载人登月任务提供技术支持。
4: 今天凌晨，四川省攀枝花市延边县格萨拉乡支六合村石家沟隧道附近突发泥石流，有人员失联。据气象部门预测，未来3天，四川东北部有大雨，局地暴雨。经与自然资源部联合会商研判，四川东北部局部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风险较高。应急管理部今天启动国家地质灾害4级应急响应，并派出工作组赶赴现场指导抢险救援。
3: 今天是第26个全民国防教育日，由中宣部、教育部、中央军委国防动员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联合推出的特别节目《国防公开课》今晚在央视综合频道20点档播出。
4: 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主办的致敬未来首届智能机器人应用技能大展浙江站活动明天将在浙江余杭举行。本次活动共汇聚了50余种类型、300余台智能机器人，涵盖特种作业、智慧商业、民生服务3大领域，将集中展示智能机器人从技术展示到实战应用的硬核能力。
5: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3: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也门胡塞武装与沙特之间冲突持续升级，当地时间19号，沙特首都利雅得遭到空袭。另据美国官员透露，伊朗战争中美军死亡人数高于美国防部公开的数据。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7: 当地时间19号凌晨，沙特首都利雅得遭到空袭，上空传来导弹拦截的声音。当地居民收到经由手机程序发布的防空警报。沙特民防总局当天凌晨在社交媒体上说，沙特国家预警平台已向利雅得市发布警报，提醒有危险。约10分钟后，该部门在社交媒体上说，利雅得的危险已解除。近期，也门胡塞武装多次对沙特发动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但利雅得发布防空警报还是第一次。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副所长秦天指出，
8: 胡塞武装根据他现在的无人机能力和弹道导弹的射程，它是完全有可能打到沙特首都利雅得的，这显然是一种升级的信号。胡塞武装希望进一步的威慑沙特，让沙特克制对也门胡塞武装的攻势，甚至让沙特去接受胡塞武装已经控制了也门西南部红海沿岸这么一个既成的事实。
7: 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18号发表声明称，过去24小时，沙特阿拉伯战机对也门塔伊兹省发动了26次空袭。而本周，沙特战机对也门发动了300次空袭。此外，近日，沙特方面指认胡塞武装企图用无人机袭击麦加，胡塞武装方面否认袭击麦加。巴基斯坦军方发言人艾哈迈德·谢里夫·乔杜里接受采访时说，巴方将不惜一切支持沙特，包括协助保卫沙特境内圣地麦加和麦地那。伊朗方面，美国总统特朗普18号称战争很快就会结束，特朗普重申伊朗不会拥有核武器。 他同时表示，一旦与伊朗的战争结束，汽油价格将回落至此前水平，甚至更低。另根据18号的消息，六名美国官员透露，在中东持续进行的伊朗战争期间，美军死亡人数实际上超过了国防部公开披露的数字。其中五位官员表示，至少有22名军人死亡，而这一数字比美国防部公布的数据多了4人。还有一位官员表示，已有23名美国军人死亡。该官员指出，并非所有未公开的死亡案例都与冲突直接相关。不过，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否认了这一说法。
4: 关注俄乌局势，俄罗斯外交部18号发表声明称，作为对欧盟新一轮对俄制裁的回应，俄方大幅扩大禁止入境俄罗斯的欧洲人员名单。欧盟委员会发言人18号确认，加拿大已表示有意加入欧盟的900亿欧元对乌克兰贷款计划。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9: 俄罗斯总统普京当地时间18号主持召开俄军事工业委员会会议时表示，一些欧洲领导人公开宣称正在为与俄罗斯开战做准备，不过是借此挽救他们不断下滑的支持率，掩盖他们在经济和社会政策上的失误，但收效甚微，毫无帮助。俄罗斯外交部网站同一天通报，针对欧盟七月通过的第21轮对俄制裁方案，俄方扩大了禁止入境俄罗斯的欧洲人员名单。该名单涵盖支持欧盟反俄政策的欧盟相关机构、欧盟成员国及其他欧洲国家的代表。当地时间18号，俄罗斯国家原子能公司通报称，17号乌军无人机坠落在俄库尔斯克核电站271号机组冷却塔上时发生爆炸，造成轻微损坏。机组继续以100%功率运行，本底辐射水平正常，未发生变化，核电站运行安全仍有保障。当天稍早时，国际原子能机构称，已获悉俄库尔斯克核电站冷却塔17号遭无人机袭击。库尔斯克核电站新闻部门负责人随后否认了该说法。欧盟委员会发言人乌伊瓦里18号确认，加拿大已表示有意加入欧盟的900亿欧元对乌贷款计划，目前双方正就相关技术细节进行磋商。如果加拿大加入该计划，乌克兰将可以利用这笔贷款从加拿大国防企业采购武器装备，从而扩大其国防采购的选择范围。作为参与方，加拿大将承担相应比例的贷款利息，具体出资安排仍在谈判中。此外，美国国务院18号宣布已批准一项价值 26.8 亿美元的军售计划，向乌克兰出售防空系统研发升级的相关设备和服务，并已就此通知美国国会。
3: 本台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18号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称，美国已与丹麦及其自治领地格陵兰岛达成一项协议，赋予美国对格陵兰岛安全及其他需求的永久控制权。特朗普说，美国代表与丹麦和格陵兰岛方面进行了磋商，确保美国能在格陵兰岛采取必要行动，以保障格陵兰岛和美国的安全。今后，如无美方书面批准，美国的对手将不能在格陵兰岛建立基地、部署军事力量或进行敏感投资，而美方将立即着手在格陵兰岛合适区域展开军事部署。丹麦首相府同日发布消息说，格陵兰岛、丹麦和美国预计将于下周签署这份协议，以加强北极及北大西洋地区的安全。丹麦首相弗雷泽里克森表示，这份协议承认丹麦王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以及格陵兰岛人民的自决权。
4: 其他国际消息，德国政府18号宣布，已与各联邦州就一揽子减负措施达成一致，其中包括实施新一轮燃油税减免以及设置燃油价格上限，以缓解燃油价格持续高企给居民和企业带来的压力。德国联邦统计局数据显示，八月德国能源价格同比上涨 10.5%， 为三年多来最大涨幅，推动当月通胀率升至 2.9%。
3: 近日，美国多名科技企业家呼吁放缓发展 AI 前沿技术。欧洲科技企业和政府人士近期纷纷表态，质疑一些美国人工智能企业以安全为由提出放缓 AI 研发是出于私利，认为其真正目的是为了巩固自身优势并打压竞争者。
4: 美国谷歌公司18号承认，其人工智能模型双子座今年5月在网络安全能力测试中侵入了3家真实公司的系统。按美国媒体报道，这是谷歌 AI 模型首起已知的自主入侵事件。 谷歌方面已于七月底获知该事件，但在媒体问询前并未主动披露。此前已有数家美国知名 AI 企业承认旗下模型在测试中越界，侵入其他机构的系统，引发外界对美国 AI 模型安全和监管的担忧。
3: 英国全国空中交通管理公司18号发布的一份初步调查报告认定，上周英国多地机场大范围瘫痪，进出港超过2000架次航班取消，根源是一处毫秒级软件故障。该系统负责分配航班代码，供空管人员在雷达上识别航班。
4: 瑞典乌普萨拉大学研究人员参与的一项最新国际研究显示，1979年至2023年，格陵兰和南极冰盖共损失约 11.3 万亿吨冰，对应全球平均海平面上升超过3厘米。
3: 据意大利卫生部门18号公布的数据，今年以来，意大利已报告超650例西尼罗河病毒感染病例，约占欧洲病例总数的一半。
4: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家荣、王远、演玲，主播婉莹、子文。
5: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新疆广播电视台新疆新闻联播。

0: 新疆广播电视台，新疆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欢迎收听新疆新闻联播。今天是2026年9月19号星期六，首先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伊犁河谷山区、南疆西部山区等地的部分区域有小雨，全疆其他地区以晴或多云天气为主，风力不大。
1: 乌鲁木齐市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晴见多云，最低气温17度，最高气温29度。
0: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张庆伟率全国人大常委会调研组到江调研；
0: 湖北省党政代表团来江考察对接对口支援与合作发展工作；
1: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知识产权“十五五”规划近日印发，明确到2030年，新疆基本建成丝绸之路经济带知识产权强区。
0: 2026年度第一批兵团新产品新技术鉴定名单发布。
1: 乌鲁木齐市通过以鱼净水、以鱼养水的生态方式，在红雁池水库开展渔业资源保护增值放流活动。
0: 2026戈壁明珠石盒子马拉松将于10月2号鸣枪开跑。
1: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0: 新疆台消息，9月14号至18号，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张庆伟率全国人大常委会调研组到新疆，就制定数字经济促进法和修改公路法开展立法调研，并召开座谈会。自治区人大常委会主任总热提吴不利出席座谈会。在江期间，调研组一行来到乌鲁木齐市吐鲁番市，深入企业、乡镇社区、医院、公路收费站、综合交通运输指挥中心等，详细了解数字技术赋能产业发展、路网规划建设以及运行监测等情况，并在座谈会上听取新疆有关工作汇报和意见建议。张庆伟代表调研组充分肯定了新疆数字经济发展、公路建设运营以及相关法治建设取得的重大成效。他希望新疆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扎实推动数字经济、交通运输等高质量发展，加快构建具有新疆特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推动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迈出坚实步伐。张庆伟强调，制定数字经济促进法、修改公路法是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以良法促发展、保善治的重要举措。调研组将深入研究，充分吸纳各方面提出的意见建议，推动法律草案更加科学完善，着力提高立法质量，使立法工作符合发展需要，顺应群众期盼。有关方面要加强立法全过程宣传解读，把宣传贯穿调研、起草、征求意见、审议、出台等各环节，广泛吸纳民意，汇集民智，为法律有效实施筑牢社会基础。总热提吴不利对调研组一行的关心指导表示感谢，他说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发展数字经济、关于交通强国的重要论述，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和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按照自治区党委部署要求，锚定党中央赋予新疆的五大战略定位，紧跟全国人大常委会立法步伐，制定修改完善相关地方性法规，加强相关法律法规实施情况的监督，督促有关方面持续深化数据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不断完善与公路事业可持续发展相适应的管理养护制度，以法治之力更好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更好服务交通重要基础设施建设，为新疆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贡献人大力量。全国人大财政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委员田国立、交通运输部副部长王刚、国家数据局局长刘烈红、自治区领导李宁平、潘西、部分全国人大代表参加有关活动。
1: 新疆台消息，9月16号至18号，湖北省党政代表团来新疆考察对接对口支援与合作发展工作，双方举行工作座谈会，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疆工作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贯彻落实党中央关于深化新时代对口援疆工作部署，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和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 聚焦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工作总目标，坚持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锚定党中央赋予新疆的五大战略定位，推动对口援疆和两地务实合作不断走深走实。湖北省委书记关志欧、自治区党委书记陈小江、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埃尔肯·土尼亚兹、自治区人大常委会主任祖木热提吴布利、自治区党委副书记、兵团政委何忠友参加有关活动。9月18号，湖北省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对口支援工作座谈会在乌鲁木齐召开。陈小江代表自治区党委、政府和兵团感谢湖北对新疆工作的大力支持。他说，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新疆工作，确立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举全国之力支援新疆建设发展，引领新疆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举世瞩目重大成就，充分彰显了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的巨大优越性，展现了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正确道路的强大生命力，体现了中华民族一家亲。湖北省长期以来倾力推进援疆工作，为新疆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作出重要贡献，充分展现了坚决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的政治担当。新疆将深入落实第十次全国对口支援新疆工作会议部署，认真学习借鉴湖北先进经验，加强新鄂合作对接，不断提升对口援疆综合效益，深化两地交往交流交融，加强青少年交流和文旅合作，推动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更加深入人心，加强现代化工、农产品加工、园区共建等合作，促进产业共赢发展，畅通商贸物流通道，高质量运行中欧班列，携手开拓中亚和欧洲市场，加大教育、医疗等组团式援疆力度，持续改善民生，让各族群众更多感受到对口援疆带来的福祉。关志欧代表湖北省委省政府对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长期以来给予湖北发展的大力支持表示感谢。他说，近年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新疆统筹推进依法治疆、团结稳疆、文化润疆、富民兴疆、长期建疆，中国式现代化新疆实践取得显著成就，各族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显著增强。湖北将认真学习新疆矢志发展富民兴边的先进理念，稳边固边、筑牢屏障的强烈担当，艰苦创业、勇毅拼搏的奋斗精神，扛牢加快建成中部地区崛起重要战略支点政治责任，推动高质量发展取得新突破。我们将用心用情用力做好新时代对口援疆工作，立足鄂新两地优势，加强科技创新、产业发展、对外开放等领域对接，持续拓展合作空间，促进协同高质量发展，深化教育援疆、医疗援疆、就业援疆，实施一批暖人心、惠民生的项目，持续增进人民群众福祉，广泛开展结亲结对、文化交流互鉴等活动，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持续筑牢民族团结根基，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贡献湖北更大力量。座谈会上，新鄂有关领导分别介绍了自治区和兵团经济社会发展及与湖北交流合作情况、湖北经济社会发展和对口支援工作情况，双方举行了捐赠仪式。在疆期间，湖北省党政代表团深入阿克苏地区和兵团第一师阿拉尔市，实地考察工厂企业、学校医院、乡村振兴示范基地、历史文化场馆等，推动援疆任务落实落地，看望基层各族群众，慰问援疆干部人才。在乌鲁木齐市，代表团参观了自治区成立70周年主题成就展。湖北省领导何良钧、胡亚波、自治区和兵团领导玉苏府江麦麦提、哈丹卡宾、李刚、穆和亚提、加尔穆哈买提、薛斌参加有关活动。
0: 新疆台消息，9月17号至19号，山西省党政代表团来新疆考察对接对口支援与合作发展工作，双方举行工作座谈会，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疆工作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批示精神， 落实党中央关于深化新时代对口援疆工作部署，不断提升对口援疆综合效益，推动晋江合作取得更大成效。山西省委副书记、省长卢东亮，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埃尔肯·图尼亚兹，山西省政协主席张春林，自治区政协主席努尔兰·阿卜杜满金，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常务副主席张迎春参加有关活动。9月17号，山西省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对口支援工作座谈会在乌鲁木齐召开，埃尔肯·图尼亚兹代表自治区党委、政府、兵团和全疆各族干部群众向山西省的大力支持和无私援助表示感谢。他希望两省区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疆工作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落实第十次全国对口支援新疆工作会议部署，深化煤炭、新能源、绿色农业等优势产业合作，携手打造现代化特色产业体系，深化双方开放合作，构建内外联动协同发展新格局，深化两地交往交流交融，有形有感有效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深化干部人才交流合作，持续提升治理援疆效能。卢东亮代表山西省委、省政府向自治区及兵团取得的历史性成就表示敬佩，对自治区及兵团长期以来对山西经济社会发展的大力支持表示感谢。他说，踏上十五五新征程，山西将认真落实党中央关于深化新时代对口援疆工作部署，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坚持全面援疆、精准援疆、长期援疆，紧密对接受援地实际需求，在能源、产业、文旅等方面深化合作，持续擦亮汾水连天山、晋江一家亲等品牌，不断开创交往交流交融新局面，让晋江友谊之花在天山南北常开常盛。座谈会上，双方有关领导分别介绍了自治区和兵团经济社会发展及与山西交流合作情况，山西经济社会发展和对口支援工作情况。在江期间，山西省党政代表团深入乌鲁木齐市昌吉回族自治州和兵团第六师奇台农场，参观自治区成立70周年主题成就展，走进产业园区、种植基地、学校、医院、养老机构、重点企业，考察推动对口支援和双方合作，看望慰问援疆干部人才。山西省领导董晓宇、自治区和兵团领导朱立凡、哈曾友参加有关活动。
2: 开局十五五，奋集新征程。
1: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知识产权“十五五”规划近日印发，明确到2030年，新疆基本建成丝绸之路经济带知识产权强区。请听报道。
3: 规划从加强知识产权法治保障、强化知识产权保护、提升知识产权转化运用效益等七个方面部署了健全法规体系，加强司法保护、培育高价值专利、打造区域特色品牌等25项重点任务。我区不断完善的知识产权保护运用服务体系，正全方位激发全社会创新创造活力。在乌鲁木齐高新区新市区人才技术中心，集聚了39家知识产权服务机构，年咨询量达到了上百家，一站式知识产权公共服务平台为科创企业提供了全链条服务。新疆神州诗翰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王海燕：
4: 一个专利申请时间从原来的1到2年缩短到现在6个月，专业的服务机构帮我们规避研发中的知识产权风险，知识产权聚集区常态化的培训和企业对接活动，补齐了我们企业知识产权管理的短板。
3: 目前新疆拥有有效发明专利12598项，有效实用新型专利85227项。自治区市场监督管理局知识产权局知识产权公共服务处处长王新军：
5: 规划构建起重点任务加专项工程加具体举措的任务体系，激活各类创新主体无形资产价值，充分释放专利、地理标志等知识产权赋能新质生产力、乡村振兴的实际效能。
0: 今年1至8月，国家外汇管理局新疆分局依托跨境金融服务平台，助力109家外贸企业获得授信207亿元， 137家企业实现融资68亿元，同比增长 1.4 倍。请听报道。
6: 订单源源不断，采购备货就要先行垫资，资金压力就越大。新疆阳光绿地农业科技有限公司就因近期集中采购大量产品，造成资金周转困难，但凭借可信的贸易数据，企业顺利通过跨境金融服务平台核验，拿到了中国银行新疆区分行近3000万元融资支持。公司财务经理谢斌：
7: 对于微贸型企业来说呢，实体资产比较少，但是通过这个平台及时的得到了银行金融机构的支持。
6: 跨境金融服务平台是由国家外汇管理局2019年牵头搭建，平台可以将外汇、海关、税务、中信保等各类外贸核心数据整合贯通，来构建起完整可信的企业贸易数据画像，为银行授信提供依据。中国银行新疆区分行交易银行部总经理肖凤英：
8: 以往呀，最大的难点呢，就是企业跨境结算业务分散在多家银行，贸易背景核验只能依靠企业纸质材料。现在呢，我们可以通过平台完整还原企业经营的全貌，为贸易背景真实性补齐了信息短板。
6: 如今，新疆已落地了出口应收账款融资、出口信保保单融资等业务场景，并持续升级跨境贸易融资服务模式，降低了企业融资对传统抵押物的依赖。截至目前，平台已累计助力300多家企业获得贸易融资175亿元。国家外汇管理局新疆分局外汇检查处副处长毕海波：
9: 直到辖内11家外汇指定银行与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签订了银保合作备忘录，下一步呢，我们将继续收集业务的堵点、难点问题，逐项推动解决。
1: 日前，2026年度第一批兵团新产品新技术鉴定名单发布，包含11个新产品、5项新技术，充分展现兵团工业企业科技创新实力与产业升级潜力。请听新疆台综合报道。
10: 眼下正值番茄加工生产黄金期，在兵团一家番茄制品生产企业，自动分选、循环水洗、高温杀菌等全流程自动化设备全速运转。近年来，公司聚焦番茄加工环节耗水量大的问题，加强技术研发，创新设计自动化循环水利用系统。新技术实施以来，公司番茄加工每年可减少废水排放 21.6 万立方米。这项技术累计取得4项实用新型专利与3项软件著作权，入选兵团2026年度第一批新产品新技术鉴定名单。公司总工程师杨传甲：
11: 下一步我们公司计划对番茄加工过程中产生的这个副产物，比如说番茄皮渣，进行深度开发，加大研发投入，做到吃干榨净。
10: 近年来，兵团以科技创新引领产业创新，紧扣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主线，聚焦优势产业，深入实施10大科技创新工程。近3年累计实施工业技改项目720多个，转型企业产值增速较未改造企业平均高出12个百分点，生产效率整体提升15%以上。作为兵团首批专精特新中小企业，新疆伊帕尔汗香料股份有限公司深耕芳香产业20多年，取得26项各类专利授权，在2026年度第一批兵团新产品新技术鉴定名单中，公司研发的奢华薰衣草精油入选。公司研创中心主管赵玉芝：
12: 采用的是二氧化碳超临界萃取技术，全程无溶剂残留，不会破坏薰衣草中的成分，它的精油程度也比较高，同时呢，也能最大程度的发挥其功效。
0: 中秋佳节临近，我区各地月饼厂加紧赶制月饼订单，全力满足市场需求。请听新疆台综合报道。
13: 在位于木垒哈萨克自治县的一家糕点厂，工人们忙着和面、拌馅、包制、压模、烘烤，一道道工序有条不紊。厂里的产品涵盖苏式、老式、广式多款传统月饼，其中五仁月饼、软香酥月饼备受群众喜爱。糕点厂负责人潘建新告诉记者：
14: 我们主打一个实在的口感，就是想把记忆里的老味道保留下来，让大家吃到放心。地道的手工月饼，每年这个时候呢，订单都特别多，我们就会加班赶制，保障中秋市场的供应。
13: 为满足顾客多元化需求，各地月饼厂还纷纷推出特色月饼。位于于田县的一家食品公司今年首次推出新品肉葱蓉月饼，把玫瑰、核桃、坚果和肉葱蓉搭配做馅，受到顾客好评。公司总经理周兴龙：
15: 上市以来啊，顾客评价非常好，店内也很多。
1: 晴满天山，原浆印记。湖北省聚焦教育提质、医疗惠民等重点领域，精准对接阿克苏地区和兵团第一师阿拉尔市，扎实推进对口援疆各项工作，让当地群众实实在在享受到援疆成果。请听报道。
16: 秋季学期开始，首批163名湖北援疆教师来到阿克苏地区各中小学，投入一线教学与教研工作。这批教师覆盖全学段多门重点学科，在抓实日常教学的同时，同步推进学科建设、教研提质、师徒结对等项工作。湖北援疆干部、新河县实验中学立新校区校长袁善军：
17: 借鉴黄冈成熟的教研模式，系统规划三年教学进度、重难点突破等核心内容，形成九大高考学科的学科规划，从根本上提升学科教学质量。
16: 教育扶志，播撒希望，医疗援疆，守护健康。湖北援疆医疗专家今年已开展15场专业技术培训，帮助当地医生提升诊疗技能。湖北省援疆工作前方指挥部卫生健康组组长、阿克苏地区卫生健康委副主任汪小黎：
18: 集中湖北后方86家三甲医院优质医疗资源，构建跨医疗协作格局，把湖北优质公益医疗资源送到各族群众家门口。
16: 据了解，15.5期间，湖北省每年将安排 3.79 亿元专项资金，全力推动援疆项目快速落地，惠民见效。
0: 眼下，核桃、冬枣、苹果等新疆特色果品陆续成熟，果农们忙着采摘，一派火热的丰收景象。请听新疆台综合报道。
13: 这段时间，巴楚县20多万亩核桃进入采收季，林间农户们采摘、分拣、装桶，动作娴熟，有条不紊。近年来，巴楚县各乡镇引进推广优良品种，推进核桃种植标准化、规模化，果品品质不断提升。巴楚县阿克萨克马热勒乡唐巴扎村种植户海热古利阿布莱提：
19: 今年核桃管理到位，产量也不错，30亩的核桃总产量大概有10吨。
13: 若羌县冬枣也陆续成熟上市，在若羌县铁干里克镇努尔巴格村冬枣种植基地，成片枣林郁郁葱葱，沉甸甸的冬枣挂满枝头，圆润饱满，皮薄肉厚，格外诱人。为保证鲜果的新鲜度与口感，基地配套了科学的保鲜贮藏和冷链物流体系，力求将冬枣以最佳状态送达消费者手中。若羌县阿尔金红枣专业合作社理事长耿书庆告诉记者，冬枣采摘时间将持续到9月底。
20: 这个时间是它一个最佳的一个采摘时间，不管它的甜度啊、脆度啊、风味都是刚刚好。我们每天的这个采摘量大概就是在2吨到3吨，通过飞机空运发到全国各地。
13: 阿瓦提县红富士苹果也迎来采摘季，果园里红彤彤的果实掩映在绿叶之间，色泽鲜亮，果形圆润，果香扑鼻。果农抢抓时令，开展采摘、分拣、包装作业，销往江内外市场。果农高冲：
21: 我们果园有200亩红富士，今年苹果品相口感都很不错，对接订单向外发货，把果子都顺利卖出去。
1: 连日来，阿瓦提县疏通引洪渠，修建拦水坝，分片区对叶尔羌河两岸6万亩胡杨林开展引洪生态灌溉，持续修复南疆荒漠的生态屏障。请听阿克苏台记者麦吴兰江莫名的报道。
16: 在阿瓦提县胡杨林动植物保护区苏盖提托卡伊胡杨林输水现场，清澈的河水顺着沟渠蜿蜒穿过林地，滋润着干涸的土地。管护人员在输水渠道沿线仔细巡查水流大小，清理渠道杂物，实时监测补水情况，确保河水精准滋养胡杨林。苏盖提托卡伊管护站管护员埃斯塔尔托和提每天早出晚归查看输水情况。他说：
22: 我们每天沿着输水区巡护20多公里，实时查看林地伤情、渠道通水情况，亲眼见证胡杨林持续焕发生机，再辛苦都觉得踏实。
16: 胡杨林是抵御风沙、涵养水土的天然生态屏障。阿瓦提县胡杨林动植物保护区保护中心总面积约275万亩，其中公益林近240万亩，
2: 今年阿坝提县计划完成生态修复面积约6万亩，拟定生态补水量3000万立方米，通过精准输水、科学管护，全方位提升胡杨林生态自我修复能力。阿瓦提县胡杨林动植物保护区保护中心办公室主任阿布都尼亚兹土逊介绍，
3: 今年输水进度快，覆盖广超额完成阶段性目标，有效缓解了天然胡杨林缺水困境。接下来我们将继续做好输水巡护、动态监测、征收统计等工作，常态化开展林地管护，继续巩固生态修复成果，全力守护好野战河流、天然胡杨林生态屏障。
0: 近日，乌鲁木齐市农业农村局乡村振兴局在红雁池水库开展渔业资源保护增值放流活动，通过以鱼净水、以鱼养水的生态方式，向库区投放26万尾鲢鱼鳙鱼鱼苗，改善水域生态环境。请听报道。
13: 本次放流选用鲢鱼、鳙鱼两种滤食性鱼苗，苗种来源正规，全部经过水产检疫，确保健康无病害。当运输车水口打开，鱼苗随着水流倾泻而下，26万尾鱼苗正式落户红雁池水库。乌鲁木齐市农业农村局乡村振兴局副局长华正宇介绍，
4: 我们放的都是鲢鱼、鳙鱼，吃我们水面的浮游的生物、水中的绿藻、昆虫的幼虫，达到净化水质的目的，让我们乌鲁木齐的水更绿。
13: 红雁池水库作为乌鲁木齐市重要的水利设施，承担防洪、灌溉、供水等功能，保持区域水生态稳定十分重要。2025年，水库增值放流40多万尾鲢鱼、鳙鱼，经过一年的监测，水质得到明显改善。乌鲁木齐水业投资发展集团有限公司红雁池水库管理站站长助理田奇：
23: 红雁池水库从3类水质基本上能达到2类水质，增值放流后也会定期进行水质监测，红雁池水库也会持续加强巡库巡区工作，全力保护水库现有渔业资源。
1: 由兵团第八师石河子市主办的2026戈壁明珠石河子马拉松将于10月2号鸣枪开跑。请听新疆台记者董志勇、石河子台记者王燕的报道。
24: 本届赛事优化了参赛名额配比，兼顾专业竞技与全民健身，总参赛人数设置为9000人，其中全程马拉松1000人，半程马拉松8000人。兵团第八师石河子市党委常委、副政委、宣传部部长侯超介绍，本届赛事赛道起点设于军垦广场屯垦戍边纪念碑下，终点位于八一糖厂文创街区。
25: 在路线设计上，我们通过微调走线、减少起伏、拓宽直道，尽可能提升路线的平整度与舒适度。今年的赛道一定程度上实现了军垦文脉加城市风光加工业记忆三重景观融合，多元功能叠加。
24: 赛事对标中国田径协会办赛标准，奖励体系同步升级，总奖金提升至15万元，大幅扩大获奖覆盖面。石河子市文化体育广播电视和旅游局党组书记、局长张文兴：
26: 全程马拉松项目男女组别前50名，半程马拉松男女组别前100名选手均可斩获奖金，共计300名跑者共享奖金池。
24: 赛事期间，石河子市还将推出系列配套文旅活动，把马拉松赛事延伸成为全程参与的文体旅游盛会。张文兴：
26: 9月30日至10月8日期间，参赛选手凭本人号码布可享受兵团军垦部、军垦地点、将军山、辽江生态公园等景区优惠政策，同时年度酒店3000推出跑友专属消费折扣福利。
0: 下面请听全疆16城市的天气状况。
1: 乌鲁木齐晴见多云，17到29度。
0: 阿勒泰晴，11到26度。
1: 塔城多云，12到30度。
0: 伊宁多云，13到30度。
1: 伯乐多云，15到29度。
0: 克拉玛依多云，18到30度。
1: 奎屯多云，14到30度。
0: 石河子多云，13到31度。
1: 昌吉多云，20到29度。
0: 哈密多云，11到30度。
1: 吐鲁番多云，21到31度。
0: 库尔勒多云，14到29度。
1: 阿克苏多云，17到27度。
0: 阿图什阵雨，13到26度。
1: 喀什阵雨，14到27度。
0: 和田多云，14到26度。
1: 乌鲁木齐晴见多云，17到29度。
0: 各位听众，新疆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本次节目编辑李龙、董志勇、王继龙，主播子涵、安瑞，感谢您的收听。更多内容您还可以下载思路视听客户端。
5: 现在是北京时间21:00。
0: 投广告找方大，新疆广播电视台全资子公司新疆方大国际广告传播中心，依托广播电视新媒体优质资源，坐拥王牌栏目寒风热线，一站式承接广告投放、线下活动策划，权威媒体公信力加持，赋能品牌深耕新疆市场。广告投放电话：13565869205，13565869205。
5: 你听，温暖春风里，他们在歌唱。
6: 新的相恋，把纸箱写进童话，用今天的起泡。
5: 你看，五星红旗下，他们在成长。
7: 荣获此次全国好少年荣誉称号，我真的非常的激动，也非常的开心。这个对我也是一种激励。未来我要好好学习，考上军医大，然后回到我的家乡。
5: 你瞧，梦想舞台中，他们古灵精怪。
8: 旁边这位是我搭档，他叫什么就不重要了。咱们今天的相声，
9: 您先等会儿吧。相声，
5: 能歌善舞，多才多艺，天山脚下的五育少年正在闪闪发光。
10: 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花样童年节目。

0: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自2026年7月1日起施行，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
1: 各位听众，各位网友，此刻您听到的声音来自新疆广播电视台 FM96.1 新疆新闻广播 FM89.5 新疆综合广播同步为您送出本时段的少儿节目《花样童年》。我是清晨，在直播间向各位问好，欢迎各位通过新疆广播电视台新媒体客户端丝路视听在线收听或实时回听我们的节目。这个周六让我们一起

0: 起徜徉在故事的海洋里，首先要听到的是成语故事标新立异。
1: 标新立异。
2: 东晋时期，在建康的白马寺，有一位叫做知道林的僧人，他饱读诗书，聪明机智，很受当时有名的名士的赏识。当时的名士互相之间都是关系非常好的朋友。这天，名士王蒙生病了，他的朋友名士谢安前来看望他。
3: 好友，你好大的架子啊！
2: 是不是我的小童拦住你了？
3: 正是。好友今日卧病，我得到消息赶紧前来探望，可是刚才却被你的小童拦在了门外，他说你有命令，谁都不想见。
2: 哎，好友也知道我这个人不想让别人看到我不堪的一面。
3: 还好你家小童算是卖我面子，我稍加恳求，他也没有真的拦阻我了。
2: 毕竟好友还是与他人不同的。
3: 那我要多谢好友另眼相待了。
4: 主人，门口又来了一位访客，非要见您。
2: 我不是说了吗？无论亲疏远近，一概不见。这位好友算是特别的，其他人不必前来通禀。
4: 可是主人，那人也和别人不同。
2: 有何不同啊？
4: 那人是一位僧者。
2: 莫非是他？快请他进来看看。
3: 好友，这无论亲疏远近，还真是放得宽啊。
2: 好友啊，此来若是那人，我也想你见上一见。此人机妙绝伦，乃是个难得的奇人呐。
3: 哦，那我可要好好看看。
4: 主人，便是这位大师。
2: 果然是他。你下去吧，除此二人，他人我不再见了。
4: 是。
5: 小僧无意中得知王公今日身体不爽，虽然听说王公无论亲疏远近一概不见，然而心念王公病情，还是斗胆前来叨扰，还请不要见怪。
2: 佛友啊，你怎么还和我如此客气？倒是我这一点小病，你无需挂念。
3: 小僧白马寺知道林，未知这位先生是？
2: 他也是我的好友谢安，谢先生。
3: 原来是谢公。您的大名小僧亦是常常听闻，更常听王公说起您，今日终于得见，不胜荣幸。我这好友啊，性情高傲，然而对大师却是赞誉有加，如今一见，果然风采不凡。
2: 不止风采不凡，佛友不仅对佛家精研甚深，对诸多杂家理论也是颇为精通。
3: 啊，既如此，我正好与几位好友有约，几日后想共论逍遥游，不知大师能否让我等在白马寺论道，也好请大师一同参加。
5: 小僧亦对逍遥游有些见解，既然谢公相请，小僧怎能拒绝？
3: 哈哈，好，那便期待大师道士的高论了。
2: 几天后，名士们的清谈会开始了。参加清谈的郭象曾为逍遥游做了注释，而且获得了大部分人的认同。今天的清谈，郭象又再次讲起了他的见解。这位大师隐生得很。哦，他是我的好友，今日蒙他提供白马寺，我们才能在此叙谈。原来如此，不知大师对在下逍遥游之见解有何意见？
3: 先生之见解果然是高论，然而小僧对其中几处地方却有不同的意见。
2: 哪几处地方？

所以可能永远不满足。所以小僧以为，人必须有一种治人之心，能超越内外之不足，也就是不受内在欲望及外在任何事物的影响，才有可能达到真正自由无碍的逍遥境界。大师的见解虽然标新立异，但正因如此，为我们提供了看待逍遥游全新的眼光，真是绝妙啊。

0: 这就是标新立异的故事。我们为小朋友们来复述一遍这个成语的意思，让小朋友们能更好地记住这个成语。
1: 好。
0: 标新立异，原意为表明自己新颖的义理，提出与众不同的见解，后来也指故意提出新奇的见解，表示自己与众不同。
1: 知道您能在当时提出那样标新立异的观点，真是厉害啊。

0: 天。
1: 接下来我们将要听到的成语故事是倒行逆施。
2: 倒行逆施。
3: 小人伍子胥听闻阖闾公子招贤纳士，小人自认还有些本领，恳请公子收留，小人必定抛心沥胆以报公子。
4: 听说那楚平王昏庸无道，因为有人诬告太子，他就将太子处死，还把作为太子老师的你父亲一家逼杀。
3: 是，正是如此，小人之所以脱逃，就是想为全家报仇。
4: 我可以收留你，但是你需要先证明自己的价值。
3: 愿为公子效劳。
4: 如今的吴王之位本该是我的叔叔季札，但是他不愿做王逃走，于是改为我的叔叔姨妹即位。但是姨妹何德何能，若是按父子排位，吴王当是我来做。
3: 小人明白公子的意思了，公子可寻一机会将吴王请来府上赴宴，再请勇士扮作上菜的仆人，趁那吴王饮酒时将之一击毙命。
4: 真是妙计，好，就按你说的办。在伍子胥的帮助下，阖闾成功杀掉了自己的叔叔，成为了新的吴王。之后不久，伍子胥帮助吴王强大了吴国，吴国开始了对楚国的征伐。吴国一路打到了楚国都城郢都，眼见退敌无望的楚昭王只得悄悄出逃。
3: 恭喜大王，如今郢都城破，楚国已然算是覆灭了。
4: 这都要归功于大夫以及孙武军师高超的谋略啊，谢大王褒奖。
3: 可是大王，如今郢都虽破，但是楚昭王尚在逃，楚国民心一定不能安定。臣有一计，就算短时间内不能抓到楚王，也能让楚国民心动摇。
4: 哦，大夫有什么妙计？
3: 大王可下令将楚国宗庙全数拆毁，让楚王室的一切踪迹从此消失无踪，如此一来，百姓自然便心向吴国了。
4: 大王，此计不可啊，若是刚入城便拆毁楚国宗庙，恐怕会给百姓留下您暴力的印象。
5: 哎呀，寡人本来就是冲着灭掉楚国而来，百姓早晚都要认寡人这个王，这楚国宗庙早晚都要拆，这时候拆了也好。
3: 哈哈，大王英明，臣还有一个请求。
4: 你说。
3: 大王也知道楚国先王与臣有血海深仇，臣想请大王派一队工匠随臣一同将那楚平王坟墓挖开。
4: 此次灭楚国你有大功，这种小事你看着办吧。
3: 多谢大王。
4: 大夫，楚平王应该就埋在这里。
3: 难道楚平王的尸身不在这里？
4: 大夫，以小人经验，此棺乃是一具隐棺，楚平王真正的棺材必然还在下面。
3: 此话当真？
4: 小人不敢保证，但是有很大的可能。
3: 挖！
6: 大人，挖到了，棺材里有尸身。
3: 给我把尸身弄出来，我要先抽他300鞭解恨。
7: 大人，您的好朋友申包胥大人来了一封信。
3: 前些日子 我抽了楚平王尸身300鞭，又砍下他的头颅，就知道好友听闻以后会来信责怪我。我写一封回信，你给我送去。忠孝不能两全，我已经是没有办法了，所以才敢出这种倒行逆施、违背常理之举，好友莫怪啊。

0: 这就是倒行逆施的故事。我们为小朋友们来复述一遍这个成语的意思，让小朋友们能更好地记住这个成语。
1: 好。
0: 倒行逆施原指做事违反常理，现在多指违背社会正义、时代进步或人民意愿的行径。

0: 你听，温暖春风里他们在歌唱。
1: 期待想念，凡事想写进童话，有今天的起跑。
0: 你看，五星红旗下他们在成长。
2: 荣获此次全国好少年荣誉称号，我真的非常的激动，也非常的开心。这个对我也是一种激励。未来我要好好学习，考上军医大，然后回到我的家乡。
0: 你瞧，梦想舞台中他们古灵精怪。
3: 旁边这位是我搭档，他叫什么就不重要了。咱们今天的
4: 您先等会儿吧。
0: 能歌善舞，多才多艺，天山脚下的五育少年正在闪闪发光。
5: 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花样童年节目开始啦。
6: 接下来我们要为各位送出的成语故事是分崩离析。
0: 分崩离析。
7: 鲁国大夫季康子的名位虽是卿大夫，但是权势甚至比国君还要大，因此他手下能人很多，就连孔子的弟子冉有和子路都是他的谋士。不知主公急召我二人前来，是有何要事相商？两位先生以为如今我鲁国国力如何？
8: 如今鲁国国君秦制，更仰赖主公一力辅佐，国力强盛，今非昔比。
7: 两位先生亦是师出名门，能得你们如此赞誉，我季康就算再累百倍也是不枉了。只是在我看来，如今我鲁国之国力尚嫌不够。
9: 那主公以为我等当是设法与以充实国库为好，还是鼓励百姓休养耕种，以繁荣民间为好呢？
7: 先生所言两点虽然亦是强国良策，然而在我看来都不是当务之急。
8: 敢问主公以为当务之急是？
7: 当务之急乃是攻城略地。我看附近的颛臾国国力叫我鲁国微不足道，国土倒是堪堪有余，我想即日便发兵征伐，不知两位先生以为如何？
9: 主公，在下以为此事可以再三思量。
7: 哦，为何？
9: 若只论颛臾能否攻取，在下亦与主公同样认为有必要出兵，然而不应在此时。我鲁国虽已今非昔比，但周边仍有强国环伺，此时进兵实在不宜呀。
7: 先生此言差矣，鲁国周边虽有强国环伺，然而以颛臾区区小国，何能挡我鲁国强兵？只要我等速战速决，这周边强国又岂能找得到机会伺机而作？
9: 这……
8: 但是主公，在下以为以仁德教化，使百姓自行前来归附，此乃是大国之风，若是一味以攻伐作为手段，恐怕夺得城池，百姓亦是离心离德啊。
7: 先生或许可以换一个想法。

0: 学生拜见老师。
1: 哈哈，你们二人怎么有空回来了？是不是遇到什么困难？
2: 果然瞒不过老师，我二人的确是遇到了困难，左思右想，还是来向老师讨教。
1: 说吧，怎么了？我们的主公季康大夫如今正打算进宫附近的专鱼，这是你的主意吧？
2: 老师，这次真不是我的主意。
1: 是啊，老师，这次我和冉友都想制止主公，然而却没能劝住他。那你们也不应该就这样放弃啊。你们既然辅佐季康，他有不对的决定，你们就应该尽力劝阻才是。子路我知道，他没那么多心思，你实话告诉老师，你真的尽力去劝阻了？
2: 学生的现在专于如今国力越来越强大，现在如果不去攻，
1: 你瞧，
2: 不可能会成为鲁国的祸患。
1: 你瞧，我就说吧。但是你这话呀，其实不对。治理一个国家，土地、人口多少，都不是最需要担忧的。
2: 那老师的意思，我们应该多去想哪些方面的事情呢？
1: 你们应该多想想，怎样使百姓安居乐业，百姓安定了，国家才会富强。这时再施行仁义礼乐的政教，来广泛感召，远方的百姓也会前来归附。而季康若是执意以武力攻伐，则会使远方百姓离心不来归附，人民也会有异心，变得不和。这样国家就会分裂，不能集中。他这样是让国家走向分崩离析的状况啊。
2: 老师，我们懂了。

0: 这就是分崩离析的故事。我们为小朋友们来复述一遍这个成语的意思，让小朋友们能更好地记住这个成语。
1: 好。
0: 分崩离析，意思是形容国家或集团四分五裂，不可收拾。
1: 仔细想想，这可真是一件可怕的事情呀。

0: 虎类犬。
1: 东汉时期，名将伏波将军马援有两个侄子，一个叫马炎，一个叫马敦。他们两人当时崇尚豪爽侠士，喜欢任意评论别人，因此曾惹出过一些小小的麻烦。
2: 二位客官，点些什么菜，喝什么酒呢？
3: 他们还有多久来啊？
4: 可能也快了，我们就不点了，你只管把店里最好的酒肉尽管上就是了。
2: 好好，客官稍等。
3: 他们这在宫里当差可够辛苦啊，这么晚还……
4: 要不是他们在宫里当着差，咱们能听到这么多奇情怪事？
3: 也是，那兄弟说今天还有好玩的要说呢。几位兄弟来了。
4: 啊，辛苦辛苦，酒菜我们已经点上了，一会儿就听你们的故事了。
3: 没问题，这回可是一位大人的事儿。
5: 大人，饶了小的吧，饶了小的吧。
6: 岂有此理，本官乃是朝廷命官，岂能容你们在背后胡说八道。
5: 大人，小的也是听来的，一不小心就跟人说起了，不是故意要污蔑大人。
6: 饶你可以。
5: 多谢大人，多谢大人。
6: 我还没说完，你今日传说之事乃是我在宫中向皇上所说，你怎么可以随便知道？这个消息到底是从哪里来的？
5: 小人，小人，
6: 快说，不然从重处理你。将军，这是有急事啊。
7: 皇上急召我进宫议事，没想到在这里碰见大人，九日不见啊。
6: 将军为国家真是奔忙不息，可是这家中也不能不管呐。
7: 大人此话何意？
6: 日前我与皇上议事完以后，皇上关心我，

0: 谈起了一些家务事，没想到被人传得沸沸扬扬，还传到我家下人那里去了。据他说，这传话的可有将军的两位侄子。
1: 这两个孩子怎么不学好，却学到这些坏毛病？孩子们，你们最近做的一些事情到处都传开了，这实在是不妥啊。我希望你们听到人家过失，要像听父母之名一样，耳朵可以听到，嘴上可不能乱说。议论人长短，讥讽时政，这些是叔父很厌恶的事情，也不希望你们有这样的行为。如今事情差点闹大，虽然叔父替你们赔了罪，但是叔父必须好好再跟你们讲一次了。就用你们崇拜的人举例吧，杜季良为人豪侠，讲义气，和好人坏人都合得来。父亲死了，几个郡的人都来吊唁，我也尊敬他，倾慕他，但不愿你们向他学习。而龙伯高是一个敦厚周到、谨慎、清廉公正、有威望的人，我很敬重他，倾慕他，希望你们能够效仿他的品行。因为如果学习龙伯高不到家，仍然可以成为一个谨慎勤勉的人，就像雕刻鸿鹄不成功，也可以改出一只鹰，它还是翱翔天空的飞鸟。
0: 但若是学习杜季良不到家，就会堕落成为轻薄之人，就像画一只老虎，结果却画出一条狗来，画虎类犬，受害的还是自己呀。
1: 我们还是听叔父的吧。

0: 这就是画虎类犬的故事。我们为小朋友们来复述一遍这个成语的意思，让小朋友们能更好地记住这个成语。
1: 好。
0: 画虎类犬意思是本来画的是老虎，结果却画得像狗，比喻模仿不到家，反而不伦不类，是一个有贬义的成语。
1: 小朋友们，我们在学习和生活中可都不能画虎类犬哦。
2: 探离得珠。
0: 很久很久以前，这个成语故事的主人公，我们就叫他阿四吧。阿四和父母住在黄河岸边，一家人靠着割芦苇编帘子簸箕为生，日子很是贫困。
2: 怎么了儿子，累了？
3: 我只是在想，咱们一家人这么天天编夜夜编，编到何时才是个头啊？
4: 你这是不想编了？不想编也得编啊。你也不是生在有钱人家，爹也只有这一门手艺传给你，要是不编怎么吃饭呢？快编吧，城里的陈老板早就说了，这批货要尽快送到。
3: 哎，要是咱们能像故事里那样，有一天突然遇见一堆宝藏就好了。
4: 宝藏啊，哈哈，有，而且就在你眼前。
3: 哎，您可别说，就是这编芦苇的手艺。
4: 爹说的可是真正的宝藏，金银珠宝。
3: 真的？在哪里啊，爹？
4: 都在这黄河底下呢。可是啊，这黄河底下最深的地方住着一条叫离龙的恶龙，那些珍宝都在他眼皮子底下看着呢，你敢下去吗？
3: 这难道就不能把恶龙赶走吗？
4: 咱们要是能把龙给赶走了，还能在这儿编芦苇吗？你还是老老实实坐下编你的筐吧。
2: 孩子，爹娘去城里送货，你在家里不要乱跑。
3: 知道了，娘。哎呀，这个太阳可是把我晒晕了。
4: 那黄河里啊，可有许多金银珠宝。
3: 我也不是不会潜水，要是潜到河底，找到了那些珍宝，我们一家人就不用这样一天干到晚，连三顿饭都吃不饱了。

0: 哎呀，这孩子怎么不见了？不会是掉河里出事了吧？哎呀，我的儿啊！
1: 不会的，他水性很好，就是掉到河里也不会出事。

0: 你这个孩子，你知道我和你娘。
1: 阿四，你抱着的这是什么？
2: 这是我去河底下捞起来的。
0: 就是这黄河底下。
2: 嗯，有了这颗明珠，我们家就不用再这么辛苦了。
0: 好险啊，这颗明珠传说那可是在恶龙下巴压着的，你拿走的时候恶龙必是睡着了，要不然你哪里回得来啊。
2: 嗯，

0: 这就是探离得珠的故事。我们为小朋友们来复述一遍这个成语的意思，让小朋友们能更好地记住这个成语。
1: 好。
0: 探离得珠，指获得极为珍贵的宝物，后引申为写作文章能抓住重点，深得体旨的精髓。
1: 那我希望我以后写文章的时候，次次都能探离得珠。
2: 长袖善舞。
0: 司马迁是我国著名的古代史学家，他所作的《史记》是一部非常优秀的历史文献。在《史记》当中，记载着这样一个故事：公元前226年，范雎成为秦国相国，辅佐秦昭王。在他任相国的十多年里，秦国中央政权日渐巩固，实力不断增强，成为诸侯国中的霸主。然而这天，秦昭王突然召见范雎。
3: 臣参见大王。
4: 相国来了。
3: 未知大王突然紧急召见臣，有什么要事？
4: 寡人是想问一问你，这郑安平可是你举荐的？
3: 正是，臣认为他是个将才，特意向大王推荐了他。
4: 那你便看看你的这位将才最近攻打赵国的表现吧。

0: 怎么会有这样的事？
1: 战败便罢了，竟然还带着20000人向赵国投降，以求偷生。
2: 大王恕罪。
1: 你何罪之有啊？寡人只是想告诉你，以后推举人才的时候还需要多加看看呢。
0: 是是。
1: 没事了，你下去吧。
0: 谢大王。老爷，有位大人给您寄来了一封密信，吩咐马上交给您。啊，怎么会这样？
3: 老爷，出什么事了？
0: 我一手提拔的河东太守王姬，竟和别国诸侯暗中互通。
3: 啊，大王知道这件事吗？
0: 大王已经知道了，这是别人收到消息，赶紧透露给我。最近连连出事，我这个相国继续做下去，怕是脑袋都保不住啊。为今之计，对外就说我生病了，我要在家想想对策。
1: 燕国蔡泽拜见相国。
0: 老爷，这人拦都拦不住，一定要见您。
2: 不知先生有何事啊？
1: 相国啊，不必故作病态了，在下知道您这是真是假。
2: 先生竟如此厉害啊。
1: 不但如此，在下乃天下雄辩之士，若是相国引荐在下面见秦王，在下必定能夺走您的相位。
2: 你先下去吧，让先生留下。
0: 你有什么把握能让大王让你替代我？
1: 因为您的见识不高。
0: 何以见得？
1: 众所周知，君主英明，臣子正直，那便是国家之福。父亲慈爱，儿子孝顺，丈夫诚信，妻子忠贞，乃是家庭之福。然而正直的比干不能救殷商，多谋的伍子胥不能保吴国，孝敬的申生没能制止晋国内乱，还有秦国之前的名臣商鞅、楚国的名将吴起、越国大夫文仲，他们都是尽忠职守、建功巨大之人，却都惨遭杀戮。如今的您声名功绩不如他们，然后俸禄地位家产却有过之而无不及，秦王却不像以上三人的君主那样信任您，您何苦还要继续留在相国的位子上担惊受怕呢？蔡泽的到来正好给了范雎一个好机会，于是他果断向秦昭王引荐蔡泽，自己辞去了相国职位，安然退隐。
0: 该怎么描述蔡泽的这段经历呢？哎，有了，长袖善舞。

0: 这就是长袖善舞的故事。我们为小朋友们来复述一遍这个成语的意思，让小朋友们能更好地记住这个成语。
1: 好。
0: 长袖善舞就是袖子长，有利于起舞，原来指有所依靠，事情就容易成功，后来形容善于钻营，会走门路。
1: 故事里的蔡泽可真是会找机会啊。
2: 今天的大人物小故事，我们来关注胡杨老师。在新疆塔里木大学，有一位被大家叫做胡杨老师的教授，他就是2026年全国最美教师李志军。39年来，他像沙漠里的胡杨一样扎根边疆的讲台和戈壁，把青春和心血都献给了这里的学生和一片片胡杨林。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听大漠里的胡杨老师李志军的故事。1987年，李志军从塔里木大学的前身塔里木农垦大学毕业，选择留在母校当老师。1993年，他读完硕士，又一次回到了南疆的校园。那时候，塔里木河流域的大片胡杨因为风沙和干旱慢慢枯萎。看着成片枯死的胡杨林，他暗下决心，一定要用科学的力量守住这些胡杨，守住边疆的绿色希望。从那以后，每年四月到十月，李志军大半时间都泡在荒漠戈壁里。夏天沙漠地表温度超过60摄氏度，他的衣服被汗水浸湿，晒干后结出一层白白的盐霜。冬天零下20多摄氏度，他的手冻得通红发麻，还是守在仪器旁认真记录每一组数据。有一次野外考察遇上强沙尘暴，帐篷被掀翻，采集的样本被风吹散。他带着学生们迎着风沙，一点点找回样本，搭好帐篷，第二天照常出发做调研，一天都没有耽误。为了摸清胡杨的生长规律，李志军带着团队走遍了西北5省区64个县市，累计行程10几万公里，收集到了4000多份胡杨种质资源，建起了全国第一个胡杨资源数据库。他和团队反复做试验，终于把胡杨的育苗时间从2-3年缩短到了4个月，幼苗成活率从不到10%提高到了95%以上，30万株嫩苗生生的胡杨林种进了沙漠，让一片片黄沙重新泛起了绿色。站在讲台上的李志军，也总把胡杨的故事讲给学生们听。他带着一届又一届的学生走进胡杨林，在实地观察里教大家认植物，学会坚持。39年来，他培养了70多名硕博研究生，还有近40届本科生。很多学生毕业后都留在了新疆，像他一样守护这里的山林和土地。他的学生王浩成了基层林草局的骨干，主持完成了好几个胡杨林修复项目。他总是说，是李老师那句胡杨能扎根，我们就能克服困难，让他坚定了留下来的决心。如今李志军依然守在讲台和戈壁之间，他总说胡杨站在沙漠里几十年上百年默默守护这片土地，我们做事业就要像胡杨一样坚韧不拔。这位大漠里的胡杨老师用一生的坚守告诉每一个孩子，只要像胡杨一样扎下根，再大的风沙也挡不住向上生长的力量。以上就是本时段花样童年节目为各位送出的全部内容了，感谢您的收听与陪伴，我是清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自2026年7月1日起施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全体中华儿女的共同追求，维护国家统一，促进民族团结进步，是全体中国人民的共同责任。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
1: 投广告找方大，新疆广播电视台全资子公司新疆方大国际广告传播中心，依托广播电视新媒体优质资源，坐拥王牌栏目航风热线，一站式承接广告投放、线下活动策划，权威媒体公信力加持，赋能品牌深耕新疆市场。广告投放电话：13565869205，13565869205。
2: 在城市街头的书屋，在乡村的文化角，全民阅读促进条例让阅读生活有了规范支撑。实体书店数字阅读，全民阅读促进条例让阅读扎根天山南北。新疆广播电视台邀请您共赴读书之约，让我们的日常满是书香暖意。
1: 以声为媒，连接未来，我们是新疆故事的讲述者，
0: 融合创新，生动四方，我们是时代脉搏的记录者。
1: 从电波到云端，主流之声始终铿锵，
0: 眺望崭新征程，我们见证
1: 机遇，在向西开放的前沿绽放，活力在高质量发展的路上奔涌。
0: 我们记录
1: 绿色的种子在戈壁抽芽，创新的星火在车间闪亮。
0: 我们讲述
1: 发展的故事，让世界听见，讲述幸福的模样，由人民描画。
0: 与变革同步，不负每一个闪耀的足迹；
1: 与人民同心，不负每一份真挚的期待。
0: FM 96.1，新疆新闻广播，
1: 以新闻为笔，以时代为卷，与您共同书写
0: 壮阔未来。

0: 松的心情。
1: 无力去唤醒，依然等待被唤醒。于是我们收集动人的词，
0: 不经意的美好。

0: 听得见的浪漫，
1: 围绕你我之间模糊掉了视线，对你倾，
0: 让音乐如影随形，音乐随身听。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自2026年7月1日起施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全体中华儿女的共同追求，维护国家统一，促进民族团结进步是全体中国人民的共同责任。

0: 稍后您将收听到的是新疆新闻联播重播版，新疆新闻广播 FM96.1， 欢迎您锁定收听。
1: 新疆广播电视台新疆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欢迎收听新疆新闻联播。今天是2026年9月19号星期六，首先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伊犁河谷山区、南疆西部山区等地的部分区域有小雨，全疆其他地区以晴或多云天气为主，风力不大。
3: 乌鲁木齐市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晴见多云，最低气温17度，最高气温29度。
2: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3: 张庆伟率全国人大常委会调研组到江调研；
2: 湖北省党政代表团来江考察对接对口支援与合作发展工作；
3: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知识产权“十五五”规划近日印发，明确到2030年，新疆基本建成丝绸之路经济带知识产权强区。
2: 2026年度第一批兵团新产品新技术鉴定名单发布。
3: 乌鲁木齐市通过以鱼净水、以鱼养水的生态方式，在红雁池水库开展渔业资源保护增值放流活动。
2: 2026戈壁明珠石盒子马拉松将于10月2号鸣枪开跑。
3: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新疆台消息。9月14号至18号，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张庆伟率全国人大常委会调研组到新疆，就制定数字经济促进法和修改公路法开展立法调研，并召开座谈会。自治区人大常委会主任总热提吴不利出席座谈会。在江期间，调研组一行来到乌鲁木齐市吐鲁番市，深入企业、乡镇社区、医院、公路收费站、综合交通运输指挥中心等，详细了解数字技术赋能产业发展、路网规划建设以及运行监测等情况，并在座谈会上听取新疆有关工作汇报和意见建议。张庆伟代表调研组充分肯定了新疆数字经济发展、公路建设运营以及相关法治建设取得的重大成效。他希望新疆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扎实推动数字经济、交通运输等高质量发展，加快构建具有新疆特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推动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迈出坚实步伐。张庆伟强调，制定数字经济促进法、修改公路法是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以良法促发展、保善治的重要举措。调研组将深入研究，充分吸纳各方面提出的意见建议，推动法律草案更加科学完善，着力提高立法质量，使立法工作符合发展需要，顺应群众期盼。有关方面要加强立法全过程宣传解读，把宣传贯穿调研、起草、征求意见、审议、出台等各环节，广泛吸纳民意，汇集民智，为法律有效实施筑牢社会基础。总热提吴不利对调研组一行的关心指导表示感谢，他说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发展数字经济、关于交通强国的重要论述，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和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按照自治区党委部署要求，锚定党中央赋予新疆的五大战略定位，紧跟全国人大常委会立法步伐，制定修改完善相关地方性法规，加强相关法律法规实施情况的监督，督促有关方面持续深化数据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不断完善与公路事业可持续发展相适应的管理养护制度，以法治之力更好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更好服务交通重要基础设施建设，为新疆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贡献人大力量。全国人大财政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委员田国立、交通运输部副部长王刚、国家数据局局长刘烈红、自治区领导李宁平、潘西、部分全国人大代表参加有关活动。
3: 新疆台消息，9月16号至18号，湖北省党政代表团来新疆考察对接对口支援与合作发展工作，双方举行工作座谈会，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疆工作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贯彻落实党中央关于深化新时代对口援疆工作部署，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和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聚焦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工作总目标，坚持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锚定党中央赋予新疆的五大战略定位，推动对口援疆和两地务实合作不断走深走实。湖北省委书记关志欧、自治区党委书记陈小江、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埃尔肯·土尼亚兹、自治区人大常委会主任祖木热提吴布利、自治区党委副书记、兵团政委何忠友参加有关活动。9月18号，湖北省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对口支援工作座谈会在乌鲁木齐召开。陈小江代表自治区党委、政府和兵团感谢湖北对新疆工作的大力支持。他说，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新疆工作，确立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举全国之力支援新疆建设发展，引领新疆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举世瞩目重大成就，充分彰显了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的巨大优越性，展现了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正确道路的强大生命力，体现了中华民族一家亲。湖北省长期以来倾力推进援疆工作，为新疆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作出重要贡献，充分展现了坚决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的政治担当。新疆将深入落实第十次全国对口支援新疆工作会议部署，认真学习借鉴湖北先进经验，加强新鄂合作对接，不断提升对口援疆综合效益，深化两地交往交流交融，加强青少年交流和文旅合作，推动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更加深入人心，加强现代化工、农产品加工、园区共建等合作，促进产业共赢发展，畅通商贸物流通道，高质量运行中欧班列，携手开拓中亚和欧洲市场，加大教育、医疗等组团式援疆力度，持续改善民生，让各族群众更多感受到对口援疆带来的福祉。关志欧代表湖北省委省政府对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长期以来给予湖北发展的大力支持表示感谢。他说，近年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新疆统筹推进依法治疆、团结稳疆、文化润疆、富民兴疆、长期建疆，中国式现代化新疆实践取得显著成就，各族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显著增强。湖北将认真学习新疆矢志发展、富民兴边的先进理念，稳边固边、筑牢屏障的强烈担当，艰苦创业、勇毅拼搏的奋斗精神，扛牢加快建成中部地区崛起重要战略支点政治责任，推动高质量发展取得新突破。我们将用心、用情、用力做好新时代对口援疆工作，立足鄂新两地优势，加强科技创新、产业发展、对外开放等领域对接，持续拓展合作空间，促进协同高质量发展，深化教育援疆、医疗援疆、就业援疆，实施一批暖人心、惠民生的项目，持续增进人民群众福祉，广泛开展结亲结对文化。

0: 村振兴示范基地、历史文化场馆等，推动援疆任务落实落地，看望基层各族群众，慰问援疆干部人才。在乌鲁木齐市，代表团参观了自治区成立70周年主题成就展。湖北省领导何良钧、胡亚波，自治区和兵团领导玉苏府江麦麦提、哈丹卡宾、李刚、穆和亚提、加尔穆哈买提、薛斌参加有关活动。
1: 新疆台消息，9月17号至19号，山西省党政代表团来新疆考察对接对口支援与合作发展工作，双方举行工作座谈会，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疆工作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落实党中央关于深化新时代对口援疆工作部署，不断提升对口援疆综合效益，推动进疆合作取得更大成效。山西省委副书记、省长卢东亮，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埃尔肯图尼亚兹，山西省政协主席张春林，自治区政协主席努尔兰·阿卜杜满金，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常务副主席张迎春参加有关活动。9月17号，山西省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对口支援工作座谈会在乌鲁木齐召开，埃尔肯图尼亚兹代表自治区党委、政府、兵团和全疆各族干部群众向山西省的大力支持和无私援助表示感谢。他希望两省区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疆工作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落实第十次全国对口支援新疆工作会议部署，深化煤炭、新能源、绿色农业等优势产业合作，携手打造现代化特色产业体系，深化双方开放合作，构建内外联动协同发展新格局，深化两地交往交流交融，有形有感有效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深化干部人才交流合作，持续提升治理援疆效能。卢东亮代表山西省委、省政府向自治区及兵团取得的历史性成就表示敬佩，对自治区及兵团长期以来对山西经济社会发展的大力支持表示感谢。他说，踏上十五五新征程，山西将认真落实党中央关于深化新时代对口援疆工作部署，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坚持全面援疆、精准援疆、长期援疆，紧密对接受援地实际需求，在能源、产业、文旅等方面深化合作，持续擦亮汾水连天山、晋江一家亲等品牌，不断开创交往交流交融新局面，让晋江友谊之花在天山南北常开常盛。座谈会上，双方有关领导分别介绍了自治区和兵团经济社会发展及与山西交流合作情况、山西经济社会发展和对口支援工作情况。在江期间，山西省党政代表团深入乌鲁木齐市昌吉回族自治州和兵团第六师旗台农场，参观自治区成立70周年主题成就展，走进产业园区、种植基地、学校、医院、养老机构、重点企业，考察推动对口支援和双方合作，看望慰问援疆干部人才。山西省领导董晓宇、自治区和兵团领导朱立凡、哈增友参加有关活动。
2: 开局十五五，奋集新征程。
0: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知识产权“十五五”规划近日印发，明确到2030年，新疆基本建成丝绸之路经济带知识产权强区。请听报道。
3: 规划从加强知识产权法治保障、强化知识产权保护、提升知识产权转化运用效益等七个方面，部署了健全法规体系、加强司法保护、培育高价值专利、打造区域特色品牌等25项重点任务。我区不断完善的知识产权保护运用服务体系，正全方位激发全社会创新创造活力。在乌鲁木齐高新区新市区人才技术中心，集聚了39家知识产权服务机构，年咨询量达到了上百家，一站式知识产权公共服务平台为科创企业提供了全链条服务。新疆神州诗翰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王海燕：
4: 一个专利申请时间从原来的一到两年缩短了现在六个月，专业的服务机构帮我们规避研发中的知识产权风险，知识产权居住常态化的培训和企业对接活动补齐了我们企业知识产权管理的短板。
3: 目前新疆拥有

0: 效发明专利12598项，有效实用新型专利85227项。自治区市场监督管理局知识产权局知识产权公共服务处处长王新军：
1: 规划构建起重点任务加专项工程加具体举措的任务体系，激活各类创新主体无形资产价值，充分释放专利、地理标志等知识产权赋能新质生产力、乡村振兴的实际效能。
2: 今年1至8月，国家外汇管理局新疆分局依托跨境金融服务平台，助力109家外贸企业获得授信207亿元，137家企业实现融资68亿元，同比增长1.4倍。请听报道。
3: 订单源源不断，采购备货就要先行垫资，资金压力就越大。新疆阳光绿地农业科技有限公司就因近期集中采购大量产品，造成资金周转困难，但凭借可信的贸易数据，企业顺利通过跨境金融服务平台核验，拿到了中国银行新疆区分行近3000万元融资支持。公司财务经理谢斌：
4: 对于外贸型企业来说呢，实体资产比较少，但是通过这个平台及时的得到了银行金融机构的支持。
3: 跨境金融服务平台是由国家外汇管理局2019年牵头搭建，平台可以将外汇、海关、税务、中信保等各类外贸核心数据整合贯通，来构建起完整可信的企业贸易数据画像，为银行授信提供依据。中国银行新疆区分行交易银行部总经理肖凤英：
5: 以往呀，最大的难点呢，就是企业跨境结算业务分散在多家银行，贸易背景核验只能依靠企业纸质材料。现在呢，我们可以通过平台完整还原企业经营的全貌，为贸易背景真实性补齐了信息短板。
3: 如今，新疆已落地了出口应收账款融资、出口信保保单融资等业务场景，并持续升级跨境贸易融资服务模式，降低了企业融资对传统抵押物的依赖。截至目前，平台已累计助力300多家企业获得贸易融资175亿元。国家外汇管理局新疆分局外汇检查处副处长毕海波：
6: 直到辖内11家外汇指定银行与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签订了银保合作备忘录，下一步呢，我们将继续收集业务的堵点、难点问题，逐项推动解决。
7: 日前，2026年度第一批兵团新产品新技术鉴定名单发布，包含11个新产品、5项新技术，充分展现兵团工业企业科技创新实力与产业升级潜力。请听新疆台综合报道。
8: 眼下正值番茄加工生产黄金期，在兵团一家番茄制品生产企业，自动分选、循环水洗、高温杀菌等全流程自动化设备全速运转。近年来，公司聚焦番茄加工环节耗水量大的问题，加强技术研发，创新设计自动化循环水利用系统。新技术实施以来，公司番茄加工每年可减少废水排放21.6万立方米。这项技术累计取得4项实用新型专利与3项软件著作权，入选兵团2026年度第一批新产品新技术鉴定名单。公司总工程师杨传甲：
9: 下一步我们公司计划对番茄加工过程中产生的这个副产物，比如说番茄皮渣，进行深度开发，加大研发投入，做到吃干榨净。
8: 近年来，兵团以科技创新引领产业创新，紧扣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主线，聚焦优势产业，深入实施10大科技创新工程。近3年累计实施工业技改项目720多个，转型企业产值增速较未改造企业平均高出12个百分点，生产效率整体提升15%以上。作为兵团首批专精特新中小企业，新疆伊帕尔汉香料股份有限公司深耕芳香产业20多年，取得26项各类专利授权，在2026年度第一批兵团新产品新技术鉴定名单中，公司研发的奢华薰衣草精油入选。公司研创中心主管赵玉芝：
10: 采用的是二氧化碳超临界萃取技术，全程无溶剂残留，不会破坏薰衣草中的成分，它的精油程度也比较高，同时呢，也能最大程度的发挥其功效。
2: 中秋佳节临近，我区各地月饼厂加紧赶制月饼订单，全力满足市场需求。 请听新疆台综合报道。
11: 在位于木垒哈萨克自治县的一家糕点厂，工人们忙着和面、拌馅、包制、压模、烘烤，一道道工序有条不紊。厂里的产品涵盖苏式、老式、广式多款传统月饼，其中五仁月饼、软香酥月饼备受群众喜爱。糕点厂负责人潘建新告诉记者，
12: 我们主打一个实在的口感，就是想把记忆里的老味道保留下来，让大家吃到放心。地道的手工月饼，每年这个时候呢，订单都特别多，我们就会加班赶制，保障中秋市场的供应。
11: 为满足顾客多元化需求，各地月饼厂还纷纷推出特色月饼。位于于田县的一家食品公司今年首次推出新品肉葱蓉月饼，把玫瑰、核桃、坚果和肉葱蓉搭配做馅，受到顾客好评。公司总经理周兴龙，
13: 上市以来啊，顾客评价非常好，订单也很多。
7: 晴满天山，原浆印记。湖北省聚焦教育提质、医疗惠民等重点领域，精准对接阿克苏地区和兵团第一师阿拉尔市，扎实推进对口援疆各项工作，让当地群众实实在在享受到援疆成果。请听报道。
14: 秋季学期开始，首批163名湖北援疆教师来到阿克苏地区各中小学，投入一线教学与教研工作。这批教师覆盖全学段多门重点学科，在抓实日常教学的同时，同步推进学科建设、教研提质、师徒结对等项工作。湖北援疆干部、新河县实验中学立新校区校长袁善军，
15: 借鉴黄冈陈述的教研模式，系统规划三年教学进度、重难点突破等核心内容，形成九大高考学科的学科规划，从根本上提升学科教学质量。
14: 教育扶志，播撒希望，医疗援疆，守护健康。湖北援疆医疗专家今年已开展15场专业技术培训，帮助当地医生提升诊疗技能。湖北省援疆工作前方指挥部卫生健康组组长、阿克苏地区卫生健康委副主任汪小黎，
16: 集中湖北后方86家三甲医院优质医疗资源，构建跨医疗协作格局，把湖北优质公益医疗资源送到各族群众家门口。
14: 据了解，15/5期间，湖北省每年将安排 3.79 亿元专项资金，全力推动援疆项目快速落地，惠民见效。
2: 眼下，核桃、冬枣、苹果等新疆特色果品陆续成熟，果农们忙着采摘，一派火热的丰收景象。请听新疆台综合报道。
11: 这段时间，巴楚县20多万亩核桃进入采收季，林间农户们采摘、分拣、装桶，动作娴熟，有条不紊。近年来，巴楚县各乡镇引进推广优良品种，推进核桃种植标准化、规模化，果品品质不断提升。巴楚县阿克萨克马热勒乡唐巴扎村种植户海热古利阿布莱提，
17: 今年核桃管理到位，产量也不俗，30亩的核桃总产量大概有10吨。
11: 若羌县冬枣也陆续成熟上市，在若羌县铁干里克镇努尔巴格村冬枣种植基地，成片枣林郁郁葱葱，沉甸甸的冬枣挂满枝头，圆润饱满，皮薄肉厚，格外诱人。为保证鲜果的新鲜度与口感，
18: 基地配套了科学的保鲜贮藏和冷链物流体系，
11: 力求将冬枣以最佳状态送达消费者手中。若羌县阿尔金红枣专业合作社理事长耿书庆告诉记者，冬枣采摘时间将持续到9月底。
19: 这个时间是它一个最佳的一个采摘时间，不管它的甜度啊、脆度啊、风味都是刚刚好。我们每天的这个采摘量大概就是在2吨到3吨，通过飞机空运发到全国各地。
11: 阿瓦提县红富士苹果也迎来采摘季，果园里红彤彤的果实掩映在绿叶之间，色泽鲜亮，果形圆润，果香扑鼻。果农抢抓时令开展采摘、分拣、包装作业，销往江内外市场。果农高冲，
20: 我们果园有200亩红富士，今年苹果品相口感都很不错，对接订单向外发货，把果子都顺利卖出去。
7: 连日来，阿瓦提县疏通引洪渠，修建拦水坝，分片区对叶尔羌河两岸60000亩胡杨林开展引洪生态灌溉，持续修复南疆荒漠的生态屏障。请听阿克苏台记者麦吴兰江莫名的报道。
14: 在阿瓦提县胡杨林动植物保护区苏盖提托卡伊胡杨林输水现场，清澈的河水顺着沟渠蜿蜒穿过林地，滋润着干涸的土地。管护人员在输水渠道沿线仔细巡查水流大小，
0: 清理渠道杂物，实时监测补水情况，确保河水精准滋养胡杨林。苏盖提托卡伊管护站管护员埃斯塔尔托和提每天早出晚归查看输水情况。他说，
21: 我们每天沿着输水区巡护20多公里，实时查看林地伤情、渠道通水情况，亲眼见证胡杨林持续焕发生机，再辛苦都觉得踏实。
0: 胡杨林是抵御风沙、涵养水土的天然生态屏障。阿瓦提县胡杨林动植物保护区保护中心总面积约275万亩，其中公益林近240万亩。今年，阿瓦提县计划完成生态修复面积约6万亩，拟定生态补水量3000万立方米。通过精准输水、科学管护，全方位提升胡杨林生态自我修复能力。阿瓦提县胡杨林动植物保护区保护中心办公室主任阿布都尼亚兹土逊介绍，
22: 今年输水进度快，覆盖广超额完成阶段性目标，有效缓解了天然胡杨林缺水困境。接下来我们将继续做好输水巡护、动态监测、征收统计等工作，常态化开展林地管护，继续巩固生态修复成果，全力守护好野战河流天然胡杨林生态屏障。
2: 近日，乌鲁木齐市农业农村局乡村振兴局在红雁池水库开展渔业资源保护增值放流活动，通过以鱼净水、以鱼养水的生态方式，向库区投放26万尾鲢鱼鳙鱼鱼苗，改善水域生态环境。请听报道。
18: 本次放流选用鲢鱼、鳙鱼两种滤食性鱼苗，苗种来源正规，全部经过水产检疫，确保健康无病害。当运输车水口打开，鱼苗随着水流倾泻而下，26万尾鱼苗正式落户红雁池水库。乌鲁木齐市农业农村局乡村振兴局副局长华正宇介绍，
23: 我们放的都是鲢鱼、鳙鱼，吃我们水面的浮游的生物、水中的绿藻、昆虫的幼虫，达到净化水质的目的，让我们乌鲁木齐的水更绿。
18: 红雁池水库作为乌鲁木齐市重要的水利设施，承担防洪、灌溉、供水等功能，保持区域水生态稳定十分重要。2025年，水库增值放流40多万尾鲢鱼、鳙鱼，经过一年的监测，水质得到明显改善。乌鲁木齐水业投资发展集团有限公司红雁池水库管理站站长助理田奇，
24: 红雁池水库从3类水质基本上能达到2类水质。增值放流后也会定期进行水质监测，红雁池水库也会持续加强巡库巡区工作，全力保护水库现有渔业资源。
7: 由兵团第八师石河子市主办的2026戈壁明珠石河子马拉松将于10月2号鸣枪开跑。请听新疆台记者董志勇、石河子台记者王燕的报道。
25: 本届赛事优化了参赛名额配比，兼顾专业竞技与全民健身，总参赛人数设置为9000人，其中全程马拉松1000人，半程马拉松8000人。兵团第八师石河子市党委常委、副政委、宣传部部长侯超介绍，本届赛事赛道起点设于军垦广场屯垦戍边纪念碑下，终点位于八一糖厂文创街区。
26: 在路线设计上，我们通过微调走线、减少起伏、拓宽直道，尽可能提升路线的平整度与舒适度。今年的赛道一定程度上实现了军垦文脉加城市风光加工业记忆三重景观融合，多元功能叠加。
25: 赛事对标中国田径协会办赛标准，奖励体系同步升级，总奖金提升至15万元，大幅扩大获奖覆盖面。石河子市文化体育广播电视和旅游局党组书记、局长张文兴，
27: 全程马拉松项目男女组别前50名，半程马拉松男女组别前100名选手均可斩获奖金，共计300名跑者共享奖金池。
25: 赛事期间，石河子市还将推出系列配套文旅活动，把马拉松赛事延伸成为全程参与的文体旅游盛会。张文兴，
27: 9月30日至10月8日期间，参赛选手凭本人号码布可享受兵团军垦服务、军垦地点、将军山、辽江生态公园等景区优惠政策，同时年度酒店3000推出跑友专属消费折扣福利。
2: 下面请听全江16城市的天气状况。
7: 乌鲁木齐晴间多云，17到29度，
2: 阿勒泰晴，11到26度。
7: 塔城多云，12到30度。
2: 伊宁多云。

0: 13到30度，
1: 伯乐多云15到29度，
0: 克拉玛依多云18到30度，
1: 奎屯多云14到30度，
0: 石河子多云13到31度，
1: 昌吉多云20到29度，
0: 哈密多云11到30度，
1: 吐鲁番多云21到31度，
0: 库尔勒多云14到29度，
1: 阿克苏多云17到27度，
0: 阿图什阵雨13到26度，
1: 喀什阵雨14到27度，
0: 和田多云14到26度，
1: 乌鲁木齐晴间多云17到29度。
0: 各位听众，新疆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本次节目编辑李龙、董志勇、王继龙，主播子涵、安瑞，感谢您的收听。更多内容您还可以下载思路视听客户端。
2: 放松的心情，
3: 无力去唤醒，依然等待被唤醒，于是我们收集动人的词，
2: 不经意的美好。
4: 爱是多么的美好，电视界永远没有灿烂，
2: 听得见的浪漫，
5: 围绕你我之间模糊掉了视线，对你侵占，
2: 让音乐如影随形，音乐随身听。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自2026年7月1日起施行。民族团结是我国各族人民的生命线。

0: 相伴，文脉相传，天山为证，家国同心。这里是新疆，是丝路明珠闪耀的沃土，是各民族共居共乐的家园。从塔里木河的碧波，到阿尔泰山的雪松，从古城墙的砖纹，到奶茶香的氤氲，每一寸土地都镌刻着家国记忆，每一段故事都承载着文化根脉。2026，焕新出发，我的国，我的家。新疆广播电视台广播新闻中心倾力打造，以声音为桥，连接国之壮阔与家之温暖，以文化为艺，书写人文情怀与奋进华章。听家国故事生生不息，看山河辽阔生生不息。我的国，我的家，全新启程，与你共赴文化之约，共绘家国盛景。
1: 家是最小国，国是千万家。大家好，欢迎收听我的国我的家节目，我是一航。爱情是人类文学创作的永恒主题，中国诗歌史上情诗众多，从先秦到清代，无数动人的情诗佳作承载着人们的美好情感，沉淀为中华民族的珍贵记忆，也构成了共同的精神财富。那么今天呢，我们和你一起赏析李商隐的《锦瑟》。下面时间一起来听南京师范大学博士生导师立波教授的解读和分享。
2: 人间自是有情诗，此爱不关风雨月。欢迎您和我一起共同品读千古最美情诗。就情诗而言，我个人最喜欢的最美不过两句当时，一句是纳兰的当时之道是寻常，一句就是李渔山锦瑟中的名句，只是当时已惘然。我曾经说，只要是有故事的人都会喜欢这两句当时。那么李商隐呢，毫无疑问他是一个有故事的人。他的锦瑟诗虽然那么难解，却依然那么美，那么容易打动人心。而锦瑟之所以那么美，就是因为李商隐用他有故事的人生，有情感的心灵，有惆怅，有坚守，有痴情，有轻狂的内心，如杜鹃啼血般写下这样唯美的锦瑟。诗云：锦瑟无端五十弦，一弦一柱思华年。庄生晓梦迷蝴蝶，望帝春心托杜鹃。沧海月明珠有泪，蓝田日暖玉生烟。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国学大师梁启超先生曾经说，他说一山的锦瑟、碧城、圣女词等诗讲的什么事儿，我理会不着，但我觉得它美，读起来令我精神上得一种新鲜的愉快。须知美是多方面的，美是含有神秘性的，我们若还承认美的价值，对于此种文字便不容轻轻的抹杀。 梁启超啊，梁任公那样精深广博的学问，他也说摸不着头脑，他也解不得。当然我不相信啊，梁启超心中一点想法没有，只不过是未为定论罢了。但是他点到了根本，说这首景色诗读来是那么美，让人精神上得一种新鲜的愉悦。请注意哈，梁启超先生虽然在说他自己的感受，其实他在说世人的感受。不论是如国学大师梁启超，还是只是喜欢诗词的国人，大多没有不喜欢这首景色诗的。所以哈，即便是普通人，即便不是学者，很多人也非常喜欢这首景色诗，就说明这首景色诗里头孕育着一种普遍的情感，而这种情感则是非常让人容易产生共鸣与共识的。所以即便是像钱钟书先生那么大的学问，他对景色诗的考证极其详细，也极其精深，而且旁征博引，论述缜密，所以成为景色解读中诗叙说的主要力量，也就是这首李商隐晚年之作《景色》啊，立于整个李一山诗集的篇首，是以一诗做全集的序言，用以阐述李商隐自己的诗歌理论观点以及创作理论概念。说实话啊，面对钱钟书先生这样的里程碑式的人物，我从学养上没有办法反驳他的观点，我只能从人情上，从每个人心中具有的普遍的人性与情感的角度去看这首景色，既然能够让每个人啊，不光是学者，也让所有的普通人产生共鸣，产生喜爱，产生愉悦之感，那么他或者有诗歌理论的表达，但一定不仅仅停留于李商隐诗歌理念的表达。首先来看诗题景色，它到底是不是无题之题呢？我们上次讲过，诗歌史上较为主流的观点认为它和无题一样，只不过是因为景色是最早出现的两个字，便信手拈来以此为题，并没有什么刻意的目的。我个人并不认同这个观点啊，题目是很重要的，即使无题这样的题目也透露着重要的信息。从创作规律上看，就诗题与诗之间的关系而言，诗本身往往是表情的，而诗题往往是表意的，也就是说诗主要是抒发情感的，而题目却是最想说的那块内容，是意思的直接表露。即使无题，也就是不想说，也是一种意思的直接表露。我不想说，那么意思就是我最想说的是我不想说，这难道不是一种清晰而集中的意思表露吗？所以既然以景色为题，景色两

那么多成语与琴瑟有关，真是琴瑟之好啊。那么瑟与琴的这种重要关系，对于解读景色有什么重要的启迪吗？我想一定有，因为古人对音乐的重视比我们今天要重视得多。在孔子那里，兴于诗是只是起点，立于礼，礼是过程，而最后成于乐，音乐却是归宿的所在。所以对于琴和瑟这种非常重要的乐器而言，他们之间的关系虽然在景色里没有提到琴，但是我想有些不需要提到的特性在今人这里割裂了，淡漠了，陌生了，但在古人那里可能是一种共识与共鸣。第一句，景色无端五十弦，王蒙先生认为重点不在景色，也不在五十弦，应该在无端二字。无端就是没来由，就是说不清道不明，因为整首景色诗后人都说不清都道不明，是因为李商隐当初写这首诗的时候就是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无端情绪。所以王蒙先生认为整首景色诗的境界是一片混沌的境界，因为混沌反而大美。好吧，我只能说这种感觉很萌很懵，但是让人如醉无里雾中，并不是梁启超先生所说的精神上的一种巨大的愉悦感。但是让人如醉无里雾中，其实并不是梁启超先生所说的那种精神上得一种新鲜的愉悦感。景色怎么会不重要？五十弦又怎么会不重要？道王派就主张瑟一般都是25弦，这里说无端50弦，就是因为每根弦都断了，25根弦都断了25乘以2，那就变成了50弦，所以断弦就是丧期之说，说明李商隐写的是一篇悼亡诗。好吧，这种观点我们也说过，其实纯属想当然，因为古瑟最早的时候就是50弦的。从发声学的角度看传说是人文始祖伏羲制琴瑟，当然也有说神农氏制琴瑟，而琴呢最早是5弦，所以后世有手挥5弦目送归鸿之说。后来据说到了周公少公各加1弦，也有说周公添2弦，于是5弦琴就变成了7弦古琴。而相比较琴最初的5弦琴，瑟最早的时候据说就有50弦之多，是琴的整整10倍。那么伏羲制琴瑟，为什么琴与瑟同时做出，它们之间会有那么大的差别呢？一个是5弦，一个是50弦。所以李商隐也问了，景色无端50弦，一弦一柱思华年。如今人过中年的李商隐，经历了人世的变幻、政治的夹缝以及现实的沧桑轮回，在无奈之中看到那古色，看到那景色，想那一弦一柱之间流淌的都是人生的年华与岁月啊，这是托物起心，这应该很明确。关键是要说思华年，但要借景色来说，要借50弦的一弦一柱的景色来说。那么这样一来，其中就有一个必然的逻辑，也就是瑟的某种特性一定和李商隐所要说的思华年有着必然的关系。当然这种必然的关系又有表面上的形式关系与内在的精神关系两种关联。如果景色只是第一句提到后面不再提，那么就是一种表面上的形式关系，也就是50根弦对应

时的人生年华。但如果说接下来还有紧密的关系，整个诗与色之间，那么这就不只是表面形式上的逻辑关系了，一定有内在的精神气质以及情感命运上的紧密关联。问题就在于接下来诗与色之间还有没有紧密的关联呢？这就要感谢东坡居士了。他提出了著名的咏色说，也就是咏物说，解答了颔联与颈联的千古难题。我们在上一讲里也重点分析了颔联与颈联。所谓庄生晓梦迷蝴蝶，是用了庄生梦蝶的典故。庄生梦到自己变成蝴蝶，栩栩然蝶也，自喻世志于。这个世志很关键，表现了他的悠然自得，自得其乐。而望帝春心托杜鹃，则是用了望帝杜宇化为杜鹃的杜鹃啼血的典故。所谓杜鹃啼血猿哀鸣，体现了一个哀怨的怨字。不过主张诗序说的钱钟书先生就认为这两句是讲的作诗之法。除了庄生梦蝶和杜鹃啼血的典故，重点是一个迷字，一个托字。钱钟书先生说，身闻隐止故曰迷，举世记忆故曰托。这是讲创作中的手法与状态。而颈联，沧海月明珠有泪，我们说了是用了鲛人化泪成珠的典故。而最好的珍珠一定要经受月华的笼罩，所谓月华如水，月清如水，与明珠的灿烂相互衬映，所以是一片清澈之境。关键在一个清字。而蓝田日暖玉生烟，钱钟书先生则考证出司空图形容作诗之法，好的诗如蓝田日暖，凉玉生烟。所以这两句钱钟书先生说是诗层之风格或境界也。但即使蓝田日暖，凉玉生烟描写的是诗境，也是一种综合之境，所以他又能体现出和这个字来。而东坡先生向他的学生黄庭坚解读锦瑟时，他的观点就认为这两联四句，所谓庄生晓梦迷蝴蝶，望帝春心托杜鹃，沧海月明珠有泪，蓝田日暖玉生烟，是曾经

各位听众，新疆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调频 FM96.1 兆赫即将开始全天节目，欢迎锁定收听。

0: 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1: 投广告找方大，新疆广播电视台全资子公司新疆方大国际广告传播中心，依托广播电视新媒体优质资源，坐拥王牌栏目航风热线，一站式承接广告投放、线下活动策划，权威媒体公信力加持，赋能品牌深耕新疆市场。广告投放电话：13565869205，13565869205。
2: 早安，新疆！
3: 早安，新疆！
4: 早安，新疆！
5: 早安，新疆！
6: 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新疆新闻广播，持续关注社会热点，同步追踪新闻事件，新鲜资讯，开启全新一天。
7: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自2026年7月1日起施行，牢固树立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的共同体理念。
6: 欢迎您关注全媒体科普节目《新疆名医堂》，健康知识近万家，动起来的直播访谈名医专家。
8: 新疆名医堂的朋友们，我是樊代明，癌症防治赢在整合。
6: 一问一答视频专栏，对话大专家。
9: 为什么年轻人也会得高血压呢？
6: 24时光，24节气，全是传统医药的中国智慧。
10: 我是全国名中医周明鑫，我们将运用中医药养生文化，为大家的健康保驾护航。
11: 我是自区人民医院营养科主任范敏，
12: 在汤汤水水之中品尝四季轮转的滋味。
6: 可听可看的音视频全媒体科普节目《新疆名医堂》，广播直播 FM96.1，每天午间12点至13点，重播次日早间7点至8点。互动方式：拨打9605111转1号键，搜索“新疆新闻广播”抖音和视频号，观看权威专家科普视频专题。微信公众平台搜索关注 XJ961961，加入新疆名医堂互动粉丝群。新疆名医堂，共建共享健康美好生活。
7: 本节目由自治区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制作播出。科普一小步，健康一大步，疾病预防是健康促进的最佳途径。新疆名医堂节目与自治区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推出科普节目，普及科学知识，弘扬科学精神，传播科学思想，倡导科学方法。
13: 各位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新疆广播电视台新疆新闻广播为您送出的新疆名医堂，我是一航。本节目由自治区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制作播出。首先进入

0: 健康知识进万家。
1: 健康知识进万家，让健康科普走进生活。
0: 9月20号是第38个全国爱牙日，那今年主题是口腔健康，全身健康。在口腔科当中呢，日常诊疗工作里边，拔牙是最为常见的操作之一。但是不少人一听到拔牙，往往会因未知的疼痛和手术过程感到害怕和紧张。说到牙齿，那长了智齿是不是一定要拔除呢？儿童的乳牙坏掉了是不是必须要拔？日常口腔的健康维护要怎么做才最好？今天呢，我们邀请到的是自治区第三人民医院口腔科副主任邱元香，为大家来介绍。
2: 9月20号写的，就说口腔健康关系到全身健康，我们该怎么样去理解？
3: 这个主题它抓住了我们口腔健康最核心的一点，就是它不是孤立的。很多人觉得牙的问题就是牙的事儿，最多牙齿不好影响吃饭，但口腔是全身健康的门户。大量的研究已经证实，牙周病的致病菌和炎症因子可以通过牙龈的糜烂面进入血液，影响心脏、血糖，甚至影响心脑血管疾病的风险。所以健康口腔是健康生活的基础。这个主题是在提醒大家，保护牙齿就是护全身。
2: 那牙健康在口腔健康当中扮演着什么呢？
3: 牙健康特别是牙周的这个组织，它就像我们牙齿周围的地基，牙龈、牙周膜、牙槽骨，这些结构把牙齿牢牢地固定在嘴里。地基如果出了问题，牙齿再结实也没有用。我们国家成年人的牙周健康率不到10%，也就是说有近90%以上的人都有不同程度的牙周问题。所以牙周健康是口腔健康的前提，没有健康的牙周，我们补再多的牙、种再多的牙都保不住。
2: 那在您坐诊的过程当中，我区常见的口腔健康问题主要集中在哪些方面呢？
3: 从门诊情况来看，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一个是儿童的龋齿，第二呢是成年人牙周病。儿童龋齿的问题比较突出，5岁儿童乳牙龋患率在全国范围内达到了70%以上，我们新疆的情况也不乐观。那么成年人的这边，牙周病是导致牙齿缺失的首要原因。很多人来的时候牙齿已经松动了。
2: 那导致这些情况出现的原因都有哪些呢？是和我们饮食相关，还是有家庭遗传因素相关？
3: 这两方面呢都有，但是饮食和生活习惯的影响更大一些。咱们新疆饮食中肉类和面食比例比较高，蔬菜摄入的不太多，那么加上我们的水果含糖量高，这些都会增加龋齿和牙周问题的风险。特别是中小学生的龋齿调查显示，甜食和碳酸饮料的摄入频率高的孩子患龋风险也更高一些。遗传的因素确实有影响，但最关键的还是后天的这个口腔卫生习惯和定期的检查意识。
2: 其实很多人是分不清楚牙龈炎和牙周炎的，觉得这两者容易混淆，那它们核心的区别是什么？比如说牙龈出血到底算不算疾病？
3: 对，这两个问题呢，它的核心区别就在于可逆性。什么是可逆性呢？牙龈炎它只侵犯了我们的牙龈组织，表现的是牙龈的红肿出血，但是牙齿周围的牙槽骨没有被破坏，通过洗牙和正确的刷牙可以完全恢复健康。但牙周炎就严重了，炎症已经深入破坏到了牙槽骨，造成了骨头的吸收，这是不可逆的。牙龈出血绝对不是上火，它是牙龈发炎的第一个警报。正常的牙龈刷牙是不会出血的，如果出血了就说明牙龈有问题。
2: 牙周病又被叫做沉默的杀手，为什么很多人说直到牙齿松动了才会想到来看牙科、来看口腔科？这牙周病的发展过程是怎么样的？
3: 牙周病它早期不疼， 如果说长了虫牙，它会疼，你就会知道早早去看。但是牙周病从牙龈发炎到牙周发炎，可能几年甚至十几年一直都没有出现过明显的疼痛不舒服。它的发展过程是这样的，首先是牙齿周围牙菌斑堆积，然后导致牙龈发炎出血，这时候呢大量的牙结石形成，炎症进一步向深部发展，牙槽骨开始吸收，吸收到一定程度呢，牙齿出现了松动，最终出现了脱落。等到牙齿松动了的时候呢，咱们这个牙齿周围的地基已经塌陷了一大半了。
2: 越来越多的研究也证明了牙周炎和糖尿病、心血管疾病之间存在着双向的关系。那您在临床当中会不会遇到说血糖控制不好，牙周也跟着不好的患者？
3: 这个问题非常的常见，糖尿病和牙周炎它是互相加重的。血糖高，牙周组织抗感染的能力下降，更容易发炎，出现了炎症也更难愈合。反过来，严重的牙周炎产生的炎症因子进入血液，会加重我们的胰岛素抵抗，让血糖更难控制。已经有大量的研究证实，牙周治疗可以显著降低糖尿病患者的糖化血红蛋白水平，所以糖尿病患者看牙周也是在帮助自己控糖。
2: 牙周病的治疗和普通的补牙不一样，它是一个系统管理的过程。那您在给患者做牙周治疗通常会分为几个阶段呢？
3: 牙周治疗它的分阶段呢，第一个阶段是基础治疗，包括口腔卫生指导，然后洗牙以及龈下的刮治，这些治疗的目的就是把牙齿周围的菌斑和牙结石清理干净。第二个阶段呢，是恢复上一段时间进行再评估，基础治疗后到6到8周的时候复查，看看牙周炎症控制的怎么样，如果还有深的牙周带，那么到了第三阶段可能需要做一些牙周手术。这之后呢，就是对缺失牙齿进行修复和牙齿不整齐或者说大的牙间隙进行正畸，最后是终身的维护，定期的复查。
2: 那牙周病能治好吗？还是说只能控制？治疗之后有概率复发吗？
3: 牙周病可以控制得很好，但是无法治愈，这是因为已经破坏的牙槽骨它很难完全恢复，所以我们治疗的目的不是治愈，而是控制，通过规范的治疗和定期的维护，使我们的牙周可以长期保持稳定，也就是维持目前的这个状态，不要进一步加重。复发的最大原因是患者自己不坚持维护，治疗完了觉得没事了就不复查，也不认真刷牙，这样很快又会复发。所以牙周病的管理是一辈子的事儿。
2: 他们老一辈人就会觉得说不能让孩子从小吃糖，尤其是在乳牙换牙阶段，您觉得这个有科学依据吗？
3: 我们的这个龋齿的问题呢，一方面是有遗传的问题，但是更重要的是我们的这个饮食。如果说我们长期高频率的去吃糖，然后呢我们又很难把这个糖从牙齿表面清洁干净，那么我们长虫牙的概率就会大大的增加。所以呢少吃糖是对牙齿的健康是有帮助的。
2: 那您像比如有些孩子在换完恒牙之后，他的就会出现这个牙裂的缺失，或者这个牙挤牙的情况，或者龅牙等等的情况出现，总之他的这个排列啊感觉参差不齐，更有甚者啊会出现这种牙齿有的长得特别小，像没发育一样，有的个头又很大，挤来挤去的，您觉得这是什么原因导致的？
3: 这里边就谈到了，其实涉及到了我们很好几个方面的问题，遗传，然后牙齿的这个牙量和我们这个下颌骨的量匹不匹配，那么还有就是这个牙裂拥挤，它对我们这个颌骨、我们的面型的发育的影响，那么这里边就牵扯这个问题要不要干预，然后几岁干预，不干预会怎么样？这个问题是比较复杂的。那么总而言之呢，就是说如果说这孩子从小比如说5、6岁，你就看出他有严重的明显的天包地或者地包天的问题，那么这两个问题是会影响他的颌骨发育的，长成小下巴或者说大下巴或者说是脸中间的那部分出现凹陷影响美观，这种问题是要早早的干预，要做早期矫治。如果单纯的就是牙齿有点拥挤或者有点稀疏，但是呢面型不影响，这个我们大多数是11到13岁进行矫正。
2: 所以说牙齿的美观与否、健康与否，绝对不仅仅是视觉上的，也会影响我们的面部骨骼呀、发育等等。

0: 接受刷牙以及会不会早早的长虫牙的问题。
1: 也有一部分家长觉得说孩子的牙乳牙反正早晚都会换掉，对吧，都会脱落掉，等到恒牙了以后再好好的保持用牙的习惯、饮食的习惯、口腔的习惯，这个想法对不对？乳牙如果出现了龋齿病不处理，会不会影响将来的恒牙？
0: 嗯，如果说觉得乳牙反正要换，长了虫牙没关系，这个想法一定是错误的。因为乳牙的这个龋齿呢，它会从好几个方面影响恒牙。那么第一个，这个洞里头龋洞里头的细菌会传染给旁边新萌出的这个恒牙，让恒牙也容易长虫牙，或者说是长龋坏。第二个呢，严重的这个乳牙牙根底下的发炎，也就是根尖的炎症，它会影响底下的恒牙胚的发育，导致这个恒牙发育畸形。第三，如果乳牙过早的脱落，旁边的牙齿会挤占这个位置，提前把这个位置占了以后呢，后面要长出来的恒牙萌出的空间不够，就会长歪。所以呢，乳牙长了虫牙还是要处理的。
1: 嗯，那根据您的坐诊经验来观察来看，咱们自治区儿童龋齿问题呈现一个怎样的趋势，有哪些预防措施吗？
0: 在这个龋齿的调查，特别是兵团这个中小学生的龋齿调查报告里头说，换龋率，中小学生的换龋率在33%左右，那么住校学生和郊区的风险更高。预防措施主要有三条，第一个是控制含糖的食物和饮料，特别是在睡前。第二是及时的做窝沟封闭和定期的涂氟，这个已经被证明是最有效的防龋手段。第三就是家长帮助刷牙到7到8岁，因为孩子的手部的精细动作还没发育好，自己是刷不干净的。
1: 那说完了孩子，我们再来聊一聊成年人。可能很多成年人口腔的健康啊，牙齿的健康应该更为的困扰。
0: 嗯，
1: 成年朋友最常见的口腔问题是什么？牙周病和蛀牙相对来说哪一个更要紧？
0: 在成年人中呢，我们最常见的问题是牙周病要更多一点，然后患病率超过了人群的90%，这里边包括牙龈炎和牙周炎。那么蛀牙也是很常见的，两者相比，牙周病是我们口腔科医生认为最要命的。为什么呢？虫牙它一烂就烂一颗，烂了以后呢，我们可以补，可以挽救这颗牙齿。但是牙周病导致的牙槽骨的吸收，第一个它是不可逆的，而且呢，它一旦发生以后，基本上是会影响全口牙齿的，大多数的牙齿都会被波及到。那么我们国家成年人牙齿缺失的首要原因就是牙周病。虫牙让你疼，但是呢，牙周病它不疼，让你不知不觉的时候牙齿就开始掉了，而且一直到掉光可能你都不疼。
1: 嗯，就像刚才我们谈到的那样，这个牙齿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出现了缺失，不管是由于虫蛀导致的还是由于外伤导致的。当然了，现在补牙的手段也有很多，像种植牙啦、做牙冠啦、做这种活动类的义齿啦等等都可以啊。很多人也会讨论到说，既然手段已经这么多了，牙掉了我就种一颗，或者说我就补一颗，反正啊这个新的能用一辈子。那种植牙真的能用一辈子吗？种完之后需要维护吗？
0: 我们口腔科医生对种植牙没有说一辈子的说法，一般来说我们是希望能够用到10年以上，但是前提是我们得把它保护好维护好。
1: 嗯，
0: 种植牙和天然牙一样，你不把它保护好，它周围也会得那个种植体周围的炎症，就跟那个我们的牙齿得牙周炎一样，如果不定期洗牙，不去保持它周围的清洁，得了牙周炎以后，种植体也是会松动脱落的。所以种了牙不等于一劳永逸，反而需要更仔细的去维护它。
1: 嗯，其实在我们节目前期预告我们爱牙日的时候，也有一些网友在留言，然后今天我也带来了，当然没在这个提纲里，也想向您做个请教。部分网友也提到了说，这个吸烟呀、喝酒啊，或者说这种嚼槟榔啊、嚼口香糖呀，是不是也会导致这个牙龈的萎缩，甚至是牙齿的脱落？
0: 是的，你刚才说到的这几个习惯对我们的口腔也是非常有影响的，当然影响的面不是特别一样。比如说吸烟呢，从我们牙周炎的角度来说呢，它会破坏我们牙龈的这个微循环，微循环差了以后，它有了炎症， 那么就会比别人松动的更早，脱落的更早，
1: 嗯，
0: 比如说他对牙周炎也影响是最大的，
1: 嗯。

0: 然后嚼槟榔呢，主要是会影响我们的黏膜，因为它特别的粗糙，反复刺激我们这个口腔里边的黏膜，它会得口腔的一些癌性的问题。刚才我们还说到，
1: 喝酒啊，嚼
0: 喝
1: 口香糖
0: 酒，
1: 啊，
0: 对，喝酒它也是，喝酒那个酒精呢，对我们的这个黏膜、口腔的黏膜和牙龈这个黏膜，它都是不友好的刺激。所以从口腔的这个健康角度来说，我们还是建议大家，尽量的去少吸烟、少喝酒，槟榔最好是不要去嚼。
1: 那根据您的经验来看，就是我们成年人做到的这个刷牙频率，最好是在一个什么样的程度？或者说，有没有饭前、饭后或者睡醒前、睡觉之前一定要做？
0: 那么如果说我们刷牙的频率来说，口腔科一般建议是2到3次。这2到3次里头呢，如果说最重要的是哪一次？就是晚上我们睡觉前这一次。睡觉前这一次，你如果说不刷干净，那么口腔我们嘴巴闭上以后，那个7到8个小时，口腔在里边这个细菌繁殖的速度是非常快的，对牙齿、对口腔的这个健康破坏也是最大的。另外呢，就说是我们刷牙，刷的时间有多长？刷的次数，刷2到3次，刷3到5分钟，这是时间和频次。最重要的是要把牙刷干净。怎么说呢？如果说你刷牙的动作不对，你刷牙的方法不对，那么你刷再长的时间，达不到刷牙的目的是不行的。所以我们一定要达到，就说是把牙缝儿、牙齿的缝隙和牙齿的边缘，刷完以后它都很干净，又就是把牙刷干净为目的。
1: 也有一些朋友给我们提到了，就是说这个一刷牙呀，就容易出血，这个情况您遇到过吗？
0: 牙周炎在我们人群中出现的这个问题是80%到90%。那么牙周病第一个表现，它就是牙龈的出血。牙龈健康情况下，我们用再硬的牙刷，再大的力量去刷，它都是不会出血的。出血就告诉我们它有炎症了。这个炎症的来源是什么？就是我们的牙齿和牙龈交界的地方沉积的那些细菌结石，它在刺激它，导致了一个牙龈的炎症和牙周的炎症，导致的出血。一旦有牙龈的出血，我们一定要告诉自己，我们的牙齿该保健了，我们牙齿该去看看牙医了。
1: 所以如果出现了这样的情况，出现了牙周炎、牙周疾病，我们最好的办法还是要到专业的口腔科来看，而不
0: 对，
1: 是自行的处理。
0: 是的，自己处理不干净。
1: 网上也有一个很有意思的评论，横着刷牙会导致牙龈萎缩，竖着刷牙对牙龈是一种保护，这种观点有依据吗？
0: 这种观点只说了其中的一部分，它怎么说呢？我们的牙齿要想刷干净，我们刚才提到，我们要把牙和牙之间的缝隙刷干净，那么这个是要靠着我们竖着的动作才能刷干净。我们还要把牙齿和牙龈这个交界的地方刷干净，这个位置是要靠我们横着的动作刷干净。所以横着和竖着的动作都是需要的，缺一不可。但是呢，这个横着的动作怎么做？它不是说拉锯一样的在那个牙根上使劲去刷，它是要轻轻的倾斜一点点，45度角，让牙龈的尖端探到那个牙龈和牙齿之间的那个缝隙里头，然后水平轻柔的去刷，把它刷干净。然后竖着的牙缝呢，也不是上下把它那样使劲的推拉着刷，这样会导致牙龈萎缩。我们需要把牙刷呢放到牙根的位置，然后呢，向牙齿的切端，就是咬合面去浮刷，感觉到牙刷的毛从牙和牙之间的缝隙里边通过的感觉，这样去把牙缝刷干净。所以刚才我们就说，动作的正确性也是很重要的。

0: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新疆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院长陆晨。
1: 我是自区人民医院院长杨一宁。
2: 我是新疆医科大学附属中医医院自区中医医院院长陈静波。
3: 我是自治区第三人民医院副院长窦红。
4: 我是乌鲁木齐市友谊医院党委书记院长田龙。欢迎大家收听收看新疆名医堂节目。
5: 名医大咖说健康，您正在关注的是新疆新闻广播联合自治区卫生健康委员会打造的全媒体科普节目《新疆名医堂》。
6: 声声传情，与时代同行。这里是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记录与你的每时每刻。
7: 早间九点，新广航风热线。搭建沟通桥梁，让诉求有回响，让监督有力量。
6: 十点法治进行时，全媒体直播面对面，让法治精神照亮生活。
7: 十一点，我的国我的家，情怀依旧，解锁家国同频共振的时代力量。
6: 十二点，新疆名医堂与名医对话，为健康加分。
7: 午间十三点，金土地，耕耘希望田野，讲述新时代的乡村故事。
6: 十四点，教育在线，你身边的学业指导专家，伴你学习成长的每一步。
7: 十五点，进入悦动时刻，音乐随身听，用旋律温暖你我。
6: 十八点，乐业新疆，聚焦就业创业，开启你的职业新赛道。
7: 晚间二十一点，花样童年，灌溉童心，启迪未来。全天候，
6: 新期待。
7: 2026，
6: 邀你共赴新城。
8: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新疆名医堂，我是主持人小林，
9: 我是主持人清晨。
5: 全新打造可听可看的全媒体科普互动节目，权威专家在线科普，医疗热点及时刷新，网络直播、广播直播、记者门诊探访、线下走进系列活动，新疆名医堂，有用、有爱、有活力的健康科普节目。
10: 欢迎各位朋友继续收听新疆名医堂，我是一航。很多人听到癌症两个字，心里都会咯噔一下。但世界卫生组织告诉我们，全球大约有40%的癌症是可以预防的。癌症防治发生了哪些变化？癌症高发人群有哪些？出现什么样的异常，要尽早的做检查。我们来听新疆名医堂记者嘉晨对话自治区人民医院肿瘤科主任、主任医师、国家健康科普专家、自治区首席科学传播专家柳江的录音。
11: 我是来自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肿瘤科的柳江主任，同时我也是新疆医学会健康科学普及专业委员会的主任委员。那么癌症呢，是细胞不受控制的增长和扩散，大家都有迷惑，什么叫癌症？癌症是哪来的？其实癌症呢，是我们正常的细胞演变来的，它可以影响人体的几乎任何部分，而且肿瘤常常侵入咱们周围的组织，并可以转移到其他的部位。那么通过避免接触常见的一些高危因素，例如烟草、烟雾，我们就可以预防多种的癌症。那么通过现在的咱们治疗的手段，其实我们很大一部分肿瘤呀也可以治愈。那么据咱们国家的肿瘤中心的数据显示，我国总体的恶性肿瘤的五年生存率啊，在十年内已经从了39%提高到40.5%啊，是在上提升的一个阶段。那么目前来说，癌症仍是一个全球主要的死亡原因。2004年，癌症死亡人数达到了740万。那么这里面呀，最常见的就是咱们的肺癌、胃癌、结肠癌啊、肝癌和乳腺，是每年大多数癌症死亡的罪魁祸首。而且我们男女最常患的肿瘤类型呢，也是有所不同的。那么有数据显示啊，其实超过30%的癌症死亡是可以避免的，而且烟草的使用是咱们癌症影响最大的、最重要的危险因素。那么癌症本来就是我们正常细胞演变的，它就是由一个单细胞变异造成的。那么它在长期的咱们这个理化作用之下啊，那 和遗传因素的这个影响之下呢来形成，而且这个形成的过程其实是非常非常缓慢的。比方说我们的肺癌，那么我们在这个从一个癌细胞到我们能看见的或者说晚期的肺癌的时候，大概需要通过20年的时间而才能发展成为晚期的肺癌。那在这个过程中，其实我们可以通过很多的方式来进行干预，使它不断变成为肺癌。所以我想今天给大家重点聊的就是我们如何来降低逆转这种肿瘤的发病率和死亡率。咱们目前前十位的肿瘤来看，我们这个它的死亡专率和死亡原因构成来看，都是我们的城市的比例高于县。但是不管是在城市和这个农村，我们目前来说恶性肿瘤呀，它的在我们所有的疾病谱里面，它的死因都是排在第一位的啊，都远远超越咱们的心血管疾病、脑血管疾病啊、呼吸系统疾病等等这些。那么什么叫癌症，大家一直存在迷茫。那么我们正常的细胞呢，就是这样排列非常整齐的这个结构。那我们每天呀，有成千上万的细胞通过正常的代谢，那么它凋亡。那我们的癌细胞呢，它就变成了一种不凋亡、失去调控，它一种疯长的一个状况。当然我们原位癌的时候，我们发现的时候，其实它的包膜是光整的。那么这是最早期的癌症。那么原位

0: AI 如果我们通过简单的辅助治疗，那是完全可以治愈的。但是到了后期，肿瘤长得比较大的时候，那么它就变成侵袭性的癌肿了。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就失去对它的一个调控，同时也错过了最佳的治疗的时间。所以说，对肿瘤治疗，我们特别也强调一定要早诊早治。所以，我们肿瘤的这个或者也称为癌症，它的多发群体是哪些呢？就是生活不规律啊，抽烟喝酒是它常见的一些这个诱因之一。那么对肿瘤来说，我们现在虽然科技非常发达了，但是其实对它的病因还有它的机制，并没有完全了解清楚啊。所以说目前来说，我们还是存在着非常大的一些困惑在治疗和诊断方面。所以特别希望我们每一个人呢了解肿瘤的诱因、肿瘤的基础知识，那么能够通过预防以及早诊早治、早发现来降低肿瘤的发病率和提高它的生存率。那么它常见的一些症状呀，就包括局部有肿块、疼痛、溃疡或者出血、梗阻等症状。当出现这项症状的时候，我一定要提高我们的警惕，我们要及时的到专科去进行检查就诊。一般人所说的癌症，其实习惯上就是指的是所有的恶性肿瘤，我们医学上称为恶性肿瘤咱们民间说法是癌症，其实它是一样的。那么癌症具有细胞分化和增殖的异常，就失去调控。它的生长呢失去了控制，带有很强的侵袭性和转移性，这是它的特点。而且它的发生呢是一个多因子多步骤的一个复杂的过程应该说非常非常复杂。现在基因全基因组我们都已经清楚了，但是对肿瘤的这个发展的过程还没有完全了解清楚。所以它又分为致癌、促癌、演进三个过程。那么它与吸烟、感染和职业暴露呀，以及环境污染、不合理的膳食、遗传因素是密切相关的。那么在医学上，癌是指的来源于上皮组的恶性肿瘤，是咱们所有的恶性肿瘤中最常见的一类，其实就是来源于我们正常的细胞。那么在中国，我们发病率前10位的恶性肿瘤看看男性依然可以看出来是老三样，就是咱们的肺癌是排在第一位的，胃癌排在第二位，其次是肝癌，是这三个常见的肿瘤。那么它这三个肿瘤里面其实咱们的肺癌，它的发病数是远远高于其他癌种，每年的发病率现在已经超过了80多万那么在女性这一中乳腺癌肯定是当仁不让的第一名，现在乳腺癌已经是了成为全球发病率超越肺癌第一位肿瘤，它每年的发病是221万我们肺癌全世界不管男女都得肺癌，它只有220万，所以说乳腺癌是咱们又成为粉红时代的杀手，而是女性的排第一位的肿瘤。它其次才是肺癌和结肠癌，所以男女之间它的肿瘤的发病谱是不太一样的。那么我们国家近30年的咱们的肿瘤的发病率是每年都在递增的，而且每年递增幅度大概在3%到5%，这个数据还是非常庞大的。那么这其中人口老龄化是导致恶性肿瘤发病率上升的一个决定性的因素。那么在我们国家的癌症患者中，咱们的肺癌、肝癌、胃癌患者是最多的而近些年呢，女性的乳腺癌患者也在日益增多。同时，我们发病率前10位的肿瘤也是不一样的。那么，分别是这个男性，对男性来说，它是肺、胃、肝食管大肠癌、膀胱、胰腺等。那么，女性发病率前10位的分别是肺癌乳腺癌、大肠癌，那么胃癌、肝癌等等，那么这些肿瘤占据了咱们所有肿瘤类型的80%以上，所以说是我们最常见，也是最需要重点关注、重点防治的肿瘤。那么咱们国家每年肺癌的平均每年的发病数递增了12%，是明显的高于咱们所有肿瘤的平均的发病3%到5%的一个递增数。预计到了2025年，也就是明年，我国每年发病数将超过100万，这是非常可怕的一个数据成为世界第一大的肺癌大国。那么，作为癌症中的第一杀手，我国肺癌发病率30年来晋升超过4倍，因为在所有的恶性肿瘤中，不管男女，肺癌死亡率都是排在第一位的，所以又成为咱们癌中的第一杀手。那么，中国肺癌的发病及死亡年龄有年轻化的一个趋势。那么，我们还有常见的肝癌，它的高发年龄在40到50岁这个年龄段应该说正是年富力强的时候所以说要引起我们 高度的关注和重视。那么肝癌呢，同时因为早期的诊断率比较低，确诊的时候呢，多数已经达到中晚期，所以5年生存率非常非常低，到目前为止仍然没有超过16%。目前来说呀，咱们的乙肝和乙肝病毒携带者，那么它的原发性肝癌的发生率啊，要比正常人高出12到100倍。那么其次常见的就是胃癌。那么咱们国家呀，每年新发胃癌病例数是40万例，也是呈现年轻化的一个趋势。30岁以下的年轻人的比例，所以这肿瘤年轻化的趋势呢，现在已经形成。所以我们更要从肿瘤的预防角度出来，及早的来进行肿瘤的预防，从娃娃抓起，从青少年抓起才可能使肿瘤的发病率降下来。那这乳腺癌呢，也是女性目前来说最常见的恶性肿瘤，全世界发病率已经排在第一位了。那么乳腺癌的发病年龄是以40岁左右的女性为主，大家要重点关注一下，咱们40岁左右的女性就是乳腺癌的一个发病的高峰期了。所以我们对女性患者来说，预防乳腺癌或者早发现、早识别乳腺癌，那也是重中之重。所以在我们的体检中，一定要加强对乳腺癌的识别。那么还有就是，为什么会得癌症？癌症这么多，怎么回事？咋来的？首先，癌症是咱们正常细胞演变而来的，所以说我们每个人身体里面都有抑癌基因和原癌基因。那么我们在这个过程中，它通过长期的理化环境的改变，就可以引起这个细胞的失控，失去调控，那么快速的增长，快速的分裂，失去控制，就变成癌症。所以，我们癌症本来是源自于一个单细胞，我们正常的人体组织每天都在新陈代谢，都能代谢掉大量的已经坏死的脱落的细胞。但是，我们的癌细胞呢，它就失去了这样子一个凋亡的过程。那么，从一个正常的细胞转变为一个肿瘤细胞，要经过多个阶段的过程，通常从癌前的病变发展为恶性肿瘤。那么这些变化呢，是一个人的基因的因素和3种外部因子之间相互作用的一个结果。那么这些外部因子包括哪些呢？首先指的是内忧。那么内忧指的是内源性的危险因素，包括咱们遗传的因素，还有咱们的情绪、免疫、内分泌性别、年龄和种族都有关系。那外患呢，是指的咱们生活的环境以及物理生物因素。那么内源性的因素，第一就遗传易感性。我们肿瘤是有遗传倾向性的，那么这个遗传呢，在咱们所有这个肿瘤里面，大概在20%左右这样一个数字比方说我们的结肠息肉病乳腺癌、胃癌等等，都有遗传家族史。还有情绪因素，那么情绪因素确确实实也是我们肿瘤引起肿瘤常见的原因之一。那对于通过对癌症病人做心理调查，就可以发现，还有克制、压抑、不满和悲愤等情绪的人，他是更容易发生癌症的。那么目前的调查表明，在试管癌的病人中，有56%的人在病前就有忧愁和急躁等消极的情绪。那么情绪急躁者在癌症病人的69%，在我们肿瘤科也确实是见到这种患者，确实是大多数脾气都不好，我们称为癌症性格。而且呢，在患癌前半年可能也有过重大的精神性的创伤以及个性急躁的占癌症病人的65%。那么在发病前半年就有过重大精神创伤者在占了52%。癌症病人病前有明显的不良心理的因素影响者高达76%，而患一般疾病的人呢，却只占了32%。以受到精神刺激强度来比较的话，癌症组病人所受到精神刺激强度比一般病人要强，所以说这个情绪的调控是非常重要的。我们养成一个开朗、豁达这个非常好的沟通的一个情绪，那么对于我们降低肿瘤发病都是特别有帮助、有意义的。所以我们需要开怀大笑需要有人交往，那么友好的相处，这都是缓解情绪紧张、缓解焦虑的非常有用的一些手段。那还就是免疫，当免疫是先天或者后天的免疫，就业者容易发生恶性肿瘤，有些是我们不能改变的。但是后天性的免疫，比方说艾滋病的病人，那么我们是可以预防的，通过预防艾滋病。还有就是内分泌的因素，包括咱们雌激素与催乳素，它与乳腺癌有关，或者与子宫内膜癌也是有关的。 那么说咱们雄激素就和男性的前列腺癌是有关的。那么还有性别年龄的差异，男性比女性的总体来说肿瘤发病率要高发啊，比例为那么1.4:1。通常10岁以下男性的发病率是比较高的，15到50岁之间的女性发病率就会超越男性，啊，50岁以后男性的发病率又会超越女性，它是这样一个这个时间的一个特点。那么外遇性的因素呀，也是我们需要注意的化学致癌物啊，比方说劣质的塑料，我想这个大家一定要引起高度重视，因为我们在现实中呀，咱们吃饭的时候往往拿的这一个塑料袋。装的这个汤饭，装的稀饭，热的啊，滚烫的，甚至装了这个汤之类的，那么这就非常容易造成这种塑料物呀，进入咱们的这个饭菜里面去啊，进入体内，那么这对身体危害是非常大的，特别是劣质塑料，它主要可以诱发咱们白血病呀、啊皮肤癌、肺癌、肝癌啊，以及鼻咽癌等等这些，还有就是我们的吸烟。和熏烤制品啊，包括我们的这个腌制品，那么亚硝胺的含量是比较高的，那么它就可以诱发咱们的膀胱癌、胸膜间皮瘤、肺癌和胃癌、肝癌等等，甚至是霉变的食品，就是说黄曲霉素非常高，那么它就容易诱发肝癌。还有就是咱们的环境的问题，环境污染的问题，所以我们一定要选择食物的时候要尽量选择有机的啊。有合格标志的这种食品才能放心的去食用。咱们在自身的时候要注意这些细节。那么还有就是物理的这样一种，包括咱们射线的辐射啊，辐射以后包括比方说甲状腺肿瘤啊，非常常见，容易出现这个高发的情况。那么电力辐射的原因其实是非常，咱们生活中呀，这种电力辐射的这种情况是比较普遍，比方说。咱们无线通讯工具大量使咱们手机广泛使用，这些东西本来就带有离子的射线，还有紫外线的照射和皮肤癌的关系呢就比较密切。还有就是生物这样因素，主要针对的是病毒、细菌和寄生虫。那么病毒最常见的就是 HPV 人乳头瘤病毒，和我们的宫颈癌呢是息息相关啊。还有我们的乙肝病毒和肝癌呢也是密切相关的。还有咱们的细菌就是幽门螺旋杆菌就是代表，它是胃癌的一级致癌物。所以我们在吃饭过程中要主张用公筷，就防止幽门螺旋杆菌的交叉感染，因为细菌和病毒是可以交叉感染的。虽然肿瘤不会交叉感染，但是我们的这种细菌、病毒以及寄生虫都可能通过我们的接触而传播。那么目前来说，咱们这个肿瘤的治疗呀，以及诊断手段和对它全面的了解，以及新的治疗药物越来越多，所以说。我们现在越来越多的患者啊，肿瘤是可以治愈的啊，甚至成功治疗以后变成一种慢性病啊，与瘤长期生存。所以说，所有的肿瘤患者来说，目前并非都是不治之症，我们要有处理信心。那么，随着咱们科学的进步呀，咱们重症的疾病患者治愈率也是越来越高的。那么，医学研究表明，人的一生中重大疾病的可能性高达72%左右，这个数据啊，应该说是非常高的。所以谁都可能遇到，但随着科技的发展，咱们现在重大疾病的平均治愈率已经达到了50%，一半的患者都可以获得治愈。那么世界卫生组织的一项调查也显示，各类重大疾病的存活率，那么5年的随访时间可以看出来，恶性肿瘤呢也是明显的提高了，治愈率达到32.4%，好转率达到49.9%，那么也是明显的在提高。存活十年以上的在患者人数的20%以上。那么，2010年起啊，那么世界卫生组织啊等国际权威机构就将原来作为不治之症的癌症重新定义为可以治疗、可以控制甚至治愈的慢性病。世界卫生组织顾问委员会则于1981年就提出，那么从癌症的病因上已有80%以上被掌握了，我们都非常清楚了，所以我们就知道如何去预防去。避免这些诱因长期的作用我们的身体，导致我们的细胞发生癌变，而且知道约80%的癌症是人为造成的，所以我们通过改变自身的生活习惯，牢固树立我们每个人都是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来去除肿瘤的诱因，那么我们就能降低80%的可能性的肿瘤的发生。 那么，科学发展到今天呀，治愈癌症中的难题正在逐步被认识、被攻克。我们现在种种治疗日新月异啊，有靶向，有免疫，现在还有新的疫苗，这些都是最新、最现代的治疗手段，使许多过去难以治愈的肿瘤变成可以治愈，使过去生存率很差的肿瘤生存期得以明显的延长。那么，面对逐渐增加的肿瘤的发病率，我们能做些什么？其实，这就是我们每一个人呀，应该要思考、要面对的。只有我们自己做的多了，做到位了，对疾病了解了，对疾病的诱因也掌握了，那么改变了生活方式，那么我想对肿瘤的发病率就可以起到很好的预防作用。那我们更希望看到这样的一个结果。那么世界卫生组织 WHO 有个著名的三分之一的定论，其实也就是我们所说的肿瘤的三级预防。那么一级预防是什么呢？就是这个针对病因进行预防了，就是改变不良生活习惯就可以预防癌症。那么世界卫生组织呀，WHO 有个著名的三分之一的理论，也就是我们肿瘤的三级预防。那么一级预防呢，是针对病因的一种预防啊，因为癌症呀是咱们一种生活方式病，改变不良生活习惯就可以预防癌症。
1: 好的，各位朋友，以上就是今天新疆名医堂节目的所有内容，感谢各位的收听和关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2: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自2026年7月1日起施行，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民族团结之本。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自2026年7月1日起施行，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

0: 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20号星期日，农历8月初10，北京多云转晴，26度到18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持扩大内需这个战略基点，坚持惠民生和促消费，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15五开局之年，各地围绕人民群众的所思所想所愿所盼加大投入，为高质量发展注入持久且坚实的动力。
0: 15五期间，我国着力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
1: 到2030年，中国三大主粮力争实现更高水平机械化。
0: 全国民航2025年货邮运输量首破1000万吨大关。
1: 我国航天健康保障体系达到国际先进水平。
0: 今天是亚运会第一个金牌日，中国体育健儿在多个项目上向冠军发起冲击。
1: 也门胡塞武装称对沙特发动袭击，土耳其说可能给予沙特军事技术援助。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把投资于物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起来，尽力而为，量力而行，建立健全覆盖全人群全生命周期的人口服务体系，将婚嫁生育、养育教育、就业就医、住房养老等一体考虑，有力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全体人民共同富裕。15五开局之年，各地围绕人民群众的所思所想所愿所盼加大投入，既兜牢民生底线，提升群众获得感，又立足长远，激发发展动能，为高质量发展注入持久且坚实的动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学校在自习的时候都有老师跟班，遇到不会的问题可以向他们请教。
4: 在山西忻州五台县杨白乡杨白学校校舍改扩建和宿舍提质升级之后，曾经每天赶20公里路上学的学生杨宇鹏，如今顺利实现了住校就读，学习生活更加稳定有序。15五开局之年，山西锚定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目标，不断提升公共教育服务供给能力和普惠水平，持续扩大优质高中教育资源供给，优化学段资源配置。山西省教育厅厅长马俊：
5: 教育支持保障实现根本性强化，100公共预算教育经费年均增长超过5.5%，中小学校办学条件持续改善，
4: 更好统筹当前与长远，推动民生保障与经济发展双向赋能。今年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指出，要坚持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正确处理消费和投资、需求和供给的关系，坚持惠民生和促消费、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努力提高国民经济循环质量和效率，让内需成为经济发展的主动力。坚持民生为本，让投资更具温度，各地将更多财政资金和公共资源投向教育、就业、医疗、养老等领域，既能补齐民生短板，又通过人力资本提升、消费潜力释放，为经济增长打开新空间。浙江湖州长